0: 如果有计划旅游或者是露营的朋友，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出伏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但是中午前后依然很热。从全省来看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地方还是居多，而早晚时段呢，已经是有点清凉感了。未来一周，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多是在23度左右，所以不冷不热的早晨还是有利于晨练的。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咱们省会石家庄周边的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咱们高速上的事故情况。这一时段在京哈高速宝山段与迁安支线互通附近186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迁安站、卢龙站、阜宁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在主路上分流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去往北京方向的所有车辆。秦滨高速现在也是在乐亭东站附近 K74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北戴河机场站、黄店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高速。海张高速现在在野狐岭站附近1387公里处去往张家口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沿线站口茶北站、郝家营站、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和野狐岭站现在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提醒大家行驶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金雄高速现在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主路上在雄县站附近103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注意多加耐心。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节目，当中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七夕，越来越多的新人跨省领证，为爱奔赴旅行，从领个证到度个假，怎样激活婚恋消费新空间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3: 992酷评，新开网店一个月卖129单遭遇108单差评，被迫闭店，恶意差评黑灰产严重挤压电商的良性生态，稍后992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4: 河北东太行巍峨奇险，河南南太行秀美幽深，一脉太行为卷，南北风光各异。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纵贯南北，跃进太行，于险峰幽谷间饱览山河壮丽。
5: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2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100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6: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新华宝智迪方程豹8592-0888。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

0: 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07，现在呢路上的车流量开始逐渐大起来了。我们先来听一下小杜同学发来的语音。
2: 西二环拐那边路拐角那三辆车追尾，并且那应该有水，有跑水现象。
1: 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西二环和平路交口，和平路由东向西转西二环北路辅路两边是有水的。那他现在呢又发来信息说到这儿呢，西二环转和平路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造成后方呢可能有一定的压车，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另外目前我们再来关注南二环，毛头鹰也发来信息说到南二环也有事故了，听一下。
3: 92报个路况，南二环由西向东在玉祥街高架附近前后2公里、3公里左右出现车祸，然后出现严重拥堵。车祸是在中间车道，大家注意避让。392还是同样的位置，应该是又有一个车祸，现在变成左侧车道了。
1: 好，南二环由西向东现在呢是有两起车祸啊，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话题啊，两个女孩买了三个座位的票，其中有个座位呢放零食啊，有个大姐呢买的是无座票，想在那儿坐一会儿，但是呢女孩拒绝了啊，说这个我们还是想在这儿放零食。哎，那就有一位韩先生发来信息了，他说今天早上节目讨论得很好，我赞同三方的做法，因为三方呢都没有错，无论是列车员啊、女孩啊，还是这位大姐，最后大姐呢也没有强行要求非要坐这个座位哈，听到说不能坐，转身就走了。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张身份证可以买到两张车票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啊。
4: 这一般来说可以属于是亲友购票啊。
1: 对，大家有没有购票的这个习惯？比如说父母没有办法购票，12306上就有很多的身份证啊，就来购票。那亲友购票以后呢，亲友没有上车，但是呢，列车员在查票查验的时候发现，哎，你的手机上确实有购买这张车票的凭证。
4: 是的，
1: 那这张车票就是属于你的了。
4: 所以说，有些朋友还在纠结说，那个亲友如果没上车的话，这不算是空座的话嘛，然后应该让这个列车员来调配嘛。
1: 啊、
4: 但是问题来了，
1: 对
4: 亲友他也属于是购买人的这个范畴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人家铁路12306也给了具体的这个规则的说明。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啊。或者说本身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空间和余地，对吧？其实就是人家自己花钱买了自己的座位啊。
1: 哎，有网友就说到了，说只要车票完成了实名购票，有支付流程和出票的流程的话呢，那票据本身也是代表席位使用权的。
4: 哎，奶糖就说了啊，他说女孩不让座位没问题啊，因为让了座位就会让这俩女孩坐车的体验不舒服。那好像这个座位是三个人的临时放中间的，那三个人的座位实际坐了两个人更舒服。哎，你其实这个事儿就让我想到了什么？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过有那种绿皮火车呀、或者高铁呀，就是为了让这个生病的孩子躺着舒服。一点，所以说两个人买了三个座位的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说你确实是有需求啊。
1: 对，有奶糖也说到了，说花钱买这个座位主要是让自己坐得更舒服，如果让别人坐了的话呢，自己就不舒服了，这钱感觉也就白花了。
4: 对，要说这个造成浪费的问题，那只能说这大姐您咋不早点买呢，对吧？
1: 好，想要加入我们早高峰的讨论当中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好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火车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机票啊。买过机票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机票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市场供需时间还有航线航空公司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在不断的动态调整。那通常来说呢，我们会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反复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最便宜最合适的机票。
1: 但是最近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用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户端或者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的福利价。这样的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3: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5: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4: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6: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4: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7: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4: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7: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4: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8: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4: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0: 有一些小型的 OTA，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1: 腾势 Z9 S 纯电续航1100公里，预售价31.98万元至38.98万元，限时预售权益已开启，即刻下定，解锁科技豪华智能座驾。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腾力行腾势中心诚邀您品鉴，详询8529-6988。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4: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7: 早间的8:20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赶紧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8点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啊。今天呢我们的开奖号码是7 6 9，769。那么我们再加一呢，770同样也成为我们今天的中奖号码，两个号码啊，769、770，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选中呢？
8: 是的，为什么要加一呢？因为现在我们有个好运加一的一个活动啊。
7: 对，我们是这么一个新玩法、新规则，
8: 尾号加一的数字同样中奖，所以769+1770一点毛病没有啊。769呢是一位朋友中奖，用户739这位朋友182尾号3753，770呢也是有一位朋友中奖啊，用户055，手机号码152尾号0089，这两位朋友呢可以马上找到我们的帮主胖牙来兑奖。
7: 那如果您想查看开奖的视频呢，你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8: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来说说江苏的张先生呢，投入上百万元开网店，开业仅一个月呢，便遭遇大量的差评，店铺流量下滑，最终闭店，卖129单、108单差评，被迫闭店。后来呢，张先生联系上一名给出差评的买家陈某，陈某说呢，自己按他人指令下单，收货之后呢，给出1星差评并截图，每单可以获得12元的佣金，并表示接单是自己的自由。消费者早已熟悉刷好评的套路，殊不知啊，刷差评可能危害更甚。
7: 此前央广等媒体就报道过，有商家密集收到了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的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类似案例非常直观的也体现了如今的电商体系下新店起家之难。老店由于有历史真实的数据打底，就算是遭遇到了黑水军，店铺的整体分数并不会被打下来多少。而新店成交量少，如果被黑水军盯上的话呢，大概率就是关店赔本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角食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9: 电影《镖人》讲述的是吴京饰演的那个镖客刀马啊，专门干受雇杀人的活计。影片中刀马正义感十足啊，当然是正面形象，但是就他干这活而言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违法呀啊，也就是说看似做买卖，但买卖是受雇做违法勾当，这当然应该受法律制裁。以此回看今天这个话题，那个受雇12块钱给人差评，他不就是个现代商业竞争背后的一个所谓镖人行为吗？可是法治社会了，所谓镖人自然是不合法的，严格意义上说这是要接受法律制裁的。那都违法了，好，这位挣12块钱黑别人的这个女孩子还理直气壮说这是自己的自由。好，如此说，如果有人受雇大街上把他打一顿，那打他那人说也可以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喽。我们天天普法，中学就学道德与法治，却原来竟有人觉着挣钱黑别人店，甚至把人家吃饭营生搅黄是自由。所谓断人钱财是如杀人父母啊，你把人家一个营生给人家搞黄了，可谓天地不容，更何况法律面前要议你的罪。其次，我们看当事人已经收集证据报警了，我们当然可以期待会揪出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啊，以及搞明白为什么这些人黑这家店呢啊，更可以期待法律会对发钱搞人家这家店的人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这都没问题。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是孤立吗？答案当然不是了。遍览网络世界，各种黑人新车新款、黑人新房新产、黑人文艺作品、黑人艺人导演啊，最突出的比如当前所谓饭圈文化，拉一边踩一边，这里边真的没有花钱雇人或者说现场制造负面气氛？尤其是前不久的竹知了事件啊，已经发明许多海外乱源参与其中煽风点火啊，力图搞乱不明真相群众认知，从而拉低华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如果真的达到这个效果以后，您说谁最得利，谁最受损呢？你类似这些，其实这不都是有可能的幕后黑手花钱操控搞这种网上破坏吗？其次，2026年国家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将网络新型黑恶犯罪列为重点打击增量领域啊，针对黑恶势力从网下向网上转移，从硬暴力向软暴力变异这个特点，集中攻坚10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而上述行为即属于其中的网络暴力，即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事、刷量控评啊！你看见控评两个字了吗？你建立在今天这个事情啊，已经可以划入打黑除恶这个范围之内，而参与此类挣12块钱的人，尤其是首恶之徒，已经形成团伙作案了，那完全可以以顶格定性啊，以打黑除恶雷霆手段彻底铲除此类网络黑恶势力，还网络文化、网络经济以良好的发展营商环境，进而完成促进社会零售进一步提升这一宏大发展目标。
6: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啊，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今天要 主推的好物，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的秒杀产品，因为我们下一个秒杀的时间点是在8:30，
8: 是的，
7: 现在已经是8:26了啊，8:30我们有个秒杀。那这个秒杀产品呢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如果平时咱们没用过，想要用一用这个试用装啊小样啊，可以赶紧拼手速抢起来了啊，秒

0: 杀价是17.7元，价格非常的合适。8:30您可以订个表。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次呢我们七夕的专属会场，虽然七夕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这个会场的这个特惠还在继续当中，专场好物通通依然是7.7折，大家要抓紧时间了，不定什么时候我们这活动就停了啊。我们呢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就是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是可以和折扣来叠加使用的。所以说呢，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呢，一定要先领券，然后再去购买。万一咱买够777元了，还可以再减77元。
1: 哎，是的，那再次提示大家，8:30咱秒杀开始，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秒杀价17.7元，大家可以蹲守起来了啊。另外，我们今天的七夕福利也是在继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一瓶，2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啊，跨境直发，同时呢支持溯源，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市面上呢1瓶100毫升的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在6-700往上走。2瓶正装套盒呢，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的价位。今天在爱商城，2瓶装的套盒售价只需599元，加上咱们这个七夕的77折的活动，到手呢仅需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块钱出头。
0: 你说这价格得多合适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呀，简单来说呢，这个精华主要是就是在您睡觉的时候，帮助您来修护受损的细胞。坚持使用呢，咱们的皮肤会肉眼可见的感觉细腻了、透亮了，也紧致了。而且呢，它是一个限量的套盒，抢完就没有了。不管是送自己啊，女生嘛要对自己好一点哈，还是送女朋友啊、送老婆呀、送闺蜜呀，都是可以的。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再次提示大家，满777元还可以领取减77的大额的优惠券啊，并且能叠加这个折扣使用。所以说现在就发送666，可以发送666来到我们商城看一看了。
0: 还有朋友在问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开奖号码是769和770，两个开奖号码。海天酱油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选的768，真的我感觉就是差一点儿。
1: 这要是减一啊，就中了啊。
0: 老莫说了，说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啊。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车票这个事儿，小胖子也发来信息说，哎呦，这个大姐其实站会儿也没事儿，我看视频了也没多少人，当年人挤人的我从湛江一路站回了石家庄，那个时候啊真爽啊，下车全身都是晃的，跟喝醉酒似的。千岛湖也说了，说2006年五一的时候，我从德州去上海，我全程也是站票啊。我想起来，我曾经上大学的时候呢，从石家庄去西安，全程呢是12个小时，从早晨7点到晚上7点，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的7点。这一晚上啊，我虽然是坐着，但是我一动不敢动，也不敢上厕所，因为整个车厢全部都是人啊，你根本就走不出去，不能去上卫生间。大家在火车上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体验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此时此刻也有朋友就说到了南二环的事故啊，我们再次提醒，南二环是有事故发生的。具体是在哪个路段，我们再来听一下猫头鹰是怎么说的。
2: 692报个路况，南二环由西向东在玉祥街高架附近前后2公里3公里左右出现车祸，然后出现严重拥堵。
0: 南二环玉祥街这儿现在呢是发生了事故了，而且呢都有拥堵的情况，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的情况。石家庄辖区呢，目前所有高速都是正常开启的，需要关注的就是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在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38公里处，过了滦州服务区8公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迁安、卢龙、阜宁北京方向站口是协助关闭。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大雾的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一下了。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0号早晨到上午，在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的中东部会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的省会市区呢，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环线的话呢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大的缓行点。稍微需要来留意的呢，就是在西二环北行方向接近玉华路的位置，因为是有起剐蹭的事故，但是后方缓行距离不长，也就是在这个淮安路桥下通过了这一段呢，前方就会恢复畅通。快速路的话呢，淮安路现在东行方向主要是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中段部分呢是西行方向富强大街桥面车流密集度会偏大，还有东二环上的桥之后呢，到塘沽东街这一段呢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和平路高架的话呢，现在的缓行距离较上一时段来说还是有所缩减的，东行方向只是在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呢也是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整体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市庄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中储桥面了，继续往南走的话呢，过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也是有少许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就是在火车站周边南北双向新市中路的交口后方呢是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北行方向南二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大家还是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呢所有的高速口暂时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需要来关注一下黄石高速。黄石高速呢是从港城东到新集之间的站口呢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另外沧州辖区呢现在也是大部分的站口呢是有管控黄牌货车的，像京沪高速青县青台高速沧州北到吴桥，以及京沪高速的孟村到盐山之间，还有荣乌高速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京哈高速，在北京方向186公里处这个清溪支线附近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迁安以及卢龙抚宁这三个站口呢北京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在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那听众朋友们，我们说暑假热门的景区人挤人啊，停车场也是一位难求，但是呢太行山高速沿线其实藏着不少的小众避暑宝藏地。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沙河银杏林收费站的办公室主任常世强，给大家推荐几个人少景还美又凉快的地方。常主任，咱们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
4: 嗯，好的，主持人。那个说实话，咱们太行山真正的美啊往往藏在那些游客不多的小村落里。第一个呢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邢台沙河的王岛村。这个村子呢始建于咱们明朝永乐年间，现存完好的古院落呢大概有130多处，这个石楼建筑面积呢达到了72000多平方米，一进村映入眼帘的全是咱们红色的石楼群，最高的呢可达18米，像一座座小山小城堡高耸入云。走在石铺的窄巷里呢，脚下是几百年磨得光亮的石板路，头顶呢是一线天，再加上咱们村子本身海拔不低，夏天呢比山外要凉快至少5-6度，人送外号太行山里的布达拉宫。
1: 嗯，一说18米的这个红石楼听着就很有冲击力啊。那常主任，咱们这个自驾的路线怎么走呢？
4: 这个可以走咱们太行山高速邢台段到我们这个沙河银杏林收费站下道7公里即可到达，跟着导航这个王岛村停车场。然后村道虽然路面没问题呢，但是弯多坡陡，会车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注意避让当地的村民。到了这个王岛村呢，还可以顺便去这个不远处的秦王湖，湖岸步道加游船，峭壁牡丹园，一家老小呢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1: 嗯，那这个王岛村我们也记住了啊。那常主任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
4: 还有一个藏得更深的朱庄水库一带的高峡平湖，开车经过咱们太行山高速沙河大桥的时候呢，往下看就是宽阔的大沙河河谷，水面碧绿如镜，两岸绝壁陡峭，是吧，颇有咱们北方小三峡的这个即视感。然后找个安全的观景点呢，停好车，泡壶茶，吹着山风，坐一下午呢也不会腻。如果体力允许的话，是吧，咱还可以顺道去这个佛照山。这个地方呢全程免费，零门票，零停车费，山腰呢有玻璃观景台可以俯瞰太行群山。 然后呢，特别适合咱们这个亲子家庭或者有预算有限的这个朋友。嗯，
1: 那这些私房推荐其实都挺棒的。不过说我们进了山道之后啊，在安全上有没有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呢？
4: 嗯，这个呢有三点呢，是吧？一就是要慢，然后咱们这个村道呢路窄弯急，很多急弯的地方视线不良，咱们。

0: 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然后过弯前呢要鸣笛示意；二要让，当地村民呢骑这个三轮车、摩托车出行的很常见，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主动避让；三呢是要提前看好天气，山区的这个天气呢，然后变化比较多，出发前呢要看好预报，遇到暴雨预警的时候呢，咱们就改天再约。
1: 安全呢，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嗯，好的，要特别感谢常主任的推荐啊，我们有机会再连线，再见。这个周末呢，让我们避开人山人海的大景区，去王脑村看看红石楼，去朱庄水库吹吹峡谷风，畅游河北山水，走太行山高速，行台邯郸段，感受旅游大通道的魅力。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九九二体彩时刻。 跳出传统社区宣讲模式，河北体彩把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融入文化休闲活动，在特色场景当中传递责任彩票理念。衡水中心借力衡水湖夏运音乐诗会，在荷花湖畔设置公益宣传专区，市民一边赏荷听诗，一边学习理性购彩和反诈知识，扫码体验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小程序，沉浸式感受体彩公益温度。 雄安中心走进榕东秋朗社区快闪音乐会，依托热闹的夏夜广场开展答题互动、扫码有礼等惠民活动，向青年群体和社区家庭科普合规购彩常识，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从社区广场到湖畔雅集，从日间科普到夜间音乐会，河北体彩不断创新宣传载体，拉近体彩与普通群众的距离。 未来全省各地体彩中心还将持续拓展多元化宣传场景，守护广大群众财产安全，传递公益体彩温暖力量。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每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1: FM 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回到新闻报道当中，我们来说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呢，也就是后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呢共设置了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搭配了21项实景场景挑战，像百米跑、拔河、投壶呢是轮番上演，还有餐饮服务、工业应急救援等高难度的实景，这个东西呢是同步。 开赛，那人形机器人选手也是各显神通，比拼速度力量，还有精细操作。跟上一届相比呢，本届运动会是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那这个机器人在拔河比赛当中比的不光是蛮力，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这些机器人选手准备的怎么样了？他们都进行了哪些专项训练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比试比试。啊
2: 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
5: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

0: 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两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到80公斤为重量级。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拔河比赛中，机器人不仅脚要站得稳，手还要抓得紧。
1: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参赛的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某机器人巨身大脑负责人马聪：
2: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的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0: 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表示，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1: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3: 那投壶呢，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也进入到了第2届世界机器人的运动会。那来集中的检验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了，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呢，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参赛队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0: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1: 投壶一共有3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箭，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所以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0: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摇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为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1: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3: 们再来关注一部新剧啊，刚刚上线便遭遇了大量集中的负面评价。那事后呢，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会被要求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所谓的安宁。这并非简单的网络争论，而是呢一起精心策划的敲诈勒索案。近日呢，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呢，浙江杭州公安就成功侦破了全国首起以这个
5: 保护电视剧为名啊，来实施的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6: 今年五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正南介绍，
7: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发一些这些热点艺人或热点剧集的负面信息。
6: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杭州临安公安网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经营。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8: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安公司施压。
6: 在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六月，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护具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9: 他们基本上是处置的话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护具，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0000左右这么一个价格来开展这个护具。如果说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6: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9: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当然这个价格比这个正常的护具价格要高很多，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6: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2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10名涉案人员中，已有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黄挺介绍，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0: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侦办打击的话，可能就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要正视对这个网络领域这个行为的自身的约束和规制。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5: 还好及时刹住了，
1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9: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早间的8:54了，来听一下这位问号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说的是什么？
20: 二平川，石家庄哪里有卖二手车的？就是大一点的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推荐一下。
5: 嗯，他说石家庄哪里有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下？
3: 嗯，
5: 哎，稍后的大家帮，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3: 哎，另外各个汽车园区好像也都有啊，您可都可以去逛一逛。
5: 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如果最近啊有朋友眼睛干涩不舒服，一到下午眼睛就黏黏糊糊睁不开，看东西像蒙了一层雾一样，可以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好视力26年周年的大庆火热进行当中，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趁现在最划算，可以给眼睛做一个大保健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它是有很多中草药精华帮助您慢慢渗透啊，贴到眼睛上15分钟就会让眼睛感觉清亮舒服，好像被洗了个澡一样。过生日的朋友呢，还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呢可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来购买，人人都能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里面呢还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来体验。前100名再加送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眼睛不舒服也别拖着，周年庆福利也不等人，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好了，那今天的992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5 承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石家庄山前大道两条河北公路上榜。
2: 山姆河北首店将于8月21号正式开业，开业初期预计周边区域人流车流将出现长时高峰。省会交管部门发布信息，商店设有南侧和西侧两个停车场入口，市区方向市民可经体育大街、苍生路、昌博街从西侧入口进入，也可经石栾大街、苍生路或建华大街、苍生路从南侧入口进入。东南方向市民建议由建华大街、苍生路从南侧入口进入，也可经由石栾大街、苍生路从南侧入口进入。
1: 正定县交警大队的消息，原计划开展的阳曲公路南水北调北甲村桥施工检修工作，因为桥面及附属设施多处发生明显病害，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工程工期延期，从即日起到9月10号检修期间，严禁中重型货车通行，请中重型货车合理选择绕行路线。
2: 省会车管所发布信息，经查实，原市县原德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在办理挂车转让登记业务时，存在为不合格车辆违规办理转让登记的行为，从今天到9月5号暂停该服务站全部车家管委托业务办理权限。
1: 为了优化市区公交线网结构，从明天开始，沧州市公交16路夜享狮城线路进行优化调整，请乘客朋友注意最新变化，出行前

0: 前可以关注沧州行 APP 公告，或者是致电服务热线03172091111209222了解详情。
1: 8月22号，邢台往返新乡胖东来直达专线暖心发车，该专线始发站点为邢台市体育馆，沿中兴大街行驶，全程通行京港澳高速，直达新乡胖东来百货，当天下午16点统一集合返程。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上午的9点呢，现在省会市区整体的话呢，需要来关注一起事故，在西二环的北行方向新华路下桥的位置是有两车间的剐蹭，后方间断缓行呢是到了中山路了，玉华路到环路这一段往北走的话呢也不是特别好走，其他的环线基本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快速路的话，环路东行方向的维明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以及西行方向的广安街到体育大街之间，整体的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就是在医院周边会比较繁忙，像沈思安院维明大街南行方向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现在已经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了。还有就是在医大医院门前的东港路东行方向宅英大街的交口，后方也是有长距离的缓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交通事故情况。一起是发生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北京方向，在千安支线互通附近的186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话车辆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受到事故的影响，千安站、卢龙站以及抚宁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秦皇岛辖区的站口去往北京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道，并且往北京方向通行的车辆在千安支线位置设置了分流点，分流车辆去走千安支线。去往北京方向的话，秦滨互通的位置目前是分流了去往北京方向的所有车辆。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张家口辖区，目前张市高速张家口段的野狐岭站附近1387公里处去往张家口方向，事故现在也在清澈当中，沿线的茶北站、郝家营站、张北北站、张北南站、野狐岭站以及张家口西站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那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金雄高速的话，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去往保定方向在雄县站附近的103公里处目前是车多缓慢通行的情况。在沧州辖区的话，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像黄石高速、京沪高速、郎沧高速沧州段以及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渠港高速部分站口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两客一位车辆上道。那详细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早晨到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中东部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现役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腾势 Z9S 纯电续航1100公里，预售价31.98万元至38.98万元，限时预售权益已开启，即刻下定，解锁科技豪华智能座驾。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腾力行腾势中心诚邀您品鉴，详询85296988。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燕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4: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1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15: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3: 九九二大家帮，
18: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依然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有语音、图片、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昨天我们说到了哈，就是整点整分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及时报道，包括今天吉星高照，他说为您报时，现在是大家帮时间9点整。
1: 哎，进了9点就是大家帮的时段了，所以好多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也知道我们会出题会考大家。我看到有提前抢答的了，好吧，那咱们就考一考大家。我们快报的第一个可是说了，河北有2条最美的公路入选了，都是哪2条？大致说出来就可以，但是有一条我觉得太熟了，
0: 对
1: 我们作为省会市民来说，经常要去。
0: 没错，
1: 周末就会经常去那儿看一看，溜一溜。
0: 一条是 G95 河北段，G95 的这个承德李家营到平谷的冀京界。
1: 对，
0: 那还有一条。
1: 对，这条是咱们省会的哪条公路？大家可以把这个名字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当然了，您打卡留言说上午好大家帮，及时回复问题互动，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0: 是的啊，那刚才有朋友还在说呢，说哎，我在白石山打卡报到。哎，白石山的大门票是不是已经开始免了吧？
1: 对，昨天今天就这2天，
0: 对吧？
1: 对，
0: 今天
1: 还得。哎，无独有偶，自然宁静，你俩约一下吧。他说我在白石山问候大家。你看，你好992，自然宁静，两位听友都在那儿呢。你们俩约一下，看看目前在哪儿，要不要携手同行一下？
0: 哎，怎么样？这个白石山凉快吗？
1: 嗯，我觉得比咱们这儿得降多少度啊？有没有实时的照片？也可以给我们来传一下，或者敢不敢有机会去挑战一下咱们的那个 空中的栈道，悬空的栈道，那儿好不好玩，今天也可以给大家来回报一下。
0: 嗯，好，再来看下有位朋友叫做不知道起啥名，他说中不了啊，中不了啊，车贴钥匙扣中不了啊，你从来没中过吗？你赶紧起个好听的容易记的名字，你不知道起啥名，
1: 你这样的话系统可能不好抓取到你，好不好？就是有一个醒目的名字，和咱们的微信听众参与一样的名字是最好的了。
0: 哎，你比如说有位朋友，他这叫一口白酒一口茶，上午好大家帮，我想问一下这是啥味道？一口白酒一口茶，解腻解酒吗？
1: 不是，人家都是酒咖，现在就是这个调咖啡，您这是酒茶，茶本来是醒酒的，您这俩一块儿喝，好吗？好，我们看一下哈，大家先答着，线上有一位葛女士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葛女士。
19: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9: 哦，是这样的，我的家人他是需要长期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出差，从石家庄到保定。
1: 嗯，
19: 我想问问这边的大巴车，就是那种大巴客运的那种车，他在哪儿发车，然后时间点分别都是什么样的？
1: 他长期的往返是大约多长时间一次啊？他一般什么时候走？
19: 他是双休，双休的话就是。他可能是周日下午走，也可能是周一上午走，然后周五下了班之后，就是然后再从保定回石家庄。
0: 嗯，
1: 哦，就涉及到周五、周日或周一，就上午、下午，
19: 对对对对，
1: 是吧？
19: 对对对对对。
1: 哎，咱您在这个如果坐火车的话，
19: 就是、
1: 在哪儿住？
19: 我们家是正定。
1: 哦，
19: 正
1: 定。
19: 对。
1: 哎，没考虑到正定，其实火车站就坐火车又快。
19: 我看那个火车来着，正定的火车它比较晚。他是周一上午，他就是特别周一早上特别早，然后周日晚上的话就是11点，就是要不然就特别早，要不然就是特别晚从正定。
1: 哦，明白了。你看石家庄到保定的车有很多很多，很密，
19: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啊，你
19: 是
1: 从正
19: 定，从正定往石家庄走，他那个不是要倒车吗？
1: 哦，明白了。嗯，
19: 对。
1: 那可是你要从正定的话，如果是在石家庄市区来坐大巴，你这个行吗？还是说你想打听正定有没有发往？
19: 嗯，因为我之前在保定上过学，所以我好像知道那有那种大巴车是从107走，然后他可能走高速，然后我正好我们家就在107上，然后从那儿坐那种大巴车可能还比较方便，就直接上了车就能往那边走。
0: 啊，你是想坐这个慢车吗？就是走107国道上的车，还是走高速上的车呀？
19: 高速的吧，高速的话，我们可以上高速口或者上哪儿去等那个车去。
1: 不能中间去，这是违反规定的。
0: 在高速公路上等车，不允许。
19: 不是高速公路，比如说他在某一个点停车，高速之前。
1: 是这样，不能随便停，只能说咱们有站点。我觉得您这要求有点难，就是他先得走下道，到您这儿，回头中途再上高速，这个有点难。
0: 嗯，这样吧。
19: 哦，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有石家庄的某个发车点，然后你去那儿坐？
1: 也是。
0: 明白，其实葛女士，你这么一问的话，我们俩其实也好长时间，好多年都不坐这种大巴车了。现在出门的话，要不然就是自己开车，要不然就坐高铁，
1: 对，
0: 是吧？再远的话就坐飞机。说实话，坐这种大巴车现在少之又少。这么一问的话，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比如说具体发车时刻，还有这个发车的这个场次，在什么地方？这样吧，我们等会儿问问我们99.2的很多的帮友，看看他们是不是经常坐这个大巴车，好吗？
1: 嗯，
19: 好好好。
1: 而且着重是有没有符合您要求的。能比如说到您那儿107能够有站点的，如果没有的话就到市区来也可以，是吧？
19: 嗯，
1: 好嘞，行，
19: 是
1: 您听节目。
19: 好，
1: 嗯，好，再见。
19: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嗯，
1: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要到市区坐这么周转，还不如从正定火车站坐到石家庄，从石家庄转成保定的车，这样多一点，我觉得比那个大巴可能也快。
0: 但是可能正定站的这个车次啊，我们说高铁的车次可能少一点。
1: 是，那朋友们给他设计一个路线，要长期的出差，就是周末往返保定、石家庄，有没有可能在正定这边有站点的，或者正定本身有没有发往保定的车，这样的专车有没有？大家知道的话，您给来回复一下吧。
0: 双峰说了哈，正定机场有到保定的大巴车。
1: 哦，
0: 还有位朋友他说可以在这个石家庄客运总站这边坐大巴车。
1: 嗯，哎，就有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趟次？现在有这么频繁吗？看原来咱们的客运总站可能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就一次，现在随着这个客流量，大家的这种分流，还有没有就是能符合他这个要求的晚上回来？等于周一或周日下午或周一上午能够走的，大家如果知道详细回复呀，或者谁有咱们 客运站的电话也可以给来留一下，让他能不能再详细咨询一下。
0: 是的啊，新石门客栈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正规的大巴车在路上随意上下客是违规的。是的是的，没错啊，被抓了会罚款。
1: 嗯，肯定不行，在高速上要是随意的上下车，那就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肯定不行。
0: 我记得老早之前啊，20-30年以前，那个时候有一些这个中巴车。中巴车基本上就在国道上，我们说在下道上，有的时候呢，它可以坐到那个招手厅。
1: 对，但那个的话，它可能也就是说走下道就走下道，它有不同的站点，
0: 对，
1: 不可能走到你那儿又上高速，这样的可能少一点。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些朋友出了别的主意哈，用户9423。

0: 3903说，也可以约顺风车，比平台多给一点，然后长期用，长期这样的搭这个车，看看行不行。
1: 嗯，顺风车又想起来，之前几天之前
0: 被撂到
1: 有一位男士，对不对哈？他本来想回这个承德老家，因为有急事儿，从石家庄出发，结果呢把他拉到了张家口。
0: 嗯
1: 啊，又把自己的宠物给这个丢了啊，手机又给丢了。
0: 嗯，
1: 然后呢又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纠纷，还报了警了。然后呢最终呢这个事情呢特别棘手，很难解决。
0: 嗯，人在囧途，所以说这个要约顺风车呢就真得有保障一点哈，通过平台，或者说还好这毕竟这个路途不算太远。我们看一下自然宁静在哪儿呢，说我此时此刻在白石山的西门，今天去太行之首佛光顶打卡。我看看跟咱们你好九九二能不能你们俩约一下好不好。
1: 嗯，刚才有位朋友他说哈，上车就听九九二，这是他的名字。
0: 嗯，
1: 哎，他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哈，他起的名字叫上车就停九九二。
0: 我来想给你补齐了，下车就怎么怎么样。
1: 哎，那我问问吧，我问大家，就是说你干啥就停九九二？
0: 对对对，前面您补一下是吧？
1: 对，填空题
0: 怎么说？对，可能不一样，不是说上车出行，可能有的朋友是别的时候别的状态也会打开九九二。
1: 有人说我休息就停九九二，有人说我周末就停九九二，
0: 我旅行就停九九二，
1: 哎，
0: 我想中车贴车扣我就停九九二。漫步人生说我车都提了俩月了，我一次都没中。哎，我怎么觉得您的名字是吧，您也是咱的老听友了，没中吗？
1: 没中就继续听九九二。
0: 对，继续听继续发，总会中的。而且你看咱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就会突发奇想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纪念日，我们还会多发，包括昨天是不是，我们昨天其实发了八个幸运听众，
1: 七加一。
0: 对，所以今天别八加一，这都不允许说是吧，喝点八加一。朋友们就是继续参与，总会有机会的哈。没车贴没扣的您就吱个声，我们让系统关注您一下。
1: 哎，是的哈。说到这个互动参与，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在今天九九快报当中第一条就说到了2026年度的这个最美丽公路啊，一共是143个项目。河北的是有两个项目，一个就是 G95 这边河北段，还有一个就是石家庄的山前大道，两条河北公路上榜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0: 对，山前大道是吧，这不用说，这一路的风光。那既然说到这儿，就再考大家一个公路之最吧。大家知道咱们国内最长的一条说高速公路吧，是哪条高速公路？
1: 嗯，
0: 你想一想，知道吗？其实想一想这个高速公路的名字，大致它的起始点，可能朋友们也能想到。把这条高速最长的高速啊，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1: 肯定穿河北。
0: 嗯，差不多。
1: 嗯，
0: 对，而且哎，你就想想吧，东西的或南北的，就最长的，您比较一下或者查一下，赶紧发过来。
1: 你想想，中枢在哪儿，对不对啊？它必须经河北。
0: 嗯，但是可能跟大家想的那个
1: 不尽相同。
0: 哎，不一定。
1: 哎，不一样。
0: 我想好多朋友可能会说京高，或者是哪里？
1: 哎，京哈。
0: 哎，对。可能也未必是。好，朋友们答着，我们先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昨天有一位韩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在保定买了一个保险，其实是众筹钱。更有意思的是，他是浙江的车牌号，他在河南周口干活，他在网络上刷到了保定有这么一个保险，觉得还挺便宜的，大车12000，然后就入了。结果现在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因为这对方的人员，伤亡，他这边是要赔40多万，但保险公司不赔，对方就起诉了，起诉把他和保险公司，所谓的保险公司和这个众筹公司列为了共同被告，他呢是也被拘留过了，赔了10几万，现在还有25万，但是呢他也投诉到了工商局，回复是所谓那个众筹公司好像也快倒闭了，经营状况也不太乐观。
1: 是的，你看这次开头的哈，浙江的车牌，在河南干活，然后通过保定的一家所谓的保险公司买的保险，特别周折。这个事情当然现在的话，事已至此的话，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啊。那在无奈之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帮他联系这家所谓的保险公司的一个处理专员，姓赵，赵先生，但是他的电话呢始终是无人接听。后来呢我们就只能是再次尝试拨打这个公司的400的客服热线。
2: 咱们自己平时能联系到这个法人吗？
3: 我也联系不到他，因为我联系不到。
2: 因为这个当事人啊，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听众，他是投诉到这个工商管理部门了，然后工商管理部门给他的回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钱了，说快倒闭了，是这样吗？
3: 对。
2: 咱们现在是正在破产清算吗？还是？
3: 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客服电话，我现在一直在拿着嘛，拿着，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单位，我也不去，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还在接这个电话。
2: 我明白了，就是他这个电话等于400电话就直接转到您的这个手机上了，当时绑定的是吧？
3: 啊，对。
2: 您已经是从这个

0: 公司离职了吗？算是。
1: 嗯，算是吧，但是这个电话还让我暂时先给他拿着。
0: 但是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你也没办法联系到他。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们公司是一个这个众筹保险的这么一个公司吗？主要负责这个业务吗？
1: 嗯，不是，我们是设备，我们客户车上都装着设备的，我们是个设备险，给设备装着这个保险。
0: 承接这个车辆上设备保险的这么业务的这么一个公司是吧？
1: 对。
0: 不是承接这个车辆保险的公司是吧？
1: 对，是车上安装的设备呢。我上班没多久，我具体他这个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就告诉我接电话，然后记录完了发通知给我刚才给你的那个电话，他们就会有人对接。我的任务就是接电话，然后转给刚才给你电话的那个人，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0: 姓赵的这个是吧？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但是他这个电话呢就没有人接。
1: 也是现在，因为毕竟客户现在也都不怎么，公司也不经营，他可能因为不是说像刚开始那会儿就一直接电话，现在可能就是电话接不及时很正常，经常有客户给我反映说是没人接电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也不是我领导他，对吧？这是有这么一个电话我只能提供给你，我的电话也是，就比如说像我这有事儿了，我也是给他发个短信，然后有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你处理一下，他看到了，他可能今天看到，可能明天看到，看到了会给我恢复一个好的。在我离职以前吧，我们公司原有的位跟你说了一个原有的地址，公园商务楼那儿已经退租了，把我们就都遣散了。现在我就在家里办公，我就是只是接接电话。然后现在公司是一种什么状况我不知道，我们7月份就已经遣散了。
2: 遣散了还居家办公，还承担着公司的这样一个客服的任务，那还有工资吗？这个另外说的也就是所谓的一位那个专员的电话，他即使能接通了，他还有这个能力去处理善后的事宜吗？
3: 是的，摊子散了哈，人心也散了。
2: 还有这么一个坚守的客服。哎，我们再试试哈，这个事故专员赵先生的电话今天接不接？
4: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cannot be connected.
2: 今天就干脆
4: Please redial later.
2: 不行了。
4: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
2: 所以说到一个设备，哎，就设备，那它是一辆渣土车，韩先生，到底是设备险还是说是车险？设备险的话，还包括人身的伤害吗？所以这些就大家首先统筹险，您尽量的远离一些。另外，所谓的一些保险，你也一定要弄清楚它是保什么的，有什么项目。
3: 对。
2: 那这个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公司都遣散了，韩先生，那实在不行，你还是也通过起诉的方式，看看行不行，有没有可对方可执行的这个所谓的资产财产，那只能是从这个角度去尝试一下了。
3: 借由此事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特别是有些这个大车或者说不太容易不太方便入保险的，咱们这种车型或者说营运行业的某些类型某些行业，咱们入保险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2: 别光图保费低便宜，这样的话可能真没有保障，小磕小碰还行，你看大到这个人员的伤亡车损严重的几万几十万，那就没有，即使公司正常运营，很多也难以赔付。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吧。昨天还有一位网约车司机胡先生打电话，8月16号上午的时候，他是接了一个从石家庄到邢台的跨城订单，到邢台巨鹿，后来也跟乘客协商了，乘客同意就是支付司机的回程的高速费，说这个平台也是允许的，去的时候高速收费是51元，也让乘客看了也有凭据。那回来之后呢，就是他勾选这个选项，但是平台的系统显示呢是48块钱，他选了两次，那都是48，他只好点了一个默认。后来呢，想跟平台说明这个事儿，因为急着找地方充电，就忘了报备了。结果第二天滴滴平台就说他违规了，你看你本来你是勾选的48呀，平台显示48，你也默认了，但是你收了51，你多收乘客3块钱，要扣你的3分。
3: 那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打到了滴滴平台的这个客诉这个电话，工作人员也是记下了胡先生的手机号，包括他的车牌号，说呢会给这个胡先生做回复。
0: 滴滴那边给您回复了吗？
5: 没有，没有，没有，
0: 还是没有是吧？
5: 那
0: 这样吧，您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我这儿有一个他们的那个平台客诉电话，我们上午就是打的这个电话，您现在给他们打吧，好吧？
5: 行，你给我说一下，
0: 他们电话是85697236。
5: 好嘞，
0: 那你跟他们打一下，
5: 谢谢，
0: 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5: 好嘞，好的，哎，谢谢啊。
3: 那这样我们再问一下这个胡先生哈，那后来有没有打通这个电话？到底有没有进展？是怎么说的？这个分呢，能不能收回去？
2: 您好。
5: 哎，你好，
2: 哎，
5: 主持人你好，
3: 哎，胡先生怎么样啊？昨天，
5: 你看我给他打了，你对我电话，我给他打了电话，那个一个女的，然后他说，他再反馈一下，就昨天下午是五点 50倍，一个男的，一个男的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经过那个高级专家不是那个顾问那个审核说，这是维持原犯，那个
2: 啊，
5: 维持原犯不维持原犯，你听我说完。然后6:14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不要着急，你这还在那个审核中。
2: 嗯，
5: 然后提点都有一个北京一个手机号，他说他是滴滴公司的这个高级这个审核员，他说看了我的资料，他说这个完全错误的，他说你这个应该给你改正过来。他说你在这个手你留意这个手机客户端，他说应该是会很快改正过来，但是一直没一直我看现在还是这样。
2: 但是最起码说你这个是可以改的是吧？
5: 他明确回复过，明确回复过，因为他说你这个就是错误的，因为昨天那个我第一个电话被我说你们这个你不能给我改正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说出理由来，对吗？他那个人家那个客服给我说出理由来，然后紧接着6:14一个客服给我打过来说，你这不要着急，你这还在重新审核中。
2: 那你要别着急，
5: 七点多
2: 再等等再等等，他可能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啊，不像咱们说的他认为不对了就能马上，还得一层层报。既然有这个话了，咱别着急，反正你也有那个客诉电话，如果过几天还不行继续联络就行了。行吧。
5: 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啊。
2: 没事，但是但是以后还得注意，他平台勾选的是一个最佳、最短、最少的路费。如果不一致了，先报备，先打电话。
5: 对。是，以后记住了。
2: 好嘞，好嘞，
3: 好嘞，
5: 特别感谢啊，
2: 没事
5: 哈，麻烦你们了。
3: 不客气，有事您说
2: 啊。好嘞，再见。好，
3: 这都是小事啊。
2: 好，再见。
3: 好嘞，听上去确确实有点让人着急。昨天有人说了，听这个胡先生连线的时候着急呀。你说他着急吧，你看他具体一些这个时刻呀、节点啊，他
2: 记得
3: 倍儿
2: 清
3: 楚，几点几分。
2: 对
3: 对，
2: 就是你上来
3: 特别严谨的一个人。
2: 那是，他会给你叙述整个过程，百转千回的，听得我一上一下的这个心情。也要先告诉我们，我这个取消了，然后多好啊！我以为没取消了，好，取消了哈。我们再来关注，哎，今天是好多人都去白石山吗？有位朋友他说，我现在去涿鹿的高速上路过白石山，我看导航显示白石山前面的路线张家口方向是红色的，看地图上距离大约堵了20公里，谁知道什么原因呢？他说我先就近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困了。哎，是因为大家都去这儿，还是因为这有什么情况啊？大家给回报一下。
3: 不就是免门票吗？
2: 对，是不是因为这个呀？
3: 肯定是
2: 啊，就大家都四面八方从高速上都赶过去，所以造成的堵车吗？
6: 上午9:30，
7: 992半点导航。
3: 想问想各位，最近有没有去过白石山景区的呀？这个大门票多少钱呢？
2: 对，多少钱？那边怎么样？那个温差跟省会来比较的话，能有多少？比如说适不适合，比如说孩子、老人的，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缆车？大家也可以说一下，今天最后一天的免费期，可能有好多朋友哈还想去看一看呢。先行的朋友可以给回复。还有一位朋友回复了大巴车，他说那个客运站的电话是8702-5775，到保定的大巴车是太月华路东二环，就原来那个高速口加油站那儿会有一站停靠等人。他说也不确定现在有没有了。
3: 好的，好，谢谢啊。另外呢还有朋友他说哈，这保险哈根本买不得，为什么呢？他说我以前那个车队买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保险，根本赔不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人保旗下的某一个什么险啊，也是哈擦边的这个保险。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坑。
2: 好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8: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黄石高速各站口呢，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的。另外呢，需要来关注保定辖区的荣乌高速去往山西方向，在974-977公里之间，因为受到120隧道附近呢，前期是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已经是停靠在了应急车道，两条车道都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呢，最近暑期呢，荣乌高速去往山西方向，上午的时候呢，流量都会比较大，所以这一段的话呢，还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的。再来关注一下在唐山辖区，因为是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83公里处是有事故，后方呢正在处理当中，也是来车流量比较大，西安卢龙阜宁北京方向站口协助关闭。沧州辖区呢是黄石高速、京沪高速、京台高速、沧渝高速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 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青。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

0: 是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距离温度23度，最高温度30度。
1: 承德今天阴转多云，20到30度。
0: 张家口阴，19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23到33度。
1: 廊坊多云，22到30度。
0: 保定晴转多云，22到31度。
1: 沧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
0: 衡水晴转多云，24到33度。
1: 邢台多云转阴，22到30度。
0: 邯郸多云转阴，23到30度。
1: 北京多云，22到31度。
0: 天津阴，25到33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20到32度。
0: 郑州小雨，24到31度。
1: 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
0: 九点，石家庄 PM 2.5指数34 ，PM 10指数50，空气质量优。
1: 还有朋友说啊，说那个石家庄到保定的大巴只有低速的，不走高速
0: 啊？是吗？
1: 哎，那要只有低速，肯定过107是吧？但是关键就是时间就比较长了。
0: 嗯，
1: 那让我们厂编辑啊，一会儿也打一下刚刚听众提供的那个电话，
0: 嗯，
1: 客运总站的电话，看看还能不能通啊，这个电话。
0: 哎，按说长途客运总站这边也应该有他们的号是吧？
1: 对，
0: 公众号。
1: 对，应该是有。我们编辑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通哈。
0: 说来说去啊，还是说现在坐大巴车的比较少、啊。
1: 对，人们就好像不太熟了，包括发车的趟次，包括路线，走不走高速。哎，有没有朋友最近乘车往返过保定石家庄的，走不走高速啊？在哪个客运站坐呀？大约多长时间发一趟？如果有知道的话，也可以给来回复一下。
0: 嗯，好，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山河枕梦，他说白石山的门票好像是135。哎，您说的这个大门票是吗？
1: 嗯，
0: 他说比泰山还贵呢。啊，泰山多少钱啊？门票？
1: 嗯，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哎，啊，客运总站的电话，我们看能不能打通，
2: 方便。
1: 哎，
3: 好，总站。
1: 哎，您好，总站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有朋友问到了，说咱们这边还有没有发往保定的车呀？大巴车是走高速走下道啊？
3: 啊，走低速的，咱们这儿是。
1: 哦，咱们一天几趟啊？现在？
3: 啊，走低速吗？
1: 啊，走低速。
3: 嗯。走低速是一趟12:40的。
1: 哟，只有一趟了现在。
3: 哦，对，因为高速的没有。
0: 哦，我们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坐大巴车比较少嘛，有一个问题，它现在这种大巴车的话，是到某些这个汽车站点的话，它是进站出站呢，还是说在路上可以招手停啊？
3: 您是到保定吗？保定直一票直达，中间有半路站点，但是就是直接到保定了。
0: 这个站点指的是，比如说正定有站吗？
3: 没有，
1: 哎呀，没有。
0: 然后哪有啊？定州还是哪里？
3: 它有一个是定州也可以，定州也可以到保定。定州有一个，我们这儿有个这叫什么连站？连站就是说到定州以后
0: 再到保定。
3: 对，再到保定。
1: 他会在那儿进站，这车是吗？在定州就可以坐，还是说咱们有从定州发往保定的？
3: 咱们乘客到底是想在哪儿坐车呀？
0: 从石家庄。
1: 他是从正
3: 石家庄，
1: 对，
0: 他是正定人，
1: 正定、最好是在正定107国道那儿，他问问有没有站点。
0: 但刚才您不是说正定没有站点，
1: 没有是
0: 吧？
3: 对，正定他不进站，主要是不进站，不进正定车站，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就是说
1: 明白了，
0: 对
3: 吧？
0: 那从石家庄始发的话，那到保定的这个途中有几站？
3: 嗯，
0: 还是
3: 到保定途中有几站？
0: 对，
1: 能停靠的，对。另外几点返回？我觉得这个点儿他八成他不行，不适合他，就这一趟，那实在不行就只能是火车
0: 了。真的
1: 太少了。
3: 你让他坐火车吧，我觉得他要到保定的话，火车会稍微快一点，因为确实现在火车把我们
1: 明白，
3: 确实，
0: 明白了，
1: 是
0: 好的，谢谢您，
1: 谢谢了，谢谢了啊，好，再见，
3: 没事，客气，再见啊。
0: 哎，实在不行就坐火车吧，是吧？
1: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会一天只有一趟了，
0: 一趟，
1: 他也得根据客源，要不然人家的这个运营成本
0: 是呢。
1: 而且这个点儿，你看他来回，不知道咱几点回，不知道那边你下班能不能赶回来，这还有这个可能是吧？正好是傍晚，但是你这个返程肯定不太适合您了。
0: 嗯，
1: 你除非还想多待会儿呢，除非你周日半天的时间你就舍弃跟家人的团聚就要回，还是坐火车吧？我觉得。
0: 默默他说，正定到保定出差，买一辆电车不就行了吗？来回也就几十块钱，多方便啊！
1: 哎。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0: 买辆车吧，
1: 或者是坐火车看看行不行。从正定坐到石家庄，石家庄到保定车多呀。还有位朋友的车亏电了，需要大家帮个忙。他是在铜冶蜜雪冰城的铜冶二店附近，一辆比亚迪的新能源秦。许先生电话是151-3010-3071，151-3010-3071。就近的朋友去给帮个忙吧。
0: 哎，如果说是从石家庄长途客运站到保定站，差不多有。

0: 156公里，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
1: 就
0: 是
1: 这样。
0: 嗯，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长的公路。
1: 哎，最长的
0: 公路，
1: 好多朋友都说对了。
0: 对啊，进而不争，他说哈，经过河北的高速，全国最长的是什么呢？是哪条？京藏高速。
1: 嗯，其实呢，
0: 不是，
1: 不是这个。
0: 哎，有位朋友也答的是京藏啊，严家大少也说这是京藏。
1: 但是哎，我说的这条确实最长。哎，它经不经过河北？连霍高速。
0: 连霍
1: 高速，
0: 连云港是吧？
1: 哎，连云港。嗯。霍尔果。或者什么斯对，就是到这儿的，它是4395公里，你想想它是不是最长的呀？它是 G30，连霍，好多朋友是答对了的哈。
0: 对啊，最痛的领悟啊、就答对了，连云港，您这港字儿写错了，不是这个港哨的港啊，是港口的港，连云港，江苏连云港到霍尔果斯，
1: 霍尔果斯是吧？
0: 对
1: 对, 对，应该就是这条高速，好吧？那大家可以再答一答，最短的高速是哪条？这还真不在咱们这儿，离咱们这儿是比较远的。就很多地方那个绕城高速它也算高速是吧，但是那个地方的这个高速还真的太短了。
0: 小胖子他说1995年上半年中国高速里程960公里啊，是吗？那个时候才一共才960公里吗？我的天哪，
1: 咱这一条就4000多公里了。
0: 他说年底的时候达到2000公里，截止到今年中国高速里程已经达到18万公里。
1: 哇，
0: 中国基建牛。
1: 哎，真的是哈，要想富先修路，又应了那句
0: 话，要快富修高速。
1: 对，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咱们马上回来。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7: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7: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说的这个高速公路神奇自然，这是咱们原来的一位高速公路的咱们的交警哈，大队长，他说连霍高速是横贯河南，对，他不过河北，我们查了一下，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6个省区哈，就是连云港到霍尔果斯的。
0: 是的啊，那最短的一条高速，我们来看一下哈，陈禅他说哈，应该是红藤高速，南昌东站到南昌东环高速，一共才有4.15公里
1: 啊啊，你比我查到的这还短，我查到的那个大约11点多公里。哎，您这也真的是高速吗？
0: 嗯哼，
1: 就这么短的，真的是高速吗？
0: 但其实吧，现在有的时候你说绕城高速啊和快速路，有的时候区分就没那么明显了，对哈？
1: 咱们说的就收费的，纳入收费的范围的，
0: 对
1: 那个高速公路最短的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来回复一下。
0: 对，还有位朋友9423903，他说最短的好像是成都机场路那个高速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有多长啊？

0: 那个是 11.98、
1: 哦、
0: 我查到的是那个、
1: 哦
0: 哎，您是不是也走过那一段11.98？但是4公里的这个属于高速的范畴吗？它纳入到这个收费站的范围内了吗？
1: 嗯，
0: 如果是的话，那咱就更新一下答案。
1: 你看，答案有很多哈，洋洋不得意哈，这肯定是哈，查了一下这个AI 问了一下这个豆包，他说哈，关于全国最短的高速公路，并目前没有一个唯一的啊定论，官方的定论，因为所谓的最短的记录会随着新路段的建成而不断的被刷新。
0: 没有更短，没有最短，只有更短。
1: 对，你看，他就提到了一条说。青岛的前港湾区3号疏港高速，就我们来看一下，全长仅有3.3公里，更短。
0: 嗯，好嘞，抱歉啊，朋友们，我们给大家误导了一下，说连货我们本来说可能过河北的是吧？所以把大家
1: 不过
0: ，好，独钓寒江雪哈，没事，后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朋友们可以继续打卡。我们看一下线上有位杨先生，他有什么事儿？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2: 那个。我想那个我爸，在23年8月份的时候，在咱们那个石家庄长安区那个牙博士，种植了一口牙。当时种植完之后，说给的那个质保期是3年。然后到今年的8月6号。
0: 8月6号。
2: 质保期。
0: 嗯。
2: 对，然后今年7月底的时候，我爸那个牙正常吃东西的时候，突然断了好几个。
1: 啊，
0: 正好赶到这个质保快出质保的时候，断了几个呀？
2: 断了5个还是6个呀？我爸说。
0: 你是全口都种植的是吗？
2: 对，全口都种植。
0: 好嘞，您说，再接着说。
2: 然后我爸就在8月1号下午，8月1号下午，他是从家里面出了门，然后去那个牙博士总院那儿。当时找不到那个他们店了，然后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在他那个坐公交车那个位置给他打了一个车。我看到他们店的时间是5点0几分到他们店。然后当时接待人员给我爸说，他说你这个他们给厂家反馈一下，让我爸回家等消息。
0: 他检查了吗？看了情况了吗？
2: 看了情况了。
0: 好，这个很关键。他检查了。
2: 对，然后让我爸回家等消息，结果一等等了好几天，他们也没有信儿。然后我爸应该是在8月10号的时候又去了他们店。这次换了接待人员了。换了接待人员，这个人员告诉我爸说，你这个牙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0: 哎，你看中间跨着个6号。哎，怎么父亲不在？哎呀，如果1号去了，咱们5号4号再打一个电话或者再去一趟，正好就跨着。
2: 父亲他已经65、66了，他可能。
0: 没想到
2: 也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0: 明白，
2: 就是说已经让我回家等着了，你们给厂家反馈消息了，那我就等着吧。结果等了再去之后，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给打电话，然后再去了之后就告诉我已经过了质保期了。让我爸这个再掏钱再自费维修。
0: 自费
2: 当时说的是
0: 多少钱呢？
2: 8月1号去的时候说的是可以给厂家反馈，可以再免费更换一个。
0: 明白。就是我已经登记了这个问题了，是吧？你这个是在你质保期之前，所以说你不能以我第二次去的时间为准，是吧？就得
2: 对，
0: 但是他们不承认了。但咱们有什么其他的证据没有？比如说他也没不可能有什么回执，当时什么检查了之后的这个情况，或者咱们
2: 当时他们前台有登记，
0: 但是咱们找不到这个登记是吗？咱们不可能有。
2: 对，
0: 另外
2: 对，
0: 因为他像这种，
2: 我有给我爸打车的记录。因为我在网上给他打的车。
0: 明白了。像他这种啊，我们不太知道牙科诊所他可能跟医院不太一样，他有什么他不太可能有什么流程，直接就是去看了看，可能就看了看情况是吧，不需要经过什么其他的这个科室啊，什么登记啊，什么挂号，这些都没有是吧？
2: 应该是没有。
0: 我们在想再找一些证据。这个好，那多少钱呢？这5颗如果自费的话是多少钱？
2: 他说是2600。
0: 2600。
1: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我们就是想问问您，他怎么一下子就是断了这么好几颗呀？
0: 是吃什么东西？是吃硬的还是什么东西？
1: 这是赶巧了，
2: 没有吃硬，就吃了那个煮的那个玉米
1: 啊，
0: 啃玉米、
1: 啊、煮的玉米
0: 啊，啃玉米，按说不应该呀，而且就是这一顿饭，这一次一下断的那几个是吗？
2: 不对。
0: 还是说父亲反正觉得还没到质保期呢，我就等着攒着，回头快到这儿还就这一顿饭。这也是巧了。你看他为什么质保期是质保期之前正好突发了这么一个情况。好，明白了。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哈，他们不承认8月1号的时候您的父亲曾经去过他们店啊，给他们反映过这个问题，也做过这个登记。这个是他们说的吗？他们自己就说我这查了，查了我们这儿这个来访记录了没有？还是说
2: 因为后来是我一直跟那个八月十号去的那个我爸去接待的那个医师，那个医师给我打了电话，我也联系了他。
0: 嗯
2: 啊，我说我八月一号我父亲去了，你们为什么没有记录呢？对吧？你们为什么不承认呢？他说那个他不清楚，不是他接待的。啊，我说那接待的人呢？他说他不知道是谁接待的。
1: 不是，不管是谁接待的话，他总得有一个记录啊，
0: 有记录嘛，
1: 对吧？张三李四王五谁来，
2: 有
1: 谁来过？
2: 我爸当时，
1: 啊、
2: 我爸当时在他们店里边，让他们拿那个记录，他们不拿，他说没有，
0: 那找不到，那主动权在他们的、啊，对，所以就是这样。
1: 现在洗个鞋还是记录呢，
0: 真是
1: 对吧？
0: 啊、嗯，这就是可能有意的不调取了，就不想调取，就想着，
2: 嗯
0: 我明白了。您说的这个位置在哪儿？你说的是去的总店是吗？
2: 总院在那个、
0: 总院在哪儿啊？
2: 长安区，长安区那叫
0: 什么路？总店，
2: 我看一下是什么路。
0: 嗯，您说爸爸什么找不到位置了？是他原来那个地方也搬迁了吗？还是原来就在这家总店种的吗？
2: 对，就在那儿总。
0: 哦，那就好啊、嗯。您说一下那总店位置。
2: 东大街九号。
1: 东大街九号。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啊、哦，东大街九号。哦，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好嘞，那我们怎么说这个事情？是说父亲的名字吗？您说一下。
2: 对，我父亲的名字。
0: 您说一下名字。
2: 杨金科。
0: 金那个金，
2: 金属的金
0: 啊，科呢？科学、
2: 科学的科。
0: 好嘞，行，那我们问一下，我们也帮您问问情况，或者说，问问大家这还有什么办法？好嘞，
2: 好嘞，
0: 嗯，
2: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1: 九号就是在凯旋金悦大厦这边，
0: 对，就在那边。嗯，我再多问一句哈，严先生，满口的牙是多少钱啊？当年种的？
2: 还有印象，当时种的说给我爸打完折是一共20000块钱。
0: 两万，这个医保上能报吗？像这种。
2: 没有
0: 诊所
2: 没
0: 法报是吧？嗯，好嘞，明白了。嗯，好，再见。
2: 嗯，
0: 我们也是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因为好多人他可能就觉得我去私人诊所吧，他流程整个比较快。
1: 嗯，
0: 可是可能有的时候去一些，比如说相对的这个医院的口腔科呀，一次一次检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周期长，所以就选择了这样的地方。
1: 对，
0: 好吧，一会儿我们问，就这种情况，你看对方说你没有来过，或者说我们没有记录，这咱该怎么举证呢？谁那个时候也不会留个心眼儿，是吧？
1: 不对呀、啊，他那个大堂肯定有这个相关的视频记录啊。
0: 对，你说能不能？
1: 那查一查不得了吗？
0: 要求调，
1: 对老爷子有没有去？
0: 行行，对呀、啊，我们觉得
1: 这今天是8月20号，你8月1号去了，这才20天。
0: 对，我觉得也不至于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
1: 你或者说你店里没有的话，外面有没有、啊？
0: 对呀、
1: 啊，是吧？停车场有没有、啊？
0: 嗯，或者打车的记录，但打车记录只证明我到你那儿了，那我进你的医院了。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能够，大家再帮着出出主意，有什么咱们这边的证据可提供。另外问题又来了啊，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一些厂家，每个人恒牙是多少颗，朋友们？您知道吗？
1: 嗯，
0: 咱们不算智齿，因为智齿长得可能每个人长出来的颗数不一样。
1: 嗯，
0: 恒牙有多少颗？
1: 嗯，
0: 另外咱升级前说到这个牙呀，别看是小毛病，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是隐疾困扰。
1: 那可不是小毛病，
0: 对，
1: 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了命。
0: 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就一口好牙，一个都没问题的，一个牙的问题都没有，就是一口好牙？
1: 太罕见了，
0: 有没有？
1: 太少见了。
0: 所以大家说呢？考这个医生牙科，因为这么多牙，那他总得
1: 牙科真的很赚钱。
0: 好吧，朋友们，多少颗牙？恒牙成人有多少颗？有没有咱们听友里边满口都是自己原生牙的，就很好的？我们做个调查吧。稍后我们试着问一下这个牙博士这边哈，有没有在这个医院也治疗过的？嗯，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也可以给我们来提供一下。
3: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2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100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 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5: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有人说一般来讲人的恒牙有23颗，你怎么这么少？
0: 你都是大牙缝吗？
1: 那几颗去哪儿了？
0: 23颗，你想说32颗加上智齿是吗？
1: 对，你看有位朋友他说恒牙一般来讲是28到32颗，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勇敢，他说就是28颗，还有静而不争，他说成人的恒牙哈正常数量是在28到32颗之间，哎，有没有32颗以上的呀？
0: 那真的是增生了，
1: 对对对，
0: 有可能有
1: 几个别，对
0: 对，有可能又挤着长出来的，是吧？一般28颗恒牙加4颗智齿，
1: 对对对，
0: 但也有长3智齿的，俩的都没准儿，
1: 对，上下左右哈，各一颗。
0: 最痛的领悟，说我的牙都好着，还有920说我的一口牙都是出厂自带的，只有这两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满口假牙，这是星河之旅
1: 啊。
0: 但这个吧，牙好像也在遗传，是吧？这个，有的时候甚至不在年龄，有的那个牙就是掉的特别早。有的人家就年纪挺大了，80-90岁，有人家的那牙刚刚的，是吧？还有朋友说了，说吃那个水果玉米啊，说那个最容易，那个挺难啃，啊，是这样吗？
1: 哎，我觉得水果玉米可能好一点吧。
0: 你说的黏玉米吧？
1: 对吧？对对，那粘性特别强的那种玉米，有的时候确实挺费牙，
0: 可能挺粘的，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它就比如说你寸劲儿赶巧了，是吧？那有可能。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出主意，他说可以跳去这个大厅的监控啊。对呀，刚才我们提到了，那实在不行的话，再找这个网约车司机，是吧？现在网约车车内哈都有这个录像，也可以作为这个间接证据。
0: 对，这是个间接证据，确实是。
1: 对，另外你想一想啊，他店内有这个监控，他门口是不是也有啊？对吧？那么大一个停车场，那块是酒店呀、饭店呀，也挺多的，对吧？但停车场是不是进出的时候也会有监控啊？
0: 会不会有个误会？我们先沟通一下，如果对方真的就断然拒绝，哎，那咱们不行，杨先生，您就别光让老父亲去了，您过去，我就要求来查查监控，是吧？院内院外的有没有？我们先来沟通一下，也许这边有什么其他的人家认定或认知，是吧？说法，我们联系一下这个牙博士吧。看看情况怎么样。梁祝，昨天咱没放的，今天给放起来了，是个手机。
1: 大家听一听，这版的梁祝它是什么乐器？
0: 哎，这很清脆。
1: 昨天咱们说了哈，最早的时候是拉小提琴。
0: 对。
1: 但是这个是什么乐器？能听出来吗？
0: 哎，这个按说不应该没人接呀，是吧？医院。你万一客户给您打电话呢？而且是个手机，怎么没人接呢？
1: 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姓刘啊，仅做参考，一家之言。他说我本身就是做这个口腔相关行业的，通过咱们的992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啊，某博士和某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样的口腔医院，严格来讲的话，它不算是医疗机构啊，它都是什么什么系的啊，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希望大家的时候呢，以后啊选择起来的话，一定要就是说充分考虑啊，谨慎。
0: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好嘞，这个电话，我们查到一个固话。您好，哎，您好，
8: 你好，牙不是口腔。
0: 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您的一位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了，您看还有没有印象？能不能帮他查实一下？他是23年的8月6号在咱们这边种的满口的牙， 后来八月一号的时候呢，他去咱们店里，因为他有几个牙冠断了，八月一号去店里也给他检查了，

0: 就是咱们去那儿说明情况了，说也看了，医生给看了，这些都应该是有凭据的是吗？而且是不是哪天去了报这个问题以哪天为准，而不是以咱们反馈为准呢，是吧？
1: 我这边没有查询到信息，可能权限不够
0: 啊，没有查到这个患者，比如说8月1号去就诊。
1: 对，我这边没有查到具体的一个信息。
2: 哦，哎，另外我们想问一下，
0: 啊，
2: 咱们这个大厅里面或者店里面哈，有这样的这个视频记录吗？
1: 视频，我们这有监控。
2: 啊，对啊，他是8月1号去的，今天是8月20号，
0: 还会有吧？
1: 嗯，这个我向上反馈一下吧。
2: 对，您反馈一下，杨金科，您先把这个名字先记一下，好吗？
0: 对，
2: 如果说权限不够的话，再问问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录，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办？
0: 哎，您说的权限不够，现在能查到这个患者，您这的权限能查到他在咱们这儿做过牙吗？这个能查到吗？
1: 嗯，我这边能查到他的姓名，但是具体的操作我这边查不到。
0: 哦，看来肯定是有啊，那您赶紧看看哪个权限高，哪个科室，您查了，然后赶紧给我们回复一下，他能不能赶紧去治疗？免费的，
1: 可以跟顾客那边直接联系，
0: 嗯，
2: 啊，也可以，没问题
0: 啊，你跟他联系也可以，啊，
2: 因为这个事儿好巧不巧是什么呢？因为他的保质期呢就是到8月6号，结果呢他是8月1号去的，反馈的时候呢是8月10号，所以说你看中间就差了这么几天。
0: 嗯，
2: 当然钱也不太多，但是呢人家说了，你看明明8月1号就去过咱们店里了，
0: 对，也就2000多块钱，嗯，但是是吧，就这个体验感，就觉得你看你都给我验过了，说可以，后来又说过期，您帮着协调一下，赶紧给当事人回个电话好不好？这样吧，我们把当事人的这个，这是他的孩子的电话，因为那个杨老先生年纪比较大了，
2: 嗯，
0: 行吧，你跟他沟通，我们给您电话好吧。好嘞，厂编辑，咱们来交接一下吧。
2: 嗯
0: 嗯，好嘞，我们交接一下。
2: 嗯，好，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追问一下啊，
0: 嗯，
2: 就是看看能不能有这个更高权限的，比如说其他的咱们的相关的岗位的，
0: 嗯，
2: 或者负责人能查到这个详细记录和信息的，
0: 嗯，对，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整点导航。
1: 楚新秀他说，和我奶奶80多岁的时候，满口的牙一颗都没掉，而且啊，人家还经常吃什么呢？吃那个炒黄豆。
2: 哎呦，
1: 我的天哪，这是不是从小到大到老练出来了？
2: 这个吃这个最崩牙的人家，这真的是牙口好，这真的没法比，是吧？有天生的这样的。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们这儿一位老人94岁了，也是。满口牙一颗没掉，他说我真的不骗人，这永葆善心。
1: 国礼树他说哈，他说我的牙齿就不好，为什么呢？小的时候摇那个拖拉机的时候呢，被打掉了一个，我的天哪，想想就疼，太疼了。
2: 哎呀，
1: 手摇拖拉机，朋友们谁摇过？
2: 那可得有力气是吧？
1: 哎，有巧劲儿。
2: 嗯
1: 啊，对，要掌握好它的那个惯性，它的那个速率，
2: 然后才能咚一下就起来。
1: 对，
2: 然后有快有慢。
1: 哎，就是摇，比如说那个有的是用一个单纯的咱们柴油机带机井。也有的是拖拉机上那个柴油机。
2: 嗯，
1: 对。
2: 还有位朋友岁月安然说，反正我一去牙科，我只要往床上一躺，我浑身就哆嗦。就害怕是吧？哎，任林松说我闺女那天去体检，说她长了17颗牙
1: 啊！
2: 哎，闺成年了吗？她乳牙的话没事，乳牙是20颗好像。
1: 嗯，对，那得看你闺女多大。
2: 她说去六院那儿说没事，但上幼儿园体检说让去专业的口腔医院。哦，上幼儿园的乳牙应该长全了，
1: 哦、
2: 觉得少一点是吧？
1: 嗯嗯、
2: 那就遵医嘱是吧、
1: 嗯？
2: 该去看看就看看。
1: 对，
2: 还有位朋友叫用户9423903、嗯，这个也是听着就疼。他说我的俩门牙当年就因为骑摩托车撞了一条狗，牙磨着马路蹭了一段，给蹭没了。他说我就换了俩，他说现在想想都觉得好好笑啊。你觉得好笑，我们觉得好疼。你是觉得这，我们都说嘴啃泥，您这真的是，哎呀，
1: 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2: 哎呀，所以说这个牙口的周全呢真的不容易，有的是意外，有的是遗传是吧，就能保全一颗全牙的

0: 真难。哎，我们再次寻找一下哈，满口全牙的回复一下。
1: 我也让大家填个空，铁嘴铜牙
0: 谁？好，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环线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各个路段呢流量都比较小了，所以通行都是比较畅通的。来关注一下，首先在医院周边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一个是在医大医院，尤其是北行方向过展英大街这个路口呢，后方缓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还有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淮北路了，淮北路西行方向过建华大街的话呢，也是已经缓行到了梅居街的位置。火车站周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新市北路这个交口，后方也是有长距离的压车的，以及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新海路交口的后方呢，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合作路了。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基本路与红灯一个灯时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另外呢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早晨到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中东部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0: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现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嗯，哎，我倒想问问大家，说到人的牙，就哪个动物的这个牙齿是最厉害的呀，想问问大家。
1: 大象，
0: 大象，食草动物，那个牙倒是能顶人，是吧？
1: 主要是顶它的那个猎物，或者它的这个野兽，
0: 对
1: 它的攻击的这个对象。
0: 但是这是顶，是一个防卫，就是最锋利的又会是什么动物的最豪横的最厉害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一下是什么哈。我们也问问大伙儿。
1: 对啊，当然大象，我们想问一下，大象是食草动物对吧？
0: 对，
1: 它一般来讲不会主动攻击其他的这个同类或者动物。
0: 对，除非受到威胁，是吧？
1: 没错没错，它反击可以啊，它不会主动攻击。
0: 哎，咱问问大家，动物界吧，就是这个最厉害的牙是哪个动物的？您知道的话也告诉我们一声。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星火神爷，他说我奶奶83岁高龄了哈，一颗都不缺，这牙齿哈特别好，而且哈耳不聋眼不花，
2: 那我
1: 身体倍儿棒。
2: 您有个好遗传，您可能也会这样是吧？好吧，还有一位朋友，网络的士说人到中年，牙齿不敢说全有，头发满头没有一根白发的，举个手。那您这个中年的范围就太大了，多少岁？你说个截止多少岁，是不是？要不然40到60到70，甚至咱都可以是中年。要不咱就说50岁，满头没有白发，没有一根白发的，举个手吧。
1: 好，我们再说回来啊，到底哈谁的这个牙齿哈最厉害？我们来看一下小胖子，他说蛇呀。啊，毒牙呀！
2: 毒牙，
1: 他说那肯定是鳄鱼啊！啊，外婆他说应该是老虎吧？鱼啊！啊，外婆他说应该是老虎吧？
2: 我查到一个，真的没有说谁最厉害，很多厉害的，但是最豪横的那个是独角鲸。
1: 哦，独角鲸，
2: 哎，这个牙齿，独角鲸。另外我还看到了一个最让我特别惊讶的，你知道哪个动物的牙齿最多吗？
1: 蜗牛。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看到有人在这个帮个忙把这个帖子下面发了。
2: 哎，你能想到蜗牛那么个小动物它能有多少颗小牙齿吗？这是我真没想到的。25600多颗。我
1: 的
2: 天哪，就是它整个小身体里都是那种小小的即锯齿状的那种齿舌。
1: 那还叫牙吗？
2: 那就小点儿。
1: 对啊。
2: 它也不需要牙咬什么呀。它也不需要吃啥呀。
1: 吃草吃叶子。
2: 对，这个真是动物界很神奇是吧。
1: 还有朋友百邦他说鳄鱼牙齿又锋利。而且还可以无限的长长。
2: 鳄鱼鲨鱼提到的多啊。
1: 战场神隐他说也说是不是老虎啊。这个、
2: 老虎、那你豹子呢是吧、这个老虎应该不算是最厉害的。
1: 南巡他说哈应该是竹鼠吧，竹子是鼠，竹鼠、这个老鼠的鼠，竹鼠。
2: 哎，
1: 还有就是他说这水什么
2: 啊，
1: 水獭是吗？
2: 啊，水獭
1: 能啃竹子树。
2: 哦，那看着那个动物比较温和，对，我想到的就是那个猎狗，因为看在动物世界的时候觉得你别看它小，哎呀那个牙齿太厉害了，大山飞雪连天说的是非洲斑点猎狗，还有说河马的，总之咱们都长知识了哈，咱先照顾好自己的一口牙。
1: 好回答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哈铁嘴铜牙
2: 谁？
1: 哎，纪晓岚。
2: 哎，对的。
1: 那说到这个纪晓岚的话，咱们再给大家出一个题是吧。我出一个上联
2: 啊，
1: 金木水火土。
2: 哎呀，
1: 你对一个下联儿，你要是纪晓岚的话，你怎么对？
2: 我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就可以来对一个咱们的助学活动的一个
1: 爱心行李箱，
2: 对，
1: 或者是温暖上学路。
2: 对呀、不是温暖上学路的赞助商是谁呀？
1: 对，
2: 是吧？爱心
1: 这个对子哈、这个传遍大江南北是吧？哈，金木水火土，这是乾隆帝出的啊。纪晓岚对了一个下联儿，你看真的是哈，五行一一对应，
2: 对，
1: 太巧了，
2: 真的是特别巧。哎，还有没有这个五行一一对应的呀？朋友们也可以说一下。哎，怎么咱们竟然这个铁嘴铜牙纪晓岚的歌一个都没有，这么经典的歌，那我们就放首，我们就放一首这个新歌吧。这首歌真新，是昨天啊，咱央视的七夕晚会上然后演唱的。为什么要送这首歌？一个是有一位朋友说父亲生日，还有朋友说他说缘分，真的太巧了吧。昨天七夕去找对象吃饭，等电梯的时候碰见了10多年没见过的高中同学，
1: 男的女的？
2: 女的，因为女她说她一下就叫出我的名字了，说前几天刚刷到我的朋友圈，我也下意识的就叫出她的名字了、
1: 哎、
2: 我俩还加着微信呢。
1: 哎呀，
2: 你这个七夕还想不想好好过？
1: 好，马上要听歌了啊。
2: 对，
1: 那接下来呢大家赶紧答题啊，金木水火土下联、
2: 哎、我们听的这首歌叫好巧是你。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4: 哎呀，这一说金木水火土，大家怎么对的什么都有。有人说金木水火土1、2、3、4、5，
5: 有人说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
4: 还有阿阳说金木水火土上班很辛苦。
5: 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胃，
4: 不是这哪跟哪儿，不能说你对五个字就行或押韵就行是吧。狼图腾说金木水火土皇帝烤红薯
5: 你看咱们刚才提示了
4: 对
5: 是吧，啊，铁嘴铜牙谁呢，纪晓岚。
4: 嗯，
5: 我们有说哈，乾隆帝是不是啊，嗯，他们俩之间有一段这个渊源，是传为了一段佳话，对不对哈，
4: 嗯？
5: 那就去承德板城的时候，是吧？哈，
4: 但
5: 在那个庆元亨那个酒馆的时候，人家那个乾隆帝哈诗兴大发，
4: 嗯，
5: 是吧？我给你出个上联吧，
4: 嗯，
5: 金木水火土。结果呢，人纪晓岚人要不然人家聪明啊，
4: 嗯，
5: 对不对哈？人，嗯，马上就对了一个。板城烧锅酒，
4: 哎，
5: 你看金木水火土啊，木土火金水，
4: 哎，
5: 五行一一对应，对不对？
4: 哎哎，所以大家好多都答对了，说板城烧锅酒可以多喝一点。还有位朋友说，哎，是索柳池烟塘，
5: 嗯，
4: 也是可以的。
5: 嗯，
4: 你看也是金木水火土，
5: 嗯，
4: 也可以。
5: 不对，
4: 也可以。
5: 不对，
4: 嗯，
5: 金木水土水火土下来应该是木土火金水才，
4: 哦，那倒是。对
5: 对，
4: 应该倒过来
5: 对
4: 是吧？你不能还顺着。
5: 对，
4: 哎，应该是这样。
5: 我再问问大家。提到这个五行金木水火土，大家还能想到哪个吉祥物啊？
4: 嗯，哎，
5: 不止一个。
4: 嗯，还能想到什么？
5: 嗯，
4: 朋友们答吧，直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又有机会获幸运听众。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个忙需要大家帮冯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在外贸街风华路。白色的 Polo， 电话是18131143116，18131143116。线上尹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尹先生。
6: 你好。
4: 哎，您说。
6: 啊，
4: 嗯，
6: 我有一个问题要反映一下吗？
4: 你说。
6: 对，
4: 嗯，您说。
6: 就是我们衡水市这边2026年8月15号实行的货车通行新规。
4: 嗯。
6: 它通行新规上，它是说的是总质量12吨以上。是限行区，是限行的，就是禁止办那个通行证。
4: 嗯，
6: 12吨以下的是可以办理，通行证的，而且是国六的车，满足国六。
4: 嗯，
6: 现在问题是我有一辆这个总质量12吨以下的中型自卸货车。
4: 嗯，
6: 是国六的。
4: 嗯，
6: 是符合办通行证条件的。
4: 嗯，
6: 现在是办不了。
4: 办不了的原因是什么？他那个公告里面有没有一些免除的？比如说，虽然你是12吨是国六，他有没有一些车型是不行的？你属于，你是自卸车是做什么用的？
6: 是拉这个，我是拉这个沙石料这一块，沙子石子这一块。
4: 啊，
6: 他没有限制自卸车，他没有限制是自卸车还是普通的货运车。
4: 没说，比如说一些自卸车啊，什么渣土车啊，什么什么除外，这些没有这个表述是吗？
6: 但是这渣土车是管。渣土车你必须要到那个渣土办备案，但是我们这一类不运输渣土，
4: 不算是渣土车是吧？就是沙子。
6: 不算渣土车，我们只是渣土车也是自卸，但是它有那个环保盖儿，它那个自动的篷布对吧？它有个三轮环板盖儿，我们这个没有。
5: 然后你这个如果拉沙子的话，不用那个篷布，不用那个盖儿吗？
4: 你怎么固定？
6: 我们拉沙自己做篷布，自己散盖。
5: 哦，自己做篷布，
4: 没有那种自动的那种盖儿和是这样。
6: 那种
4: 就认为你不是渣土。哎，它那上面对渣土车是有限制，对某些车型有限制吗？这个通知当中。
6: 通知当中，他就是他这个内容意思是什么？把这个翻斗车都归类到渣土那一类。但是咱们这车辆不属于这，不拉渣土。我问渣土办了，说你这个车第一，咱不是新能源；第二，你也不运输渣土。
4: 嗯，
6: 他给你备案不了。
4: 就是又不属于渣土，但是就是渣土车是。不能办的吗？是这个意思吗？按照新规
6: 可以办，
4: 也可以办。
6: 渣土车是必须得新能源的，而且你是公司户，不能是个人。
4: 就是您这个归类，看就是归到你是咨询了咱们哪个部门说您这个不能办的呀？
6: 我先咨询的是那个我们这个办进进通行证的这个公安审批在线。
4: 就是那个线上的那个是吗？
6: 对，公安审批在线办理通行证那个，我咨询他以后说你去那个渣土办，他因为他那个反馈的意见是你必须要渣土办审批路线，然后我就问渣土办，然后渣土办那边说你这不属于我们管，说白了就是不属于我们管，人家给你审批不了。
4: 那也就是如果说哈，渣土办给你审批了，你不是说必须也是公司库或者是什么新能源才行吗？您不是新能源是吗？
6: 不是新能源，
4: 你也不是公司户是吗？
6: 也不是公司户。
4: 对，那审了也没用啊。对，也就是现在就得确定一下，你这个车到底是属于什么车型、什么类别，是吧？
5: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你这个车本身也没有那个盖儿啊，对吧？
6: 咱们不属于拉渣土的。
5: 对呀，对呀，所以说呢，你渣土办肯定不给你办呀。
4: 也不属于人家管，是吧？
6: 对。所以现在问题就卡在这儿了。你现在是我们跑外环也好，进市区也好，原先都能进，但是说分点分时间段能进，现在都不能进了，人家不给。
5: 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你说的那个公安审批在线的话，你线下去了吗？线下也去过是吗？
6: 线下我给他打电话了，但是我这一直没预约上，我一直没预约上。
5: 就是你只是在电话里沟通，没有线下当面问，当面去是吗？
6: 对。
4: 哎，那我们再先帮您确认一下，问一下，您确认您这就是中型自卸车是吧？您说一下那个车号。
5: 车牌号。
4: 你说一下，到时候确定。
5: 对，我们来看一下，在咱们的这个车管部门，您这个具体备案的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哪一型，好吗？
6: GT51870
5: 是吧？
4: 您的核载质量是多少？你说12吨以下，具体是多少？
6: 11.44。
4: 11.44。好嘞，行，那我们问一下
6: 总质量啊，
4: 总质量啊，好嘞，知道了哈，我们问一下，好嘞，你听节目，车主就是您自己，是个人车是吗？
6: 对，
4: 好嘞，好，哎，咱问问衡水的听友，这是8月15号的一个新规哈，就是它有什么解释说明吗？就是哪些车辆能办，哪些车辆不能办，对应这个自卸车的又有什么规定啊？大家如果查到这个通告，也给我们传一下，一会儿我们也问一下咱们的管理部门哈，这是咱们衡水交警支队业务窗口的电话。
5: 哎，我们试一下，
4: 咨询一下。您好。
7: 喂。
4: 哎，您好，咱业务窗口是吧？衡水支队。
7: 啊，您是哪？
4: 您好，我们这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有自卸车的车主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咱们的一个货车限行的新政，就他这种车到底能不能办理通行证，我们简单跟您说说他这个车的情况。您帮着查实一下可以吗？它是一个中型自卸车，拉沙子用的，没有盖儿，不拉渣土，是核载11.44吨，国六排放。
7: 他有通行证吗？
4: 他没有啊，
5: 他要办呢
4: 、
7: 他办，你让他去那个哪儿，就是市民中心有一个行政审批处，那边是办理这个通行证的。
4: 他好像问过，说他这个不行，让什么问渣土办开证明，但是他又不属于渣土车，就这个能哪个部门是一个权威部门能界定他这个车的一
7: 个他这个就得问那个办那个通行证的地方。
5: 您说的就是市民中心行政审批处吗？
7: 市民中心有一个行政审批处。
5: 对，哎，您了解吗？有一个好像叫做公安审批在线。
7: 对，这个是网上的一个这个线上的一个办通行证的一个 APP， 应该是
5: 这个跟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市民中心行政审批处是一码事吗？
7: 嗯，这个具体我还不太清楚。
4: 它最起码它是一个网上的一个线下的，它执行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是吧？
7: 对对对。
4: 另外它不管怎么着，那肯定是我觉得咱们那个支队的，比如说像秩序科之类的，这个出台相关的政策的，他们是不是应该能知道呢？
7: 这个咱们这边不会说出对这个通行证出什么政策，除非就是可能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能就是关于一些什么车能进市区具体的要求，这个是每次这个这个启用这个重污染天气，它这个情况也不一样。
4: 不是那个，他说的是8月15号的新规，是吧？这是一个衡水发布的货运车辆通行的管理新规，这个发布方我感觉应该是咱们的交管部门吧。
7: 那就让他，你从那个衡水交警微发布让他搜一下，看看里边具体的有没有这个规定。
4: 我们也搜到了，朋友给我们传过来了。你看说的确需进入现行区域的自卸货车、灌式货车等工程运输车，以及什么抢险呐、环卫呀、园林绿化等等，哎，需达到国六排放标准办理通行证通行。那他适用这个吗？但是他咨询了一下好像就是不能办。我们该问哪？
7: 他是问的什么地方说不能办呢？
5: 就是那个公安审批在线。
4: 对，
7: 公安审批站，他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不能办，
5: 说他让他去找那个渣土办。
4: 对，
5: 但是他的车，第一呢，他是个人户，不是公司户；第二呢，他是柴油车，不是新能源车；第三呢，他这个车本身就没有那个盖儿，他也不是运渣土，他是拉沙子。
4: 嗯，
7: 他可能是跟这个具体你拉什么没有关系，他是不是当时他那个车注册登记的是写的什么呀？
4: 所以我们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咱们车管呢，或者说咱们交警这儿有车号能查到吗？他是什么车型？
5: 我们这儿有他车牌号，
4: 可以吗？
7: 嗯，车牌号这个是必须得需要他本人拿着证件需要过来处理。
4: 不是，不用处理，就是帮他算是一个便民，查到
7: 是
4: 什么车型。
7: 查的话也得需要他本人拿过证件来，不是说任何一个人打过电话来。
4: 我们了解
7: 车牌号，我们就给你们查。
4: 不是查这个，也不是查他别的隐私啊，违章或什么别的，
7: 这个、
4: 也不行。
7: 这个我清楚。你需要他本人吧？因为这个东西是他自己的诉求，是吧？
4: 那他如果给您打电话可以吗？就是有的天南海北未必在这儿，但是是咱们这儿的车。
7: 您听我说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因为咱们这个系统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升级了
4: 啊。
7: 之前可能是说一下车牌号，就是除非是有这个特殊情况的。但是现在是必须得他需要他本人拿着身份证，还有这个行车证，驾驶证可以是电子的。拿过来以后，然后给他查一下到底是这个车怎么个情况。
4: 就是去车管部门也是这样是吗？
7: 对，123大队或者是这个支队门口这个违法办公
4: 稽查。那能不能问问您，您说的市民中心行政审批处您有电话吗？我们再帮他问一下。
7: 这个我们没有电话。
4: 也没有电话。
7: 对，我们知道是那边办这个通行证，还有这个公安审批在线，那个是线上一个，线上一个，线下。你让他自己可以打一下那个市民中心，他肯定会有那个总台的电话，总机，你让他看看问一下那边，让他们帮着转接一下。
4: 是我们这不正在问这个电话吗？如果有的话我们问或他问，您这儿没有是吧？那我们再查吧。
7: 我这儿没有啊。行，让他自己问一下114市民中心肯定会有。好吧
4: 好吧好吧。
7: 好嘞。
4: 好嘞。
5: 或者打一下当地的12345，是不是也能转一下？
4: 我们问问衡水的听友，您知道咱们的市民中心行政审批处吗？如果知道这个电话的话，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再在线咨询一下，是吧？就是咱们能别让，听友这个跑路的是吧？能够，线上就咨询的，哪怕一个人家可能一听这个车型对应的什么政策，能大致的给解释一下就最好了。
5: 对。
4: 我们也看到了，因为这个整个的8月15号实行的这个规定哈，有这个限行的区域，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说你需要进入这个限行区域的该怎么办？他确实提到了一个自卸货车达到国六标准，渣土车方面我们好像没有看到，
5: 没有特别
4: 没有特别指出来
5: 说渣土车怎么怎么样，对，
4: 没有这样。好吧，朋友们，就衡水的听友们，咱们大货车司机，您对这个规定知情吗？就是。他刚才说到的这种中型自卸车，国六以上的12吨以下的，在办证范围内吗？如果知道的话，你也给咱们来回复一下吧。
5: 对，或者说您有没有跟他类似的情况或者相近的，您办下来了吗？怎么办的？
4: 对，
5: 是去线下的，去的这个市民中心这号吗？
4: 大家谁知道市民中心电话，咱们厂编辑咱们也查一下，看看网络上有没有衡水市民中心行政审批处的电话，如果大家有的话也提供一下，我们再 来详细问问，这是因为一个特殊的车型吗？认定不一样还是怎么回事？
5: 对，好，再来看一下，威告诉我们说，西二环高架由北向南中山路这个出口中间车道两车刚刚发生了追尾事故，希望大家注意避让。
8: 上午10:30，
0: 992，半点导航。
5: 好，那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一个整体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高速上的情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的情况。007，
4: 我们场边
5: 稍后呢，我们再来联系一下007，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呢，接着哈对对子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最痛的领悟。他说：金木水火土，上山打老虎，好吗？
4: 嗨，有点像
5: 是
4: 我
5: 打油呢是吧哈？幸运星他说：金木水火土，金银铜铁铝，五行，它有时候是反着呢，
4: 全都是金的了
5: 啊，应该是木土火金水啊才对呢哈。有位朋友他说啊，你们刚才提到那个吉祥物，是不是说的是贝贝？晶晶欢欢莹莹妮妮北京欢迎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五福娃，大家仔细想一想，对不对？他那个造型，他那个寓意，
4: 对，
5: 其实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
4: 那我再加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咱们的亚运会90年的那个
5: 啊，那不早了，
4: 他叫什么？我觉得一定有
5: 那个
4: 好多那年出生的全都叫那个小名，
5: 防盗门。
4: 这防盗门，好多小名叫那个的，尤其是小男孩，是吧？好吧，那个名字叫什么？大家可以说一下。好，我们来看，有请高速007。
9: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站口正常开启，在保定辖区的蓉高速上去往山西方向120隧道附近呢，977公里处呢，因为早些时候这块是有事故，现在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刚才通过视频监控看呢，也是临时进入隧道之前呢，也是有一个控车，为了清车事故现场，所以后方也是积压了一定的车辆，目前还是在逐步的疏导当中，大概得有2公里左右。还有就是沧州辖区的京沪、京台以及沧渝高速，还有蓉沪高速、黄石高速都是管控黄包货车的。在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183、186公里处呢，因为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西安以及卢龙还有阜陵的这北京方向这三个站口呢都是管控车辆上道的。秦汀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因为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从秦皇岛西一直到了东南南之间，也就是所有的秦汀高速上的站口都是天津方向管控了黄包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多云，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0度。
4: 承德今天是阴转多云，20到30度。
5: 张家口阴，19到30度，南风3到5级。
4: 秦皇岛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
5: 唐山多云，23到33度。
4: 廊坊多云，22到30度。
5: 保定晴转多云，22到31度。
4: 沧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
5: 还有衡水晴转多云，24到33度。
4: 邢台多云转阴，22到30度。
5: 邯郸多云转阴，23到30度。
4: 北京多云，22到31度。
5: 天津阴，25到33度。
4: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20到32度。
5: 郑州小雨，24到31度。
4: 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
5: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4 ，PM10 指数52，空气质量良。
4: 哎，我们看一下哈，就是给父亲求助这个装牙的杨先生，应该是已经接到了回复了。
5: 哎，杨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5: 哎，怎么样啊？
10: 那个刚才牙博士有一个电话给我回了个电话。
5: 啊，怎么说？
10: 他向我又了解了一下情况。他说他同事给他说的，还是说我父亲8月10号去他们牙博士，他说这个还是过期了。
5: 一号呢？
4: 他怎么光记个8月10号呢？
10: 他同事没有给他说8月1号去过的这个事儿。
4: 那咱们赶紧去查监控吧，您就别管老父亲自己了。
10: 然后，对，我知道。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他说他在跟他同事落实一下，他说因为我跟他说的这个信息跟他同事跟他反馈的这个信息有出入。而且刚才他又说了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这个牙博士后来变更过股权，就是那个股东结构变了。股东结构变了，他们说这个里边可能是不是以前的牙博士了。
5: 不是，
10: 但是我爸的这个就诊信息这个记录啊，他们信息里边，他们系统里边
4: 都有吗？对，
5: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啊，1号那天下午5点多钟是您家老爷子自己一个人去的是吧？
10: 对，因为我在上班，然后他坐了公交车，坐了公交车到那个新百广场西边那个北边那个位置，北边那个位置他找不到地儿了，然后给我打个电话，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说那你在那等着，然后我给你叫一个出租车，叫一个那个网约车，然后我就在平台上给他打了一个网约车，直接打到咱们亚博士那个东店那个位置。
5: 您确认他是来到的是东大街这个店是吧？
10: 哎，对对对，因为我有那个打车记录
5: 啊，有打车记录。您确认他是进了店里了，见到了咱们的接待人员了？
10: 确认。
4: 他最初装牙也是在东大街这个店装的，是吗？
10: 对对对。
4: 另外
10: 他们这儿有这个资质能种这个牙。
4: 另外就是老父亲还记得吗？接待他的，比如说第一次的工作人员叫什么或者长相？最起码咱们能到时候去了。看一下是他接待的，我看这个会不会他们是不是一个工作人员，当初接待的没有形成一个就诊记录。总之这个事儿我觉得您不行，您自己去一趟，带着父亲，也不是说指认，就问第一次看看能不能，前台不就那几个工作人员吗？咱们看看是哪个，
10: 对，
4: 能不能让他回忆一下。再一个，你如果还不认的话，那我们查查监控。另外你看又涉及到股权，也就是说他有没有跟你说，即使查到了，我们原来的客户我们也不认这个了，有没有这么说？
5: 那不至于吧，
4: 没这么说吧？
10: 哦，
4: 那还好，抓紧吧，那就抓紧吧。
10: 而且刚才他说什么呀，他问他们前台了，他前台对我爸有印象，因为后来八月十号去的时候我爸，因为他告诉我爸这个已经过期了，让我爸再自费掏。我爸情绪就比较激动，就在前台那跟他说就跟别人，可能跟别的顾客就说他们这儿这个不讲信誉，怎么了？这牙不给质保了，情绪比较激动。然后这个前台刚才给我反馈，这个人说这个前台可能就比较生气
4: 你生气是
10: 生
4: 气，
10: 然后
4: 对，但是你不能说，
10: 然后就不承认我爸八月一号来过
4: 可能你看有这样的小，这样你不行，你那个平复一下情绪，带着父亲去，或你自己去一下解决这个事儿，你说呢？
10: 行，可以。
4: 所以我们也觉得肯定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是吧？你看这知道了，有可能就是对方生气了，然后就不认这个了，想给咱们这个出个难题儿，也安抚一下父亲。你说这个是吧？能有证据可查，不用着急。您不行自己过去一趟，您说呢？
10: 行，好嘞
4: 。哎，好，再见。
10: 好嘞。
4: 你看有这么一个小的插曲在这儿。
5: 我倒觉得这样的哈，这个医疗机构或者是种牙的哈，尤其是一个大品牌连锁的这么一个机构，不至于说就是因为可能情绪上是吧，有点冲突，然后就说我偏偏这儿有记录，我就说你没来过，
4: 这
5: 不至于吧，是吧？而且做前台服务工作的，应该更加的细致周到、热情才
4: 对，
5: 是吧？
4: 你不能说患者的情绪化，咱们有的时候咱能理解，是吧？老爷子一听要自己掏钱了，你言而无信，但是你不能跟这情绪化呀，是不是觉得哎，当初还有就诊的，咱们潜在客户呢？你这么说，你影响我们业务了。那一码是一码，是吧？你首先得尽到你的职责。万能机器猫说，股权的变更又不是经营主体的变更，
5: 啊、
4: 不影响业务。
5: 对、啊、对,、啊、
4: 对，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啊，就是别让老爷子去了，杨先生您自己去一趟，可能好多事儿呢。能够协商是吧，解决一下。
5: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节目啊。有位朋友叫做正在输入别急，他说每天都听咱们的节目，都是上班的时候不能参加咱们的评论，不能参与节目互动。他说能看看我是什么时候注册的吗？应该是好多年了，我来看一下啊。还真的是好多年了。将近七年了，2019年的9月份注册的。
4: 老听友了。无名应该也是老听友了吧，我们看一下23年注册的，他说我现在就是麻烦烦恼，你俩退休了我上午怎么过？你想绑定我们俩让我们俩延迟退休吗？
5: 我们四伯
4: 啊，这是无名，谢谢。好多朋友都答对了，盼盼，还有的朋友说你看熊猫嘛，哎，这个熊猫就是大家都愿用，这是我们的国宝嘛，所以千岛湖说了吉利还有熊猫汽车呢那还有熊猫什么？大家都想叫这个是吧？
5: 熊猫这个形象用的这个大型的这种艺术盛会啊，或者说体育盛会太多了，
4: 憨态可掬。
5: 但是哈，大家伙能记住的，特别是一些有阅历的朋友了，那肯定对盼盼这个名字，
4: 对，
5: 那是刻骨铭心哈。
4: 哎，那个防盗门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就有了？我也忘了，好像差不多。反正9几年安这个的是比较多，
5: 甭管之前之后是吧？咱们记住这个，
4: 好吧。
5: 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它叫盼盼，
4: 小盼盼。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衡水市民中心通行证窗口，我们咨询一下。怎么这个还是传真啊？我们再试一下，看能通吗？有没有同款车型？到底能不能办？是吧？这个办的话，需要什么样的程序？
5: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口天吴涛说，能不能看看我是不是新用户？我们来看一下。
4: 嗯，
5: 6月3号，今年的。
4: 嗯，也算是比较新。
11: 重庆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局窗口，竭诚为您服务。
4: 哎，就是公安局。您好。
12: 哎，你好。
4: 哎，您好，咱们这里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2大家帮，这不咱们有位自卸车司机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关于通行证的事儿。因为我们不太清楚，他不是8月15号有一个新的通行规定吗？对于货车，他是中型自卸车，拉沙子的，不是那种带盖儿的渣土车，他是12吨以下，然后国6排放，就是他咨询了可能不同的部门，就说不能办，就想跟您这儿求证一下，他这能办通行证吗？
12: 您是哪儿？
4: 河北交通广播。
12: 哦，你说的什么？怎么打到您那儿了？
4: 这个货车司机打到我们这儿了，想办通行证，但是可能咨询了一下，咱们不是有一个线上办理的吗？说那儿可能说不能，但是他感觉是符合规定的。我再简单跟你说一下，他是中型拉沙子的自卸车，
12: 嗯，
4: 12吨以下的，他是11.44吨，国6排放标准的，能办通行证吗？
12: 你稍等一下啊。
4: 啊，而且我们有他车号，就是看他这个车型啊啥的符合吗？
12: 您稍等一下啊。
4: 嗯，好嘞，您看看那个规定。
5: 嗯，他还是个人户。
4: 对，而且他问了渣土办了，也
12: 稍等一下，
4: 嗯，好，您查查那个规定，
5: 好，您查查啊，
4: 嗯，
5: 杨小胖他说能不能看看我是啥时候注册的，龙哥啊，看一眼，看一眼，
4: 比较早了吧，
5: 哎，
4: 小胖，
5: 也不太早，
4: 啊，
5: 今年4月份，
4: 今年四月份，
5: 嗯，
4: 你看经常出现，就会觉得你这出现率太高了，就觉得咱是老听友了，
5: 啊，还有位朋友115-4671，他是在今年3月30号，
4: 嗯，好，还有个追加问题，有朋友说那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吉祥物大家知道是什么？
5: 你看，
4: 知道蛋糕。有一个蛋糕是，那也是最早最早，现在那已经没了。原来最早石家庄什么好利来之前，
5: 哦，
4: 是他
5: 啊，嗯，我只记得那个点火仪式是那个钻天猴，
4: 钻天猴，嗯，好，不是二踢脚是吧？我们看怎么样？您回来了吗？哎，还没有。这样，场编辑接一下，我们稍等他一会儿，我们先进段广告啊，看看查询一下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5: 有朋友他说，我感觉自己注册好多年了，怎么是今年呢？的的确确我们这儿看到您的注册时间就在今年，
4: 嗯，
5: 今年的3月30号，
4: 哎，就时间的相对论嘛，是吧？你就觉得，虽然今年但是经常参与，又是老992的老听友了，你就以为自己早进入这个平台了，是吧？好，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能查。哎，您好。
18: 哎，您好。
4: 哎，怎么样，您查到相关规定了吗？
18: 不是，我刚过来，您是有什么问题？
5: 换了个人
4: 啊，哦，又换了。
5: 哎，好嘞，我们简单跟您说一下，有一位大车司机啊打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他想办这个通行证，他的这个车的情况是个人户，然后新能源车，然后是12吨以下的。
4: 哎，碰掉了，可能我们再回拨一下吧。
5: 嗯，
4: 好像感觉是碰掉的，我们再试试。
5: 我们再试一下啊。
4: 嗯嗯，对，这儿看来就是看能不能给一个权威的回复啊。
5: 嗯，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
4: 嗯，
5: 换了个人。咱们这位警官啊，看来是被他的同事给叫过来的。
4: 哎，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还能不能接通？
5: 嗯，好，我们正在打啊，重新拨打一下。
4: 嗯，谢谢双峰哈，你也给咱们提供了这儿的电话，市民中心的电话。
5: 嗯 好，还有位朋友追梦赤子心，他说我是老听友了，新用户，我注册时间是多少啊？是哪天呀？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5月17号。
4: 心旷神怡说，我的不用看了，我肯定是老油条了，还自称老油条的。您也不太老，还挺脆的。3月17号，
5: 三月份
4: 啊、哦，您刚刚注册的。还有工长张说了，我捡到一个行车本，看是谁的哈、啊，还是 GAA 58349，GAA 58349，是一辆白色比亚迪。咱们看看这谁的行车本丢了。你有没有就是已经补办了的，谁认识这个车主啊，能不能帮我们来联系对接归还您一下、
5: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
4: 哎，好，不行，
5: 哎，这怎么回事，
4: 这是怎么回事呢？
5: 难道
4: 是不是这个间隙就有别人打进去了？
5: 哎呦，就怕
4: 这个了一半啊、是吧，
5: 是呢，咱没说完呢，
4: 因为可能刚刚执行这个新的货车限行措施，是不是咨询的人也比较多？没事，我们就再等一下吧，朋友们。好，那除了参与咱们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咱们的即时好运哈。即时好运现在呢多了一个玩法，就是幸福加一，好运加一，就是在现有的中奖号码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中奖号码。比如说123中奖了，那么123+1、124也中奖。所以赶紧哈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参与留言，留下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5: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
4: 还
5: 正在拨打，还暂时没有接通。
4: 好吧，
5: 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不着急，
4: 那我们再送一波好视力的福利吧。好视力也是在过26周年的一个生日给听众送福利的。您现在拨打400-698-6992购买的话，人人能领78元健康红包，这里边包含3天的眼贴免费试用，前100名再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套，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的福利全年仅此一次。400-698-6992，把全家人的健康带回家。哎，怎么没人接了呢？
5: 就是啊，
4: 哎，这好奇怪啊。刚才就是信号挺好的是吧？阿阳说提示大家，中华大街滹沱河，你写了个滹沱，
5: 滹沱河，
4: 写了个滹沱河，滹沱河大桥
5: 河
4: 有洒落的塑料袋，
5: 对，
4: 还有塑料箱，三个车道上都有。哎呦，大概延续了400-500米，有这哪辆货车一辣的呀？
5: 对，
4: 哦，有交警已经在清理了，大家得注意观察，避让一下了。
5: 滹沱河石家庄的母亲河啊，问问大家，滹沱河的发源地是在山西的什么地方？
4: 哎，
5: 那个字儿还挺难写，
4: 还
5: 也容易念错。
4: 对，容易念错了，那个是个多音字哈。到哪里，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哈，就是它，一直有多长？滹沱河，哎，真的是没人接了，好奇怪，我们再等一下。
19: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2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100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2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2: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5: 好，这个电话呢暂时是没人接听了啊。对，刚才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说的是什么呢？他是个人的名下， 是柴油车啊、没错，是柴油车啊，
4: 是柴油车，
5: 新能源，对，柴油车，然后是十二吨以下的，是1.44吨，
4: 对，所以正因为是这样，它不是新能源车嘛，它需要办一下通行证。
5: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暂时是还是没人接。
4: 有朋友感慨说，怎么这工作人员整得挺突然的，毫无征兆。我们也是觉得感觉是断掉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人接了。
5: 没事，咱们再等等啊
4: 吧。
5: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赵先生反映到一个路况。哎，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5: 哎，你好。您说的是哪里哪个路段？
1: 长宁路。长宁路建设大街一东。在一东车道上，今天那个螺纹钢焊的那个井壁子，都给高出路面了。
5: 这是哪个方向？东向西还是西向东？
1: 西向东，
5: 西向东，
1: 啊，非机动车道上，
5: 就是停止线那个地方吗？
1: 不是停止线，它位置不确定，它有的在路中间，有的在道口上，
5: 好几块啊。
1: 就井盖，就是用那个螺纹钢焊的井壁子。
4: 有几个呀？
5: 对啊，我就是好几块吗？好几地儿，好几个地儿吗？
1: 啊，对，好几个地儿。
5: 哎，它这是为什么呀？就你观察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你发来这个图片了，它本身是有这个井盖的，对吧？带花纹那种。
1: 对对对，它两层的，它下边有一层井盖，上边是盖的。
5: 对呀、它外边这个为什么又盖了一层啊？
4: 它这是跟下边那个是这种款式一体的吗？还是觉得下边的缝隙大，所以又罩了一个？
5: 不是，它不是一体，
4: 不是吧？
5: 它要一体的话，那很容易就是滑倒、摔倒了，对吧？
4: 它这个凸出来了，可是不少，是吧？
5: 对
4: 呀、容易绊倒啊。
5: 对呀、好像是后来焊上去的感觉。
1: 不是，它那个螺纹钢那个壁子就在路面上铺着的。
4: 啊、没固定是吗？
5: 没固定啊，那更危险。
4: 哎，这是怎么回事？它是您觉得那个底下那个井盖是缝隙比较大吗？怕比如说一些孩子啊什么的，那个脚小的，它容易进去吗？还是容易崴进去吗？
1: 不是，你骑电动车压上去之后不就摔倒了吗？
4: 不是说它后面，我说的是它底下那个，
5: 底下那层那个，
4: 是不是那个空特别大呀？它那个。它因为它是圆形，我们看到那个放射形的花纹，是不是因为那个有人提了建议的，它遮挡了一下呢？
1: 不是，它下边没有井盖，它就是四个深井，咱不知道是通信井还是什么井。
4: 哎，那有啊，我们看着那
5: 有吧？
4: 那不是井盖吗？
5: 有吧？
1: 井盖特别深，它是双层的，你们可以叫记者过去实地看一下。
5: 您说那个上面这个壁子和底下那一层，它是一体的，是吗？
1: 它是个井，它下边一是一层井盖，上边是个扣着个壁子。
4: 对，就是说下边有一层井盖呢。
5: 对啊，
1: 对。但是井盖跟那个井口没有齐着。
4: 下边那层是低，上边这层是高于。怎么是这样的？
5: 怎么会有这种设计啊？
4: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哎，这个是持续好长时间了，还是说这两天才有的一个临时什么措施啊？
1: 持续好长时间了，这个。
4: 那原来是什么样的呢？您走这儿？
1: 原来不知道，它长宁路不是新修的吗？修的没多长时间了。
5: 哎，你确认这个上面这层这个井壁子，它也没有固定住，没焊住吗？
1: 没有焊住，没有说
5: 他不怕被人偷吗？
1: 哎，谁偷那个东西啊？螺纹钢焊的那个东西
4: 啊。
5: 哎，可是你不焊住的话，它也不固定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安全隐患呀、它本来是为了防止人们陷下。

0: 下去的，它其实这样的话也不安全呀。
1: 哎，您观察一下吗？是什么？就是下水道的井盖还是什么井盖啊？有产权单位吗？
2: 因为不是下水道，因为它下边那一层井盖是是看着是那个完全封闭的，不是说是下水道。
1: 这是什么井呢？就所以我们要找到产权单位就好说了，不会又是修路没移交吧？
2: 他这一段应该属于栾城区，对吧？
1: 栾城区。
0: 嗯，行，那这样吧，我们找这个栾城的相关部门了解一下，问一下好吗？
1: 啊，属于栾城是吧？
2: 他从建设大街到那个建华大街这一段，
0: 西向东啊，
2: 有四五个
0: 啊。哎，东向西你走过吗？
2: 东向西也有少，但是
0: 哦，就是西向东南边多，北边少是吧？
2: 对。
1: 啊，您确认这一块是栾城辖区是吗？
2: 大差不差，应该是。
1: 我们确定也好，知道往哪反应。好嘞，我们也接到了，确实这个有隐患，像您说的。嗯，好嘞，我们知道了，我们问一下产权单位啊。
2: 啊，它这井口比那个普通的下水道井口小，
1: 看到了。嗯，好嘞，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反映一下，看哪个部门管啊。好嘞，再见。
0: 嗯，等会儿咱们看看能不能再做。哎呀，时间
1: 做个关键词，
0: 短了。对，
1: 咱们场编辑给做个井盖的关键词。
0: 对。
1: 嗯，大家看看，确实是很少见这个情况哈。嗯。大家看一下，或者经常走这段路的，
0: 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产权单位和这个主管部门。哎，有一个消息，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这边重磅开启了，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燃油啊、混动啊、纯电啊、全品类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参数哈倍再多，不如亲自来车展上感受一下。现场购车福利更是哈点满，国家以旧换新补贴0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养护大礼包，还能够抽真黄金。买车还会有好玩的，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另外呢，门票现场30元，但是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有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福利票，免费抢。现在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满五啊！一年就这一回，错过等明年，咱们车展现场见。
1: 哎，朋友们，马上要公布吸引听众了，最后一波，大家赶紧打卡。想要咱们大家胖的新版车贴和钥匙扣的，就赶紧来发贴或扣。我们联系到了栾城。是咱们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先确定一下，这个是他们管辖吗？您好。
3: 喂，您好。
1: 哎，您好，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有听友反映了一个路段，您看是您辖区吗？他发现了几个特别奇怪的井壁子，这个井壁子呢是高出路面的，而且是没有固定的，它下边还有一层是低于路面的，这个是在苍宁路建设大街以东到建华大街这个路口的非机动车道上。
3: 哎，您好，我那个我让我们主任过来接一下吧。
1: 也可以，您告诉他这个位置，
3: 是
1: 咱辖区吗？
3: 我先问一下，好吧。
1: 好嘞，
3: 您
1: 问一下。
3: 您别挂电话，好吧。
1: 哎，好。
0: 好嘞，好嘞，您先问一下啊，我们等您。
1: 关键词做好了，井盖。大家看看。
0: 对，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井盖。先来看一下几位幸运听众吧。人间自从容，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最痛的领悟终于是拿到了。
1: 哎，他。
0: 还有
1: 了。
0: 用户518-9898，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继续往后看回迁房。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哎，张老三儿。
1: 我问你。
0: 还有位朋友臭臭。
1: 好的。哎，一会儿再留一个给大家哈，最后还会放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它叫什么？答对的朋友也有机会获得哈。好，好多朋友都答对了，那滹沱河发源地山西的樊氏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读音。
0: 对啊，它不是质啊，不是对质的质。
1: 还不来呀？再不来咱们节目要结束啦。啊，你好，还没有。我们再稍等一下，看看行不行。就好多朋友说这个辖区应该是栾城辖区，应该是他们辖区管辖的啊。我们再稍等一下，实在不行的话，你
0: 看
1: 有位朋友说是雨水防止杂物进入水井的，那可是它会绊人呢，有没有其他的？
0: 可它原来那层为什么低于路面呀？
1: 这是一直就这样的吗？还是怎么回事？就是，这反正这种井盖在其他地方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0: 太少见了。
1: 哎，我们等不了了。
3: 喂，您好。
1: 哎呦，您终于来了。
0: 怎么样？是咱们辖区吗？
3: 那个，您这个。我那个，我们主任去请示一下，我待会儿给您回电话去。
1: 好嘞，现场编辑给您留一个，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0: 是不是咱们辖区范围啊？
3: 我只接电话，我不太清楚。
0: 好吧，
3: 我得问一下。
1: 好吧，场编辑来留一下。好嘞，朋友们，最后一首歌叫什么啊？这也是咱们的一个问题之一。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毁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火箭技术方面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交通运输部消息，在15/5期间，我国将会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旅游公路主骨架。在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过3000件。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大部分主干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现在环线的话呢，没有明显的缓行点，环路东行方向是在安平桥这个上桥口的位置，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有少量的压车，其他的路段通行都比较顺畅。和平路高架双向的话呢，也都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需要来关注一下，在省儿童医院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这一段的话呢，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华路交口的后方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其他的路段路遇红灯，一个灯时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信息。来关注一下降水和对流的天气，未来3天呢，北部和西部多云，地区呢是多云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会有中雨到大雨，雷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

0: 保定西部、廊坊北部以及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力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4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另外呢，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气。今天呢是8月20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不限号，具体的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大家在选车、用车、二手车当中有任何信息，欢迎来随时交流。参与的方式呢很简单，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即时新闻直接找到问车吧来留言，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稍后的时间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点07分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超，欢迎大家呢来继续探讨相关的关于汽车的话题。无论是新车方面呢，还是用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呢，大家都可以来随时的在线交流一下，我们将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参与节目呢，再次提示一下，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Well, 也可以呢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这也是可以进入到互动帖的。我们也乐于听到大家关于车辆方面的一些见解。当然如果说想面对面的交流呢，还有一种方式，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搜索大可以说哈，我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好了，来跟大家呢关注一下车市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在8月19号，也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速乘车的争议啊，在整个行业呢引发了一些持续的发酵。因为在行业统计呢，2026年的1到5月份呢，国内累计推出了新车，一共是达到了542款，日均呢是有3.6款，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天推出的车就有3款，还要多一些。研发周期呢是从传统的36个月压缩到了18个月，有近20%的车从图纸冻结到下线，一共呢才15个月。那么很多的车企的高管在感叹说呀，这个车市现在造车是彻底的疯了。啊，甚至有一些高管就直言说，部分车企甚至都跳过了一些 DV 的设计验证，包括 PV 量产环节的验证，就把消费者变成了道路测试员。这个话呢说的好像是非常的直接啊，但确实也是在某些层面它有真实的一个地方。那很多人也会把这场争议说简化成了说汽车造得快和慢的一个争论，其实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当买家作为消费者，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一个产品的质量的时候，那么市场必然会形成一种情况，就是劣币驱逐良币。速乘车呢在制造方面，因为它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就是你消费者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经过了哪些测试，或者说一款车型经过了哪些测试，它才是一个可以真实上路，可以带来可靠品质体验的车型。消费者显然是对这方面的不太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车企的考验啊，这个一是考验你的诚信，第二是考验你的功底。因为现在很多车企为什么造的车快，它是通过这种仿真测试替代了真实道路这种测试的。而且呢，硬件的缺陷，比如说我在智能化方面我配备了一些硬件，那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一般情况下它是通过这种 OTA 打补丁的方式来进行改正的。甚至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修正呢，是在消费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的一个车型。甚至曾经我们还用过一个词叫半成品，对，就是这车呢出来以后它未必就是最完美的啊，还有很多 bug 需要后期去进行这个调整。但是我们知道，你说你硬软件系统你搞一个公测版这是可以，对吧？你比如说某些软件它成熟与不成熟，我们手机上说你可以体验啊，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是一个车型，你这个东西做成公测版，那让所有的东西让消费者当小白鼠，这就完全是置消费者的利于不顾了。但是啊，要了解一个现象，就是说研发周期短，它并不代表说可以就是跟速乘车可以划等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判断车的标准就是你的流程上是否完整。你不是说我造得快，对吧，就一定是不好，这也不一定。就是你关键还是看你这个车你造的好与不好呢，是因为你的流程是不是都完全走完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快与慢的一个问题，你不能够用快来偷换好的这个概念。就打个比方，我们买这个车呢，就像在这个饭店里边我们去点这个预制菜一样，对吧，你看着说色香味俱全，但是后厨怎么做的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啊，你跳过了这些高寒高温高压高湿的测试，你的底盘的耐久性到底如何，这种东西你说你在实验室里在这个座舱里边去完成，换个人可能都不太相信吧，对吧。你看以前因为很多车呢都历经3-4年的打磨，它出来那个底盘真的是经过实际验证的，我说能跑10万公里那还真的能够跑10万公里，就开起来的差不多到这个差很多啊，变成事故，这实际上中间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啊。但是现在啊，其实相关部门也在出手啊，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工信部出手了，研发周期过短的车型要纳入重点的监管。买车人我们作为消费者其实也应该要做一些这个调整。比如说第一个， 在这款车型推出，你可以查到，就是通过公开资料，其实你也能够了解一款车它的开发周期。如果说它低于18个月了，也就是说呢，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都不到，

那么你就得掂量掂量这个是不是一个这个我能够选择的可靠的车。第二个就是它的实际的路测里程，你不要看实验室的模拟里程，你要看路测的里程。那你比如说像这个某些车型，对吧，它可能经过了几十万公里的一个测试，对吧，你甚至有的是跑了这个上百万公里，这都是有可能的，是一个硬指标。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你看过往这个品牌旗下的车它有没有召回记录，它召回的原因是什么，是硬件还是说某些层面，就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尽管有一些信息不对称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肯下功夫，肯做功课，肯去搜集相关的线索，你是能够发现这方面的问题的。所以呢，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我们买新车的时候有没有买了不久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啊，比如说车机死机了，比如说底盘出现异响了，比如说这续航缩水的厉害。那你怀疑过这款车型它造车的这个过程的不完整性吗？啊，或者说你在这方面有没有意识？我们想做一个小的调查跟了解，就是看看大家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如果说呢，大家有这个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我们啊，我们也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可以把你的一些评论啊发送到我们问车吧的互动帖当中啊。当然如果说想面对面的跟大成交流呢，也可以到视频号里边啊去找大成的这个视频号啊，大可以说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名字叫大可以说啊。好的，稍后时间我们一起回到这个时段的正在说车，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在线为大家提供服务。当然大家呢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啊，一定啊记得要把你选车的需求发送过来啊。再次强调啊，选车需求呢就是我们这车因为什么而买，在什么情况之下去用啊，你的要求说得清楚，我们的推荐才会更加精准，分析才会更加深入。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继续呢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枕上雪说在哪直播啊？我是在视频号上啊，你可以搜这个大可以说啊，这四个字。再来看一下这位大树啊，他说麻烦问一下，在卖的九座车都有什么？升了个四包，这我可得给你好好的研究一下啊，因为九座车说实话基本不在我们普通的乘用车的范畴当中了。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聊聊海狮08这个车的优缺点啊，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这个互动那个直播间里看到了啊，刚才其实聊到就是比亚迪的车现在它基本上是海洋网跟王朝网对等来开发。你比如像海狮08这样的车，因为它对标其实就是比亚迪的唐系列嘛，那么比较适合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可能刚结婚，后期呢考虑要生宝宝，因为你对空间一定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多成员家庭这时候去选择它是非常不错的。它主打的是一个大六座，那么大六座的好处呢就是舒适性会提升，因为在业界其实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小七座啊不如大五座，大五座不如真六座。也就是说呢，这个海狮08它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大六座，也就是说你坐在第二排第三排它不局促，这样的话呢我们用起来会非常的舒服啊。当然这个技术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啊，比亚迪其实就是那几套嘛，对吧？第一个云辇 A 的平台，对吧？分为云辇 A 呀、云辇 C 呀什么的，这样的平台，还有说天生之眼系列的这个智驾系统，再就是刀片电池、兆瓦闪充，这个其实是亮点，是2026年的亮点。就是你买的车一定要买最新的新能源车，一个原则就是买新不买旧。但是买新呢，又不要着急，在新车大概上市的前6个月或者前3个月吧，我们要谨慎一点啊。当然有一些车型，如果说性价比比较高啊，然后你呢确实是刚需，那这时候你再另当别论。九座车的朋友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上网给你这个搜索啊，因为九座车确实了解的不太多啊。但是我们一般说，你要如果说是选择九座系列，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还是要选择那种品牌非常成熟的。你比如像长安肯定是有相应的车型，东风，对吧？然后包括虽然有些品牌比如说比较边缘了，你看原来江淮他其实也在做九座车，还有就是北汽，就这几个品牌，东风、五菱、长安、北汽，我觉得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大通，大通的 G90 啊，大通的 G90 它就是有九座的，而且有汽油和柴油的一个版本啊。好，欢迎大家啊，继续来交流一下，随时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记得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是通过即时新闻来直接搜索问车吧。我们希望大家在问车吧里面积极的留言啊，随时来探讨，把你的一些纠结点问题都告诉我们。好，再来关注一下运河外滩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日产的探路和福特的锐界该怎么去选择。这两台车呢说实话啊，重点是因为你一定是选择燃油车。日产的探路从销量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不如锐界，因为锐界呢上市的时间比较久，它的市场基础呢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探路呢这车当时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其实它就是上市的时间太晚了啊，就是如果它在早前，比如说在奇骏正卖得好的时候，它再推出一个定位相对更高的这个车，它肯定是卖得不错的，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探路这车它跟英菲尼迪之间联系比较紧密，大家知道英菲尼迪有一款车叫 QX60， 其实这个车呢它俩的平台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一个类产品啊，整个的用料啊包括舒适性做得特别好。就是当时我坐在后排的时候包括前排，我发现这个座椅啊不次于理想。

0: 说实话啊，真的就是它这种大沙发，尤其是悬架跟座椅之间的这种配合做得非常的好。你比如说我过一些颠簸路段，哎，你会发现这车开起来挺舒适的，那非常不错啊，而且也有一个六座的这样一种设计，各方面啊，2.0T 的发动机好像也够用了。问题就在于整个车型啊，属于这种什么呢？老一代的产品啊，就是整个你比如说我要智能化。这东西车机非常一般，啊，另外后备箱的容积相对来小一点，还有就是你主打燃油，不符合当下的一个趋势，所以踏路呢就是叫好不叫座啊。但是锐界呢，它好处在哪儿呢？第一个好处是它底盘比较不错，这车就是动力方面响应非常快，它的那个 2.0T EcoBoost 的发动机，你就是稍微给点油，马上就有感觉，然后你高速就超车。哎，做得还非常的棒啊。但是它要相较于探路来说呢，坐垫尤其是后排坐垫，一个是短，第二是它薄，就是而且偏硬，就这车你要是论舒适性，它跟探路没法比。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车你要是去选的话呢，就是你日常是不是非常注重乘坐，后排是不是经常坐人六人啊，或者家里边人出行啊，三代同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探路。你管它品牌怎么样的，对吧？毕竟这个日产，首先它目前还是健康的活着呢，啊，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但如果说我是注重的跑长途啊，我爱开车，注重驾控，那这个锐界啊，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整个体量、保有量、认可度方面还都还可以啊。所以这俩车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啊，也是供你参考。欢迎大家继续的来交流一下啊，把你的一些选车的疑问啊发送过来。哎呀，我们得马上进一段小广告了啊，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有任何新车问题随时来问，找到问车吧，通过即时新闻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就可以了。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7: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
6: 鸡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8: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8: 快冲！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刚才这个有朋友要买九座车，我们互动帖当中的朋友也特别的有意思啊。这位朋友大山就说了，白泉顺、黑大通、独库公路跑得猛啊，说这个这辆车是不是卖的比较多？其实因为它的实用性强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到新疆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自驾，你要拉很多东西，或者说你可能是一种这种旅游的方式、休闲的方式，我注重的是一种实用性。他们的底盘又比较高啊，又能装，虽然整个车做的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精细，但是在实用性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朋友说，这新独库公路2033年啊就可以通车了，就不会受天气限制了，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行，那就太好了。还有这个2043说呢，不知道现在车企是成熟了还是进步了啊？过去呢有一些通病的车型，比如说某某车漏水、漏油、异响，到现在少了很多。那当然了，因为现在大部分车是在造新能源车呀，朋友，对吧？所以基本上漏油漏水的事，而且漏油漏水呢，其实是跟工艺这个进步的程度有关。你看早前自主品牌的车为什么跟合资品牌，你除了有硬的这种技术，比如说底盘、发动机、变速箱有差异，工艺上也不行。那时候大部分，你比如说一半可能需要人工来完成这个事情，人工完成这个整个的生产，那么就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大。但是你现在你去参观一下这个汽车工厂，你就知道啊，有机会大家如果说我们要组织这样的活动，可以去感受一下，它90%的工序都是机器人完成的，就基本上不需要什么人工。你看整个生产线就是机器人运送零部件，机器人在做焊接，机器人把这个什么各个所谓的这种装配都给你完成了，只是在某些环节，比如说一些什么雨刷啊橡胶条啊，哎，这种工作是人工在做，所以说出现那种什么漏油啊，这个一些问题，它就概率小了，因为大车企用的都是那种非常成熟的、经过验证的这种生产线，所以生产工艺的进步也是导致目前车企啊，你说的很对，车企成熟了也是进步了，没问题哈。还有朋友说，大成老师说车就是班主任啊，祥子老师说车音乐老师啊，就风格不太一样，对吧？嗯，挺好。这样的话呢，因为总有众口难调嘛，我们买车的话呢，也是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吧，核心目的我相信是一样的，就是为大家提供很精准的服务，能够帮到大家，然后呢让大家选车不迷茫，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好了，到了半点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马上关注高速的路况通行，有请高速007。
9: 好的，这时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保定辖区的荣乌高速，在去往山西方向沿岭隧道附近呢，依然车辆是比较大的，现场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所以这一段呢基本上都是隧道群，所以通过这儿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来自身驾车。还有唐山去往老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是在186公里处，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迁安以及刘龙抚宁三个站口呢，北京方向都是协助关闭的。秦岭高速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沿线去往天津方向的沿线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高，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啊，我们稍后时间呢会继续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也提示大家呢，购买好时脸贴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啊来直接拨打4006986992，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好时三个字也是可以的。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正在说车，马上回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车方面的消息哈，还依然是聚焦于成都车展。我们每天会精选一些成都车展当中的热门车型，为大家做一些分析啊，聊它的价格，聊它的定位，聊它到底适合谁，它跟目前的产品有什么样的区别。希望大家通过节目呢，每次对车的了解更立体啊，这样的话呢，你选择起来就不迷茫了。同时也提示大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车问题呢，可以来继续发送哈。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领跑的 A05 啊，这个车呢，因为它在前一段时间已经上市了，也是在成都车展会重点展出的一个车。它定位于叫做智能灵动精品小车，4.2米的一个长度，2.65米的轴距 ，CLTC 的续航里程是510公里。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小车续航里程也能达到500多公里，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趋势。那么它也支持一些所谓的智能驾驶辅助，比如说车到车位的一个全场景辅助驾驶。它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我预算大概在10万以里啊，7-8万左右，是家庭的首部车啊，然后呢自己代步通勤为主啊，把它这个做一下。另外它的这个亮点就是在它相对于现有的比如说海鸥也好啊，包括我们说到的 MG4 啊，包括什么星越系列，它在智驾方面目前是有一些亮点的，就是推出了一些所谓端到端的这种智能驾驶辅助。因为以前这种小型车基本是聚焦于比如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可以有一些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的功能，但是现在小车也把端到端，也说明这个成本其实在下降了。再来关注一下名爵会在成都车展上推出 MG07 啊，MG07 呢，这款车的预售价格目前已经给出来了，12万多，定位于15万级的智能的轿跑。它呢也有产品亮点，这就比如说什么电磁悬架啊、5C 超充、800伏，还有Momenta的智驾和激光雷达，还有845公里的续航。其实从产品的参数来看，还非常不错。预算呢大卡在15万这个区间，但是大概率啊，这车上市以后，价格方面有可能会做调整，也就是它主打应该不会15万以上的肯定不太好卖，应该是在15万以里12-13万这个区间去选择它，性价比是大家对它的第一要求。第二个呢是它这个车呢比较年轻，就是颜值看起来非常不错，比较适合年轻用户。然后呢就是配置方面比较丰富，就10多万的车你800伏有了啊 ，CDC 悬架有，但是它的高配版本才会有那种智驾和激光雷达啊，所以这个版本方面也需要去考虑一下。再来关注的也是来自于上汽哈，荣威的嘉越07，这车的价位也锁定在12万的售吧。你会发现上汽的车基本上现在都集中在这个领域，因为它往上走，品牌支撑度上稍微差一点。它带定位为 AI 原生大五座增程 SUV， 4.9米的车长，2.908米的一个轴距，增程版纯电版呢，增程的纯电呢达到了320公里，综合续航达到1480公里。那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跟自己火山。啊，就是大家玩那个抖音啊，就是背后的技术团队，它叫做火山引擎深度合作，创了一个叫做豆包 AI 座舱，球体 AI 交互装置，就它有一个小的互动装置，跟小机器人一样，你跟它说话，基本上就跟豆包在聊天一样啊，能够听懂一些潜台词啊，所以这点呢还做的比较有乐趣吧。整个车型呢用到的也是来自于 Momenta 系列的 R7 的高阶智驾，你会发现有一些品牌选的都是跟 Momenta 合作啊，包括像奇瑞也是在底层，其实它也用的它的那个叫做猎鹰智驾，其实有的也是 Momenta 系列。就 Momenta 呢是做一个供应商，它就像华为一样，但是华为呢它在智驾方面做的相对来讲会更中高端一些， Momenta 呢更普适一些啊，所以选择供应商呢这个也是有一些讲究的。还有再来关注的是来自于红旗的一个车型 H7， 目前呢首发的诚意价格是18万1800到22万1800，目前是一个预售的一个阶段。这车呢达到了5米多的一个车长，2.97米的轴距，定位于中大型的插混轿车。其实红旗的车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20万以里啊卖的还行，尤其是原来在燃油车混动的那个领域还是有一些这个进步的，但是它呢。

0: 这种插混车型，毕竟市场的容量啊，包括它的整个定位方面就会受一些限制。那么它所搭载的像灵犀座舱 5.0 啊，用的是高通的芯片，它比较适合什么呢？我很喜欢红旗这个品牌啊，看中了车型设计的气场，然后又要体验新能源，尤其是你看从很多70转过来的用户，有的朋友对这个红旗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年轻人一般就不会去迷信这个品牌，所以他也不会去考虑它。那年轻人会考虑诸如什么样的品牌呢？像比如说理想、特斯拉，对吧？还有像智己这样的车。那么在这次的成都车展当中呢，智己 L6 也会推出全新一代的车型，预售价呢是从21万到16万之间，定为一个中大型的纯电轿跑，那也是全系啊全球首款全系标配线控转向的量产车，这是一个亮点啊，就是方向盘呢，你打半圈它就能相当于普通车打一圈，这就是线控转向的一个好处。线控转向实际上它是通过中央的这个系统，然后软件去操控，它不是那种全机械的一种硬连接。那么这个车型呢，目前它800伏啊，号称15分钟补能580公里，充电速度也非常的快啊，比较适合什么呢？热爱驾驶啊，追求操控感的年轻的朋友。参数方面不是特别激进，但是20万级别的话呢，智己的车还是比较好开的。原来我试驾那个 LL6 在测试场的时候呢，开到但我们说是封闭场地啊，做了200多公里的测试，还真的是能够开到啊，而且速度包括驾控的底盘抓地力这种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就上汽它的底子还是很好的。最后来说到的是来自于神行者8、啊、这车其实之前说过哈，30多万的一个定价，也是这个奇瑞捷豹路虎打造的一个就是把它独立出来的一个品牌，达到一个首款车，5米多的车长，3米040的轴距，大五座，还有一个6座的版本可以去选择。那这个车呢，给到的就是双腔的空气悬架，还有正负10度的一个后轮转向，前机械加速锁，还有一些3把锁，就是这车是真的叫做豪华越野车，它真的能跑一些烂路啊。但是因为整个的身份嘛，是一个纯电的版本，所以可靠性上很多朋友会存疑的。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城市家用越野相结合的车型，要有特点，那可以考虑一下。但是问题是在于品牌的认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神行者就独立出的这个品牌神行者，消费者买不买账啊？因为它关系到保值和认可度，甚至有的时候是面子问题啊，所以这车大概率也可能会叫好不叫座吧。好了，以上是我们为大家做的一个简要的分析啊，马上进入到正在说车的回答问题环节，新车二手车一块聊。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的节目哈，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2: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线上呢还有一位这个任先生啊，任先生啊咨询新车，任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任先生久等了，来说说你的问题。
3: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指挥官的那个窗车。
0: 什么指挥官的什么
3: 窗车？
0: 窗车。
3: 对，旅居车呗。
0: 哦，旅居车是吧？
3: 对。
0: 然后呢，你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3: 我关注的好几款，但是那天看了看那个，我就想像大通啊，这个依维柯啊，像这个指挥官啊这样的，福特这类的，看看哪一个好呗，是吧？
0: 其实呢哈，你看大通系列，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刚才有朋友不知道问到那个9座车嘛，啊，包括像这个福特系列，他们在做房车，在做旅居车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那你平时是就是你对车的要求，你比如说我要求这个车装载能力强啊，然后比如说我去露营要拉很多的东西，还是说我买这车呢其实就是一个长途穿越，到比如说什么新疆啊或者说其他的地方，对吧，去跑一跑，就是你的需求点是在实用的空间上，还是说这车皮实耐用，
3: 长途穿越，
0: 长途穿越，对吧？那其实你买这个这种就是你对座位有要求吗？一定是要几座，5座6座，还是说像刚才那个朋友8、9座？
3: 6座都行，5座6座都行。

0: 也价位预算呢？
1: 这个不限制。
0: 啊，这个不限制是吧？是会经常走烂路吗？还是说我就是买一个具有城市越野风格？
1: 好像是烂路不太多吧，现在。
0: 啊，烂路也不太多哈。因为你考虑的车，说实话，我觉得是属于相对偏冷门一点，偏冷门一点。就是你刚才考虑的，比如说什么指挥官的旅行车呀，或者是大通系列的，相对偏冷门。因为现在有一些什么轻越野车型，其实你也可以去考虑。你比如像捷途的
1: 轻越野是指的哪？
0: 对啊，你比如说
1: 什么？
0: 你的价位预算如果说10多万，你比如像捷途的旅行者呀，对吧？包括叫自行这个什么自由者呀。啊，混合动力的燃油的，像什么来自于长城的哈弗的这个猛龙系列呀，啊，这些车呢，其实它在所谓越野方面叫做泛越野，就是我是以城市代步为主，是吧？然后追求一些自驾露营的需求，偶尔还走走烂路，颜值方面都还不错，甚至包括来自于北汽的啊 BQ30 系列，我觉得这些车也是可以的。
1: 哦，就是我知道，我看过那几个车，就是说这个属于 SUV 之类的，是吧？
0: 对，因为它相对来讲会保值一些。但如果说，因为你追求的可能就是说，旅居车要一个车内空间要大一点，对吧？那如果你是这种路线，那确实，你像你刚才谈到的，对吧？无论是福特的，还是这个你说到的那个
1: 那个
2: 现在是
1: 我这市里边。不开好像。市里边不怎么用。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啊，因为现在尹老师在线，我觉得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你是买燃油车还是新能源啊？
1: 燃油车。
0: 其实一些二手的一些车型，就是旅居车，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对吧？比如。尹老师有没有一些推荐？
3: 我刚才在想，他这个指挥官，我有新车在售的旅居车吗？他多少钱？卖多少钱？您看的？
1: 我
3: 没有印象，
1: 是20多万的一个，
3: 就吉普的指挥官，
0: 是吗？
1: 他不是吉普，就是那个，潍柴发动机那个。
0: 潍柴发动机。
1: 对。
0: 因为你说的可能是某一个车的某一个版本叫指挥官吧，对吧？
3: 对，就是这个吉普的指挥官，我没有印象。
0: 就是哪个品牌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说的这个是哪个品牌的，你知道吗？
1: 他就叫指挥官，好像就是说，我看是以前没发现，我车展我去北京看了几次，后来是选个方车了，后来一感觉方车里边空间太大了吧，
0: 不好操控，
1: 太小了吧，空间太小，所以这看了他这个旅居车呢，床车呢。哎，它简单里边，你知道吧？
0: 你说的是不是 MPV 系列？就是你是不是想买一个 MPV 啊？对吧？就是那种七座的。
1: 对。
0: 那你
3: 有点把我说懵了。因为我刚才在想，这个旅居车或者包括房车，可能它最大的优势是它的软装，并不是说它这台车的一定的一些基础配置，对吧？要后期要根据自己，它可能花上10万20万你去买这台车，甚至可能花上20-30万再去装修这台车。它有这么一个属性，而且你这个装修风格和你后期的保值率也会受影响。当然你说这个 MPV 可能就更怎么说呢，就更普遍一点了，它的市场的这种怎么说呢，市场的这种这个辨识度可能会更高一点了，包括后期的保值率也会更高一点。你要是20万上下的，你要是空间大一点的，你就直接奔着大通 G50 或者 G20，甚至传祺的 M8，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是比较稳妥的。从保值率上来说啊，就不建议你这样的车选冷门了。
0: 对，
3: 而且是以燃油车为主，你要长期长途的这种开的话，也不建议选这种纯电的，啊，是这么个方向。
1: 这个车就是在外边跑，在市里边不跑。因为我有还有计划。
0: 那你就这样，你刚才说到大通系列，我觉得可以考虑，因为大通系列属于那种皮实，然后通过能力呢有一定的保障，空间呢也适应性比较强，价位还不贵。你不行就从这儿选，因为你要选的一些主流的，像刚才我给你推荐那几个呢，就是我可能是城市通勤呀占一部分，然后节假日去出去所谓的穿越旅游，对吧？但是它的空间实用性肯定不如你说到大通系列，不行你就在大通这儿选一下。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但是不要太冷门，因为太冷门的话呢，就会涉及到什么呢？ 就是你这车毕竟你跑的外边跑的里程数多，对吧？你跑个十几万公里、二十万公里，可能还要考虑换，那么相对来讲保值会差一些。
1: 这个不考虑了，保值、
0: 也不考虑是吧？
1: 就是说，
0: 那我觉得大通刚才谈到的 G20 啊，这种车其实你就可以考虑了。
1: 哦，
0: 嗯，
1: 行吧，看看。我当年我看了好几次了，这个车展老是往外边推这个新款的，我一老定不下来。
0: 但是你又不知道是哪个品牌，就叫指挥官吗？
1: 他那个车就叫指挥官，好像个儿挺大。我上次去北京看车房车展的时候，我看见他了。
0: 房车展、
1: 看见以后，他说这个他说这个从20万起到25、26万都有。所以我就想了解这个车，以前没听说过这个车。
0: 因为你看你说的指挥官呢，是吉普旗下他有指挥官。
1: 对，
0: 嗯，
1: 到先锋馆、这个、说错了，
0: 先锋馆啊，
1: 对，
0: 先锋馆它也不是一个品牌啊，
1: 它是北京出的，是威方的发动机啊才有的。
0: 哦，你说的是北汽是吧？出在那个？
1: 对。
0: 好、哦，那也倒还可以，但是这种车其实就是什么呢？你买车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要后期加装的，我不知道你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啊，它挣的你的部分的挣的钱就是你加装的钱，其实车本身会很便宜。那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呢，你去买它已经给你加装好的拓展好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第二种呢是我买一个素车，自己呢可以比如说有朋友做这方面升级的，那你的成本控制会更好，同时可以按需去做加装。因为如果你直接买成品车，好处是省事儿，但有一点就是这个价格方面，说实话它可能素车比较便宜，但是加装以后那部分利润会比较高一点，就这个你要考虑清楚，两方面都还可以。而你如果选择大通也好，选择北汽也好，它在基础的部分做的都还不错，像你所说的我长途穿越或者是干什么都没有问题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1: 哦，先锋官还可以是吧？
0: 对啊，就底子是没问题的、
1: 哦、那就行。
0: 嗯，你可能也担心就底子不是用不住什么的是吧，这是没问题的，就细节方面稍微差一点。
1: 这个车出的时间不长，到时候跑的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的。
0: 对，如果是北汽旗下的产品底子是没问题，但是它可能做的一些细节上不是够好、但是我相信你这种需求应该不会像家庭用户那样特别的追求所谓的细节是吧。
1: 我就是看上它这个比较空间比较大比较简单，反正我这个就市里边肯定不会跑、就是我这个可能是岁数越大了70了，你想想，
0: 哎呦，
1: 就是、
0: 那是可以、
1: 就是、
0: 那这个不影响、
1: 那个、
0: 对吧，只要我们心态年轻啊、然后基本上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三大件应该是没有问题，你如果是这个预算上比较充裕对吧，你就买一个实用性的车，大通啊包括北汽的产品、还可以，也不在乎保值率，那对
1: 吧，
0: 嗯。
1: 那个时候老想买一个手动挡的，到现在买不着了，好像是。
0: 嗯，是，行，那就这样啊。咱们线下我们也让编辑记录一下你的电话，后期我们可以多聊聊，帮您再琢磨琢磨，好吧？
1: 好嘞。
0: 哎，好嘞，再见啊。就是选了半天，最后我们锁定原来是北汽旗下的产品啊，所以大家呢，在这个问车之前要研究一下，就自己你不要某一个版本的名字，因为现在版本名字非常复杂，你可能我们也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品牌的车。来看一下好朋友这车啊，它是2013年的中华 H330， 不到10万公里，白色手动有补漆。想问问尹老师这车多少钱？
2: 你没说里程是吧？这个中华这应该是两厢的，我记得是两厢的小轿车啊，新车应该是6、7万。现在是几千块钱，2013年，如果说10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大概率啊在5000左右。不会太高，也不会下限有一个报废的金额嘛，也不会太低，5000块钱上下吧，你参考一下啊。
0: 好嘞，二手车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交流哈，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稍后时间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汽车有一种无形力量，早已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声音，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正在说车，说有限的车，聊无限的生活。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正在说车哈，继续来为大家进行评估，请到的是尹尚英老师。尹老师你好。
2: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在我们互动帖当中朋友的问题。这是有一辆哈弗 H6 1.5T 的白色红标运动版17年的车，自动挡，12万公里，原车漆，想问问这车能够卖多少钱
2: 啊？车况还不错啊，12万公里可能就是，红标的话，这是老一代的产品了，现在行情我估计就是2万上下，收费价应该是一档头，1万，可能1.5万靠上，卖价应该是2万出头，大概这么个行情啊。
0: 嗯，还有这位朋友问到 H6，说经典款后面会出新款，有消息吗？这车可不可以入手？1年不到1万公里，我打算用10年左右啊，这个保养费用贵不贵？保养呢，一般不是太贵的啊，它目前有一个年度小改款，就是2026款，是一个刚刚更新，只是升级了它的车机，还有一些什么大屏啊、电动尾门啊，其他方面底盘、发动机方面都不变。其实所谓的经典版呢，它是独立出的一个产品线，就是它跟全新的那个换代的那个 H6， 就是最新一代的 H6 呢，做了一个区分，说白了就是老款，所以它后面就不会有什么新款了，但是呢，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去丰富配置啊，是这么一个逻辑。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评估啊，朋友说，说说奇瑞的纵横700这车，有宣传的那么强悍吗？还能够下水？性能很强悍，但是销量很一般。保值率方面，严老师补充一下。
2: 这个不敢苟同啊，这个时间长了，这个车没上，或者说短时间之内这样的产品，我不认为说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能影响它的保值率。
0: 嗯，
2: 就是还要看后期市场的检验啊。
0: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看看这个车是一个，刷新一下啊，2016年2013款手动挡的朗逸标配，9万公里黑色，问问这车能卖多少钱？
2: 啊，2016年上了2013款的9万公里黑色的朗逸，2016年的，
3: 大概这个车应该是15000靠上2万以内啊，价格比较透明这样的车啊。嗯，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另外提示大家，现在我们秋季车展，感谢叶老师，再见。
3: 再见。
0: 现在的秋季车展呢，会在9月10号到14号呢，正式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大幕。想买车看车的朋友，现在呢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门票，就是通过河北。

素源目前爱商城价格只需599，在可以参加这个折后的活动啊，到手呢仅需要461.23元，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加入我们。目前呢七夕的折扣活动7.7折仍然在继续，购买更多的爱商城好物依然可以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稍后呢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省会市区的环线整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路面上的一起事故，是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接近胜利大街桥面的位置呢，是有一起两车间的剐蹭事故。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在后方的缓行呢已经接近中华大街了，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需要提前来减速避让一下。还有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市庄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和平路桥下的位置，以及中华大街北行方向过中山路，目前是缓行的队尾五位端已经过了自强路了。通行这儿的话呢，大家也是需要多一点耐心的。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这个时段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刚刚也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局地还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那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其他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连线。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

0: 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5: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哎，各位是不是很久没听到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了啊？也看到咱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两位朋友已经发现了，天喜跟小胖子都在感叹说，耶，小贝跟玉玲同时上线了。
0: 我们上线之后对大家的帮忙和陪伴都是 plus 的，
1: 对，
0: 赶紧来
1: 双倍的啊！
0: 帮一下我们这位汪先生，他的车呀亏电了，在石家庄长安区北三环。交头智联国际物流枢纽是一辆灰色的50，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如果方便帮忙的话，他的电话是13831161185，13831161185，感谢各位。
1: 哎，同时呢，也要跟各位说啊，咱们这个免费拿电影票的活动依旧在继续。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这个帖子。答对问题以后，我们每天会抽15位观众，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而且可以在全省100家影院统一兑换，只要您在2026年10月31号之前兑换都可以。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好嘞，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的是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关注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今天关注的第一件事儿呢，肯定就是跟咱生活最有关系的了啊！今天已经是8月20号了，暑假的余额已经告急，马上家里的小神兽们就要回归校园了。家长们记得再确认一下孩子的开学时间啊！省内绝大部分城市的小学、初中以及普通高中的开学时间是8月31号，衡水呢，普通高中为8月31号，9月1号错峰开学。
0: 哎，这个时间得赶紧再确认。认一下，当然了，孩子们在家的时候呢，家长们总是会多操一份心，
1: 哎，
0: 不停地叮嘱家里的什么插座啊别乱摸，
1: 哎，
0: 锅啊灶啊的什么别乱碰等等。最近呢，咱们石家庄新奥燃气也发布了提示，说夏日燃气安全千万不能忽视，使用天然气之后呢，一定要做到2关1开，就是关闭燃气阀，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户，一定要杜绝用完灶具之后只关火，常年不关燃气阀门的使用误区。
1: 那这个燃气啊，它都知道都是用胶管来输送的。那胶管呢，在夏季高温的环境之下，容易老化皲裂，造成燃气泄漏。所以咱们老百姓啊，平时需要注意定期检查一下它的这个橡胶软管，如果发现自家的这个燃气橡胶软管老化了，应该及时更换。同时呢，软管的长度不应该超过2米，使用年限就是有效期啊，一般是18个月。
0: 而且为了大家在燃气泄漏的时候能够很快的分辨，一般家用的天然气在进入到咱们居民家里的时候呢，是进行了一个加臭的处理。一旦发生泄漏，就会伴随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你肯定能闻着。如果发现燃气泄漏，严禁啊，注意严禁动用一切电器开关和火源。
1: 对，你也别说我看看哪儿漏了，哎，没有光线，我拿打火机照一下，不行。
0: 切勿啊，切勿，千万不要，而且要立即关闭它的表前阀，切断气儿源，并且在第一时间去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您赶紧到远离漏气点的位置去拨打燃气抢修电话或者报警。
1: 近日啊，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榜单公布了，石家庄鹿泉区山前大道成功入选。这条道路全长是大约50公里，沿路串联起了30多处景点，兼顾通行和文旅，还承办马拉松和自行车的赛事。
0: 哎，接下来说到赛事就有赛事，因为有赛事要办。
1: 对，
0: 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就是周五8月21号的晚上，周六 8月22号全天，以及周日8月23号的早间和晚间，石家庄玉桐国际体育中心它二层的体育场地暂停对外开放，广大的跑友互相通知一下。
1: 嗯，那除了这个体育比赛呢，咱们还有演唱会的消息啊。
0: 嗯，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定于今天晚上的7:30到10:00，在邢台市信都区的蓝池物流园举办。张韶涵、李玉刚、后弦等歌手都将亮相。今天下午的4:00到24:00，那邢台信都区啊，当地将对活动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邢台的朋友要注意啊，除了正常运行的公交车、演唱会的接驳车和保障用车之外，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
0: 嗯，感觉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省内的各个地方应该都挺热闹的。
1: 对。
0: 而石家庄热闹的地方还有一个，
1: 嗯，
0: 就是山姆超市。
1: 哎呀，
0: 我觉得大家最近可能刷到了不少关于山姆超市即将开业的消息，
1: 对，朋友圈都有。
0: 它也是咱们这个河北省内开的第一家山姆超市，
1: 哎，
0: 明天就正式开业了。哎呀，千呼万唤啊！根据石家庄交警的预判说，到时候会有3.5万到5万左右的人流量。
1: 哎，救命啊！
0: 我就想问一下，我说明天不是周五吗？
1: 啊，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
0: 谁不上班去逛超市了？
1: 哎，各位，明天山姆开业啊，现场呢肯定是会有很多免费试吃点位的，先尝后买。那山姆厨房呢也是正式落地了，专业大厨会现场教学食材烹饪与美食制作。
0: 嗯，
1: 您有没有这个去逛逛的打算呢？
0: 哎，这个山姆超市它的位置再来跟大家明确一下，
1: 嗯，
0: 在昌盛路建华大街石峦大街交叉口的西北角，
1: 三条路的交叉口啊。
0: 总体来说还是在裕华区，也就是东南那个方向。
1: 嗯，
0: 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地方大，去的人又多，卖的东西又是大包装，你得开车拉货回家。
1: 对，
0: 所以问题就来了，到底怎么开车过去能够比较顺利，怎么停车能够比较方便？来，我们先听石家庄交警王斌给您介绍一下。
3: 最新要开业的山姆超市石家庄裕华店即将在本周五，也就是21号上午9:00左右呢正式开门纳客，届时将有3.5到5万人左右的客流在这里汇集，一定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当然来这儿逛超市我们讲究一个开心，那么怎么来得快走得便捷呢？石家庄交警给您做出如下提示。第一，就是停车。那么我们在超市周边一共有4个大型的地上停车场，分别在昌盛路的南侧有2个，昌盛路与建华大街的东北侧有1个，石峦大街与昌盛路之间的空地有1个，当然还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可以容纳1066个机动车的停放，是在山姆超市的地下。您只需要按照我们现场交警以及地上标志标线，特别是停车场指示牌的指引来停放，保证没问题。还有一点，如果这些停车场停满了，我们也会放置相应的标识，告诉您怎么样去就近的其他停车场来停放。此外，为了保证咱们的人员能够来得快走得方便，相关的路段有的也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比如说有的路段只能是向左或者向右驶出而不能直接通过，有的呢是只能左转，有的是只能右转，具体怎么走您看好标志和标线。特别提醒来这儿的朋友，在机动车道上切勿随意掉头，更不要随意停放车辆，因为这样不仅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和来这儿的体验，关键如果严重影响了交通，我们可是会贴条哟，并且严重阻碍交通的我们还会强制拖移。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超市开业期间都能够按照我们的交通法规和我们的指挥来得快走得方便。
0: 朋友们，听了交警同志的这个介绍之后，您心里边对于那一片的分布大概有谱了吗？
1: 嗯，是不是大概都有个数了啊？
0: 嗯，
1: 首先朋友们，如果说人多车多的话，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同志的这个指挥疏导。
0: 嗯，
1: 另外啊，山姆不仅是有地下停车场，它周边呢，今天我还看了个图啊，南边有， 东边有，然后这个东北角上还有，有四个地上的大型停车场，而且离超市也不远，就在超市旁边，稍微走两步就到了。这几个停车场车位全部加起来的话，得有个4000来个。
0: 啊，所以朋友们，你去的时候啊，你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不一定非得停到地下。
1: 对，
0: 你停到旁边稍微走两步，没准更快呢。
1: 嗯，
0: 这个山姆之前大家可能都听说，别的城市总有。好，现在石家庄的也来了，它是沃尔玛旗下的高端仓储式的会员超市，
1: 就意味着它每一份货这个量啊都非常的大，
0: 还意味着你进超市选购之前，你先办会员，
1: 对，
0: 先交钱办会员啊。这个会员分为普通会员和卓越会员两档，年费分别是260块钱和680块钱。
1: 嗯，
0: 260块钱这一档呢，它提供你基础的购物，就是你进去想买什么买什么。680块钱这一档是在覆盖全部的基础权益的同时，又增加了消费返现呐、运费补贴呀等等一些增值的内容。
1: 嗯，我之前呢，个人啊，大概算了一下。如果说您不是经常去，那个能返现返的比较多的话，680这档属实有一点点超纲了啊。
0: 你算过了，我是不是可以推断出来你甚至也办了
1: 啊？对，我办了一张260的，但是至今没有用过，就是它的外送和那个现场都没有用过，
0: 还没有使用过。
1: 对，
0: 哦，
1: 所以过两天看看去一趟，也给朋友们带来前方的最新消息啊。那此前呢，山姆其实就在石家庄已经上线了极速达的服务，各位也可以参照他的那个图看一下自己家在不在那个极速达的服务范围内。那也想问问各位朋友啊，咱们有没有已经买过山姆的商品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分享，看看质量怎么样，吃的口味怎么样，肉类蔬菜新鲜度怎么样，还有就是性价比怎么样，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购物感受。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在互动帖里聊一聊。那我们也会找找曾经体验过山姆购物的朋友，明天来说说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买。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

0: 4006982，4006982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
0: 快冲！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路上的情况啊，习惯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你好，信公路高架由东向西绿朗时光小区附近出现了交通事故，目前拥堵严重，建议路过的朋友尽量走辅路会快一点。各位，信公路高架由东向西绿朗时光小区附近，如果说您即将快走到这儿了，前头还有个能下的口，就赶紧下去走辅路吧，辅路能快点。
1: 是，感谢各位啊，给我们分享及时的路上的通行情况，而且有很多朋友随时跟我们进行交流。刚才我们说了，说今天下午邢台是有演唱会的，像张韶涵他们都会到现场来，但是附近会有一些路段的管制，
0: 对，
1: 为了让大家走得更加顺利。老呼就说了，说我刚才就在邢台这儿，我还说怎么好大的牌子，原来是张韶涵、李玉刚在这儿要开演唱会呀。
0: 是的，也再次提醒各位在这个信都区的朋友们啊，邢台的朋友们，这段路啊最近是有交通管制的，除了那个公交车，还有现场演唱会的接驳车以及工作车辆之外，其他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
1: 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随心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于各位车友来说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你接下来打算要跑高速，他说 ETC 如何办理。
0: 这个问题也是问大伙儿， ETC 各位都是怎么办的。我个人目前知道的是啥呢，就是微信和支付宝这俩都能办，支付宝比较好办一点，你就进支付宝首页搜 ETC， 它会有个官方的办理的这个口出来啊，然后是银行，就是直接连到支付宝进行扣费。你要是微信办的话，它就是直接连到微信去扣费。
1: 我记得之前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好像银行也是能够办理的，但因为我本人没有亲自去办过，
0: 我本人也没有亲自办过，
1: 得问一下各位正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 ETC 怎么能够最简单快捷的办理呢？咱们来给随心来支支招。
0: 是，然后同时看到潘说到，刚刚咱们不是提醒大家这个暑期啊，其实也甭管是不是暑期了，
1: 随时
0: 只要在家咱都得注意燃气安全啊。然后看到潘这位朋友说，现在燃气管必须换成金属的，要不然不给供气儿，隔段时间会上门检查的。我说他天天上门来查我啥呢，原来是看管子来了。
1: 我好像听说也是有那种波纹状的金属管，当时介绍的时候说会防止老鼠咬什么的，老鼠咬了之后它会容易燃气泄漏。
0: 对，现在感觉那个新小区新房子基本上都标配必须得用这个了，以前老的那个胶管已经不让用了。你一说金属管，一开始我以为是泛着金属光泽的那种硬的，后来一想不对，好像他们给介绍过我那管子里头是金属的。
1: 它总是要有一些更新和迭代，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你看我们的这个互动里边啊，小胖子这位朋友就做了一个极其典型的错误示范，我们来分享给大家。他说燃气漏气不是得先抽根烟冷静一下吗？我说你现在得赶紧冷静一下，这位朋友啊，
0: 你是在等蹦的那一声吗？
1: 是安全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是最重要
0: 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新奥燃气提示大家的那些使用燃气的注意事项的话，
0: 一定要注意好，
1: 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平常您做完饭之后关了燃气灶，也一定记得去关燃气的阀门，保证安全。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还问到各位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山姆超市

0: 市有没有已经在山姆购买过东西的朋友，买过山姆自营的商品啊，像这个蔬果啊、肉类啊，跟我们分享分享购物感受。然后看到小胖子说山姆买东西适合家里人多的家庭，那大桶的牛奶
1: 多大桶啊，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亲自去过。
0: 没记错的话，我在线上的商城，虽然我没下单啊，看到过它的包装，两升装的一大桶。
1: 两升装，假设说每天咱们每人一人喝250毫升的话，你这接下来的
0: 一个礼拜
1: 十来天，
0: 对，
1: 俩人不一定能喝得完。
0: 更夸张的是，它除了一桶一桶卖的话，它还有四桶一提的。
1: 四桶一提
0: 啊，对，就是两升乘以四就是八升
1: 啊，八升牛奶拿回家。所以呢，大家去逛的时候啊，你提前你预判一下，就有家里确实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
0: 对，如果你想买小件的，像咱平时去北国呀，去这个胖永辉啊，买的那些小件，我一袋一袋拿的，你可能在山姆不太能找到这种规格的商品。
1: 他们走的不是同一种路线。各位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
0: 是的，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电影两个字进入我们的这个抢订票的互动帖啊，不是抢啊，是抽。那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2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留言分享。我们来继续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实施方案，提出我国要建设总里程大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要依托普通国道建设，串联起各地优质的文旅资源，更好满足群众的自驾出游需求。
1: 在自驾出游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您可能遇到的问题，你就说赶紧问一下这个咱们的，比方说哪儿的客服吧，
0: 得问懂行的人呢，
1: 或者说您的这个通讯工具不通了，问一下客服吧。很多消费者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出了问题，想找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客服连发了十几条，说转人工
0: 服务，人工
1: 不要 AI， 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的回复说我理解您的心情。专家分析说，这个 AI 客服啊，除了能够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的提高用户的撤诉率。
0: 因为用户烦了就不投诉了，这就叫撤诉了。
1: 所以有一部分企业，他就有意的让 AI 客服围绕着用户想投诉的问题兜圈，消耗你的精力和耐心。
0: 那我国第一个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开始实施，它将会解决 AI 客服的答非所问和以毒乱回。
1: 参与标准起草工作的专家就介绍说，这份标准明确，人工客服的入口要清晰，不能够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可以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而且呢，也要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的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那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专家也表示说，经营者啊，你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答不代表本公司立场等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那企业你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要负责，
0: 对，
1: 客服最终还是为了做好客户的服务，而不是把客户给绕晕。
0: 对，你再怎么智能客服，最后这个智能客服代表的不还是你们吗？最近啊，在北京的同一个路口，一上午接连3名骑车人被拦下啊，为啥呢？全都没戴头盔，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让人无语啊。有人说，哎呀，我刚植完发不能戴头盔。
1: 什么？
0: 有人说，哎呀，我刚洗完头没法戴头盔。
1: 什么？
0: 还有人说，太热了我也没法戴头盔。理由都很离谱，但是结局一致。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不是选择题，而是必须戴，一旦违反规定，骑车人将被处以警告或者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1: 确实在咱们河北也是这样的，根据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违反规定的最高处以50元以下的罚款。其实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 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你想想，这不都是为了咱自己的安全吗？
0: 哎，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曾经因为没戴头盔受到处罚了，及时交罚款，不然会有滞纳金。我媳妇儿在22年的时候被罚了一次，当时本来应该是50的罚款，
1: 后来
0: 前两天我才知道她当时被罚了，而且一直忘了交，我就催她去12123上把罚款交了，结果一交发现50变100，一次没戴头盔100块钱就出去了。
1: 所以你最好就从源头上把这个事儿就给杜绝了。
0: 戴好头盔啊，朋友们，
1: 注意安全。
0: 近日啊，浙江一网友发布视频称，一个车主疑似因为在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误点了弹窗广告，导致付费流程被卡住，最终忍无可忍直接冲杆而出。有网友吐槽，付个停车费能贷出20万元。
1: 哎呀，所以这个套路真的是很多呀。如果说您想参与没有套路的好活动，赶紧来到我们的992爱商城，稍后的12:30我们就立刻会有秒杀，也就是15秒之后，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今天的秒杀产品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小样，秒杀价17.7元，大家不要错过。
2: 12:30，腾势Z9 S 纯电续航1100公里，预售价31.98万元至38.98万元，限时预售权益已开启，即刻下定，解锁科技豪华智能座驾，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腾力行腾势中心诚邀您品鉴，详询85296988。
3: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新华宝智迪方程豹85920888。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0: 幸运啾啾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啾啾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哎，
0: 今天有朋友跟我们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 ETC 怎么办，随心问的 ETC 怎么办理、我们有很多热心的朋友都回复过来了。大山说4年前办过 ETC， 这会儿不知道怎么办了，一定要到 ETC 中心办理，不要在一定不要在路边或者高速路口去办。
1: 什么经济类的大额操作最好也不要在路边随意办理吧。
0: 如果大山不说我还以为高速路口的那个靠谱呢。
1: 你得看是什么人在那儿，就是希望你去办、如果是咱们高速的工作人员，他把你指引到正确的办理点的话，那没毛病、但是咱不能说路边有一个人向你招手你就去办，这不行啊、这不行。
0: 然后看到还有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语音啊，我简述一下，他的语音里告诉我们的是，在抖音上你能找到河北高速的官方直播，在他的直播间小黄车就可以下单 ETC， 然后也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找官方进行办理。
1: 对，这小黄车里现在什么都能装啊。
0: 对，连 ETC 都能给你装上、
1: 各个单位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生活上的这个便利。哎，随心如果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然后同时刚刚我们聊到了客服的这个问题啊，金希也提出建议了，说最好在客户端设置 AI 客服和人工客服的选择按钮，把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的手上。
1: 对，而且有时候吧，你除了在客户端你想找客服，有时候你不是会打那种客服电话吗、
0: 对，
1: 你感觉要跟 AI 客服不停的说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打断他对你的一切回应。
0: 他会告诉你，我理解您焦急的心情，但是请您先复述您的问题，我好为您分类。
1: 意思是说你可以先跟我说说，我这不是因为不想跟你说我才让你转人工的吗？
0: 哎，这位朋友需要帮助啊！酷给我们发了一个问题过来，说：“你好，我买了一个二手车，想从天津迁到石家庄来上牌，哪个车管所可以办？”
1: 哎，这个不是非常复杂的业务，应该
0: 好像是每个车管所都能办。有没有了解这套业务的朋友们，哪个车管所可以办，或者说哪个车管所办下来体验好呢？
1: 这个车辆的购置，我觉得应该是各位车主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会碰到的情况，得问一问大家了，有哪些朋友是非常了解的，可以来跟酷这位朋友提供一个参考思路。
0: 是这样的。那同时呢，992也是继续邀您看电影啦，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此电影就可以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会抽15位朋友每人送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统一到2026年的10月31号。
1: 哎，最近啊，这个中奖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0: 对，
1: 有的朋友第一次中奖觉得特别的喜悦，有的朋友是我一而再，
0: 再而三，
1: 这是再而三，再而三之后都没有力竭，反而可能没准还要出现4和5。
0: 是，
1: 所以大家要坚持啊，要坚持。张先生就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今天上午我们也连线了他。张先生说啊，说看电影这个事儿挺好，因为自己工作忙，自己上次进电影院还是2010年，
0: 哟，有点久远了。
1: 所以这次收获了这份幸运之后，他就说了，说一定要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看电影的氛围。我们来听听看。
2: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3: 是吗？不知道。
2: 昨天晚上已经看过我们的获奖信息了。
3: 昨天晚上已经看见中奖名额是15个人的名额了。
2: 昨天晚上看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3: 肯定激动呀。
2: 您怎么称呼先生？
3: 姓张。
2: 那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活动？
3: 广播呀，我一直是咱们这个992的忠实听友，咱们这个992以前搞的什么活动呀那些我都参与，包路况呀，包括之后有一次是帮别人对过电，
2: 就是因为有像您这样这么多咱们的听友，我们的节目才能这么热闹。参与的过程当中想过自己大概多长时间能获奖吗？
3: 每次都是发完以后反正就是凑热闹呗。因为我天天在参与。
2: 7月份我们选的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经典作品您熟悉吗？
3: 我熟悉啊，因为我是60后啊，因为这些我是特别熟的，都是1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个，就接触这些电影啊、老歌呀、这些都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这些，没有别的，电视家里面还少了，那时候都是通过看电影了解的。 特别有力量，地道战呀，什么红色电影都看了，挺有感触啊。
2: 盘算过去看什么电影吗？
3: 我爱人说有个什么叫新上来的电影，说是这两天该上映了，说要看去。他因为天没事上网上就看了一些，他知道，他说哪天老七咱俩去看电影去，说
2: 现在热映的这些电影当中是国产的呢，目前有动画电影叫八仙，还有一个沈腾的反战加美食的电影，
3: 对对对，沈腾的这个，对对，
2: 欢迎来龙餐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们去，因为我看电影最后一次看电影应该是在2010年，那是最后一次进电影院，后面都没进过电影院了，看电视。
2: 那这次获得电影票，咱一定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
3: 肯定去，肯定去，肯定得去。我是青海的，生在青海，长在青海，要不我叫西北狼。
2: 后来什么机缘巧合又回到河北了呢？
3: 根是石家庄的，我父母退休了，我父亲回来了，我们就跟着回来了。青海吧，海拔高，气候没有这边好。咱们这个石家庄气候好，海拔也低，而且这个生活水平也挺好的，身体这一块要比在青海要好，活动啊干啥呀都挺好的。
2: 那现在其实也可以更加随心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休闲娱乐了。
3: 对对对对对，现在是退休了，就出来转转玩玩，真好。
2: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没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3: 有啊，有爬山群，有打羽毛球群，我都给他们发了。
2: 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爱人观影愉快。
3: 好，谢谢。
2: 嗯，
0: 也是要再次恭喜张先生啊、嗯、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的题依旧在这个热切的回答中、啊、
1: 是
0: 春喜说到说今天的这个电影题俺家娃没查就会了，因为我俩是球迷和军迷、
1: 哎、
0: 各位也可以去挑战一下啊。
1: 是，各位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你看我们的阅读量已经来到了205.8万，
0: 嗯，
1: 所以每天参与互动的朋友都很多，那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些问题啊，其实说实话不是很复杂，
0: 是的，
1: 不是很复杂，您一定要把您的正确答案也留下，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
0: 嗯，是这样，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的电影市场吧。电影正当下啊，暑期档大盘超过了106亿元，今天呢也是自7月11号以来暑期档连续第40天单日票房过亿，超过去年暑期档连续39天过亿的记录。
1: 关键是今年这个暑期档的影片质量都是很不错的、嗯、这捷报是接二连三，
0: 是
1: 比如功夫女足破23亿的票房，
0: 哎呀，
1: 欢迎来龙餐馆没上映几天呢已经突破了12亿，
0: 增速非常猛啊、
1: 像大片奥德赛也已经突破了3亿，可以说很多的电影共同发力烹饪出了今年剩下的光影大餐。
0: 嗯，那刚刚也听到了啊，这位中奖的先生提到了欢迎来龙餐馆，
1: 嗯，
0: 这一部反战加美食的主题电影带火了片儿中的一个菜，叫做哎也不能算菜吧，
1: 叫
0: 是主食。
1: 对，
0: 徐福烩饭啊，徐福就是沈腾饰演的那个角色。
1: 嗯，
0: 这道美食在片中很有意义，寓意着希望与温暖。不过啊，咱先不剧透，不多说这个剧情的事儿，先说这顿饭、嗯。很多国内的餐饮店，包括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平台，都在顺势推出这款电影的同款烩饭，而且卖得特别好。
1: 我说石家庄的商家啊，餐饮企业们，你们快点儿的吧啊！
0: 不想在家做了，你赶紧整一个我能选的、我能点的吧。
1: 眼前就有商机，赶紧着，赶紧着来推出这样的特色菜，因为据说。没有任何一个吃货看完龙餐馆之后去不去复刻这道徐福烩饭，
0: 因为太香了，
1: 忍不住要去试一下、
0: 嗯、
1: 这个影片当中的美术指导，也就是真的去做这道饭的那个人、哎、已经亲自下场公布了官方的教程，说这份饭啊其实我们做的可用心了，要用到什么呢？米饭、鸡架、鸡爪、鸡脖、鸡头、鸡皮、鸡腿、鸡翅、鸡胸、羊骨、羊肠、羊肉、腌橄榄、蜂巢、核桃、椰枣、盐、糖、毛葱、洋葱、鹰嘴豆、橄榄油、黑胡椒、土豆和黄胡萝卜，
0: 这比新疆手抓饭的那个料还多啊。
1: 所以在这些料当中啊，人家说的是准备好料之后，首先你要吊汤，就不是有一些什么鸡架鸡爪的这些吗、
0: 嗯、
1: 吊汤，然后把肉类煎一下，再然后把那些菜炒一下，在放置的时候肉铺在锅的最下层，菜 放在上边，然后放上生的米，浇上肉汤，放上坚果。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专门在上面放了一个蜂巢，
0: 为的是里头蜜的那口甜啊，
1: 甜。然后你把它这一锅炖到熟，就是徐福烩饭。我就说就这些东西出现在一锅里边，它都没有难吃的理由。
0: 嗯，
1: 那咱们制作的时候您手边有什么您就放什么，适当简化，我相信肯定也是好吃的。
0: 放在咱河北啊，手边一般都是馒头花卷都是大主食，然后如果有菜的话，山东的朋友们豆角子有的话就往里放啊。
1: 你适当的你换一下口味呢，你借鉴一下人家徐福抓饭里边的这些放的制作的这些过程和里边的一些原材料，你试试。
0: 我觉得那个蜂巢可能是它的这个重中之重。
1: 如果实在你没有蜂巢，你替换成一些蜂蜜，我想也未尝不可。
0: 淋点蜂蜜上去，
1: 未尝不可。
0: 那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啊，9月份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地通通上映了，之后也有望在北美进行大规模的发行。
1: 嗯，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里边拍的啊，真的是特别的写实。
0: 嗯，
1: 说你们不会去中东专门拍这个电影吧？
0: 哎，确实看着像中东啊。
1: 但是我认为跑一趟也是有点就没有必要了吧？
0: 有点亏
1: 啊，有点没有必要。但是最近随着这个电影全国热映，它的这个取景地也被翻出来了，
0: 嗯，
1: 确实不是中东，是在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0: 哦，
1: 在宁夏取的景，贺甲这个地方一夜之间成为了热门打卡地，他现在正以这种光影梦工厂的身份重回大众的视野。
0: 嗯，那这个地儿啊，是一座沉寂多年的老矿区了。剧组在此处置景加拍摄，前后历时将近8个月。那电影中硝烟弥漫的这个中东城镇，森严戒备的这个检查站，还有广袤苍茫的戈壁荒漠，所有的这些场景全部取自于石炭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寻。
1: 嗯，各位有没有哪些朋友已经看过这个《欢迎来龙餐馆》？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品质怎么样。
0: 嗯，
1: 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来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
0: 首先，国家文物局昨天就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发布通知，要求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审核工作。
1: 电影《八仙》在昨天发布了粤语版的预告，影片将会从今天起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院线。鲜活接地气的粤语配音把八仙群像的诙谐喜感尽数释放。那这部影片在内地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16.5亿元。
0: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了第3比赛日，国羽军团一共11组球员出战当日相应轮次的争夺，取得了10胜1负。那国羽军团接下来的2天呢，一共13组球员是晋级到了16强，今天将进行1/8决赛的对阵。
1: 在8月18号的晚上，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申花的球迷的心情落寞。赛后有一名穿着上海另一支球队上海上港球员吴磊7号球衣的小球迷，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时，竟然遭到了数名身穿着申花球衣的球迷的围堵和言语攻击。吴磊是上海上港队的旗帜人物，上海申花和上港作为同城对手，球迷之间经常会有对抗的情绪。那随后吴磊在当天晚上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也发布了寻人启事，全网寻找这一对小球迷父子。
0: 那就在昨晚呢，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发布的消息，当天比赛结束散场的时候，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即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嗯，各位无论是在面对任何情形的时候都是要冷静，都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有一位朋友当然也比较着急啊，酷这位朋友说自己的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说想从天津迁到石家庄来上牌。
0: 嗯，
1: 二手车的这个交易迁出和迁入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业务。
0: 是的，
1: 但是他说车管所的电话没有打通，想找找电话。
0: 来，朋友，就在刚刚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渠道，你打开你手机上的12123，打开12123之后，下边不是有一行5排吗？
1: 嗯，
0: 首页线下网点网办大厅，我的业务和我的，你点击那个线下网点， 点进去之后呢，上头会有一小盘蓝色的框框，就是你选你的业务，你把它的下拉列更多点开，找到里头的车辆转出转入，这个应该是你现在办的这个业务。
1: 对，
0: 找到车辆转出转入之后，哎，它底下就会给你展示出搜索结果来，你就就近找一个去办。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搜出来的一共15个结果，旁边4.61公里啊，4.94公里啊，然后你看哪个合适，或者说你想确认它能不能办，你点进它的右边的那个下拉列，那儿就会有一个电话啊，点那个电话你就可以直接打出去了。
1: 其实应该说在12123上就能够查到相应的车管所的电话，您只需要选一个自己去着比较方便的，然后联系他们就可以了。12123真是一个很好的软件。
0: 是这样的。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留言互动，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球球二的节目互动帖来和我们一起聊起来。
1: 另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在回复欢迎光临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七夕啊专场活动还给大家在延期呢，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的这个瓶装，两瓶装的一个套盒，也就是咱们平常熟悉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格呢，基本在600-700，两瓶正装的套盒至少得是1000的价位。但今天在爱商城，两瓶的这个套盒售价只需要599块钱，再叠加七夕的77折活动之后，您到手只需要461.23块。一瓶算下来才200出头，
0: 哎，是的，
1: 所以各位赶紧在您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我们的爱商城。
4: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1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
11: 冲！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球球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雨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那接下来为各位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向数10个国家发送信函，要求其在中美 AI 竞争当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美政府还向苹果公司施压，要求其放弃采购中国公司生产的存储芯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1: 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当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若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0: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超过56%。
1: 根据罗马尼亚国家水文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的流量会维持在1300立方米每秒，预计流量呢将会继续上升，但是仍然远远低于八月份平均流量3900立方米每秒。那近日由于多瑙河的水位连连达到历史新低，罗马尼亚唯一的核电站冷却水供应不足已经全面停运。
0: 看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啊，柔情主义，哎呀，我记得你之前老跟我说你不中奖，他跟我们说玉玲小贝，你俩一起做节目感觉真好，
1: 谢谢，
0: 我终于中奖了，很好。那前天呢，去欧洲剧目厅看了《龙餐馆》，我已经17年没进过电影院了，这次进电影院都有点晕晕的，感觉电影院变小了。以前看电影怎么记得有1000多个座位呢？现在最大的厅也就200多个座。电影是真好看，中奖的朋友一定要看《龙餐馆》，不是喜剧，全程没人笑，抽泣的观众不少。
1: 哎，所以很多朋友在第一时间看到这部电影是由沈腾主演的时候，
0: 哎，都以为是去笑的，
1: 但是进去之后没有一个人是眼眶不湿的。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的这个口碑在社交媒体上就形成了一个自来水式的传播。
0: 嗯，是的。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很值得各位啊，在这个假期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去看一看。那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要免费的电影票的话，也欢迎各位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在里头留了问题啊，一张图一个问题，您回答对了问题，把您的答案留在这个帖子的评论区，每天我们都会抽15位朋友，每人送2张可以在全省百家影院兑换的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龙餐馆》肯定能看，保证能看，绝对能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您完全可以参考一下评论区里边其他前后左右桌的这个答案，了解一下大家的这个思路，完了你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

0: 来选这个真理嘛，它有时候就是掌握在大多数人的这个手里。
1: 哎，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咱也不排斥大伙儿看大家的评论，看看其他人怎么答的。如果你们有思路，难说可以抄一下呢。
0: 这个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是吧？另外，我们刚才说到，在这个龙餐馆里边有一道非常经典的菜式叫徐福烩饭，
1: 哎，是
0: 给大家介绍了其中用到的一些原材料。我们也看到微信公众哦，这即时客户端春喜说的说用蜂巢做饭，让我想起了一部美食老电影，
1: 嗯，
0: 《满汉全席》。
1: 哎呀，
0: 张国荣、袁咏仪、罗家英、赵文卓、钟镇涛主演的，你看过吗？
1: 我没看过，
0: 你没看过，
1: 但是我感觉我看过片段。
0: 求求你了，你要去看一下
1: 啊！
0: 就是首先里面的演员，
1: 但是看完我又吃不着。
0: 演员都在颜值巅峰，
1: 啊，
0: 秀色可餐嘛，
1: 确实是。
0: 但里边他们做的，当然了，里边他们这个做的菜呀，啊，包括其中的情节和故事啊，
1: 嗯，
0: 这还是很有氛围的啊，还是很有氛围的。
1: 他满汉全席，关键是他做的那些菜啊，看着又好吃。我为什么会跟你说我看过片段呢？
0: 嗯，
1: 因为我本来爱吃嘛，所以刷到的基本是他里头的菜式复刻的片段。
0: 哦，
1: 那当然了，满汉全席的菜咱做不出来，炖个肉咱可以，
0: uh-huh.
1: 对吧？那说到炖肉，绝对是咱国民餐桌上的硬菜，小火慢炖出来的肉软烂入味，汤汁浓郁。
0: Uh-huh.
1: 但是有很多朋友都觉得，慢炖的越久，肉越嫩，营养越好，越好吸收，
0: 不是吗？我是这么觉得的呀。如果炖的时间长了之后，肉应该是会炖的嫩，然后你连汤带肉来上这么一碗的话，它难道不是更
1: 好
0: 吸收吗？好
1: 喝又好消化，
0: 有什么误区吗？
1: 但其实今天啊，我们要一次性把这些问题给大家讲透。长时间的恒温慢炖，这个肉外层的胶原蛋白会彻底解开结构，转化为软嫩的明胶，那原本塞牙的那些筋膜也会炖软，部分胶质融到汤里，放凉之后，您看肉冻不就出来了吗？
0: 嗯，
1: 那相关研究也证实啊，65摄氏度低温慢炖的肉，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分解吸收，消化率也是远高于高温猛炖的肉。古人说的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而且炖的时间长了之后吧，反正就是专家说它的这个鲜味啊、胶质啊、营养可能就都到汤里去了。
1: 嗯，
0: 肉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干或柴或没味儿，口感变差，所以一般家里边炖肉差不多2到3个小时就够了。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说长时间炖肉会造成营养的大量流失。其实肉的核心营养很稳定，它跟蔬菜水果不太一样，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基本不会损耗，流失的主要是部分怕热的 B 族维生素，比如说叶酸、维生素 B1。但是除了这几个怕热的以外啊，大多数的 B 族维生素耐热性比较好，
0: 嗯，
1: 并且水溶性的维生素大多都会溶进汤里，只要连汤带肉一起吃就不算浪费。
0: 哎，我觉得如果说您哈，对于这个炖肉怎么样炖得更好吃，或者是炖得更有营养，还自己不是太掌握的话，你有一个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
1: 怎么说？
0: 就是回去问咱妈。嗯，回去问咱妈，或者咱姥儿、咱奶奶。
1: 对，因为咱妈、咱姥儿属于高级人类，他们会用高级人类专用的高级厨具，叫做高压锅。这玩意儿我是真不敢用，也用
0: 不来。不敢用，你就感觉小时候听到高压锅呲呲呲的那个声音，就觉得这是高级人才使用的东西。
1: 对，我们只是普通的中级人啊，我们就拿锅慢炖就行了。
0: 希望大家每一餐都能够吃得好，都能够好好生活，好好吃饭。
1: 嗯，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
4: 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8: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2: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请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七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三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已达49项。河北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有限到2026年12月31号。作为河北首店，山姆石家庄店将于8月21号正式开业。国家医保局8月19号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29年，基本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上海近日披露一起百万级幽灵外卖案件。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这点时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及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大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2号的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整点时分，关注一下高速的各个站口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石家庄辖区，目前所有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再来关注保定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来曲高速来源方向目前是关闭的。荣乌高速满城北至黄土岭站山西方向目前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曲港高速沧州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沪高速济南方向、京台高速北京方向、黄石高速黄骅方向目前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荣乌长深高速吕桥至黄骅新城站的山东方向目前管控黄牌货车。

0: 火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继续来关注廊坊辖区，因为北京检查站的车流量比较大，首都环线高速密云方向在与京秦高速三河段互通，目前附近的缓行是大约是1公里，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关注我省的南边，邢台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449公里济南新区站附近，目前是发生了一起事故，邯郸南至永年北站安阳方向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继续来关注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唐山北至千安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府站至孟江站北京方向目前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昌黎东至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临时关闭，抚宁南至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此外丰南南至滦南南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是管控货车上道，除了以上提到的一些地方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下午的时光，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参与我们的答题活动。答对问题的话呢，有机会啊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每天会抽出15位的朋友。之前没有中奖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晚上有机会的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最拿手的运动是什么？最近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是公布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的结果，省会石家庄的鹿泉区山前大道是成功入选了全国美丽公路的榜单。那喜欢骑行的朋友，喜欢自驾的朋友啊，可能这个目的地会作为你的一个选项之一了吧。近些年呢，很多一些喜爱骑行的朋友啊，也真的是啊，在省会石家庄的周边也是感受到了石家庄的一些线路，包括一些景观带给自己的一个乐趣了。有喜欢骑行的朋友吗？也可以分享一下啊，你在旅途当中的啊，骑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也欢迎大家呢，分享你最拿手的运动啊，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本次的全国美丽公路评选呢，是一共是选出了143个优秀的项目，评选分为了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还有高速公路三大类别，也是围绕道路通行品质、路域生态修复、安全风险防控等等等等多个维度是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考评，也是全国公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标杆评选。山前大道呢，是在石家庄的鹿泉区，北起石岩路，南至青龙山大道，总长呢大约是50公里。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开工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拓宽的改造工程，在2026年的时候呢是竣工投用了，到现在已经是6年的时间了。据我们了解呢，整条道路呢是以全域景区化为理念，将沿途30余个景点、特色小镇以及公共服务设施是串联起来，是描绘出了一幅绿色发展、绚丽多姿的百里画卷，也是有效地带动了鹿泉全域的旅游的发展。除了交通通行、文旅串联功能之外呢，山前大道也是凭借优良的路况和优美的沿线环境，成为了各类体育赛事的优质举办场地了。你像鹿泉的国际半程马拉松，还有鹿泉的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多项赛事都是在这儿举办的。持续的举办呢，也是擦亮了鹿泉文旅体的一个品牌啊。喜欢骑行、喜欢自驾的朋友，不妨呢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山前大道去转一转，可能啊跟你想象中的已经不一样了。除了道路跟之前有想象的不一样，有一些服务区可能跟你想象的也不一样了。之前呢，石家庄西服务区是火爆出圈了，是吧，大家可能都专门慕名去打卡了，不光是石家庄周边的，你像一些保定的啦、沧州啦、邯郸的邢台啦，都是驱车几个小时到那边想去看一看。大家呢也是见识到了河北高速服务区的一个硬核实力。这还没有完啊，除了石家庄西服务区之外呢，就在前不久8月8号，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投入使用，又一个超级服务区也来了。
咱们说嘛，传统的高速服务区，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啊，我得加加油，短暂的上个厕所，然后或者说吃个泡面啊，歇一脚就赶紧赶路了。但是这个占地147亩的五岳寨服务区，是直接颠覆了咱们固有的认知，或者说直接又一次颠覆了我们的认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这个露营主题酒店、篮球场、星空游乐场是全都搬进了服务区了。这么说嘛，就是妥妥的一座藏在高速路旁的山野度假的综合体。各位可以脑补一下啊。

还没有打卡这座服务区的朋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服务区呢是坐落在灵寿县的寨头乡，正好呢是卡在咱们石家庄去往太行山区的必经的要道，也是紧挨着五岳寨、驼梁这些热门的景区，也是串联西部山水的关键的交通枢纽。所以说呢，它的基础设施就一点都不含糊啊，有将近200个普通的车位，还有11个房车的专属车位。此外，加油站、36个新能源充电桩全部配齐了，跑高速加油充电停车会满足各种的一个需求。要说它最亮眼的，我觉得就是它打造的云栖揽月山野露营的一个 IP。它是创新了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的一个新模式，它是真正的实现了就是行走包括旅途就是度假啊，就是路过高速也能沉浸式的感受一波微度假。介绍一下这边的营地吧，他们呢是东西分开的，每个地方呢有自己的一个主题。你像东区的富平方向啊，它主打的就是观日主题，有露营区，有日出的观景台，还有国风汉服的打卡点，或者说看太行日出拍照啊，会特别的出片儿。那西区去往西柏坡方向呢，它主打的是星空主题，它有星空的露营地，有露天的电影，儿童的无动力游乐场，还有标准化的篮球场，还有给一些摩友俱乐部提供的一些地方啊，就是你可以在这里，就是你用自带的这个帐篷天幕，也可以就是你现场去租赁，不想睡帐篷的话呢，还有驿站，还有一些主题的一些酒店可以入住。所以说呢，各位如果说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可以停下车，也能感受一下太行山野和这个主题的风格的一个搭配了啊，会让你觉得会眼前一亮。这边呢不光有一些绿水青山啊，还是挖掘了一些本地的红色的资源。你像临近的陈庄歼灭战的旧址、晋察冀边区旧址，也是打造了红色的盐雪驿站。所以说呢，如果说哎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带着家人一边饱览太行的风光，也可以一边感悟革命历史。你像绿色山水加上红色文化，双向赋能，也是把服务区变成了流动的红色课堂了。各位能听得出来吧，现在的五岳寨服务区啊，也是集合了交通休息、山野露营、红色研学，包括亲子休闲多种功能了。它已经不再只是说匆匆的路过的一个歇脚点了，而是一个可以留下来玩上大半天，甚至是你住一晚的一个文旅的目的地了。也相信呢，在继石家庄西服务站火爆之后呢，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呢，可能也会成为很多人选择打卡的目的地之一了。所以说各位，以后咱们自驾去驼梁、五岳寨是吧，路过这里的时候，千万别一脚油门就直接开过去了，不妨呢停下来感受一下高速路上的一个别样度假体验吧。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

0: 过了白龙路出口，按华路出口时，有三车追尾。
1: 感谢董强的一个回复啊，说到了东二环环路这边啊出现了汽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意他说呢，我最拿手的运动是瑜伽和舞蹈。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作为女士来说啊，这个瑜伽或者舞蹈是能保持自己的身材的啊，更加的完美，更加的漂亮。时光荏苒他说呢，我最擅长的是打羽毛球，我下班之后呢会约上球友打一个小时，浑身就非常的舒坦啊，算是我坚持最久的运动了。说到羽毛球，之前跟同事啊还一起打羽毛球呢，这也一晃可能好几年过去了，好久没参与了。确实羽毛球这个东西你看着啊挺简单，但是你要是打进去了觉得还是挺复杂的。我一般都能赢小朋友。

日出时分，他说呢，我最拿手的是慢跑，每天清晨我都在滹沱河边，我去慢跑，我不是特别高强度，微微出汗，整个人呢精神会一整天。哦，那看来是在滹沱河沿线居住的朋友啊，是在正定那边吗？早上的滹沱河还真没有见识过，你看我上午的时候去过，中午的时候去过，下午的时候去过，晚上的时候也去过，深夜的时候也去过，哎，就清晨没有去过。我相信那边应该是特别安静，然后也是鸟语花香吧，哈。好了，各位，你还有哪些擅长的体育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留言你最拿手的运动是什么，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

半点时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23度到30度；承德阴转多云，20度到30度；张家口阴天，19度到30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22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3度到33度；廊坊多云，22度到30度；保定晴转多云，22度到31度；沧州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衡水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邢台多云转阴，22度到30度；邯郸多云转阴，23度到33度；北京多云，22度到31度；天津阴天，25度到33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20度到32度；郑州小雨，24度到3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度到33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3，PM10 的指数为33，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活动啊，九九爱商城呢七夕专属会场特惠福利特意给大家申请了一个延期，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也可以与这个折扣呢叠加使用，先领后买会更加的划算。我们呢每天呢会有这个秒杀，今天呢是在2:40啊，还有8分钟的时间。今天秒杀的产品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一个规格的，秒杀价格17.7元，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特润修护精华露，每瓶100毫升的规格的两瓶装的一个套盒，也就是咱们的小棕瓶的精华。目前呢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基本是在600-700块钱往上走了。那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1000块钱的价位。今天呢爱商城两瓶套装盒的一个价格只要599元，在参加七夕的7.7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只需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块钱出头。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了，不用我多说，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抢完就没有了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各位需要购买多件商品的话呢，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各位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最拿手的运动是什么？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0: 10:00，关注一组快报。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石家庄鹿泉区山前大道成功入选全国美丽公路榜单。据央视新闻8月19号报道，两尊唐代石狮被人夜间盗走，公安部门悬赏100万元征集破案线索。这两只石狮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昭陵乡索山村北的武将山上，在唐肃宗建陵前守候了1000余年，2010年4月3号凌晨被盗。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已迎来预订高峰。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九月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地上映，之后也有望在北美进行大规模发行。
6: Everybody, hands up!
7: 生活的压力，
6: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6: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6: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6: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7: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6: 不负好时光，换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7: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6: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免费领电影票的一个活动当中来了啊。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都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也期待着各位中奖。每天晚上八点我们呢会在即时新闻当中呢去公布中奖的视频和结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张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张先生呢说呢，由于工作忙，自己上次进电影院还得是2010年了啊。那这次收获这份幸运，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电影氛围啊。那像这样算一算，那都得15、16年了。看来是时候，张先生该去出击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张先生的一个采访。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是吗？不知道。
1: 昨天晚上已经看过我们的获奖信息了。
2: 昨天晚上已经看见中奖名额是15个人的名额了。
1: 昨天晚上看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2: 肯定激动呀。
1: 您怎么称呼先生？
2: 姓张。
1: 那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活动？
2: 广播呀，我一直是咱们这个992的忠实听友，咱们这个992以前搞了什么活动呀，最近我都参与，包路况呀，包括之后有一次是帮着别人对过电，
1: 就是因为有像您这样这么多咱们的听友，我们的节目才能这么热闹。参与的过程当中想过自己大概多长时间能获奖吗？
2: 每次都是发完以后反正就是凑热闹呗。因为我天天在参与。
1: 7月份我们选的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经典作品您熟悉吗？
2: 我熟悉啊，因为我是60后啊，因为这些我是特别熟的，都是1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个，就接触这些电影啊、老歌呀、啊，这些都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这些，没有别的，电视家里面还少了，那时候都是通过看电影去了解的。特别有力量，地道战呀，什么红色电影都看了，挺有感触啊。
1: 盘算过去看什么电影吗？
2: 我爱人说有个什么叫，新上来的电影，说是这两天该上映了，说要看去。他有一天没事上网上就看了一些，他知道，他说哪天了去咱俩去看电影去。说
1: 现在热映的这些电影当中是国产的呢，目前有动画电影叫《八仙》，还有一个沈腾的《反战加美食》的电影。
2: 哦、对，和沈腾的这个，对对。
1: 欢迎来龙餐馆是吧？
2: 对，咱们去，因为我看电影最后一次看电影应该是在2010年，那是最后一次进电影院，后面都没进过电影院了，看电视。
1: 那这次获得的电影票咱一定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
2: 肯定去。我是青海的，生在青海长的青海，要不我叫西北狼。
1: 后来什么机缘巧合又回到河北了呢？
2: 根儿是石家庄的，我父母退休了，我父亲回来了，我们就跟着回来了。青海吧，海拔高，气候没有这边好，咱们这个石家庄气候也好，海拔也低，而且这个生活水平也挺好的，身体这一块要比在青海要好，活动啊干啥呀都挺好的。
1: 那现在其实也可以更加随心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休闲娱乐了。
2: 对，现在是退休了，就出来转转玩玩，真好。
1: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没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有啊，有爬山群，有打羽毛球群，我都给他们发了。
1: 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爱人观影愉快。
2: 好，谢谢。

也再次恭喜张先生啊！各位还没有中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各位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通兑的电影票了。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有这个抽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每天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啊，我们的电影票。这2张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如果说最近各位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时间还足够长啊，一直到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大家现在就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了。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拿手的运动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啊，他说我最拿手的运动就是散步。对，这也算是运动是吧？咱走出家门转悠转悠，这也算是动起来了，比在家里躺着啊要强，尤其是吃完饭之后，哎，多走那么两步啊。尤其是晚饭之后啊，可能这个天气没有那么热了，你体感温度会比较不错。如果说你住在山边，住在河边的话呢，也溜溜弯，感觉这个空气也会更好一些。阳光总在风雨中，他说呢，我最擅长的是打乒乓球，从小就玩，周末跟家人切磋两把，运动量刚刚好。哎呀，我上次打乒乓球也得追溯到好远好远之前了，但是我记着我上学那会儿，我的乒乓球在班里那还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些旋转球，一些发球的技巧我还挺厉害的。那时候课间啊，那也不玩别的，就是玩乒乓球，一下课或者说一放学就拿着拍子啊，跟着同学就直冲体育场找那个乒乓球的案子，因为他就那几个嘛，你要去晚了那就占不到了。然后一个人是三个球或者是五个球的。当时有一个判分的标准，我忘了是什么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能 get 到我这个点的啊？就是打成什么样子你就得下。怎么分胜负？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个玩法还挺有意思的，一会儿我再想想看能不能想得起来啊。再来看看这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最拿手的是跳绳啊，他说场地不受限制，在家楼下都能练。对，就是把这个碎片的时间就都运动起来了，都去用起来了。实话实说，跳绳我不会跳。现在小朋友不是在上幼儿园吗？也会教他们去跳绳啊！我真的是无言以对，因为孩子跳的比我还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比一个跳的好。感恩经理，他说大茂，抖音怎么没开播呀？一般都是晚上节目会开播啊，今天晚上每周四的晚上大茂会直播，你可以关注一下，搜索大茂的抖音，您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就可以看到了啊。另外也是最新发了一个七夕甜蜜的视频啊，各位都可以看一看，甜死你们。醉酒西红颜，他说呢，我最拿手的运动，嘿嘿，就是拆装发动机。

拆装发动机，这属于一门运动吗？你这是 F1 的运动吗？还挺厉害啊，喜欢一些机械方面的一些物件，不错，厉害，我觉得有手艺的人最让人尊敬了。

0: 刚才呢是突然想起了啊，就是自己小时候打乒乓球，当时因为你看案子少人又多，那不可能一个人玩到底嘛，所以说几个小伙伴会商量一个游戏的规则，到多少算输。我记得好像是到几个数字会去下啊，就到第比如说你输几个球了你就得下，不是说像现在打比如说打十一局或者几局，我们好像印象中是打五个球，然后呢是两分的时候下还是三分的时候下啊，记不清了。但是有位朋友春天他发了一个语音，好像我们有点相似，我一起来听一下。
1: 我小时候玩那个乒乓球是先升皇上，谁当了皇上以后就可以跟他们打，底下那些人得把皇上打下来，以后谁打下皇上他就是皇上。具体怎么玩忘了，但是我就记得是得先争皇上。
0: 哦，对对对，我们有这么一回，有这么一回事儿。你这个叫皇上，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叫什么了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个赢了就可以一直在上面，然后你需要去把他打下，就他不用下的那种。我记得我们那个玩法就是比如说是五个球啊，有可能就是你先输了两个球你就得下，或者说你输到四个球就得下，不是说必须得五局三胜这样的。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们玩的一样的这种的啊。李教练他说呢，我昨天去游泳了，之前没有游，游完以后腰酸胳膊疼啊，这怎么缓解呀？那个一会儿992阳光体育啊，你问一问黄宁啊，再把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也抛给他。我觉得就是你得拉伸吧，是吧，运动完之后就得拉伸，这样的话呢你肌肉就会得到一个舒缓，不会说第二天就特别难受了。但是你不觉得吗，运动完之后这个腰也疼，就这种酸疼你就感觉练到位了，你要是运动完哪儿都不酸疼没有感觉，你就感觉心里是不是就觉得空落落的呀，你有没有这样感觉？我是这样的啊。

0: 节目最后终于是找到了，有一位朋友说的我们那个玩法就是那个样子的，这位叫做 Hot 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1: 我们那边打牌就是两个人干打，如果你干赢了就落牌了，落牌接下来人和你打，除非赢你一个球才能继续打，如果继续的时候没有赢你，你就换别的人继续和这个落牌的打。
0: 嗯，对，就是所谓的就刚才那个人说的啊，有一个皇帝是吧，或者说有一个就是圣者先在那儿就是相当于坐庄了，然后其他人呢就是一个球的机会啊，你要是能赢了你就可以继续打，赢不了你马上就得换人。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就这个样子的，这样的话呢就觉得特别有乐趣。我相信刚才那位朋友春天应该也是这样的玩法吧，哎，真的就觉得那个时候的这种网络也不用那么发达，就怎么能做到，哎，全国都统一的呢？

0: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语音留言啊，因为时间关系也不能一一的去放了啊。但是刚才浩特那位朋友啊说的这个玩法跟我小时候的玩法是一样的，我就是属于那种啊经常会坐庄的那种人啊，因为小时候打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有可能一个课间都是我在上面，别人一个球也赢，就是打一个球他赢不了我，他就下去了换另外一个人，就这样一直来回的倒。好了，节目最后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1: 遇到了这里站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是谁让

0: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和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或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大部分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或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2号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或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来曲高速来源方向关闭，永乌高速满城北到黄土岭站山西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曲港高速沧州方向金雄高速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来看一下沧州辖区，因为交通管制，黄石高速翠耳庄到县县西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县县西到黄华南站黄华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京沪高速沧州方向京台高速沧州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荣乌长深高速吕桥到黄华新城站山东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受到前期事故的影响，金雄高速盛芳杨芬港站保定方向临时关闭，因为降雨，金雄高速霸州南双向盛芳站天际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大广高速龙湾到高阳站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邯郸辖区受到前期事故的影响，京港澳高速邯郸南到永年北站安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唐山北到千安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府站孟江站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唐海北滦南南站以及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临时关闭，抚宁南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丰南南南铺以及乐亭南乐亭东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金秦高速山海关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或者需要求助，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

0: 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对对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问到了说这个，因为可能这两天呢气温稍微有一些降低啊，但是还是外边也就早上那么一会儿，但是又不想起那么早，那怎么办呢？在室内运动吧，家里地儿又小啊，或者是在家里蹦蹦跳跳的，可能会影响人家楼下邻居啊，怎么办？很多人之前都会跑到地下车库哈、啊，到地下室去运动。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为大家普及，大家后来也都找到了很多啊这方面的一些普及的知识。不建议大家到地下室去运动啊，因为这个到地下车库那边呢，有汽车尾气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霉菌、细菌啊滋生的一个地方啊，空气不太流通，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在那儿。而且大家在那运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呼吸量，这个呼吸会更多一些，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那有些人说，那我爬楼梯吧啊，爬楼梯。但是最近呢，有很多人又担心说，那我爬楼梯这个伤膝盖啊。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爬楼梯呢？那该怎么办？怎么去正确的爬楼梯？其实，爬楼本身不是伤膝盖的运动，真正伤膝盖的是错误的姿势啊。因为这几天大家在微信平台问的会比较多，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专门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期，这个也是一个科普帖啊。怎么样真正的去用正确的姿势去爬楼梯啊？你比如说这种错误的姿势。还有频繁下楼梯跟超重啊硬爬，这些是比较伤膝盖的。我们该如何去科学的去爬楼梯呢？首先，这个爬楼梯的姿势要正确啊，抬头挺胸，核心收紧。你发现这个核心这个呀，不管是你跑步的时候，还是你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在做这个平板支撑的时候，经常会说核心要收紧，核心在哪儿啊？啊？你有时候你就是通俗一点，用你的就是腹肌那块腰带那附近，要核心收紧，抬头挺胸，一定不要在爬楼梯的时候低着头啊。这是第一个标准性动作。第二个，脚掌全掌着地啊，重心放在脚后跟儿，

一定重心放在脚后跟，膝盖跟脚尖要保持同一个方向啊。这个大家有的是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您搜索一下爬楼梯的正确姿势，如何科学爬楼梯，也能够看到很多的演示啊。膝盖跟脚尖要保持同一方向。当然还有一个要提示大家，平时大家比如说喜欢练这种深蹲啊，深蹲的时候有个也很重要，就膝盖一定不要超过你的脚尖啊，这个很重要啊。好，再回到这儿，膝盖要跟脚尖保持同一方向。还有一个就是啊，以能够正常说话不喘为标准，别追求快，胖胖胖胖胖胖胖，确实有一些人真的就是为了追求快啊。啊，这是第一个，爬楼梯的姿势要正确。第二个，爬楼梯之前最好要热热身，热身真的很重要啊。爬楼梯之前呢，应该对于你的膝盖啊，还有踝关节进行热身的运动，做下蹲、起立等等这些练习，使关节得到充分的运动。做所有运动之前都要先热热身啊。第三个啊，下楼梯的时候注意什么样的姿势呢？下楼梯的时候啊，您就尽量的乘电梯啊，因为下楼梯的时候下肢的承重是加大的啊，受压的强度会急剧的增加，关节受到磨损的可能性会增大，所以大家在爬楼梯的时候就真的是爬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尽量我们坐电梯啊。还有一个半月板损伤或者是这个半月板蜕变的人群，以及超重还有肌肉力量不足的人群，不适宜去爬楼梯。那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呢？比如说选择游泳，还有骑自行车等等这些低冲击的这些运动啊。确实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去游泳啊。来看这个如也说了，阳光体育开始了啊，就是就要好好听节目放松一下了啊，听我们节目要运动起来。您平时都参加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为大家来科普了如何科学的去爬楼梯。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爬楼梯的姿势要正确，就是核心要收紧，抬头挺胸，然后呢您的膝盖跟脚尖要保持同一个方向，重心放在脚后跟啊，脚掌全掌着地啊，速度不要太快啊。另外呢，爬楼梯之前一定要这个热热身，还有下楼梯的时候尽量大家去乘坐电梯啊。有些人朋友说啊，你看看我住六楼，我们就是小多层，那这个乘电梯就有点要求太严格，那就爬上去的时候，然后下楼梯的时候尽量慢一些，扶着点那杆啊。但有时候你爬六层吧，可能确实会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啊。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住二十多楼，从一楼爬到二十多楼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浑身大汗，就能起到一些锻炼的作用啊。这个季节各位喜欢运动的朋友，您都在通过什么方式啊来增强您的体质在运动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这个到商场去溜达溜达啊，最近这个傍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商场的人很多啊，可能是商场空调开的大也很舒服啊。当然咱不能光去到商场去逛街，可以看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中华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活动，我们现在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啊。我们的活动从7月份持续了一个月，当时我们一天是抽取5个朋友啊，请大家免费看电影啊。现在8月份呢，我们升级到了15个人。今天是8月20号，还有11天的时间啊。我们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而且这个电影票呢是全省100多家影院是可以通兑的，在各地呢都能找到能够通兑的这个电影院，而且去看电影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很方便。各位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电影2个字就可以了。假如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当中搜索看电影第3个图文链接就对了，标题就是免费看电影，河北100余家影院随心看。每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来准备一张
红色电影的图片啊，这张图片呢它就是一道题。当然这道题其实是跟我们河北相关的，每天晚上的八点钟我们会更新题库啊，大家可以利用一天的时间，一整天的时间啊，去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您要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我们会给大家三个选项啊，一二三，三个选项，您把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了啊。当然在晚上的八点钟我们会公布正确答案并且会来抽取15位朋友。各位假如您获得电影票之后呢，要记住这个通兑的时间是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31号。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我们为大家出的这道题呢，就是这张图片是大决战之平津战役它的剧照。下面哪个城市属于平津战役的核心主战场，在我们河北啊，河北的哪个地方，一共给了大家三个选项，第一是保定，第二是邯郸，第三是张家口，就是平津战役的河北的核心主战场在哪，在一保定，二邯郸，三张家口，到底是哪个呢？您要知道答案的话，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当中您回复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就可以了。今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将会准时抽奖。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九九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第6届中国青少年冰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河北的唐山高新区啊圆满落幕了。经过一周的比赛 ，U9 和 U11 两个组别决出了总冠军。来看一下这次比赛呢，共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成都、苏州、西宁及吉林、青岛九大赛区的21支队伍，200余名冰球小将齐聚在唐山来展开巅峰的对决。各地的冰球少年因为热爱相聚到冰场啊，最终呢 U9 组别的北京赛区啊，也是荣耀国际17红队和 U11组别的上海赛区的飞扬飓风队，封获各组别全国的总冠军。当然这个大家还在说，哎，唐山这儿好像最近这几年一直在举办各种各样的青少年的冰球的比赛。哎，没错，不只是全国，还有在去年的时候其实还有这个世界的很多青年的冰球的友谊赛啊，也在唐山举行。当然在赛场上呢，小将们全力以赴，敢打敢拼啊。其实你能感觉到，就是对于小将，每一场比赛都是他们意志和技术的这种双重的淬炼啊。当然除此之外呢，除了赛事而且周边还有一些文旅的服务啊，包括一些展区的总销售额达到了10万余元啊，包括也带动了当地的酒店的入住率超过了90%啊，以赛促旅，与新商的体旅融合，也是这种效应也充分的显现出来了。再把视线再来转到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将在山东省的平度市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本次赛事为国家的 B 类的专业游泳赛事，同时也是2026年全国游泳锦标赛，是25米的组别的这个达标的资格赛。泳池的标准是25米，那我们河北的游泳队共派出了10名青年小将出征，全力冲击10月全国游泳锦标赛的参赛资格。这一次呢，是由6个女运动员和4个男运动员来组成，根据赛程，赛事设男子、女子各18个单项，共36个项目，涵盖了50米到1500米的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和个人混合泳等全部的泳姿。那400米及以下项目设置的是预赛、决赛，800米和1500米的自由泳采用的是一次性的快慢分组决赛的这种模式。 我们在这儿也期待我们河北的游泳健儿在这个平都的赛场上能够奋勇拼搏啊，斩获佳绩。另外来关注一下韩旭的消息啊，中国女篮经过了长途飞行啊，现在已经抵达了意大利，他们入住了下榻的酒店啊，这酒店的房间有点小，也就12平方米，但是这个当地的接待能力不怎么高啊。抵达之后呢，中国女篮稍作调整之后将会马上投入到训练当中，虽然队员们也在经历倒时差的问题，但是训练啊这种态度仍然高涨，训练的情况也不错啊，现在要备战世界杯了啊。中国女篮将跟意大利队进行热身赛啊，对手是他们世界杯同组的队伍啊，因此呢与意大利队的热身赛意义不同啊，这个锻炼的价值也颇高。

叫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23度到30度；承德阴转多云，20度到30度；张家口阴，19到30度；东风3到5

0: 级，秦皇岛多云，22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3度到33度，廊坊多云，22度到30度，保定晴转多云，22度到31度，沧州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衡水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邢台多云转阴，22度到30度，邯郸多云转阴，23度到33度，北京多云，22度到31度，天津阴，25度到33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20度到32度，郑州小雨，24度到3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度到33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 2.5指数为31， PM 10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就是爱商城七夕的专属会场啊。那昨天七夕已经过了啊，但是我们也特意为大家申请了延期，专场好物通通都是七夕者大牌正品啊，当然也是您的礼赠加选的。有朋友还在微信平台上问说，哎，爱商城的东西都是正品吗？放心啊，支持大家去溯源的啊。来提示一下大家，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了啊！进去之后呢，首先要领啊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当然，这个是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的，就是你买的单件的东西要打77折，然后把它凑起来之后要再满777元啊，立刻就再减77块钱。当然这两天呢，我们的秒杀活动还在进行当中，来看一下秒杀，我们是从周一到周五啊，就是工作日，8点、8点半、12点、12点半、14点40，就是2点40，还有15点40以及3点40，就是3点40。现在是15点33分，还有7分钟秒杀就开始了，你一定要这个抓住这个机会啊！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包括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我们微信后台一直在说，哎呀，我刚一进去就晚了几秒钟就没了啊，因为确实秒杀嘛，就特别特别优惠啊。还有一个时间点啊，我们是3点40，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就开始了，那还有晚上的6点25分、6点45分、7点半和8点半。来看一下今天秒杀的产品是什么，兰蔻的清纯眼霜，5毫升的，多少钱呢？兰蔻的朋友们，17.7块啊，秒杀价17.7块。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当中。等等吧，啊，不要退出这个界面了啊，就在那儿就等着秒杀17.7块啊，能够抢兰蔻的啊精纯眼霜5毫升的啊。当然了，还要接下来为大家来推荐好物，看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雅诗兰黛的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的2瓶装的套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棕瓶的精华啊。当然，跨境直发，知识素颜，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差不多都600-700块钱以上了。2瓶正装的套盒，官方渠道至少要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爱商城2瓶，只需要599元，2瓶只需要599元，再加上七夕的七夕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只需要461.23元啊，1瓶算下来不到200块钱出头。当然，你也可以买给自己的朋友，你一套，他一套，这样还最后还能够。还减77呢啊，你想想就更便宜了啊。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的顶流啊，不用多说，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啊。当然这个限量的套盒抢完就没有了，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即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点35分，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爱商城的秒杀活动就开始了啊！今天秒杀的是兰蔻的精纯眼霜，5毫升的，只需要17.7块。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场面真是五花八门啊，这话常挂嘴边，但你知道五花和八门具体指什么吗？他们可不是五种花八扇门，这是古人给市井江湖行当起的暗号。
3: 五花指五种职业，金菊花是卖茶的女子，木棉花是走街串巷的郎中，水仙花是酒楼里的歌女，火鸡花是街头杂耍卖艺的，土牛花是挑夫脚夫这些辛苦人。八门指八种江湖行当，金门是算命占卦的，皮门是卖草药的，彩门是变戏法的，挂门是打把式卖艺或保镖的，平门是说书评弹的，团门是街头卖唱的，洞门是搭棚扎纸做丧葬用品的，辽门是搭台唱戏的。原来五花八门是古代版职业大百科，下次逛热闹的集市或庙会，想想看是不是还能找到这些门派的现代传人。
2: 这里是992AI主播团，下次见喽。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厄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9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马上，这个时间点的秒杀就开始了啊！也再次提示大家啊，17.7元就可以啊抢走兰蔻的精纯眼霜啊！当然，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依旧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场次，不限影片的啊。昨天我们抽取了15位获奖者啊，张先生呢是我们其中的一位。今天呢，记者也联系了这位朋友，张先生说，因为工作平时比较忙，自己上次进影院的时候还是在2010年，都将近10几年的时间了。说这次收获这份幸运，一定要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电影的氛围。那这个十几年过去了，那电影院已经跟之前那个感觉应该差了不少啊，环境也变了不少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先生，准备要去看什么电影呢？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是吗？不知道。
1: 昨天晚上已经看过我们的获奖信息了。
2: 昨天晚上已经看见中奖名额是15个人的名额。
1: 昨天晚上看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2: 肯定激动呀。
1: 您怎么称呼先生？
2: 姓张。
1: 那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活动？
2: 广播呀，我一直是咱们这个992的忠实。

0: 近有，咱们这个992以前搞的什么活动呀，那些我都参与，报路况呀，包括之后有一次是帮别人对过线。
1: 就是因为有像您这样这么多咱们的听友，我们的节目才能这么热闹。参与的过程当中，想过自己大概多长时间能获奖吗？
0: 每次都是发完以后，反正就是凑热闹呗，因为我天天在参与。
1: 7月份我们选的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
0: 对，
1: 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经典作品您熟悉吗？
0: 我熟悉啊，因为我是60后啊，因为这些我是特别熟的，都是1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个，就接触这些电影啊、老歌呀、啊，这些都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这些，没有别的，电视家里面还少嘞，那时候都是通过看电影去了解的。特别有力量，《地道战》呀，什么朋克电影都看了，挺有感触啊。
1: 盘算过去看什么电影吗？
0: 我爱人说有个什么叫，新上来的电影，说是这两天快上映了，说要看去。他有一天没事上网上就看了一些，他知道，他说哪天老七咱俩去看电影去，说。
1: 现在热映的这些电影当中，是国产的呢，目前有动画电影叫《八仙》，还有一个沈腾的《反战加美
0: 哦，
1: 食》
0: 对，
1: 的
0: 反
1: 电
0: 正
1: 影。
0: 这和沈腾的这个，
1: 欢迎来龙餐馆，是吧？
0: 对，咱们去，因为我看电影，最后一次看电影应该是在2010年，那是最后一次进电影院，后面都没进过电影院了，看电视。
1: 那这次获得的电影票，咱一定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
0: 肯定得去。我是青海的，生在青海，长在青海，要不我叫西北狼。
1: 后来什么机缘巧合又回到河北了呢？
0: 根儿是石家庄的，我父母退休了，我父亲回来了，我们就跟着回来了。青海吧，海拔高，气候没有这边好。咱们这个石家庄气候又好，海拔也低，而且这个生活水平也挺好的，身体这一块要比在青海要好，活动啊、干啥呀都挺好的。
1: 那现在其实也可以更加随心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休闲娱乐了。
0: 对，现在是退休了，就出来转转啊，玩玩正好。
1: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没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0: 有啊，有爬山群，有打羽毛球群，我都给他们发了。
1: 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爱人观影愉快。
0: 好，谢谢。
2: 要恭喜一下张先生，我们能够通过采访能感受到张先生是一个特别特别乐观的人啊，热爱生活啊，还热爱自己的家人。你说，哎呀，我老婆怎么着啊？每次一提到自己的爱人的时候，就感觉到就是抑制不住的那种兴奋啊，很开心，很热爱生活啊。从这个西北来到石家庄啊，看来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哈。当然，这次获得这两张电影票啊，跟自己的爱人俩人商量好之后，到影院啊去感受一下电影的魅力哈。哎，欢迎大家继续也来参与我们的免费观影的活动。各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但这是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您可以在这儿。假如已经有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搜索栏搜索"看电影"就行了，第三个链接啊，大家要看到这个图片之后。啊，选上正确的答案，您在评论区当中回复一或者二或者三，您看哪？您认为哪个正确？目前最近这几天，我们发现这个大家回答正确的这个概率都非常非常的大哈。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今天依旧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影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九九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关注一下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来关注一下，其实在18号的时候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多位的选手登场亮相啊，女单的4号种子陈雨菲，女双的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等晋级到了下一轮。陈雨菲首轮迎战的是中国香港的选手卢善恩。首局呢，陈雨菲在顺风侧，将较多的精力放在了场地的风向适应上，18-21先失一局。在适应风向之后呢，陈雨菲迅速将自己的比赛拉回到了这种自己的节奏当中，21-8，21-11，哎，比分差还是很大的，连扳两局，逆转战胜了对手，晋级到了32强。谈到先失一局的原因，陈雨菲在比赛之后也表示说，第一局在顺风边，这个球呢速度一慢就有些控制不住，打得比较被动，后面的两局经过调整还是把自己的速度打起来了。女双方面的中国队两队高排位的种子选手呢顺利晋级到了16强，头号种子是刘胜书跟谭宁，21-10，21-11，轻取了越南的组合。4号种子贾一帆跟张淑贤2-0战胜了中国香港的组合。在男双方面呢，替补参赛的中国的组合黄迪跟刘洋14-21，15-21不敌马来西亚队的11号种子啊，止步到了32强。其他比赛，男单的3号种子乔纳坦，女单的卫冕冠军山口希顺利的晋级了。法国队的5号种子小波波夫0-2不敌日本队的西本全太，爆冷出局。

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A 辛辛那提站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在昨天的早晨进行，两位中国的金花出战，黄旭宇是0-2不敌了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啊，止步到了32强，确实，打得比较艰难。黄旭宇呢，则因为对手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赛前退赛，直接晋级到了16强啊。其实本场比赛是，王旭宇跟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交手，此前呢，就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的澳网的第二轮。王旭宇呢，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遭到了萨巴伦卡的逆转，时隔4年再度相遇，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依旧是比较明显的。首盘的比赛，萨巴伦卡连保带破，随后完成了保发的头号种子，3-0就领先了王旭宇。尽管中国金花在第四局完成了保发，但是萨巴伦卡随后再度连赢3局，以6-1轻松拿下了首盘。整盘比赛就只耗时了20分钟啊！接第二盘呢，萨巴伦卡连破带保，取得了2-0的领先。从第一盘开始，他已经连胜5局，此后双方各自保发。第9局，萨巴伦卡完成了关键的破发，以6-3再下一城。全场比赛仅耗时54分钟，王旭宇就止步在32强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王旭宇本赛季首次连续零下2场的 WTA 1000级的巡回赛的女单的正赛，也是她首次在辛辛那提站闯入到女单的32强。其实对她本人而言，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另外一场比赛呢，赛会的8号种子乌克兰的名将斯维托利娜因为伤情宣布退赛，从资格赛突围的王旭宇呢，不战而胜，直接晋级到16强。其实这是他首次在辛辛那提站闯入到女单的16强，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印地的1000的赛场上闯入到第4轮。他上一次晋级到 WTA 的1000赛的16强，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罗马站。下一轮呢，他将和20号种子凯斯来争夺8强的资格。希望哈。继续能够向前再进一步哈。再把视线转到足球赛场，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轮的A 组的第三轮，中国 U17 的女足3-0力克了曼城 U17 女足，以小组赛3战全胜0失球的表现晋级到了淘汰赛。本场比赛中国队换回3中卫的这个阵型，同时对阵容进行了大范围的轮换。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贺涵若停球来摆脱防守之后低射破门，为球队先拔头筹。此后中国队多次制造了威胁，但是都被对方的门将化解了。等到下半场的时候，第71分钟，吴奕晨送出了横传，李启贤呢右路完成了破门，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89分钟，替补登场的王晨曦扣过防守球员之后抽射得分，最终把比分定格在了3-0。其实中国 U17 女足主教练也表示说，这场比赛中国队在进攻端有表现真的是亮眼之处有很多，但是防守端对比前2场不够好，战术上由于受到上海天气的影响，没有充分的展开三中卫体系下的这种训练，导致本场换回到了3中卫的阵型表现不佳，但是最终成绩还是不错本次赛事的女子组共有8支队伍参赛，分为2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中国 U17 女足和皇家马德里，包括拜仁慕尼黑和曼城3支欧洲的豪门的 U17 女足同处在 A 组。小组赛的首轮，中国 U17 女足是5-0战胜了皇马的 U17 女足。第二轮呢是6-0大胜了拜仁的 U17 女足。三轮小组赛之后呢，中国 U17 女足打进了14球，而且1球未失，以 A 组第一名完赛。接下来他们将在今天的半决赛当中迎战阿森纳 U17 女足希望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能够听到他们的好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再向上级的职能部门来反映问题，了解情况。该录音的也录音了啊，该要电话呢也都要电话了。一会儿呢，大家听节目啊，了解这个事儿的最新的进展和变化。因为就在上节目前几分钟啊，我还在跟几个职能部门还在打电话，在沟通这个事儿啊，也在了解这个情况啊，包括呢，也把三菜家居市场啊，昨天屡次挂我们电话的这个问题啊，包括呢，他们不是特别积极的处理这个消费者遇到问题的态度，都向相关的职能部门啊，尤其是向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了。大家呢也别着急，也别生气啊，今天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关注完天气之后，我们赶紧进节目啊。省气象台呢，在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4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4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4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大部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的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22号的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部的地区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20号，周四，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4和9，我省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两种方式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啊，当然有被封的风险，因为昨天我们直播这个线索的同时，抖音的直播间就被封了，理解啊，但是没关系啊，抖音直播间被封了以后，大家可以转战到即时新闻，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因为我们关注的是相对比较敏感的消费维权话题嘛，啊，也理解这个抖音平台的初衷啊，但是我们即时新闻的直播间是不会封的啊，大家可以直接移步到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如果说不知道怎么找直播帖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就直接跳转到即时的直播帖里面了啊。前提是有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啊，赶紧下载即时新闻这款应用啊，这是我们的官方直播平台。然后在即时上发打卡啊，发车贴啊，发特报团啊，或者是发昨天众多的消费者啊遇到的这个问题的评论，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我们从发评论的听众当中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报团的车贴。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992特报团。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

0: 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992，整点导航。

0: 我气得牙都疼了昨天。然后把这整点导航的这个电乐还放错位置了。我真是昨天回去牙疼了啊，今天这个我吃了两片止疼片我才上节目。我是特别替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那几位听众啊，徐女士、李先生、杨先生着急，而且这是大家听到呢连线的三位听众啊。其实我们后台接的线索远不止三位听众啊，还有田女士，包括啊，刚刚我上节目之前啊，我们场外的这个坐席的工作人员还接到了一位啊，也是类似问题的这个消费者，然后打来的投诉热线。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联系了几个主体部门啊，首先呢是联系了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啊，并且呢还联系到了三才家具市场驻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市场监督管理所，也联系到了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办公室主任啊，李主任，并且我还了解到啊，三才家具市场它的主管部门啊，主体其实并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啊，它是归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来管理啊，而且这个执法局有一个下设的部门叫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大概率应该是归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服务中心，然后来管三才家具市场啊，所以呢，我一会儿也会联系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啊，因为刚才我就在等一个电话，等这个管理服务中心、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电话啊，因为我先打了这个正定县市场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的电话，工作人员说，他说他先向领导去报备一下这个事情，然后等一等啊，给我回电话，把这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电话给我，我还让我的同事啊，在我的这个工位上，然后等这个电话，等这个电话给到以后，直接给到我们场外导播，我们直接啊向正定县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管理服务中心来反映三才家具市场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有人特别心疼我啊，追梦赤子心，他说牙疼算工伤吧，得报销。哎，怎么说呢，咱单位给上着医保呢，间接算报销了。我是真的有点上火啊，真的是挺替这几位听众着急的啊，你说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六七千块钱啊，有的这九千多块钱啊，交到商户的手里面啊，就等着拿家具啊，结果呢这家具拿不到，钱呢也退不了，这都好几个月了，很多人呢干着急啊。我在线下了解到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杨先生，人家是外地人啊，是听了三才家具市场的名声在外之后，才啊这不远几百公里来石家庄啊，来正定去三才家具市场这儿买的家具啊，人家专门大老远的从外地过来，你就给人家整这么一出。然后另外昨天联系的李先生说，人家这是结婚呢啊，等着这个新房上家具呢，现在呢这钱也出去了啊，人家新房的家具也没有着落啊，这手头的这个小两口的钱呢也不宽裕了，人家新房怎么住啊，这婚还怎么结呀。还有人说，都是这么多人这么大的金额，他说应该构成诈骗了吧。还有听众提到，他说，哎，确实是得有自己的平台啊，他说别人的平台还是靠不住，所以好多人一开始有疑问，说你们为什么两个平台直播啊，为什么不在抖音上一直直播呀？啊，给大家也提到了，因为即时是我们自己的平台啊，在即时新闻上搜特报团的直播帖啊，这个直播帖是不会下架啊，也不会封禁的，大家可以永远啊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如果看抖音啊突然没有画面了，你就赶紧转战到即时新闻啊来看我们的直播。还有人说，都是尽量不要上火，这能不上火吗？这么多听众啊，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都替他们着急。还有九哥说，他说生气也没用啊，只能说骗子呢已经处心积虑的挖好了这个坑了。他说把样品做的性价比超高，物美价廉啊，前提呢是要求全款预定啊，有三才市场的背书，好多客户呢才心甘情愿啊入坑的。他说这些骗子大概率已经卷款跑路了。有人说，他说昨天究竟发生什么了？他说就昨天没听啊，他说抖音都疯了。 简单回述一下啊，昨天有好几位听众打来电话，我们昨天连线了至少得有三位听众啊，他们遇到的都是同一类问题啊，大概是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啊，今年四五月份花了有6000有7000有9000的啊不等的价格，在正定三才家居市场的一家叫做金朝家居的家具店啊，全款啊购买了床床垫啊餐桌椅等等各种家具。当时呢这家店的负责人给他们约定的交付日期工期呢都是65天，就是2个多月之后交付啊，但是呢等过了65天之后啊，以各种理由推脱拖延，一直不给交付家具，有的最多的已经拖了3-4个月了啊，但是一直迟迟见不到家具。后来这些消费者被拖的已经无奈了，要求呢商家给退款啊，商家呢也是说没有钱退不了。然后昨天呢联系到三才家具市场的管理方啊，市场的管理方呢挂了我们3次电话啊，不仅挂电话，而且呢对于问题也不回应啊，不解释。唯一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说啊，我们知道这些消费者现在已经在这个金朝家居这家店门前了，我们派工作人员啊，还是在我们的提示之下，说我们派一个市场的工作人员去下去找他们啊，跟他们沟通一下吧。我也不知道跟他们沟通了没有啊，市场的管理方有没有派人啊去找到这些消费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连线一下啊，昨天给我们打来投诉电话的第一位听众徐女士，我们问问她啊，昨天市场找到他们了吗？徐女士。
1: 在。
0: 昨天连线的时候市场不是说嘛，说去派人啊去金朝家居这儿找你们，他们去了吗？派人了吗？找到你们了吗？
1: 派了一个弄下来找我们来了。
0: 说什么呀？
1: 他就说让我们跟着他去5楼，然后别的就没说。
0: 就是找了一个人下来叫你们上去。
1: 对。
0: 那还值当的下来一趟吗？我说那他们还值当的下来一趟吗？
1: 不知道，只要是人家下来就是说，人说你跟着我上去吧，你们要不要跟着我上去？要是不跟的话就算了。然后我们就问他那个事情能解决吗？他说你先上去吧。
0: 不是，他们市场都说的什么话？什么叫你要不要跟我上去？你不上去就算了。
1: 后来还把那个他那个商家的那个灯给我们灭了，然后他说那个商家的那个店主不在，那个灯不能开着，把灯也给我们关了，给我们关了2次，
0: 就把那个金朝家居的灯给关了。他下来的唯一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叫你们上去。
1: 对，
0: 也没有给任何的解决方案。
1: 没有。
0: 那他们跟你说了这个商家的这个目前的经营状况了吗？就是这个商家老板他们还能联系上吗？
1: 他说他们能联系上，但是我们联系不上。
0: 他们联系上这个老板是什么态度啊？这钱能退吗？东西能交付吗？
1: 他就说老板在筹资现在。
0: 三才家居市场这么跟你们说的？
1: 对。
0: 说他们能联系到这个法人老板，他们呢正在筹资。
1: 对，今天跟我说去香港了。
0: 去哪儿了？
1: 香港。
0: 这老板去香港了。去香港投资去了，
1: 没钱给我们交货款，有钱去香港。
0: 哎呦喂，就是目前市场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1: 对。
0: 也不派人跟你们沟通。你看好多人都说了
1: 就说让我们等。然后就让我们等，也没有时间期限，
0: 也没有任何期限。他们商场有负责人出面吗？有负责人从始至终出面来负责处理这个事儿吗？跟你们沟通吗？

0: 之前有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是招商部的，一个好像是保安的头。他们两人
1: 他出了这个事儿，他让保安的工作人员来负责处理。那安保的他也不知道这个老板他目前的一个经营状况是什么呀？
0: 对，所以说不知道他们这个。后来他们那个招商部的那个经理后来就说了一下，他说，他们也是受害者，让我们什么等等什么这那，让人家准备准备。我说你什么有没有时间期限啊？他说没有。我说到这到底是给我们货呀，还是给我们钱？你也得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啊，我们到底是买床还是不买床？他说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不知道。
1: 你看啊，有人给你们建议说你们可以走经侦，去尝试过这个路径吗？
0: 嗯，尝试过。
1: 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正定的经侦了吗？
0: 哦，昨天经侦那边给打电话了，联系了我们，然后让今天去做笔录。
1: 嗯，
0: 做了笔录，但是经侦那边的话是说他们还需要调查这个能不能立案，立案之后才那个啥。
1: 对，
0: 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1: 经侦的回复没有问题。确实人家得调查，而且这个确实得了解情况。
0: 在那边做了笔录了。
1: 已经是给正定的经侦这边做了笔录了是吧？
0: 嗯，对。
1: 可以，这一步没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呢也带你们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听一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应，好吧？
0: 好的。
1: 哎，好嘞，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听正定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这件事儿的一个回应。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3: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啊，就在我刚才接徐女士电话的同时，我们场外的同事呢又接到了一位刘女士打来的电话，她呢也是在三才家居市场啊，金朝家居这家店买的家具啊，当时呢商家给她承诺的是25天内发货，结果呢商家关门了，当时刘女士交了13800的这个预付款家具的。我估计啊，这个25天为什么跟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那三位朋友不一样啊，是65天的，因为我觉得啊，刘女士她可能定的时候就已经很后期了啊，这个老板可能已经知道自己的经营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所以给她承诺的这个日期比较短，25天，因为你那个时候如果再承诺65天的话，可能上钩的人就没那么多了。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和判断啊，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也欢迎这个金朝家居的法人啊，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打了99992来给我们解释清楚。当然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已经是给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打电话了啊，先是一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的电话啊，之后呢他说给问一问，然后我再打呢那边电话就关机了啊，但是我猜可能是他电话线出现了什么故障，后来呢我又跟啊

0: 三才家居市场所在的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市场监督管理所联系上了。我们听听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喂。
2: 哎，喂，你好，是咱们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吧？
1: 哦，对。
2: 你好，是这样，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好几位这个消费者打来的投诉热线，说他们在正定的三才家具市场的一家叫做金朝家居的家具店，采买了床啊、桌椅啊等等相关的家具，然后每个人都是交了大几千上万的定金，但是呢，过了这个交付日期了，老板呢迟迟也不予交付，到现在已经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这家店目前也已经是一个关门的状态了，咱们接到过类似的投诉吗？
1: 我给你什么吧，我把这个给你转给我们具体处理投诉的这一块的，他们那个对上去，你给我一个电话，我让他们给你回电话，因为这一块我们这是办公室，我不太清楚这一块。
2: 因为刚才我们是给咱们的正定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办公室打的电话，也是一位工作人员接的电话，他说呢，就是接到过12345转办过来的相关的信息，他说帮忙给问一问，然后后面我们再打那个电话呢就关机了，所以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目前对这个事儿有处理吗？
1: 你给我一个电话吧，我让我们就是说知道这一块信息的，让他给你回电话，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一块，因为我们这办公室我们不处理投诉。
2: 谁了解？哪个工作人员他负责处理啊？
1: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不在，因为他们处理投诉有可能不在，你给我一个电话，我让他们方便的时候给你回过去。
2: 可以
1: 啊，
2: 我给您留个电话。
1: 留个电话吧。三才叫金朝家具，
2: 正定的三才家具市场，我们昨天呢也给他们打通电话了，没有正面的回应，直接把我们电话就挂断了，市场这边态度呢就是比较消极。
1: 哦，你们是哪儿？
2: 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事儿，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到哪一步了？就是他这些消费者他们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就是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来说一下，回应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处理到哪儿了？消费者他们应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就是给他们一些指导。
1: 嗯，行，给你转叫我们那个具体处理的那个知道这个事情的那个人员给你回电话吧。
2: 这个三才家居市场是归咱们这个城区所的管辖范围之内是吧？
1: 对对对，
2: 咱们应该有这个专门对接这个三才家居市场的这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是吧？
1: 对，我们有就是有那个分的队呢，哪队管哪一块，我们这有那个分的队呢。
2: 通知一下这个负责三才家居市场这边的这个分队的管理人员，看看他什么时候方便给我们回个电话。
1: 好
2: 吧，
1: 好的。
0: 嗯，没等到这个城区所给我们回电话啊，之后呢，我又是给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办公室啊打通了电话啊，这次这个办公室的电话呢，终于打通了。
3: 好，
2: 哎，你好，我们992河北交通广播，刚才给您打过电话。
3: 哎，那个我给你那个反映了，你打83501。
2: 啊，这是哪个科室啊？
3: 这是咱们办公室那个主任电话。
2: 办公室主任是吧？
3: 啊，对。
2: 好嘞，那我联系他。
3: 哎，
2: 啊，咱们主任姓什么呀？
3: 姓李。
2: 啊，李主任是吧？
3: 啊，
2: 好嘞，那我知道了。嗯，好，再见。嗯
3: 嗯。
0: 嗯，哎，这次是终于要到了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啊，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的李主任，我们听听啊，李主任对这个事儿是怎么回应的。其实我跟李主任大概打了得有10分钟的电话，上节目之前啊，我们听一听李主任怎么说的。
4: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这个店吧已经不在三才经营了，他可能是这个老板可能是已经经营主体注没注销，我这不太清啊，他可能是就是现在已经涉嫌到这个多起的这个收款未发货的这种情况，找的人比较多，他现在已经不在那儿经营了。然后我们跟他联系呢，他是一直不到局里面处理这个事情，协调三才市场，就是让三才市场做一个先期垫付退款。三才那边也态度比较消极，然后我们对他这个收款未发货行为也已经进行了这个立案，然后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罚。
2: 就是咱们也联系市场了，市场那边回应的也是比较消极的是吧？
4: 对对，
2: 昨天联系这个市场的时候，这个市场的人就是比较消极，然后他们也没有说就是帮着这个消费者然后解决问题的这个态度，然后包括这个言语上语气上也都是比较消极的，就是挂了我们好几次电话。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这个市场没有这个监督处罚的这个权利吗？
4: 他可能有主体责任，后续我们会依法依规进行调查，调查他的主体责任，如果他涉嫌到这个违法违规行为的话，我们会依法立案对他走这个行政处罚。
0: 其实我跟办公室的李主任呢还沟通了很久啊，包括这个正定的三才家居市场它的管理主体是哪儿，然后这个李主任跟我说呢，他说这个市场的管理主体呢是归正定县啊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我们来问一问这个办公室。哎，喂，你好，咱们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是吧？
5: 啊，对，办公室。
0: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这儿是992河北交通广播。刚才我给咱们打过电话，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说给反映一下，然后问一问，我们想要一下，咱们办公室有一个叫

0: 执法局市场监督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这个电话啊，咱们这儿有这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联系方式吗？
1: 对，您稍等一下，我们正在这个向上请示，现在还正在核实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果，有结果了再跟这个打过去行吗？
0: 可以，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要一下这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
1: 的
0: 联系方式。
1: 我也明白
0: 啊，
1: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结果，如果有结果了，我们您稍等一下。
0: 我理解，
1: 稍等一下，
0: 或者
1: 我们会主动打过去。
0: 可以，或者咱们就是主动的把这个问题向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反映一下，传达一下也可以，好吧？
1: 好，
0: 就是咱们把这个问题，三才家具市场的这个问题，处理问题的这个态度，跟这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反映一下也行，因为这是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跟我们说的，说咱们是这个三才家具市场的主管部门，所以说我们想向他们的主管部门上一级单位向咱们反映一下他们的这个问题。您看，咱们也可以代为向市场管理服务中心来传达一下，好吗？
1: 好嘞，我们现在就联系。
0: 好嘞，啊，那麻烦您了。
1: 嗯，好嘞，
0: 谢谢，再见。嗯，你看工作人员态度其实还是挺好的啊，因为刚才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啊，是一位女同事接的，说先反映一下啊，了解一下，核实一下。其实我们就是想要一下啊这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电话，然后我直接向市场监督管理服务中心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了解我的都知道啊，我是被投诉圣体啊，但是我一般不主动投诉别人。你比如说我们联系到商家以后啊，我其实直接就跟商家当面锣对面鼓的沟通清楚，或者是联系到这个市场管理主体的话啊，我们一般也不会轻易投诉。但是昨天啊，这个正定三才家具市场啊连续挂了我们三通电话，我投诉他也并不是为了我个人啊，不是说因为他挂我电话所以我要投诉他，我是替这些消费者着急，因为这些消费者他们在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是吧？你市场得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沟通态度啊，就是能帮消费者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最好啊，你不能的话也得有一个这个态度才行。有位朋友的评论我还是挺同意的，他说现在商场啊就要跟消费者统一战线啊，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啊，他说毕竟呢商场其实也是受害者，而不是说刻意的回避。我们昨天连线，一开始连线三才家具市场的时候，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和考虑啊，就我们特别想替商场挽回这个声誉，但是呢这个事儿商场不着急，我们替商场着急没有意义，你得商场自己重视起来啊，这个家具卖场你得自己重视起来，这一家店它的经营问题对商场带来的影响啊，是多么直接的体现。说白了就是商场你要跟消费者站到统一战线上啊，你要替这些消费者去考虑怎么样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一开始给到商场一个方案啊，说让商场呢先行垫付，但是呢三才家具市场拒绝了，而且三才家具市场对于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建议啊也回复的非常消极啊，他们呢也无能为力，并且呢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把这个问题移交给了经侦的工作人员啊，到时候经侦的工作人员调查之后啊，这个事儿到底是该立案啊还是要行政处罚，双方也有一个协商和交接啊，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啊，再等一等。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承德是阴转多云，20到30度。张家口阴19到30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呢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3到33度。廊坊多云，22到30度。保定晴转多云，22到31度。沧州呢晴转多云，24到33度。衡水晴转多云，24到33度，邢台多云转阴，22到30度，邯郸多云转阴，23到33度，北京的多云，22到31度，天津的阴，25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20到32度，河南郑州小雨，24到31度，山东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35， PMG 的指数呢是26，空气质量为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00到5:00，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我上半段节目啊，有句话又让一位听众不满意了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要投诉我。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啊，我说我不知道这个金朝家居的负责人啊，他们是怎么想的？我说我猜啊，怎么怎么样？有些人说，他说这个事儿不能靠猜呀、啊，人家说的对啊，确实不能靠猜啊。但是呢，现在这些消费者他们都联系不到这些负责人了啊，给了我们三个电话，我们现在尝试拨打一下吧。因为据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联系这个金朝家居这家店的时候啊，工作人员也是拒不到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处理的。我们是根据他们这个态度，然后进行的一个分析和研判啊，这也不能叫猜吧。因为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回应呢？啊，当然有可能就是像市场啊跟这些消费者说的，他去香港这边筹措资金了啊，有这种可能。我们现在尝试来连线啊，金朝家居的店长宋小美，我们来看看啊，店长对此事啊有什么看法？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你看，不是我想猜啊，是人家不接电话，那我能怎么办呢？我们再来给这个金朝家居的杨经理啊打打电话啊。杨经理呢，就是我们做的那个关键词快检里面啊写的杨某某签字说8月12号之前必须把这个家具啊给徐女士送到的那位负责人。我们看看他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我们试试啊，杨经理电话。哎，喂，你好。没有通。我们看看有人接吗这个电话。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啊，关键词就是家具，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家具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图片了。哎，喂，你好，是杨经理是吧？哎，杨经理你好，是这样，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我们昨天接到了好几位咱们的消费者带来的电话啊，说4-5月份的时候从咱们家订了家具，但是到现在呢一直没有送到啊，说钱呢也不能退，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2: 没有不退，昨天都已经解决了，然后给他打欠条了，该退退了。
1: 都已经解决了？
2: 对，给他打欠条。
1: 这是什么时候打的欠条？
2: 昨天。
1: 昨天，我们来问一下徐女士。徐女士。

0: 哎，这杨经理说给你们打了欠条了是吗？
1: 没有。
0: 杨经理，您看人消费者说没有接到你们的欠条啊。
2: 他叫什么名啊？
0: 您当时给他签了一个手写的确认书，说8月12号之前把这个家具给他送到，后来呢没有送到，然后您又说这个8月15号，结果呢8月15号也没有送到。
2: 这个我你先挂，我查一下吧，你先说是谁我都不知道。
0: 不是，您不是说给他们都打了欠条了吗？我们昨天光接到直播间里面的连线就三位听众，一位徐女士，一位杨先生，一位李先生，现在在线的还有好几位。田女士，还有李女士，这不用猜了，上来就打了欠条了，然后一问人家说没有欠条，直接把电话挂了。徐女士，
3: 嗯，
0: 你再确认一下，他没有给你打欠条是吗？
3: 没有，我至今都没见过他人，他哪给我打欠条呀？
0: 那也就是说他刚才是在说谎对吧？
3: 对。
0: 好，我们再给这个杨经理打打电话啊！刚才接通之后，上来说给消费者打了欠条，说问题已经解决了，然后我们就随机连线了一位徐女士，人家这边就没有收到欠条。我一会儿再把这个所有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听众，我都问一遍，看看有没有人收到他打的欠条。
3: 嗯，

0: 不接电话了，躲了。你这个事儿不解决，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
1: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
0: 你躲得了媒体，躲不了警察呀。有人说啊，陈峰，他说昨天我在三才家居市场抖音宣传里面评论了九九二维权的这个事儿啊，结果呢评论被删除了。没事，我不删评论啊。刚才那位要投诉我的这个听众，他的弹幕我都没删啊。

还有人说，他说小蜜蜂啊，他说新亮，他说你错了，打了欠条呢就不用进去踩缝纫机了，他说属于民事纠纷啊，最后大不了当老赖。但关键这不是欠条没打吗？没打呀，人家刚线上这徐女士说没有收到欠条啊，这不是张口说瞎话吗？川哥说，他说想忽悠主持人。不是，这人就这么好被忽悠吗？就是随口张嘴就说啊，我给他打了欠条了，结果随便问了一个人，人就没打。

0: 当然可能啊，不排除他给个别的人确实打了欠条了。我现在学会这个非常严谨的说话了。因为确实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听众比较多啊，有可能他给个别比较追得比较紧的人打了欠条了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样吧，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电话啊，就是金朝家居的法人杨美华的联系方式。嗯，当然这个法人他参不参与实际经营我们不知道，据好多听众说啊，可能他不参与到实际经营，但是他既然是法人，按说对这个事儿应该有所了解吧。我们试试啊，给法人打打电话，看看这个法人接不接电话。因为一开始这个店长宋小美我们打了两次电话是不接，然后呢这经理啊，他呢倒是接电话了啊，但是上来就说已经打了欠条了，解决了。我们试试这法人什么态度吧，看看这电话能不能打通。
1: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直接设置来电勿扰了是吧。
1: 据
0: 我们的经验啊，这个电话就是设置成来电勿扰了，或者是这个。

0: 这个陌生号码误扰了。哎呀，我们问问徐女士，徐女士。
1: 嗯，
0: 哎，你看我们刚才给这个店长啊宋小美打电话，她呢是不接，然后给这个杨大鹏啊，也是叫杨德龙的这个经理打电话，他俩名字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给他打电话，他上来张口就说给你们打了欠条了，结果你根本没有收到。那据你了解，其他有收到欠条的人吗？
1: 没听说。
0: 就没有听说有人收到过他打的欠条。
1: 对。
0: 啊、哦，然后这个法人杨美华这边电话直接陌生号码误扰了，你们联系他们三位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1: 打不通。
0: 就是你们的电话他们都拉黑了。
1: 哦，微信上那个我应该是加的是那个宋小美的那个微信号，他直接把我给拉黑了。那个打他那个经理杨德龙的电话打不通。
0: 嗯，就是他们仨的联系方式你们也都试了，都没有用，是吧？
1: 对，
0: 嗯，你看这个事儿，我们也跟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然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办公室的李主任呢，也跟我们说了这个问题呢，他们也已经转办给正定的经侦这边了啊，经侦这边呢也找你们录了笔录了，到时候呢后续也会跟进啊，看看他到底是涉及到这个刑事问题，还是简单的这种民事纠纷，你们呢也再等一等，好吧？
1: 嗯，行吧、
0: 嗯。我们也会把三才家具市场他们的这种回复问题的态度，嗯，不积极的这种表现，跟他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反映。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呢是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到时候我们要到这个电话，我们先跟他们反映这个问题。到时候把电话呢也给到你们，你们也可以跟这个，市场局的。执法局的这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然后反映一下这个三才家具市场对你们的这个态度，好吧？
1: 好的。
0: 嗯嗯，这个事儿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啊，到时候有变化有进展也保持电话的畅通啊，跟我们这边也实时的反馈，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也别太着急了啊，杨女士。嗯，如果说别的家有比较合适的家具啊，咱又着急住的话，你可以先买上，然后到时候反正他们家这个你不是家具肯定也不要了嘛，对吧？
1: 对，
0: 到时候就等他退钱，看看什么时候能退，好吗？
1: 好。
0: 哎，也别因为这个事儿太着急上火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那也感谢您打来电话。
1: 嗯，好，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徐女士。
1: 嗯，再见。
0: 嗯，就是我替他们着急上火行，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些消费者啊，别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咱该从别家买家具买家具啊，该装修新房装修新房，别影响了进度。其实我不光替这些消费者们着急，我挺替正定的三才家具市场着急的。我昨天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挺替正定的三才家具市场着急的，就是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吧？如何积极的处理解决？我并没有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直接要求他们的啊，给他们的建议说先行垫付了这些钱吧。我没有跟三才家具市场说这样的话，我只是想问问这个家具市场能不能联系到。嗯，这家企业的法人啊，这家商铺的这个相关负责人，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状况啊？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状况？因为市场，你作为场地的管理方是吧？你跟商户联系肯定要比消费者或者我们媒体跟商户联系要更容易一些。能不能做好这个桥梁，包消费者去跟这些商户去沟通？这个是市场最基本的义务啊！哪怕出了问题，你市场说我不负责啊，我有免责条款啊，这个事儿跟我市场没有关系。但是你帮消费者去沟通啊，这个也是你市场的相关的义务，对不对？当然，你要市场说我没有这样的义务啊，出了问题我就是不帮消费者去沟通也可以啊。那你在节目当中是吧，公开的声明你的态度啊，这个我也敬你市场管理方是一条汉子。你看有人说都是市场的应该积极联系商家解决问题，还有人说都是这个事儿归不归市场管啊，你如果觉得这个事儿不归你管，那你市场完全可以站出来把你的态度啊，通过官方媒体表明出来，直接告诉这些消费者这个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完全不负责也可以啊。啊，如果你这么硬气的说出你的态度，那我觉得更多的消费者也会用自己的脚去投票，还要不要去这个市场去进行消费啊，进行购物。

0: 还有人说，他说难道就没有办法治理这些老赖了吗？他说又不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啊，执法部门呢应该严格执法。是这样啊，有一些朋友呢说建议你去起诉啊，建议徐女士等人去起诉。其实徐女士他们在先期的时候就已经向区域级别的法院啊准备要起诉了啊，但是呢人家法院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协议和合同，因为里面呢有一个条款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是挺不利的。我们也通过这个案例啊提示其他的消费者，就是如果你们再跟这些商家签条款的时候，条文当中有这一条咱们可以拒签，就是这种制式条款的话你是可以拒绝签字的。哪一条呢？它条款里面有一条是这样写到的，大家可以发关键词家具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关键词已经做好了啊，就叫家具。它里面呢有一个协议和合同，这个顾客须知的第五条里面写着说，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石家庄仲裁委仲裁决定。就是因为有这一句话啊，所以说目前呢这个法院是没有办法立案的，他们要先期进行仲裁。仲裁的话每个人可能要交1000元到几千元不等的这个仲裁费用，这个是需要消费者自己出的，你先得自己掏钱自己掏腰包出了这个钱，然后进行仲裁，仲裁不成之后啊你才能进行起诉。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个规定啊，后来呢是前两天我向专业的律师咨询了，我们向律师咨询之后啊，得到的这个结论就是，确实如果你在协议合同当中有这么一个条款的话，那法院人家是有权不受理的啊，就是必须得先行进行仲裁。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尤其是消费合同签署的时候啊，无论你签任何协议啊，签什么协议，一定要看清这个条款，里面可能有一个很小的条款啊，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个维权。这一条我再说一遍啊，大家看合同的时候看仔细了，如果有这一条的话，你可以要求商家把这一条删了，你说我不同意啊，或者你看到哪一家商户有这个条款的话，就要打起12万分的这个精神和注意了。这个条款写的是说，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石家庄仲裁委仲裁解决。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评论的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跟帖留言啊，或者呢在即时新闻找到九九二特保团的直播帖，我们欢迎大家发弹幕啊，直接发到即时新闻上特保团的直播帖里面就可以了，我们会从中选出两位幸运听众获得九九二特保团的车贴。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2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100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明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个5，6766-4个5。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位朋友的评论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小心小心人家正定三才家居市场投诉你。有一句话叫用魔法打败魔法啊，这一次我不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在他投诉我之前，我已经先投诉他了。你没仔细听，我刚才跟正定县啊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要的这个电话啊，就是专门管市场的，是他们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电话啊。我会跟市场监督管理服务中心啊投诉三才市场他们在整件事当中的不作为的问题啊，所以我先投诉了，我就不害怕了，大不了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用魔法对空魔法。你投诉我，我已经先投诉你了。当然我不是替我个人投诉啊，我是替这些消费者们，替这些打来电话的啊，求助无门的徐女士、李先生啊、杨先生啊、田女士啊、李女士等等啊，我们接到了众多消费者打来的电话，我是代他们投诉啊三才家居市场存在的问题。

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向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啊反映三彩家具市场的问题。大家呢也别着急，也别担心，是吧？明天节目的时候，我们听一听啊，他们的主管部门是怎么说的，会不会对这个市场有所处理？因为其实我跟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办公室主任李主任联系的时候，我还挺震惊的啊，因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在联系这个三彩市场的时候，三彩市场的人回应的都特别的消极啊，所以我挺感同身受的，我也挺能理解为什么昨天正鼎三彩家具市场的工作人员挂了我们三次电话了。另外我们这个电话啊，包括我们的广播啊，都是有录音留痕留存的啊，到时候大不了咱把昨天节目翻出来，然后听听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挂我们电话的这个声音。而且有这么多听众啊听节目了，也可以替我们发声，也可以替我们做主，对不对？我们的靠山就是咱们背后这么多广播的听众啊，有还有这个看视频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嗯，有人他提到，他说以后呢，消费者还必须要懂法啊，不然呢就不能随意签合同。嗯，这个确实是我先自己承认啊，就是我在这件事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条约合同里面有这个条款啊，就是必须得由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有这样的条款的话，就是不能起诉。这个我确实还不太清楚，我也是通过这个事件，然后咨询了相关的专业律师，然后才得到的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和常识的提升。所以也是经一欠长一智啊，也提示大家通过这个事儿啊，您听节目也长长知识啊，下次咱们签合同签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着重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条款，如果有这个条款的话咱们就可以拒签啊，或者让商家改条约。因为不公平的格式合同条款消费者是有权指出并且改正的啊，就是别觉得所有的制式合同啊都是那么样啊都不可以改啊，这还真不是。另外还有人提到说，哎，他说我当时

在三菜家居市场买家具的时候找的那个商户，我就是必须要现货啊，如果你没有现货的话我就不买，我就不交钱。这个也是一种防范的手段啊，也提示大家就是尽量挑那些有现货的店然后去购买。如果这些制作周期特别长的，因为昨天有两位朋友都提出了说你65天的制作周期，这个在行业里面来看也是非常长的了啊，就是感觉还是挺不靠谱的。哪怕它价格上优惠特别多，这个长时间制作周期的咱也别太轻易相信了啊。我只能把话点到这儿了。好，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九九二晚高峰又准时来到您的身边，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感谢一位我们的听友吧。刚才呢，宋先生在石家庄的东二环和东港路交口，他的车亏电了，在这个位置被我们的热心听友舒霞救援成功。

0: 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丰南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的是黄牌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城塘唐山段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丰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货车来上高速。另外，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现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察北站、郝家营站、张北北站、张北南站以及野狐岭站是双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这两天呢，一早一晚是品到了点初秋的味道啊，但是三伏天呢，还有一伏没有走完，中午的暑热感依然存在。像中午时段，很多地区的气温都升至了30度往上。总预报来看呢，未来几天我省的天气舞台上依然还是有着降水的身影。今天晚上呢，在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的降雨范围会扩大到全省。主要是在西北部一带雨量较大，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开始到23号，我省会自西向东出现一轮降水过程，其中北部局地雨量大，并且在这几天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虽然说降雨还在，但是气温却没有下降。像明天白天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5度之间，而且这样的状况还会持续上几天，尤其是末伏的最后一天23号的时候，甚至有些地区呢还会有37度，闷热感常在，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暑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呢，特别提醒大家，由于昨天呢获得玻璃水的那位幸运听众没有及时在5分钟的时间内确认发送自己的联系电话，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九点晚高峰将会送出2份玻璃水的奖品，分别在17点半和18点半都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怎么样获得奖品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里面回复晚高峰3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如果没有下载安装即时新闻软件的，需要按照您手机里面弹出的这个提示打开 APP 的选项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如果您已经安装了，直接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了。今天是猜字谜赢玻璃水，第一道字谜题是凤头虎尾，就是凤凰的头，老虎的尾巴，猜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如果您知道是什么，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3: 除了趣味答题啊之外呢，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2个小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哈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九九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上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路况吐槽、心情分享、趣味留言全都欢迎大家。编辑文字呢，您发送到我们的留言帖，这样的话呢，大家在一起互相聊天，路上不无聊，互动就现在。
1: 另外，其实好运呢，从昨天起呢，我们开始幸运加一、快乐加一的加一中奖环节，就是抽出的3位幸运数字，然后再加上数字一，两组号码都算是幸运号码，就中奖的几率又增加了。本时段呢，在18点钟将会有500元的基础奖金，如果一人猜对，一人中奖；如果是多人猜对，多人平分奖金。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呢，将会累积到下一时段。我们在单时段的最高的累积奖金是5000元封顶，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及时有好运。
3: 如果说您要是参与我们的九九二及时好运的话，您就在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或者说呢，您可以直接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已经下载的话，打开右下角点击服务就可以找到咱九九二及时好运帖。
1: 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要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像燃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全品类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参数备再多也都不如您亲自到车展看看实车，好好感受一下。
3: 现场购车福利更是叠满。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还有0元贴的这个全车的太阳膜，还有呢就是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啊！不买车呢也有的玩，您可以到那儿玩石头剪刀布。如果赢了的话呢，可以赢75寸的大电视这个。大奖，这是剪刀石头布，这个是应该是只有一个啊，所以说不是您每一局赢了都有奖。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游戏呢，就是集章薅潮玩周边来了，肯定不会让您空手走。
1: 车展门票呢，如果您没有预约免费门票的话，现场是需要购票入场的，30元一张票，河北交通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的免费门票，免费奖，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一年这一回，错过等明年，车展现场见。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3: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
8: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0: 有滋有味、丰富多彩的两个小时的就叫晚高峰节目又开始了。各位好，我是佳音。
0: 下班下班，快乐无边，我们陪着您一起快乐的下班。大家好，我是鲁军。
10: 忙了一天，累了一天了，大家路上呢多一些注意力啊，但是同时呢我们节目也给您送去轻松和快乐。当然了，有一些及时的路况提示，特别感谢舒霞刚才他说搭电救援回去的路上啊，我看到在石家庄的环路辅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就是奔着旺达广场的那个方向，目前呢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的是右侧的第二条车道，是刚刚发生的。大约的舒霞是在几分钟之前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估计稍后这个地方呢辅路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估计还没有到下班的车流更最高峰的时段啊，大家路过这块的时候呢就是小心避让就好了。
0: 之前我们抽玻璃水的时候，在17点到18点提前一个小时下班的朋友呢，大家都经常说啊，我总是听不到自己中奖的信息。今天呢我们前一个时段又增加了一个抽玻璃水的中奖机会，所以说大家呢赶快发送自谜题的答案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您需要在微信里边发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的信息我们都能收到，但是您没有办法参与抽奖，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下留言，才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10: 还有看到了坐看云起给我们发来的微信互动平台的信息内容，我真着急啊，您发了好几个您猜测的关键词，但是都收不到我们给您的回弹，估计您是想了解货车的限行通告，那这样您就直接发通告两个字就好了啊，发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样的话呢会给您回弹，回弹的就是您想了解的石家庄人民政府关于市区道路通行管理的通告，您是想了解中重型的载货汽车呀，或者是这种微型轻型的载货汽车，比如蓝牌货车，还是说这个中型大型的载客汽车等等，您就发通告，这样给您回弹的您好好看看啊，相对应的部分您好好了解一下。
0: 今天第一道猜字谜题赢玻璃水呢凤头 虎尾，正确的答案是几，几个的几，您答对了吗？这凤的那个头和虎的那个尾就是几组成的。
10: 对，因为你看凤啊、上面那个头其实它就是变了这个形的这个几啊，这个呢是上面把那个右，把那个右去了之后就留上边了。那虎尾呢，你想虎的下半部分那最后不也是那个几字吗？所以这个就是几。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有位听友啊还发了一个字，他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关啊，但一刷新我找不着了，我还问他呢，我说为什么是关天下的关呢？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嗯，另外呢，下一道自命题为您刷新了，综合门市猜一个字，综合门市这是什么字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猜自命题赢取波六水17:30，今天将会多一轮的抽奖，有一位幸运听众将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波六水，为您包邮到家。
10: 嗯，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距离我们的第一次的抽奖，大家完全来得及啊，随时跟着我们的节目的节奏，希望大家呢有幸运的机会。
0: 最新路况贴心服务，在您回家路上9:20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0: 喜欢运动的朋友先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好消息，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了，工程呢预计是2028年建成投用。
0: 全民医保155规划发布，2029年基本医保力争实现省级统筹。
10: 2026上半年的四六级成绩8月24号开启查询通道。
0: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纳入我国两项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国家已经扩至57个。
10: 红果短剧发布官方声明，提醒家长警惕冒充平台儿童失境的诈骗。
0: 上海市查处百万级幽灵外卖案件，一家烧烤店非法开设30多个外卖账号。
10: 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呢两组数据，8月份 LPR 报价维持不变，1年期3.0%，5年期以上3.5%。
0: 1到7月，国内消费市场稳步恢复，社会商品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
10: 今天9:20晚高峰智生活才知道专栏，我们要了解的是宇树科技上市次日股价大幅低开， A 股大盘高开，板块走势分化。
0: OpenAI 放缓前沿 AI 模型的迭代，中美日韩 AI 产业链个股出现了明显的回调。
10: 国内首个 AI 客服国标9月起实施，复杂纠纷必须转人工。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3000余件展品聚焦高危作业场景。
10: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全国首例反强拆致死案一审生效，当事人反击被认定属于正当防卫。
0: 餐馆曝光逃单顾客照片引发讨论，律师提示维权不能侵犯他人的人格权。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9:20晚高峰。

0: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新华宝智迪方程豹8592-0888。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陆陆续续的，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呢，给我们微信互动平台的朋友们哈回复了一些信息，比如说有问这个到底货车限行的该发什么的，还有发货车的呢，轩您要发通告，还有呢就是好多人问，比如严涛啊等等，以严涛为代表的吧，各位朋友都在问怎么参与咱们晚高峰的互动啊。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已经习惯了话，那您就发晚高峰，在这儿发晚高峰的关键词，收到回复的推文了之后呢，您点击那个推文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这样的话呢，下载即时新闻 APP 之后才能参与到我们的抽奖。
7: 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想问问路啊，大家有正经的朋友吗？知道这块这个工程延期了，延期到什么时候吗？
8: 重庆县云雾市县道北家村烟石北角桥和杨记公路就延期九路，延期到什么时候了？
7: 正定县的054县道北甲村这儿到阳曲县这块的这个施工，它是延期到什么时候？有附近的村民知道这块延期到什么时候能通车，帮助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
6: 他说是南水北条桥啊，这个位置。如果大家了解，您经常从这儿过，您也知道这个消息的话啊，帮我们回复一下吧。给这位听友一个答复，谢谢大家。另外，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呢，就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大家也都在猜。遇见还说呢，说我觉得可能是闹。啊，也有可能是全。那个全字怎么讲？为什么您觉得是全呢？还有一位听友沙滩阳光，他说我觉得这个字谜吧，他的答案应该是保障供给的给，就是给力的给，那为什么是这个字呢？咱们得讲出道理来啊。
7: 标准答案呢是门和市凑到一块儿，把这个市放到门的里边，那就是闹，热闹的闹是标准答案。
6: 对，
7: 其他的这个字的朋友也可以来解答一下您的，之所以猜出别的字是怎么想的。
6: 因为我们看这个题面呢，就是谜面呢是综合门市，综合这个词它就是说意思把它组合到一起嘛，综合了门和市，那你看它肯定是里外的结构啊，外边是门，里边是市，那不就是一个闹吗？如果 要说有其他的，大家觉得这个讲起来哈，道理也非常充分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也可以啊。然后小胖子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他说到点了，撤。嗯，您可能不能参与节目了，但是希望我们的节目就这儿晚高峰一直陪着你啊。还有来的呢，沙滩阳光说，哎，我们看看啊，是谁来着？说我来了，玻璃水啊，阳光八零后，阳光八零后说我来了，玻璃水。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在留言呢，我们俩都看到了啊。
7: 嗯，今天17:30将会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啊，因为以往都是18:30有幸运听众产生，前一个小时已经到家的朋友总说自己中不着，今天呢前面一个小时的朋友有机会中奖，17:30将会猜字谜赢玻璃水。下面一道字谜题是半青半紫，打一个字儿。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题目是什么啊，怎么看这个字谜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参与互动。17:30将会先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生成的2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
6: 嗯，唐队还说呢，打卡打卡啊，这个玻璃水长什么样呢？您可以发送66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直接就进入到啾啾爱商城了。特别感谢啾啾爱商城给我们啾啾晚高峰节目提供的奖品2瓶玻璃水。
7: 稍后在您回家路上，啾啾晚高峰将会为您梳理最新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6: 我们先来关注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的事儿。8月18号呢，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就正式启动了。项目计划是2028年完工，改造总建筑面积大约54,114.52平方米，包括主馆改造和新建综合运动馆两大板块。
7: 此次改造将进一步的提升场馆的公共服务能力，主馆改造重点实施结构加固、层面、屋面以及墙地面的翻新，机电与消防系统全面升级，更新赛事灯光、音响、气氛转播等专业设备。改造之后，主馆将会达到乙级体育场馆的标准，中心场地面积拓展至2090平方米，增幅超过60%，具备承办区域性、地区性以及全国单项比赛的能力。
6: 除此之外，还有呢，而且呢特别有吸引力，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主馆西侧的新建综合运动馆，它的建筑面积呢是34,167平方米，地上4层，地下2层，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青少年体能训练以及健身等等业态。地下2层呢，配建400个机动车停车位，缓解健身停车难的问题。室外同步推进道路、广场绿化、运动场地以及地下管网的提质。那么在改造期间，副馆是正常开放的，馆外东侧要增设临时的健身区，竣工之后全民健身区域实施分时段的免费开放。
7: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其中明确到2029年基本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所有统筹地区将会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
6: 8月19日，中国教育考试网发布最新的安排，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的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
7: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最新发布公告，从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享受240个小时过境免签以及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调整之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达到57个，海南30天免签适用国家增至61个。
6: 持普通护照并有联程客票过境前往第三国，两国公民呢可以从全国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停留不超过240小时，经海南口岸入境，可在海南省内免签停留最多30天。免签期间呢，可以开展旅游、商贸、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仍需提前办好签证。此次政策调整将进一步便利双边人员的往来，促进旅游、投资、交流合作。
7: 红果短剧最新官方账号发布关于警惕假冒红果短剧开展儿童试镜活动的声明。近期注意到有人冒充红果短剧的名义，以儿童短剧试镜、线下选角等为相关理由发布相关的儿童选剧信息，诱导家长联系，并且以培训费、签约费等相关名目收取家长费用的情况。
6: 红果短剧郑重声明，平台呢从没有开展任何面向儿童的线下试镜啊、选角色呀、还有培训收费等等活动。凡此类名义发布的信息、邀约或者收费要求，均与红果短剧无关，均属冒充行为。
7: 也请广大家长和用户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提供个人隐私信息、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是转账汇款。如发现可疑的情况，请及时保存证据并且报警。
6: 近日呢，上海披露了一起百万元级的幽灵外卖案件。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了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1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今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信号。各地呢也加速推进了幽灵外卖的整治行动。
7: 九十二晚高峰，吃生活才知道，关注 AI 和财经领域的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8月20号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LPR 利率为一年期 LPR 3.0%，五年期及以上 LPR 为3.5%。
6: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是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的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呢，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
7: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到2026年7月份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时回复说，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今年的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了1.2%。其中，除了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了2.7%。
6: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沪指呢高开0.33%，深成指高开1.03%，创业板指高开1.27%，生物疫苗、贵金属等板块指数涨幅居前。宇树科技上市次日开盘跌6.51%，报790元。该股呢昨天收涨460%。
7: OpenAI 宣布，随着前沿 AI 模型能力的提升，内部开发和测试的风险也在增加。该公司已经暂时放缓了包括下一代AI 模型在内的模型扩展的速度，同时将会实施一系列新的安全防护措施。该消息发布之后，中美日韩的 AI 产业链相关股票出现了明显的回调。
6: 我国首个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推荐性国标9月1号起将实施。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必须要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流转至人工客服，避免用户呢重复描述问题。同时明确企业需为 AI 客服回复内容担责，不能以 AI 回复为效无效由改为他的推卸的责任。中消协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人工接入难， AI 虚假承诺问题突出。
9: 半点导航，
7: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一会儿来抽奖。省会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今天呢只有在西二环的北向南现在最新出现了一个堵点，剩下都比较好走。西二环现在是北向南过了新华路接近中山路的那个出口的位置，现在有点堵车，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
6: 除了西二环之外，我们看了一下南二环、东二环还有北二环，现在此时此刻17:30啊，在这个下班的晚高峰到来的时候，目前还都是比较畅行的，您可以选择。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两条快速路和平路和淮安路，目前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在棉衣立交桥这儿出现了一个堵点，这可能跟事故没有太大的关系，估计呢就是这块变成了瓶颈嘛，一下子变成了两条车道，再加上呢有这个上来的辅路入主路的这个车流汇聚，所以造成后方的拥堵，后方呢一直拥堵到了公里街的桥面。目前呢淮安路的通行状况还算良好，没有拥堵的路段。
7: 刚呢半青半紫，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素啊，素馅饺子的素，您猜对了吗？就是青的一半再加紫的一半凑成一个字，这就是素啊。答对素的朋友给您点个赞。那怎么样来获得我们的这个玻璃水呢？在今天17点到17点半参与互动的所有的听众里面，我们要展开抽奖了。这一轮获得两瓶玻璃水的即时新闻单的网名叫小满足，您的电话号码是189尾号是0602，189尾号0602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5分钟的时间内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确认领奖。没中奖的朋友也别着急，您没中奖的话稍后18点半还有一次中奖的机会。
6: 半点导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是阴转多云，24到30度。
7: 承德多云转雷阵雨，21度到30度。
6: 张家口雷阵雨，20到31度，有东南风3到5级。
7: 秦皇岛多云，23度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6: 唐山多云，23到34度。
7: 廊坊有雷阵雨，23度到33度。
6: 保定阴转多云，23到32度。
7: 沧州多云，24度到34度，有东风3到5级。
6: 衡水阴转多云，24到34度。
7: 邢台阴转多云，22到29度。
6: 邯郸阴转多云，24到31度。
7: 首都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1度。
6: 天津阴天，25到33度。
7: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雷阵雨，19到31度。
6: 河南郑州有小雨，24到31度。
7: 山东济南有雷阵雨，24度到33度。
6: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下班路上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呢 PM2.5 的指数26，那石家庄的 PM10 的指数呢是39，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0晚高峰。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Here we go！
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0: 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好，下班路上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992晚高峰。大家有问题的话，你随时跟我们联络，给我们提供及时的路况，还有呢就是有咨询战华警官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9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们的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先来关注一个事故啊，我们之后再进入战华在线的环节。这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直播，他说石家庄的中华大街学府路目前南向北这块有多车连撞的事故，南向北看到图片呢，应该是事故在内侧车道，因为呢这个角度的原因，而且那 A 柱还有点挡，那是副驾驶这个地方呢给我们拍的。其中有一辆白色的三厢轿车，感觉它那个整个那个后边啊，尤其是保险杠啊，还有后尾灯啊等等这块整个的撞瘪了，包括它那个保险后边的后备箱那盖整个就打开了，车损还不小。
2: 西二环上堵车的原因也谢谢小周给我们传递的路况。
3: 西二环有点像南浦车，主要是因为距离绿化路站桃浦还有20米左右，从右左边车道一个车打方向坏在这儿。
2: 哦，有故障车，西二环北向南导致了后方的车有所拥堵了。
1: 主要的拥堵距离呢是从中山路一直堵到了后方的新华路的桥面。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
0: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华在线，
2: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彰华警官。彰警官您好。彰华警官的电话是不是有线路有问题，我们再重新接一下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的再给我们把问题发送到微信平台。像这位小丽，您这个确实是压线了，您画了个圈啥意思？您画圈的这个位置就是您压实线的位置。如果您对于这个违章您有疑的话，您发您的车号和抓拍的日期，一会儿再请彰华警官详细的帮您看一下。另外我们听听您的语音，您对这个违章有什么疑？
4: 那个实线那个地方就看不出来，它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实线。
2: 看不出来吗？
4: 照片上面它是有那个间隔线的。
2: 没有，您这画圈的位置，那就是一个连接的实线啊，它中间有个漆，稍微有点磨损了，但应该是能判断那是实线的啊。你看后边那个虚线，虚线那块，它的每个中间间隔都是一样的。
1: 对，而且我们从空中俯瞰的话，就判定那是实线。为什么？它跟旁边那个车道的实线是一样长的，您发现了没有？
2: 您发一下您的车牌号，一会儿请彰华警官也帮您分析一下。
1: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有请彰华警官。彰警官您好。
5: 哎，你好。
1: 哎，彰华警官，首先啊，咱们今天的彰华在线一开始呢，是不是先给大家做一个出行的提示？因为这两天大家可能特别关注的就是明天即将正式开业的这个商姆会员商店，明天可能这周边啊会集中有车流啊、人流啊，然后出现一个长时间的车流高峰，大家到底该怎么走，车子该怎么停？您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出行提示？
5: 对，咱们那个山姆会员商店是在明天的周五，明天的上午9点，正式营业。这家店呢是咱们河北的首家店，也是受到很多市民的期待吧，应该说。今天这两天我们也一直都在现场。这个预计，目前看啊，就是包括济南的开业和其他的城市的开业，以及咱们办这个会员卡的数量，据山姆的物业人员估算，但是他那个数字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什么，但是肯定不会低于50,000人。
1: 哦，50,000人，但是我了解到他的这个周边的停车位可没这么多。
5: 对，但是呢，因为明天呢是工作日。有可能这50,000人呢，有可周边的，你比方说芳村，道门口、贾村，智慧城的有些居民可能会多一些，因为明天那个绝大多数的同志都上班嘛，但是也不容小觑，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现在目前啊，山姆会员商店周边的车位大概是2300多个，山姆会员商店地下2层有1066个车位，山姆这个商店的地上有100多个，这100多个呢，但是这100多个全是新能源，是它带充电桩的，您既可以到那儿停车也可以充电，但是不允许
1: 燃油车
5: 进入，这是地面上的100个，然后呢在它的北侧，也就是从石銮大街过来，这个有一个停车场，这个是436个车位，很大，然后呢，这个。

0: 在昌盛路上有两个停车场，有一个是120个车位，一个是153个车位，一个是在昌盛路和赵伯街口东南角，一个是这个赵伯街口的西南角。
1: 嗯，
0: 哎，另外还有一个是昌盛路建华大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这有480个。
1: 嗯，
0: 啊，车位分散在这个商店的东西南北四周，
1: 就是地面上有1000多个，这加起来加一块儿。
0: 千多个差不多吧，你看四百多，
1: 四百多，四百多，八百多，然后还有两个一百多的，
0: 两个一百多的，
1: 这
0: 一共加起来是2300多个车位吧。
1: 嗯，
0: 另外呢，明天我们也为了保障这次这个开业啊，我们这个交管局出动了优势的警力啊，对这个区域进行管控。这个区域呢，就包括了包括这个石峦路、建华大街、昌盛路、赵伯路，这个等等啊。这周边的一些道路，甚至我们可能会延伸到这个体育公园街，甚至玉祥街，因为它涉及的人员比较多嘛。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两天我们在那看的情况啊，如果说今年您是有较大购物需求的同志，就买的东西比较多，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车场，停车场，要么地下，如果地下没有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停石峦大街西侧，也就是山姆超市的山姆商店的北侧那个停车场。为什么呢？其他停车场离得较远，您拿着大包小包不方便。
1: 嗯，
0: 要走很远，不能说很远啊，但是也得是100米、200-300米的距离。
1: 对，
0: 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除了我们交警以外，明天包括治安警、巡特警、应急消防救援官兵，包括咱们的医护，都会在现场值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到了，明天是工作日，咱们就预测了有这么大的一个客流量。那么周六周日这两天呢，周六周日呢，恰逢咱们的学生没有开学，
1: 对，
0: 就可能有很多父母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带上自己家的老人去这家店，那么可能流量会更大。所以说呢，你一方面是关注我们媒体发布的实时的这个商店周边的交通状况，另外一个呢，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发布了一个东西，选择您出行的路线，比方说我选择石峦大街，昌盛路，比方说我选择建华大街昌盛路，比方说我选择玉祥街昌盛路，怎么去，去了往哪停，我最好是做有一个
1: 提前的规划，
0: 提前的规划，这样的话呢，便于您进，便于您出。
1: 嗯，比如打市区来的呀，或者说是从这个赵县周边栾城啊等等这些地方过来的呀，都先提前规划好路线。
0: 对，这个而且我们现在预估啊，这不光是咱们周边的县区了，赵县啊、栾城啊、藁城啊、鹿泉啊，甚至邢台、邯郸、阳泉、太原。
1: 哦，
0: 因为现在目前可能就是咱们这个区域就
1: 近的，只有石家庄这块，
0: 石家庄和济南这两家。别的地方还没有这样这个山姆会员商店。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从包括警力部署，包括这个预案，我们都做好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出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提前的规划，科学的规划。
1: 明天白天可能还好一点，因为下了班之后，你比如这个点儿晚高峰开始，那块儿可能就会出现一波车流了。
0: 对。
1: 下了班去逛一逛山姆会员店，囤点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好，那也给大家了一些出行的提示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像张华警官说到的，我们比如河北交通广播，包括我们石家庄的公安交警等等这些公众号发布的关于山姆会员店开业之后我们的出行指南，大家详细的好好的来看一看。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想请您帮他查询的问题，这位是出租车，车牌号是 GAAM。
0: 稍等一下，我刚才一直在点击，不知道为什么认证不了。
2: 那我们把这个图片我们给您转过去，一会儿看一下，能
0: 行
2: 不能
0: 行
2: 啊？首先呢，先给您传一个出租车的一个图片，他说他压线了，但是那个实线呢是有一部分的不太清晰的这个情况，我们马上发到您的微信里边把图片。稍等，我这个。
1: 要不
2: 其他朋友在
1: 发给我，我
2: 其他朋友在发送这个信息的时候，也请您把您1213的抓拍图片详细的传递一下。
1: 对，因为今天张警官说他那儿可能不太好打开啊。
0: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1: 打开了是吧？那我们来说一下车牌号，哎
2: ，GAAM3188，两个 A， 然后 M3188。8月15号11:37，然后有一个压实线的抓拍，他的理由说是这块那个线啊，在他压的那个部位有一块确实是有点磨损，但是呢，刚才我们看是应该能判断那是实线的位置。然后他的这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描述。
3: 他那个实线那个地方，就看不出来它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实线。你看照片上面，它是有那个间隔线的。
2: 嗯，刚才我和佳音我俩都觉得确实有磨损，但是应该是能判断是实线，因为它跟后面虚线不太一样。
0: 这没问题，没问题，肯定能判断出来啊，这是导向车道。
2: 哦，但是那块那个磨损确实存在，那个磨损不足以就是对它产生误导，是吗？
0: 不足以。
2: 哦，好嘞，您这个复议理由不成立啊。他应该就是您超车超前面那个车，超完了之后，您可能发现，在前面其实两个车道中间那个车道它也是直行的。您不理解您为什么压着实线又变了个道啊？
0: 不会影响。
2: 嗯，不影响您的判断。
1: 再来关注这位听友的出行建议，他说在石家庄的和平路和塘沽大街的这个交口，然后是南向北的方向，那就在塘沽大街上。他目前的交通组织方案呢是从内侧数，应该是。还是对，从内侧数，左转左转直行，直行加右转，一共是4个车道这么分配的。他建议呢，就是说两个左转当中的第二个左转能不能加个直行，就是变成左转，然后第二车道是左转加直行，第三车道是直行，第四车道是直行加右转。他说因为直行车辆挺大的，他说但是左转现在给两个左转车道有点闲置，您觉得呢，张华警官？
0: 和平路塘沽大街，
1: 在塘沽大街上，塘沽大街，然后现在你比如说左转到和平路，从南往西左转到和平路，目前分配的是两条左转车道，然后直行呢，单门的直行只有一条，然后最外面那条呢是直行加右转，所以他建议呢，能不能就是把第二条，从左边数第二条左转单门的左转车道，然后增加个直行，就是左转加直行这块。他要是左转加直行，现在这个路段它的左转和直行是分开放的吗？比如先放直行，然后箭头灯再放左转，
0: 减半个直行卖左转卖，
1: 对，现在就是减半个左转，就是左边呢一条专门的左转，第二条呢就变成了左转加直行。
0: 可是关键问题是这个地方的直行和左转的需求是基本上是相等的。
1: 好多车从这儿转到和平路上之后就上高架了， 对吧？
0: 对，
1: 因为一拐过来之后，塘沽大街那块是不是就会有啊？塘沽大街那块有上道口吗？
0: 有，
1: 你至少建华大街那儿肯定有上道口。
0: 拐过来就入口。
1: 嗯，
0: 他这个，哎呀，这么要这么改的话，
1: 反正他觉得吧，就是说现在他可能每次从这儿走的感受是，都是直行车流量也挺大的，就是出市区方向。
0: 都不小，严上讲这还不存在什么出不出市区的问题了。
1: 和平路再往外，
0: 它离二环还远呢。
1: 和平路我就觉得它是还有一段距离的啊。
0: 对啊，它这不存在什么这个进入市区
1: 光
0: 出市。现在严上讲，咱们要进市区出市区，基本上在三环附近了。
1: 他这边过了塘沽大街了之后，过了和平路，塘沽大街过了和平路之后，的确啊，我们这边是有一个，他这一块的石冈棍遗址公园，
2: 他是不是考虑就是北边这一片这个居民区是不是有上和平路高架桥左转的这个需求，就是留了两个左转。
1: 我现在在考虑的是直行车辆巨大，我在看直行过了和平路之后这边的居民区多不多。其实你 多吗？
0: 金坛路、瑞福、紫金院、北宋的那一带，那个叫那个坛固固园。
1: 那所以他那意思就是说直行也有一些需求，能不能给直行再增加半条？
0: 直行再增加半条，我刚才说的这些小区它都有左转的需求
1: 啊，是左转是吧？
0: 对
1: 啊，我说的是那个什么，我说继续执行的，我说的是执行的需求，就是他不说执行的需求量巨大吗？然后我在判断说执行的这个需求量和左转的这个需求量是半斤八两啊，还是说真的像他说的执行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您刚才其实说的是左转了之后，这边有很多的小区，你都需要左转。
0: 对，他有很多小区都要左转的。
1: 嗯
0: 嗯，您这样，我跟中队同事反映一下吧。我倒觉得一会儿就那个左转同志不干了。
1: 是因为刚才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过了和平路之后呢，他是一个在建的一个小区，是吧？就是那个九瑞府，然后再往北的话呢，就是那个石冈棍遗址公园，反正它近边上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可能还继续往北走。
2: 嗯，
0: 也不少，往丰收路方向嘛。
1: 那就是往丰收路这边走。对，
0: 但是左转的也真的不少需求。
2: 对，有听众说他之前是改过，以前呢是两条左转不堵，后来改成一条左转堵，然后现在又改成了两条左转，就是经历过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
1: 嗯，就是他说，而且他说改成一条左转了之后，这堵得要命，所以又恢复了两条左转的。
0: 他左转过不去，他就得排队啊。
1: 嗯，
0: 他排队，他那个队尾他就甩出咱们那个导航车道了。
1: 哦，
2: 其实他要是直行有点堵的话，能不能先左转之后，然后掉过头再翻回来？是不是他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绕行的一个方法？你要发现这个直行，发现这块车道有点挤的话，你可以先占其他车道，然后呢，到时候再想其他的办法，然后再掉头再翻一下啊。
0: 再翻一下，那您就得到那个哪儿了？到那个，
2: 他那个桥下是不是有个空间啊？就是到那个和平路塘沽大街往东。嗯，那就到塘沽东街那块儿，
0: 到不了塘沽东。
2: 哦，就是在中间那个石冈那块儿，可能它有一个掉头的一个车道，在桥下的时候，
0: 还不能到石冈，还得往前走，
2: 还得往前走一下。
0: 那叫什么呀？叫江北大街，再往东边点儿。
2: 嗯。其实在路口的时候，这些车道啊都是类似的情况。如果大家发现直行或者是左转车道上车特别多，你可以先走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想办法绕一下。
1: 其实他要是这个直行比较堵的话，他直接就右转呗，右转再勾回来，是吧？但是他可能就是更
0: 是吧，
1: 对，因为他是直行，他说现在直行需求量大，有点堵，左转没有问题，他说左转都空着呢，所以他要右转勾回来的话，就是他可能觉得还是有点绕，还不如多给直行。但是大家再发表意见吧，我们再看看大家的这个需求。嗯，是吧？
2: 再来看这位的招牌 GAD 新能源车 GAD， 然后是第二个字母 DB， 先是第四个字母，然后第二个字母 GADB 8005 GADB 8005，7月15号晚上23:12有一个招牌逆行，然后您听一下他的这个理由，我觉得这个理由有点不太成立啊。
4: 主持人，帮忙问一下消防警官，我这种情况能复议吗？就是在西安高速公路，我左拐的时候，从高速路左拐的时候，一下拐到那个逆行车道上，我一看逆行车道，我赶紧就出去了，因为当时太黑，他那个照片拍的也是，那个闪光灯拍成的光，当时那个路确实是特别黑，我刚拐进去，看见那个箭头，赶紧就拐出去了，这种情况能复议吗？
2: 嗯，他说他逆行拐进去之后又拐着，这块照明条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路灯什么的招牌图片里边拍得很清楚，而且他应该不是左转，他是右转进入到了这个逆行的这个车道里面。
0: 对，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在刚城路那个地方，刚城路那个地方路况还是不错的，有路灯。
2: 嗯，应该您是疏于观察了，那很明确也是逆行了，是吧？
0: 嗯，对，肯定是逆行，您进了逆行车道了。
2: 嗯，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作为您复议的这个理由，通过的可能性不大啊。如果您坚持有异议，可以到辖区交警队去咨询一下。
0: 对，召回平山啊。
1: 刚才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咨询的这个问题，关于塘沽大街和和平路的这个，好多朋友在微信互动平台一下子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像风之士他说不能改，张华警官他说之前就是一条左转车道，特别堵，现在好多了。他说其实啊，他这儿直行放行时间挺长的，而且左转变绿了之后，直行依然是绿灯，南向北。
0: 嗯，对，他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地方那个直行和左转需求都比较大。
1: 对，反正大家现在就是不太，包括雪静他也说，他说主持人啊，这个塘沽大街和平路左转，和平路必须要两个，保证两个左转。他说一个左转的话，堵车会堵得非常厉害。嗯，现在大家就已经直接发表意见了啊，看来都否定了。
0: 那您说这个位置，它还靠近东二环？
1: 嗯，
0: 严格上讲，这才是这也是进食方向。
1: 嗯、
0: 往西走吗？
1: 嗯，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多好多的那个小区，
1: 嗯，
0: 包括他人家可能到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到中华大街啊、
1: 嗯！对，这一溜从潭沽大街往西了之后，这个全是小区了。
0: 嗯，对啊。
1: 嗯，所以说人家不单是说，比如上和平路。

0: 主路的这个需求，拐过来之后人家回家的需求也挺多的啊。
1: 对啊对啊，所以说不管走高峰晚高峰，它左转的需求是有的。
0: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听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建议啊。他说丰收路和沿西街路口西侧有一段没有护栏，但是它地面画的是双实线，好多车呢都会压着双实线由西往东掉个头，从这个位置他说一直说建议能不能装个护栏呀，如果不能装护栏的话，是不是装个抓拍，他反正现在护栏还没有装。丰收路与沿西街路口，在这个路口的西侧，那就应该在丰收路上，丰收路上就是过了沿西街再往西这个地方，说有一段呢没有护栏，但地面明明标着双实线，好多车一看没有硬隔离就直接从这儿掉头了。他说建议这儿要不增加抓拍，要不再安上护栏。
1: 哦，他说的应该是那个那个沿西街再往西边走。
0: 对对对，
1: 沿街这儿这个路口这儿有护栏。
0: 对，他说
1: 再往西走，
0: 再往西、
1: 那个、地方就是沿西街和义塘口这中间那条路，
2: 不是，就是丰收路和沿西街这个路口的西边，路口西侧，就是古连天的门口。
1: 古连天再往西的点儿一点儿。
0: 张警官说，这临近路口这是有护栏的，是这意思吗？
1: 路口这儿对，那儿有，
0: 那儿有护栏是吧？
1: 对。
0: 再往西一点没有。
1: 没，那儿有一点没有。因为他那儿有一个路口。
0: 但是他说这个地方呢，它地面明明是双实线，是不允许压的，但是好多人都从这儿掉头。
1: 行，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吧，看看那地方有抓拍吧，那可能没上抓拍好像。
0: 对，一般临近路口可能会有，再往边就够呛了。
1: 对，那个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吧，这个地方流量还不小呢。
2: 再来关注，有位黄牌货车的司机，是北京的车牌，京黄牌。黄牌，然后是京 A。3C031，京 A3C031，然后他的疑问说是他应该两个都是压线，那为什么有一个给他判定的是逆行？是不是他压线已经是跑到对向车道了？正在查询您的这个信息。你看有两个压线吗？他说有一个是按照逆行给他处理了，判定的。
1: 一个在这应该是承德吧，双滦区承德。5月18号的凌晨5:17，对，这是凌晨。违反标志标线。
2: 但是这是压线。那
1: 实现了，我看这。
2: 那个逆行的呢？他说他逆行的那个能不能按照压线处罚？因为这个逆行是不是处罚的这个罚款和记分就多？然后他说他觉得那个逆行的也应该是压线。
1: 说实话，这两个如果说都算你算逆行的话，都能算逆行。因为他这个车体比较大，这个路口比较小。他是右转弯。他要不压线的话，
0: 他是不是拐不过去啊？
1: 拐不过来。
0: 那也就是说，
1: 有一个为什么没有算您那个
0: 逆行
1: 呢？当时抓拍的时候啊，您只是您的车的左前脚有1/3到对向车道了。而另外一个呢，同一个路口这是，但不是一个时间。第二个呢，就是3/200的这个逆行那个，您的整个车头已经进了对向车道了。所以说，一个是按照压线，就对吧？要是指示的，标线指示的；一个是逆向行驶的。
0: 因为，那他这个就是第二个，尽管他已成既定事实了，的确是他那个车身就是在人对向车道呢，是吧？尽管没有主观的故意的成分，但是你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像他说的，有可能吗？有可能，比如说按。就是同一个地点，尽管是不同时间，同一个地点。
1: 您现在有一个申诉的理由，您可以到这个承德市的双滦区交通大队。就是你的这个路口设计，既然你不进行大货车、黄牌货车，那你应该把停止线后移。否则的话，我是既然你可以允许我走，但是我是客观的，我是过不来的。它转弯半径没有那么小。
0: 对，硬拐相当于是。
1: 对，要不他就得压旁边那个绿化带。确实是这个应该说，不是他故意而为之，只是他的。

0: 这可能是唯一您申诉的理由了。
1: 那他就得去现场去申诉了。
0: 看这个同志去乘的比较多。
1: 哦，那京 A3C031的这位车主，您什么时候再过去的时候啊，可以在线下然后进行一个申诉，咱们就别走这个网络的了，可能说不太清楚。刚才张华警官也给您提供了一个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理由。
0: 对，如果我看的话，您这是您的一个申诉的这个理由，别的您要说您压线没压线，确实压线了。您说您那个第二个运行没运行，您整个车都在对向车道呢。
1: 嗯，对，形成了逆行的后果了。
0: 对，
1: 好嘞，那特别感谢张华警官，我们今天服务超时了，辛苦了。哎，好，再见。嗯，
2: 我们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18:03。
3: 992，整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03了。那接下来呢，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中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9到25度。
2: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
1: 我们再来关注周末的天气变化。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大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22号的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呢下班路上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省会市区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的车辆呢跟5:30相比已经上来了，但是今天呢环线表现还是不错的，东南西北二环呢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堵点。之前听我说到的西二环南行方向呢，是因为有故障车，有一段呢是有车辆的积压，但是现在呢也已经缓解了。目前主要是和平路和淮安路这两条快速路有一定的主路上的拥堵，比如说目前淮安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从平安大街的桥面就是安平桥后方呢一直堵到世纪公园的桥面上，这一节呢是主路的拥堵，您可以选择辅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我们看了，目前呢是有这么几节，一节呢是从西二环进市区之后到了友谊大街的桥面上，目前呢这块出现了车流的积压，前方呢是在维明大街的桥面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是市局弯道，市局弯道继续往东走的话，这个地方呢也有一节中段的拥堵，主要集中在平安大街的桥面上，所以说从这个环路西向东行驶方向转过来了之后啊，这一节可以走一些辅路，走辅路的话呢您从七元街再回到主路上，另外再往东快到东二环的时候，也就是七星桥的桥面上，主路上也有一小节，但是呢距离不是特别长，这一节呢您多一些耐心就好。
2: 嗯，另外呢今天18点钟刚才抽出的三位幸数字是094，然后呢快乐加一、095，两组数都能中奖，但是很遗憾经过我们的帮助潘家最新的查询呢没有人中奖，今天500元的奖金将会累积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
1: 嗯，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再继续发送数字吧，明天1000元的奖金了。那就是
2: 另外杨先生您咨询的问题啊，说单位的车是15座的江铃全顺，是非营运性质的，然后去检测站呢非要让您装那个北斗导航，帮您查询到相关的检车规定是15座江铃全顺如果是非营运的单位自用车辆，没有强制安装北斗导航的政策要求，这个检测站对您这个年检要求不合规，您可以换一下检测站再咨询一下具体的要求。
1: 嗯，好，这里是992晚高峰，在您下班的路上继续陪伴大家。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大家的互动信息，可以把您的互动信息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发送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儿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儿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2: 嗯，尽管今天的这个奖金没有人获得。

0: 但是稍后呢，18:30，我们还会有两瓶玻璃水给一位幸运听众要送出。下一道字谜题呢，已经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给您出题，猜字谜赢取玻璃水。18:30，还有一位幸运听众。对，刚才那个时间段的那位听众，我还找您电话呢，您是不是也没发电话呀？刚才我找一个，是小满足189尾号0602，我们一会儿查一下，因为刚才一直向张华警官反映着这相关的问题啊。然后要是没有，那就又就是有两个中奖名额。下一个字谜题呢是守门员，猜一个字儿。如果您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抓紧时间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它尾号是0602是吗？
0: 对，
1: 还是0206？
0: 189-0602。
1: 好，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啊。我们广告，大家等一会儿，耐心等待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更精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啊，您的问题我们的听友呢一起来解决。那992晚高峰，我们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先来关注一下丁女士，她有一个问题想让大家来支支招。她是石家庄的和平路翟颖大街，由东向西，这桥下呀有一个牌子，它写的是绿灯时禁止掉头，那是不是就是代表着红灯时可以掉头呢？每次啊我红灯的时候掉头，我老公老是训我，大家说说我走的对不对啊？和平路翟颖大街由东向西，桥下呢有个牌子写的是绿灯的时候禁止掉头，那也就是说红灯的时候是可以掉头的，但是每次他说我红灯掉头的时候，老公都训我。
0: 那您红灯的时候能不能掉头呢？还要看现场的标线和标志。如果您红灯的时候能掉头的话，需要是在虚线的位置，然后您在不过停止线的情况之下完成掉头，请您注意现场的标线和标志也一起来综合判断，您的老公训你到底是他不对还是你不对啊？
1: 如果说要没那么复杂的话呢，一般啊在这个路口的可以掉头的这个位置，因为您是在和平路翟颖大街，估计我觉得应该是桥下的这个投影空间吧，就是那个可以掉头的那个位置啊。他之所以让绿灯的时候不能掉头呢，是担心您跟那个直行的对象过来，这个绿灯放行的车辆呢会发生冲突，这样的确是很危险。所以说呢，它直行变成红灯了之后，那您是可以掉头的，我们是这样简单的理解啊。但是这个路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大家从这儿走过吗？和平路翟颖大街由东向西，然后这个掉头口桥下有个牌子写的是绿灯禁止掉头，所以她每次红灯掉头，可是她老公还说她。那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帮丁女士支支招，或者说您帮这个丁女士啊，也是这个怎么说呢，给她一些鼓励，不是你这样走是对的。
0: 还有这位黄先生说，在城角街玉华路连着3天抓拍了3次占用公交车道，但是这违章上传这个提示信息有点提示的慢了，这个提示的慢不能作为您这个复议的这个理由。如果您的交通违法事实是存在的，您这3天确实都占了公交车道，它不存在说是我违法的多批发给我减一个满3然后减1，或者说我违法抓拍了2次你给我扣1次，没有这种说法。
1: 或者他可能会觉得你要是及时告诉我的话，我就知道我在这儿走这么走违章了，我下次不就不这么走了吗？不是，他这个就是我们的这。

0: 这个123啊等等这个违法的提示，他提示你违章了，就是提示你要去处理违章，而不是说你这样行为违章了之后他不提醒你，你就可以这么走，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哈。所以说您这个可能提示您晚了，我们只能反映给交管部门，比如说到底有没有一个违章了之后几日内必须发提示，但是您再次在这产生违章跟人家提不提示你没关系。
1: 稍后呢，大家有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确认了刚刚中奖的这位幸运听众并没有回复您完整的电话，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互动新闻端，我们先是在即时新闻端，稍后再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先把上个时段这个奖品先送出去啊，然后下个时段18:30我们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
0: 这位听友着急了，说我这里怎么只能看到17:51的评论留言？那可能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彰化在线的环节，我们俩太认真了，太仔细了啊。然后太专注了，没有释放大家的信息。您再看一下，现在您再重新刷新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了。
1: 我们补抽选的幸运听众，这位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地随春动，地随春动，电话号码是151，尾号是9185，151尾号9185。我们等您5分钟的时间，看在微信平台能否收到您的回复确认信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0晚高峰。
0: 我们的奖品呢是由我们的9:20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所以说呢，大家除了在我们的9:20爱商城可以呢买到这个玻璃水，或者说获得我们的这个玻璃水的奖品之外呢，其实目前呢我们的9:20爱商城还有很多好物给大家提供。因为首先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好消息，就是9:20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福利，特意给大家申请了延期，专场好物通通都是七七折。别看呢昨天这个七夕节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这个七七折的好物再给大家有一些延期，一些大牌的正品啊，您可以继续通过七七折来进行购买。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也在，就这两个优惠活动呢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先领后买，这样的话会更划算。
1: 同时周一到周五七夕节的秒杀还在持续，稍后18:25和18:45，今天我们晚高峰时段还有两轮的秒杀。今天的秒杀商品呢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装，秒杀价格是17.7元。如果你想要秒杀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先发送数字666，就是那商城，稍后等待秒杀时间开启就赶快下单购买。
0: 你这么算一下哈，因为呢，如果说买三个这个兰蔻精纯眼霜17.7元的话，你看你才花多少钱呀？3721，就是50多块这个价钱真的是买不来。所以说呢，这个兰蔻精纯眼霜稍后18:25还有大约9分多钟的时间吧，您一定要好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准备好秒杀环节，祝愿大家呢都能秒杀到这眼霜5毫升的17.7元的资格。另外呢，今天再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特润修护精华露，这是100毫升一瓶的两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这个小棕瓶精华它一瓶是100毫升的话还真是不少啊，因为有的那个精华一般可能就是50毫升或60毫升的，这是100毫升的，而且是两瓶装的套盒，是跨境直发的，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的单瓶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基本在600-700往上走，两瓶正装的套盒官方的渠道呢至少是怎么着得1000多了啊。那今天呢在爱商城两瓶装的我们套装的这个售价呢只需要599元，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了七夕的七七折的活动依然在延续，这样的话您到手只需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也就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出点头吧。所以说您要是想购买的话啊，想捡漏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七夕的活动还延续了几天，您抓紧时间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抢完就没了，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666，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菜单栏爱商城进入挑选心仪的商品。

0: 有银石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5: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4: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5: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4: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6: 谢谢992晚高峰的听友哈，刚才呢这个丁女士她不是有疑问吗，她说每次啊在红灯掉头的时候老公都训我，因为那明明写着掉头车道这个地方呢是绿灯的时候禁止掉头，她还老说我红灯你怎么才能掉头呢，为什么绿灯你不掉头呢啊。然后现在大家给你撑腰了啊，安全加高兴，她说由东向西，不光你

0: 说的这个方向，包括由西向东这块都是红灯的时候才能掉头。他说丁女士走的没毛病啊。还有呢，有一位听友说呢，说主持人说的对，理解的是对的，所以说丁女士以后啊，你就放心大胆的红灯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掉头。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们提醒一下其他的听友，就是刚才鲁军提醒大家的，有的这个掉头啊，它的位置呢是必须越过停止线才能掉头，那这些地方越过停止线的这个掉头的位置，您必须等绿灯的时候您才能掉头，因为您要过了停止线，停止线所有的这个停止线大家都要记住，红灯停，绿灯行。
1: 另外呢，在稍后18:25，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将会进行一轮秒杀，大家抓紧时间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数字666，给您回复的链接，直接点击进入到微信爱商城，准备进入到秒杀环节，只要下单购买新的商品，稍后呢，在我们的小程序的记录里面就会有爱商城的记录，下次您再进入到爱商城的时候，直接在微信首页一下滑就可以非常快捷的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了。
0: 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又一波听友啊一直在关注着我们92晚高峰的这个互动专栏张华在线，有都在发表着意见啊。像我们这位老莫他说塘沽大街和平路那儿不能像那位听友建议的直行加左拐，因为这块是分着放的，你要分着放的话箭头灯你这个第二车道直行加左拐，但凡左拐的一放绿灯，你直行的往那一停，那不就是吧就走不了了吗？还有呢，我们这位听友说，刚才啊我走了塘沽大街的这个地方了，塘沽大街和平路口我刚刚经过，他说停留了一个灯，左转车流量还真不小，他说一个灯两个左转车道都走不完，他说我鉴定完毕啊。看来那位就是我们听友反映的，就是说不能把这个左转车道改成左转加直行，说否则的话左转会堵得不行，看来大家说的是对的。还有呢，大山啊也帮我们说了一下这一块的路口交通组织方案的一个过程，他说塘沽大街由南往北到和平路以前呢是三个车道，后来啊就是那块有一个春天路西派出所的简易房拆除了以后，这儿变成四个车道的，然后就是两个左转一个直行，一个直行带右转，他说这个路口呢是快到路口的地方，然后右边那个车道变宽，然后好多车呢就特别不好意思去占那个右边的车道去直行，所以呢有些车啊就觉得这个直行就一条车道有点堵，我理解，但是我们在红灯的时候尽量别占那个直行加右转，在那儿停着影响人右转的车辆通行，但是一旦啊就是我们这个直行是绿灯的时候，大家您可以完全在变到右边那个拓宽车道从那儿直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彭先生反映的是塘沽南大街过了南二环南侧之后啊，到路口的时候车道会变多，然后呢您从车道里面驶离路口之后呢再汇入下一个行驶路段的时候就得来回的变道，这样才能通行。其实在很多路段都是这样，你像建设大街，建设大街的从中山路往北到长安公园这一节，为了让这路口等红灯的这个车辆能迅速的多疏导一些，他会到路口挤一挤这个空间，在路口的时候多挤几个车道出来，然后也方便车辆的这个疏导。大家觉得塘沽大街过了南二环以南这个车道划分有没有问题，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他觉得哪怕这个车道宽一点，到路口不用那么多的车道，把这个顺通的一直走直线，不要让这车来回的走 S 线，对于这个南二环之外的塘沽大街的通行会更加顺畅一些，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0: 但是你没想到在这儿等红灯的时候会不会后边排的队有点长啊，是吧？你这个三条车道，那这个你比如说需要30辆车的话，那就是一个车道10辆车，但你要变四个车道等着的时候，但它那个后面的距离就少了很多，可能就是7辆多了，对吧？
1: 此外呢，像青山街这样的三车道，就是双向三车道的这个路段，它到路口的时候都是没有办法彻底走直线的。有的时候它中间那个车道就一会儿得往左一会儿得往右啊，它就根据路口的不同的情况，它这个左右车道都是来回的切换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在路上你想是我直行我就一直走直线，这个可能性不大，
0: 一般都是到路口需要等红绿灯的这方啊，这个位置它会给你多辟出来一个车道，然后呢一旦放绿灯，你要是过到路口的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发现车道变窄了，可能你在等红灯的时候还是两个车道呢，到对向了之后就变成了一条车道了。那我们再来听听杰伦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信息。
2: 和平路感应大街红灯禁止掉头的是对的，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的那个防止跟西向东过来直行的车发生碰撞，但是它在绿灯的时候不允许掉，红灯的时候可以掉，红灯的时候你要好像没有虚线，但是直线你要越过那个斑马线， 没事。
0: 哦。

0: 它这个位置还真是挺特殊的啊，就跟咱们一般的这个比如说临到路口的时候爽出来一个地方，然后您可以掉头，它不是这个地方。展阳大街，我因为我没从这儿走过啊，他说就是你得过了那个斑马线掉头，但是他允许你这个红灯的时候越过去去掉头。而且呢，任我飞翔也说，他说一般写着绿灯禁止掉头的都会有这个左转的箭头灯，所以说呢你就跟着那个左转的车流走没事，你不会跟那个直行的发生冲突。
1: 嗯
0: 啊，也谢谢大家帮那位这个丁女士哈回复了信息，以后呢她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从这儿走了。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在路边我就停了2分钟，结果就直接被贴条了。是这样，石家庄目前公布了治理交通违法停车的严管路段，如果您在严管路段上违停，或者说您在禁停路段上违停，将会直接的来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直接对您进行处罚。您停车的这段我特别帮您查了一下，在建华大街上，建华大街和平路到玉华路，这是长安区的严管路段，是第一批就公示了。建华大街您在南边的玉华路到淮安路的这一节，您是在淮中路这儿，这是属于玉华区的严管路段，您建华大街是违停的严管路段，不会给您15分钟驶离的时间，只要您在建华大街违停了，就立刻给您贴条了啊。
0: 是，说到时间了，有的时候真得抢抓机遇啊，好好爱自己，特别遗憾。他说，哎呀，第一次我没有秒杀到，点进去就显示已经达到了限购的数量了啊，看来还是手慢无啊。耿耿特别开心，他说啊，我抢到眼霜了。
1: 哎，
0: 没想到的别着急，因为这18:25是一次秒杀的时间，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18:45，咱们提前就把这个界面打开来就候着，一到点了赶紧点啊。
1: 另外呢，刚刚呢我们这一位幸运听众呢，他也没有在5分钟的时间段内发自己的电话，
0: 看来大家都
1: 随春动啊，可能在车上呢。
0: 对，都是开着车下班路上听着咱们节目的啊。
1: 哎，别着急，我们一会儿18:30我们说天气情况之后呢，抽2位幸运听众啊，一气儿发啊。这两位朋友一会儿有2份玻璃水，每人2瓶啊，
0: 4瓶，
1: 对，一共是4瓶送给2位朋友，而且给您包邮到家。一会儿我们在那个守门员那个字谜题里边抽一个，然后呢在之前参与节目的听众里边再抽一个，一共是2份奖品送给2位听众，由爱生城给您包邮到家，每人2瓶玻璃水，而且是有一定的这个去油污功能的这样的玻璃水，在爱生城直接给您下单包邮到家。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天早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听友提供的路况啊，特别感谢这位别问我是谁这位网友，他是石家庄的中华大街张石连接线北行，过了北三环大约2公里，这个最右侧车道是有事故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嗯，别问我是孟庭苇的歌吗？一会儿我们听听这歌啊。好，我们先抽选第一位朋友啊，这个猜对刚才守门员这个字谜题的里面，我们抽选了一位小白菜155，这回您这个赶快到微信里边发电话啊，155尾号是1808，155尾号是1808，小白菜是第一个啊，我们在即时新闻端来不及给您回信息了，大家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里边直接发您的电话，然后再抽选其他的一位听众朋友，这位的用户编号是8346449，电话号码是151尾号9132，151尾号是9132。这一轮的两位幸运听众都已经产生，分别是小白菜155尾号1808，还有下一位151尾号是9132的朋友，每人获得2瓶玻璃水。
0: 哎呦，我发现马杰的库里还真有这首歌，别问我是谁。

0: 别问我是谁，因为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好物的不是我，是马杰啊、嗯。我们刚才放的这首歌呢，也是马杰他的音乐库里的歌曲。
1: 今天他这出场音乐稍微有点长，而且这不是孟庭苇的歌，是王新平的歌啊。
0: 嗯，马杰你好。
2: Hello， 要问我是谁？
1: 你是谁？
0: 一定要问你是谁？
2: 我是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不知道昨天大家这个礼物收到了没有？其实我就刷好多那个网红哈发的，比如说，昨天老公就是反正表现的扭扭捏捏，还没有送我礼物，今天都在补礼物，所以我想说，可能很多朋友今天也要补礼物。那我们的九九爱商城七夕专属的特惠还在进行当中，就是给大家一个补漏的机会啊！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赠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欢迎您领取满777立减77的大额优惠券，就可以参与折扣的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让你们的感情更加的甜蜜。同时呢，还是有秒杀的时间啊，就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你也不用听主持人说啥，你到点你就去嘛，你第一个进去嘛。比如说每天的8点、8点半、12点、12点半、14点40、15点40、18点25、18点45、19点30和20点30。今天秒杀的产品老带劲了，兰蔻的精纯眼霜5毫升能用好久，因为眼霜很省的，你眼总共才多大是吧，才多点肉皮皮啊。秒杀价只要17.7元。另外呢，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一瓶是100毫升，2瓶装的一个套盒，而且我们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绝对有保障。市面上啊，就这么单瓶的100毫升的价里，大家心里都有数吧，基本上怎么也得是600-700还得往上走。那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的价位。今天呢，在爱商城两瓶的套装售价只要599，再参加了七夕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只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出头。如果说您需要购买多件的产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够和折扣是叠加使用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嗯，好嘞，谢谢谢谢马杰，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1: 我们的幸运奖品呢，两瓶玻璃水也是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的，已经有一位朋友发送了完整的电话号码，您别着急，155尾号是1808的朋友，还有一位朋友你已经过了5分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连帖上来展开递补的抽奖。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这一波发玻璃水，确认能够在5分钟内发电话的朋友，你再发玻璃水啊，要不然呢抽中您，你有没有办法领奖。发玻璃水3个字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就有机会获得两瓶玻璃水，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0: 啊！今天我们的奖品产生真的好激烈、啊！那另外呢，就是没有秒杀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眼霜的朋友们，你也做好准备啊！还有9分钟的时间，就该到我们18:45的这个秒杀环节了。大家提前准备，您先进入到爱商城，像刚才马杰提醒的，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就有时候老忘，就进去了之后到那个点之后就忘了。
0: 我经常这样，就是你本来拿起手机可能是要查别的东西的，结果呢，我一逛，发现哎，就太专注了，就忘。忘了我要干啥了啊，就逛的您最好是上个点儿吧，您给自己定个时，对吧，有一个倒计时，您给自己倒计时8分钟。
1: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有自己的迷惑，他说我刚才打开右转向灯了、
0: 哦、
1: 后车呢原本离我还有60米左右，但是没有想到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到我后屁股了、哦、我打转向灯他还加速，也不知道他是啥心态，他可能把您的转向灯当成他的加速提速器了、嗯、其实呢当您打转向灯的时候，后车啊如果是前车人家打了转向灯，人家而且虚线的位置能变道的位置、嗯、咱别把这个人家的转向灯当成咱们的加速器啊，然后咱就减点速让人变道变过来啊。
0: 嗯，有可能呢比如后车他可能一直只以时速60公里的这个速度往前走的，所以呢，一看您打下转向灯，它没有减速的意思，那咱们就让让它吧，咱就不发生冲突了。你看，这不徐听众给我们发来个信息，说在石家庄的玉华路西向东行驶，过了翟营大街的位置是有事故的，在玉华路上啊，西向东过了翟营大街之后有事故，追尾事故，大家走这儿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
1: 嗯，另外还有货车司机说俩人倒班开货车，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是需要休息20分钟吧。 有没有货车司机倒班开的。我是在网上帮他查了一下信息啊，这个货车司机呢，就是在换班的时候，车辆也需要在服务区里面熄火休息20分钟，这才是可以的。具体呢，是由于这个北斗导航啊，它会有这个认证，就是它会识别您是不是真的休息了20分钟。如果你换班之后没有休息够20分钟，前一个人的那个驾驶信息还会继续的来给您计时的。有没有货车司机倒班开的，是不是也都是类似的这个处理方法？
0: 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这种货车司机哈，他在倒班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同步，你比如说这北斗导航他需要有个换卡的环节啊，有没有啊？这个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更多的更详细的信息。
1: 或者有其他就是倒班开长途货车的司机，给这位货车司机来解解惑啊，怎么样不识别成疲劳驾驶，俩人倒班开能不能那个车就是车也休息20分钟，你们俩人配了俩司机，你们俩人也在车上一起等20分钟，他觉得有点浪费了。
0: 所以我说如果要是换卡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但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没有这个换卡的要求，或者说有换卡的这个条件，需不需要换卡。在等待大家回复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4到30度。
1: 继续来关注承德的天气，多云转雷阵雨，21度到30度。
0: 张家口雷阵雨20到31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23度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23到34度。
1: 廊坊雷阵雨23度到33度。
0: 保定阴转多云23到32度。
1: 沧州多云24到34度，有东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多云24到34度。
1: 邢台阴转多云22度到29度。
0: 邯郸阴转多云24到31度。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1度。
0: 天津阴天25到33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雷阵雨19到31度。
0: 河南郑州有小雨24到31度。
1: 山东济南有雷阵雨24度到33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5， PM10 的指数是38，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如果抽五分钟还没有回复，我们继续转送其他朋友。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再来，两位朋友已经把爱生城链接发送到你们的微信当中了，直接到爱生城下单领了优惠券之后呢，显示您的支付金额零元，就可以获得两瓶玻璃水了。今天的奖品顺利送出。其实中间有点波折，就等了好几个人都没有确认，然后呢，经过了我们的这个递补，还是挺好玩的。
1: 可见呢，就是大家呢，其实更多的是在出行的路上，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能你比如说遇到了红灯的时候啊，等一等灯的时候啊，堵车的时候呀，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呢，大家都比较遵纪守法，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就听到了自己中奖了，但是也不能行车的过程全程手机误讲，也误使用。
0: 另外呢，刚刚说两个司机跑一个长途货车的时候，中间不用熄火20分钟，大家换个卡就行，大家都是这么操作的啊。
1: 是这样啊，我们听友呢说到了，的确是两个司机的话呢是需要这个换卡的，就是两个司机，然后呢他有这个就是换卡的这个行为，你必须到了这个服务区了之后。但也有听友说的什么呀，说货车两个司机哈也是必须满4小时停够20分钟整，就是不能你换卡之后不停够这个20分钟。
0: 这是这个听众的留言，
1: 对，
0: 但是我们网络搜索的网络当中的认定，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认定换班是需要停够20分钟的。
1: 对，
0: 就如果不停够20分钟，交管部门是有可能对您进行处罚，一次是记3分，并且要罚200块钱。
1: 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是这样说的，他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行为是被禁止的。那这项呢，他就说到了，就是你必须要休息20分钟，为了确保道路的安全。那大家就说了，说我是两个司机，而且呢，这个中途我们换了司机了之后，也换了这个卡了，这样可不可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答案呢，是也必须要保障休息20分钟。
0: 哎，那就得熄火20分钟。
1: 对，你就交替驾驶的时候，也应当在连续慢驾驶4小时之后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
0: 这样的要求呢，是由于这个北斗导航对这个司机的这个数据它是有一个抓取，所以说呢，只有车辆完全熄火停稳，北斗等监管设备才能准确记录下连续20分钟的静止状态，系统呢这才会判定上一个驾驶人他的驾驶时长就清零，不会再累计计时。如果换班的时候您车辆不熄火或者是保持怠速状态，北斗设备会识别车辆仍处在运行状态，不会判定休息时长有效，之前的驾驶时长会继续累加，哪怕这个时候您换了驾驶人，累计时长超过4小时，仍可能会触发疲劳驾驶的预警和处罚。所以说呢，您那个时候被处罚了，这可能就是熄火没到20分钟，这个导致了之前那个系统没有对上一个司机那个清零，尽管您说您换了人了，但是人系统还没有换人啊。
1: 好嘞，好爱自己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他说啊，太好了，这次我终于秒到了啊。那这个心诚则灵嘛。但是还有一位听友，他觉得这秒一次5毫升不够，他要你要够3次是吧？这样的话就正好凑一个正装。这位9961他说，一个号只能买一次吗？只能参与一次秒杀吗？不会吧。
0: 没听说秒杀应该没限制，
1: 这也能判定出来吗？你这一个微信号，然后你买了2瓶，我觉得他应该判定不出来。
0: 你下个
1: 再试试，
0: 你下个时段你再试一下，能不能买到下一个秒杀时段是19点半，19点半的那个时段，还有晚上20点半，还有2次秒杀的机会，您可以试一下。
1: 如果今天晚上没时间，不行，今天晚上就必须得秒杀了，
0: 明天
1: 换产品了啊。如果你要是就想买这个精纯眼霜，兰蔻的，因为兰蔻的好多产品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比如兰蔻那个水儿，它特别好吸收，包括它的乳液啊，它不是你抹完了之后黏黏腻腻的那种，它是你涂抹了之后，你就感觉哎呀，它涂完特别滋润，而且是迅速就被吸收了。你要想继续秒杀到兰蔻精纯眼霜的哈，17点半，记得啊，抓紧时间，17点半的时候，您记得要秒杀，还有20点半。如果记不住的话，在19点29分，还有20点29分，给自己上个闹表。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呢，要去车管一所办理业务，但是不知道他的营业时间，您可以在交管1213的平台，然后下方线下网点里面，然后您搜索车管一所，一般都是周一到周六都是可以办理业务的，周日休息啊，您可以看一下上面有具体的这个工作时间。
1: 因为我们石家庄的这个交管部门呢，它就是周六为了方便大家您休息的时候，您在周末放假的时候方便去办理业务，所以说呢它周六依然工作。但是呢特别提醒一下，就是石家庄的这个他下午的这个工作的截止时间是5点钟，但是他中午呢是提前的，他中午应该是1:30就开始了，但是详细的准确的时间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帮我们在微信平台或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帮我们来说一下。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下。目前西二环又出现了南向北的拥堵，之前是北向南有个故障车在中山路上导致了北向南之前堵了一会儿，现在这个故障车应该走了，但是现在南向北堵了起来。目前西二环南向北是华路的北侧一直到新华路都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当中，目前呢预计这块应该不是事故，应该是晚高峰常态化的一个车流，大家如果走了西二环帮忙确认一下今天西二环南向北为什么堵得这么厉害。
1: 好，另外啊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今天晚上的19:30到22:00，邢台的有一个地方呢是要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的，因为还有这个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嘛，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在邢台的咱992的晚高峰的听友们，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定于呢是8月20日的19:30到22:00，在邢台市的信都区蓝池物流园举办。所以说为了保障现场的道路周边的交通安全畅通，这儿是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我们来提示一下，是在16:00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的24:00。管控的范围呢是邢台的北侧邢州大街文苑路到太行路，南侧的莲池大街文苑路到太行路实行双向管控。
0: 另外呢，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山姆河北首店将会正式的开业，大家呢都准备要去山姆会员店去买东西。特别提示，山姆会员店是有南侧和西侧两个停车场的入口，建议市民朋友按照不同的方向选择行车的路线。如果您是从体育大街昌盛路到昌博街，从山姆会员店西侧可以进入，也可以经石栏大街昌盛路或者是建华大街昌盛路，从山姆会员店的南侧入口进入到山姆会员店的停车场。
1: 如果您是在省会市区东南方向的，比如说赵县呀、栾城啊，包括呢从藁城那边过来啊，建议呢大家是由建华大街，然后呢到昌盛路，从山姆会员商店南侧入口进入，也可以呢经由石栏大街，然后走昌盛路，从山姆会员商店的南侧入口进入。
0: 还有朋友在说呢，会有那么多人吗？你想的那个。这个河马先生当时刚开业的时候，乐泰那块这停车场都堵得进不去了，然后可能明天的这个交管部门和其他的市政部门也都做好了充分的预案啊，这个山姆会员店明天的开业的第一天都做好了这个应对车流和人流的这个准备啊。
1: 不堵是最好的，但是呢也给大家呢就是提前先打一个预防针，尽量呢就是我们过去之后呢都按序停车。而且张华警官也说到了，他地面呢北边有一个，南边有两个，对吧？然后呢同时还有一个新能源车的这么一个停车的停车场，为什么呢？因为它那儿有充电桩，然后这地面上是1000多个加起来，然后地下它地下停车场有2层啊，也加起来也是1000多，总共是2300个左右的停车泊位，希望大家都能够按序停车。再有给大家一个小的出行提示啊，就是这块的停车场呢它的入口和出口都是分开的，入口是只能进您是不能出的，千万不要从这个入口驶出。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出口的车辆仅允许左转或右转驶离。福汇路就是他那个山姆会员商店的周边有一个福汇路，这个福汇路是禁止东西贯穿通行。
0: 另外有听众朋友王听众传递了西二环的事故情况，西二环是有事故了，怪不得堵得这么厉害。南向北呢是在中山路各大桥上内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以前呢这个西二环南向北晚高峰的时候还可以车多，但是今天发现中山路上是由于有一起事故导致的南向北格外的拥堵一些，大家走西二环南向北的朋友需要多堵一会儿了。
1: 我们的有听友就现在此时此刻就在这个会员商店呢，说今天就已经开始了，跟我们这个视频当中还看到的门口是
0: 有排队的，
1: 是有人啊。好嘞，那今天的992晚高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鲁军佳音代表我们产业编辑孙俪，还有导播杨梅 欢迎大家明天下午5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哎，临走之前啊，先给大家有一个石家庄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的这么一个通知啊，是在今天下午的14:15发布的，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因为刚才有听友还说呢，说真的会下雨吗？我想洗车了，车实在是太脏了。听友您，石家庄气象台呢预计20号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的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景行矿区、裕华区，还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鹿泉区、栾城区、景行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新乐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防范。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5度。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大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的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

0: 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8: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9: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帽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很多人呢都来报道了啊，包括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茂来了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来收听和收看，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

0: 正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花儿还美妙，叫我忘不了。石家庄一家，他说呢，哟，盲盒开出来个大茂，我以为是小鹿呢。记得我的爱。九天，他说月色去哪儿了呀？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昨天是七夕节嘛？把那花儿采。别人都过七夕呢，他们上班，所以说今天呢，他们去补过去了。等着你回来，给你把。他不像我是吧？就是七夕当天过。好了，节目开始，首先按照惯例依然给大家讲一个笑话。今天这个笑话特别短啊，送给那些学数学不好的人。就很多年前呢，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学习不好的人呢，学数学的时候的难受程度就相当于是轻度烧伤。

欢迎浩气啊，晚上好，晚上好，各位。开车在下班的路上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了，咱就要开开心心的啊，咱们聊聊天儿。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有哪些技能退化了？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昨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是吧？也相信很多的女士啊都收到礼物了。我就想问问啊，有男士收到礼物的吗？如果说、昨天有男士收到礼物了，那真的证明你的家庭地位那真的是杠杠的。昨天七夕嘛，是吧？晚上呢，我们是计划跟着小雅出去吃饭的，这也是很多朋友啊，在我的抖音上看到了，我们是吧，很甜蜜。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呢，就是在晚上吃饭之前，小雅准备了八套衣服。就是我当时我都看呆了，我说咱出去吃饭，你至于吗？你这是去戛纳吗？

中的他。相信啊，昨天一些啊比较明智的男士啊，可能也发现了微信居然红包开放了能转520块钱的红包的功能。真的就是看到之后呢，既咬牙又切齿。真的，我以后我就劝一下微信啊，以后不要这么干啊！你再这么干，我真的我就卸载微信了。

昨天七夕节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吧去吃吃饭啦，看看电影是吧，很多朋友说的就是我，带着小雅是吧，我们去看了看电影，看的是龙餐馆，然后呢晚上也吃了一顿饭，吃的是烤鱼，然后呢我们手牵手走在路上，哎，真的依偎着彼此，然后呢买了个冰激凌，就怎么说呢，就是

比你们幸福吧。很多人呢点开我的抖音啊，看到了这个所谓炫耀的一个视频啊，都是纷纷点赞啊，对我表示祝贺。我跟各位说啊，就是我跟小雅的关系这么好，这么的恩爱啊，结婚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深深的爱着她，她深深的崇拜着我。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让她沉醉。

0: 一生护着。
1: 就比如说每次小雅有一些疑惑的时候，她都会把目光转向我，就会问我一些问题啊，然后呢我就给他解答，因为毕竟是吧，我知识比较渊博，另外的才华也比较横溢。那天小雅就问我，她说：“哎，就是你说我现在减肥是吃完了再减呢，还是锻炼完了再吃呢？”

不是我瞧不起各位啊，就遇到你的爱人跟你问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就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因为你回答什么都是错的，对不对？你看他问你吃完了再减呢，还是锻炼完了再吃呢？你得学会分析，因为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他饿了，你直接就跟小雅说，我当时就跟小雅说，我说那个不用考虑什么问题，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真的没有什么矛盾不是一顿饭能解决的，如果说一顿饭解决不了，那就好几顿饭。还有一次啊，小雅又给我抛来一个问题，她说那个老公，就是你看啊，我遇到一个比我大12岁的人，我是叫人家哥呢，我还是叫叔呢？各位是不是又一个问题抛过来了？遇到生活中比你大12岁的人，你是叫哥呢还是叫叔呢？来，各位啊，把这个问题先抛给你们，你们可以回答一下啊，一会儿听听我的答案。

你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各位，你有哪些技能退化了？哎，我真的我就发现我现在的颜值是开始退化了。原来很多人都说哟，你那不是吴彦祖吗？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大茂，你顶多你就是个彭于晏。

无家儿女好人平安，他说呢，除了年龄我其他我都退化了。就是你展开讲一讲呗。因为留言很多啊，一会儿呢集中看看各位的留言，稍微的等待一下啊。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要进地库啊，可能要回家了，你在门口等一下子。最近是吧，你看七夕节是吧，刚才说了有人去吃好吃的了，有人去逛街了，有人去看电影了，我相信很多朋友是不是关注到那部电影叫做牛来了、这一段确实很火，据说现在这个票房是吧好几个 W 了。我那天我就着重的分析了一下，真的牛来能火，它是充分的说明了人家是尊重市场规律，真的就市场就需要这个，或者说一部分市场人家就需要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有没有去看牛来的，反正我没去。真的喜欢去看牛来的朋友啊，真的是啊，人家就是获取到了你的这个猎奇心了。但是我说我不想去啊，但是小雅人家说要不咱去看看呗，是吧，各位也知道一般大事都是我做决定，小事呢一般我都随着他，我说行吧。啊，昨天我们看了两部电影啊，一个是龙餐馆，一个是牛来，就我和小雅去看了，小雅就说这电影已经就是不只是明币驱逐劣币和假币了，那就是看前看后都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在欢乐的撒币啊。就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们两个就彼此的就回忆起了我们当年，就他就想起了小时候被我忽悠的一个事情。就有一年夏天，就是我让小雅把那个杨树的叶子就卷起来就放在嘴巴里嚼，我说呢有肉味儿，哎，他就信了，他也照做了。然后呢小雅也想起了就是当年是吧，小时候被我忽悠，我让小雅在冬天的舔铁门，然后呢我说特别甜，小雅也信了。但是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小雅并没有打我，而是告诉别的孩子，就说哎，那个味道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甜很不错。后来呢这两件事情的后续就是人传人啊，很快学校的同学们呢都在夏天啊吃过了杨树叶，也在冬天呢舔过了大铁门。至于啊牛来的这个电影的内容呢，小雅就说这部电影呢总计不到90分钟，就是我们俩总结的就是开头有一只鸟，这个鸟就飞了5分钟。看牛来的那就是冲着这个，第一是热度，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好奇心啊。看完之后还想打自己的脸，但是又不承认，又想把这个事儿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去试一试，于是他的票房就起来了。哎，如果说把这件事情啊类似的还有什么呢，也是经常发生在北京，比如说咱就说特别难吃的啊，特别难喝的北京的老那个豆汁儿，是吧，有人到北京了都知道这个豆汁儿难喝，哎，就有人在想说这到底难喝到什么程度，然后就要去买一个，那这一来二去啊买的人多了，哎，人家是吧，现在跟你各位说啊，人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推出了特色文旅体验活动，将老北京的传统风味豆汁儿是搬进了航站楼。就是人家上面说了，就是为了过往旅客打造候机间隙的特色打卡体验。我能想象得到啊，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它那些垃圾桶里啊，那得有很多很多瓶的老豆汁儿，然后怎么产生的呢，都是那些不信邪的朋友。看牛来的和喝豆汁儿的，包括去到杭州西湖吃西湖醋鱼的，那都是一伙人。我看到抖音直播间啊，这位朋友新选是英星啊，他哈哈哈的笑了，我说对不对，拥有
是吧，李万先？

0: 放一段广告吧，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因为确实留言很多，一会儿呢也顺便跟各位一起来秀秀我的恩爱。
1: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这个。

0: 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 快冲！

哎，就比如说此时此刻放的这个蓝精灵是吧，你越听哎越好听，越听呢越上头，然后呢关了收音机或者说关了电视之后呢，躺到床上睡觉的时候脑子里哎有个蓝精灵还在那转，这可能就是牛奶火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现在啊，各位也是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蓝精灵，也是无意之中啊，我的皮肤就变蓝了。但是也非常感谢啊，因为大家给我是吧提供了一个标签，都一说蓝精灵就想到大漠司机。所以说各位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我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大漠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天空啊，这是一位漂亮的女士。为什么说她漂亮呢？因为我看到她的照片了啊，非常漂亮。她说呢，昨天我和闺蜜一起去看了牛奶，还拍了一个抽象的照片。拍这个照片呢，就是自己用两个手呢比到自己头上，比作这牛的那个脚，然后呢站在了手搓的牛奶的电影海报的旁边。他确实啊笑得非常甜，但是我能想象得到那部电影应该是85分钟，他应该除了刚进去兴奋了10分钟之后，剩下的70多分钟应该很煎熬吧。天空你不要犟啊，你不要犟，坦诚一下，说你到多少分钟的时候你就支持不住了吧。 就这股热点就想蹭一下，就想蹭一下子，你说花钱找罪受。你的微笑，他说刚我听谁说大茂像葛优的，就是你说的。刚才不是抛出一个问题吗，就是小雅问我的，我先抛给各位，就是你看遇到了生活当中啊，就是大你12岁的人，就陌生的啊，你是叫哥还是叫叔？哎，这个确实不是说很好论的啊。你要说大个3-4岁是吧，不用想了，那就叫哥就行了。但是大12岁，你要说叫人叔吧，可能让人会觉得显老，你叫哥吧那大一轮呢，那到底叫什么。一路长虹，他说那个我不知道啊，我具体小你多少岁哥哥，但是我不一直叫哥哥吗？那我也没有大你一轮呢、啊、弟弟。金熙他说那就直接叫哥显得亲。还有朋友啊在抖音上啊也在回复呢，我跟你们说怎么去说这个啊，就是这么论，他只要上班了你就叫哥，他没上班就叫叔，就你在上班的时候啊你一律都叫哥绝对没错，叫叔那就显得生分了，是吧？你比如说你那个，过年的时候是吧？咱要拜年了，你说给叔拜个年，你说人家给你掏红包不掏啊？是吧？你走进办公室看到了个女士，你叫人家阿姨，那你还能在那儿待吗？所以说，只要是上班接触的都叫哥啊，不认识的全叫叔。当然了，这位音星人家就很聪明啊，在抖音上回复了，他说那个叫帅哥呢。你叫我帅哥我都能接受，你这比我差点的，你叫人帅哥人家觉得侮辱。

0: 住他。浪浪山的黄小柴他说呢，叫比自己大十二岁的可以叫老铁。
1: 重重的个儿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阿叔阿上
0: 叫老铁，就是觉得你要卖货。好，感谢萱萱小可爱的关注，也感谢姚伟的关注啊！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第一时间啊，或者第一次啊，走进大茂的直播间，确实跟你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对不对？BSR 的故事也关注了我，感谢你。他说呢，对讲机在听您节目，抖音就刷到了。你看看，就是都对讲机也能听吗？这不会耽误你事儿吧？就是人家那边啊，就那个故事在吗 ？Over， 然后你正在听大茂司机的节目，耽误事儿了。确实啊，像你说的一样，就是缘分。对，就是这个时间段咱们相遇了，那就是缘分。因为我毕竟上的不多，很多朋友呢也可能是啊，第一次啊听到大茂司机的节目，没有关系啊，既然听到了，就既听之则来之，也不用想那个月色和小鹿了，是吧？就是毕竟晚上的这期节目应该也得阳刚一点。就我来了，就聊一些他们平常涉及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看今天我来。20%的时间吧，我跟各位秀一下恩爱。白这位朋友他说，大茂你又来秀恩爱了，什么叫又来了啊？我一个星期也就秀那么一次，关键就是你看，你小鹿和月色他不是也分享不了这样的事情吗？就我得说一些他们没有的，以此来吸引你们的关注，对不对？让你们会觉得更喜欢我啊。当然了，也有单身的朋友啊，可能更恨我了。
2: 晚上7: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哎，刚才我就特别的好奇，我说这对讲机也能听广播吗？然后故事就给我解答了，他说呢，这个对讲机啊，一说话收音机就关了，就互不影响，是吧？那真的太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通过微波炉在收听啊。当我是傻子是吧？好吧，有人通过对讲机在收听，有人呢通过微波炉在收听，所以说你此时此刻正在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听呢？也欢迎大家互动来唬我啊。好了，迷之自信的美男子大漠司机现在跟各位来说一说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24度到30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21度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20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23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3度到34度，廊坊雷阵雨23度到33度，保定阴转多云23度到32度，沧州多云24度到34度，东风3到5级，衡水阴转多云24度到34度，邢台阴转多云22度到29度，邯郸阴转多云24度到31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1度，天津阴天25度到33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雷阵雨19度到31度，郑州小雨24度到31度，济南雷阵雨24度到33度。石家庄市19点， PM 2.5 的指数为18， PM 10的指数为26，空气质量属于优。啊，真的，各位通过各式各样的媒介来收听节目的非常多啊。这个 UP 是通过动动鞋来收听的，确实啊，也是让我脑洞啊，就是什么啊，好了，各位此时此刻正在通过什么媒介来收听节目啊，也让我大开眼界一下吧，也欢迎各位实时的互动交流。另外今天互动话题也不要忘了啊，就是你最近有什么功能退化了吗？像我就是颜值啊退化了，哎，没有原来那么帅了。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另外各位也可以通过大帽司机的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帽来了。

0: 各位下班快乐，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1: 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
0: 跟各位来说一说，在我们下个时段的8:30啊，会有我们的99爱商城的大牌秒杀的活动，专场好物通通7.7折，秒杀价格17.7元的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规格，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每瓶是100毫升的两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是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基本上是在600-700块钱。两瓶正装的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1000块钱的价格。今天在爱商城两瓶套装的礼盒售价只要599元，再加上7.7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只需要461.23元，一瓶下来呢才200块钱出头。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不用我多说了，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像大帽一样的帅气。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刚才呢也是抛给各位一个问题，就是此时此刻各位是通过什么来收听节目的啊？确实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也是这么大岁数了啊，也是长见识了，确实现在科技发达了啊，有人通过微波炉来收听，有人呢通过对讲机来收听，也有朋友呢是通过洞洞鞋来收听啊，就我全都信了。还有五家儿女，他说呢，我通过耳朵在收听帅哥秀恩爱，你看人家杨也是说我通过耳朵在收听你的微笑，他说是通过电磁炉在收听，一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是通过烧水壶在收听。来接着编，我看还有什么奇怪的玩意儿。

哎呀，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你看，昨天是7月初7嘛，是这个秀恩爱的时候，七夕节嘛。但是告诉各位，今天8月20号也是一个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事儿呢，不是我说的，是小雅说的。小雅她今天上午她跟我说，她说老公，你知道吗？8月20号呢，其实也是一个日子，是一个表达父爱的日子。我说为什么呢？她说你看520是我爱你，那820呢就是爸爱你。

然后我就说那个孩子也像要礼物了呗。家长说不是，也是我想要礼物了，爸爸。我说你去一边去。真的，一年到头光给小雅送的礼物，那数不过来了。那我一年到头我收到什么礼物了？我收到的只有甜蜜。不好意思啊，就是时不时的就是秀一下恩爱。我憋着啊，接下来我就不秀恩爱了啊。不要不理我，不要讨厌我。哎，就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情窦初开的那些年，你收到过最感动的小纸条是什么？想起假装我们还是在一起。啊，问问你们啊，情窦初开的那些年，你收过最感动的小纸条是什么？看看你们有没有甜蜜的爱情啊。这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叫做笑莫微光，他说我躲在大猫的耳机里听节目。我说我耳机的音量怎么感觉有堵着慌呢？感谢很多朋友的关注啊，此时此刻各位通过大猫司机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收听收看，在抖音上搜索大猫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记着点赞关注转发点亮小红心哦。我先说一说我吧，就是情窦初开的那些年，我收到过最感动的小纸条就是小雅给我的。我们是同班嘛，那次有次考试，我说我不会嘛，我就让他给我写个小纸条，真的，他连大题的答案都给我了。你就想一想，连大题答案都愿意给你写的人，那必须是生死之交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俩就是注定啊永不分离。新选师殷星他说，大猫你又来了，又秀恩爱。哎，不好意思啊，我真不秀了，真不秀了，我就随便你说，我主要是听你们说啊，情窦初开的那些年，你们收到过哪些最感动的小纸条啊？我不说我了啊。

哎，最近现在不是暑期吗？各位有参加什么运动吗？哎，有你们比较喜欢的，比如说现在流行的骑行啦，是吧？或者说那种飞盘啦，还有台球啦，等等等等的。我跟你们说啊，我最近是喜欢上了游泳。这个应该在上周节目的时候我就提过，说我自己比较喜欢游泳啊，各种姿势的泳姿我基本上都会啊。你像一些什么仰泳啦，蛙泳啦，自由泳啦，蝶泳啦，狗刨啦，沉溺啦，等等等等啊。我相信此时此刻也有很多朋友跟我是一样的，也喜欢游泳，对不对？但是我提醒那些想去游泳但是还没有付出行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子啊。就是如果说你尤其是想学仰泳的朋友啊，就是你们最好是单独自己一个人一个泳道，就不要跟我们这些学蛙泳的啊在一个泳道，这样的话容易出事儿。李万先他说，是不是游泳池的水不好喝啊，容易出事儿啊？不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会出什么事儿啊，就是我今天我蛙泳的时候啊，我把一个老头背起来了。那个老头是仰泳。所以说我就呼吁一下，就是那些仰泳的人能不能单独一个泳道。确实我一个蛙泳下去，我起来我就把你背起来了，我确实也很窘迫。当时给那个老头一机灵，就是他直接坐起来了。

确实啊，我也怀疑说这个老头可能是本命年。所以说呼吁大家去游泳的时候啊，一定最好是各自有各自的泳道，不要互相的对冲了，是吧？碰到谁了都不合适。还好啊，老头那心情也特别好，也没有骂我，没有打我的。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大茂，就怎么能自己一个人实现两班倒呢？”就是班上的这么有瘾吗？你那个有办法啊，能实现你一个人实现两班倒，就是你做梦梦见你自己上了一天班，然后准备下班了，然后闹钟响了，哎，要去上班了。各位此时此刻正在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听啊，也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这位朋友叫做元宵节，他说我是用索尼 S84 收听的，这应该是也是个电子设备吧。浩行天下就特别棒了，他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通过月亮来收听节目的，所以越听越快乐。所以月亮代表你快乐是吗？九班医生一看就是住在农村的，他说我通过村里的大喇叭收听的，特别好啊。大伙注意一下啊，村里的大喇叭现在要开始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毛司机的这个节目哈。都注意一下子啊，要搜索大毛司机，大是大小的大，毛是毛生的毛，四是斯文的斯，鸡是高级的鸡儿。好了，记着点赞关注啊，这事儿咱就这么着了，咱们明天见。刚才也是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大爷出来了啊，就播了播大毛司机的一个抖音的一个宣传，也感谢我们村里的人的关注啊。哎呀，一路长虹，他说呢，大毛我不瞒你说，我是通过花洒来听的啊，这眼儿呢就当喇叭了。你要这么说，就是他滋那个水都是我口水呗。

太云他说呢，我们邢台这边啊，邢台信都区这边今天晚上又是雷又是雨的，雷雨交加，看来是某个男士啊他又发誓了。帮助一下侯先生啊，他的不是侯先生，他提到一个高速的信息，他说到荣乌高速转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在弯道处有一个特别大的绿色的麻袋，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感谢侯先生的提醒，荣乌高速转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在弯道处有一个特别大的绿色的麻袋。天气也越来越晚了，这非常危险，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昨天不是七夕节吗？真的，在我跟小雅出去秀恩爱的时候啊，度过自己七夕节的时候，也特别羡慕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人家呀穿的花里胡哨的啊，颜色是五颜六色，头发是五颜六色的，哎，洋溢着非常青春洋溢的那种，那种精气神儿，特别羡慕。我就在想呀，我要是年轻的时候要这个样子，我妈得打死我吧。啊，说偏了啊，就说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哎，真的爱着对方啊，非常甜蜜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20多岁的小女生和小男生们啊，跟你们说，珍惜当下，因为结婚之后就不一定怎么着了啊！你不能都像我跟小雅一样那么恩爱吧？而且我现在发现，真的年轻人现在结婚也越来越方便了，是吧？现在哪儿都能结婚。我看了一些新闻，你看民政局能结婚，对吧？然后服务区也能登记结婚了。哎，甚至有的地方医院也能登记结婚了。真的，就是国家为了让大家都结合在一起，也是下足了功夫了啊。

沧州赵闹闹，他说大茂，你直播间此时此刻已经20万人了吗？当然了，最高的时候已经达到了30万人，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个盛世啊。

很多朋友呢都是在抖音上，或者是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正在收听节目啊。确实大家通过各个媒介的来收听节目非常的多啊。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叫做健康最重要，他说大帽啊，对，他就说了个大帽，换一个人啊。这位朋友叫做宋先生啊，今天你为什么没有留语音呢？没有欢迎我呢？他用文字，他说我是用冰箱收听的，一边做饭一边用冰箱收听，两不耽误。这个我信啊！现在冰箱能收听了，甚至能看电视了，就挺多余的这个功能。清风拂杨柳，他说呢，你看这个东西啊，别看外表它是剃须刀，其实它是个收音机，拿剃须刀听992没有问题吧？没有一点问题，确实没有任何的问题。就这个收音机其实它是可以做饭的，992它可能啊是一个神秘的代码。咱们俩通过现在正在交流，可能是在是吧传递某一种神秘的信息。你好东幺，你好东幺，我是东六。此时此刻我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节目，有人通过剃须刀来收听节目，有人通过冰箱来收听节目，有人通过微波炉动动鞋收，还有对讲机来收听节目，我觉得他们都有病。

0: 好人平安，他说呢，农村大喇叭广播，咳嗽两声，用手拍两下，吹两声，开始广播。
1: 看看这些年，我也没什么变。
0: 那个，我说两句啊。
1: 心灵不停的颤，心里有点慌。
0: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打毛司机》的节目啊。
1: 春眠不觉晓。
0: 一会儿节目就要结束了，你们猜来，你们敢说吗？去了。陈太云他说，放心吧，我看不见，没人给我传纸条，传了我也看不见，如果有人给我发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只会回他一个嘘。真的，当你在考试的时候有人给你递一个纸条，那都是恩人呐、啊，生死之交，莫逆之交，是个男的做成永久的兄弟，是个女的把他娶了。

0: 这首歌曲好听，啥歌呀？这首歌曲叫做郝云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非常好听，是吧？
1: 最近突然没什么灵感，
0: 很好听啊，北京人。

0: 金属小野他说呢，我在你单位的直播间门口偷听呢，
1: 突然好多人，
0: 我就怀疑说你是我的同事。
1: 也突然感到世界很温暖，好像混了三。
0: 盛飞他说，大茂你是牛来后遗症吗？后劲太大了，
1: 春天。
0: 所以说有些东西呢不看最好。

0: 抖音直播间啊，这个朋友说帅茂村长演得挺像，就是还缺个妇女主任。那不就小雅吗？又点他，我都说了不秀恩爱了，不秀恩爱了。我一般上班的时候，小雅之前都会给我准备一杯，枸杞水，想让我的身体棒棒的。不是我想秀恩爱的啊，他又点到小雅了，又点到小雅了。真的，哎，你说，小雅得多幸福啊！但是真的就是我的一些的节目的素材都是来源于小雅。那天小雅问了我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我真的这个真的是没法回答。我觉得再聪明的人智商就是好几千的，爱因斯坦来了都解释不了。他那天问我就说啊，老公，我让你扔的垃圾你怎么给扔了？真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给谁我觉得他都不好回答。我让你扔的垃圾你怎么给扔了？今天这个问题啊，就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遐想吧。我相信各位永远也回答不上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生活当中遇到了对方给你抛出这样的问题，你就拥抱他一下，一定不要删他，好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同时也欢迎也感谢各位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缘下周再见了，周四的晚上，拜拜。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
0: 不好意思，我又回来了，有一个口播我还没有播，我再播一下。这不播得扣钱的啊。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参数再多也不如亲自来看车展了啊！现场购车福利更是叠满，国家以旧换新补贴零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空的这个真黄金。各位，门票31张，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好了，我们拜拜。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大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这边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啊，要分享给大家。992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福利，特意给大家申请了延期，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就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今天晚上呢啊，我们的最后一场秒杀在8:30，秒杀的产品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秒杀价是17.7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0: 数啊，基本在600-700往上，两瓶正装套和官方渠道至少要上千的价位。而今天在爱商城，两瓶装的套装呢，在售价只需要599元，再加上七夕7.7折的活动后，到手仅需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啊，才200出头。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不用我多说啊，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抢完就没了。特别提示您啊，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元还能够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和折扣叠加使用。现在您就赶紧拿起手机来爱商城下单购买吧。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厄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

0: 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 有朋自远方来，你乐。
0: 当你风华正茂，生获的成功与喜悦。
1: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2: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3: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4: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5: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4: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5: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6: 提问回答，
7: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6: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又到了周四啊，每周四我们都会跟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着幼升小、小升初，或者是一些即将迈入到高中的学生家长啊，您在升学择校方面有任何问题困惑，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逐一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冯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6: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九九二教育时间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啊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九九二教育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欢迎大家点赞关注转发。那其实说到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升学啊，很多家长还是非常非常关心的。上一几期呢，因为我们都在给大家盘点，就是石家庄关注度比较高的小学、初中，有一些家长的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解答。今天呢，我们都请冯老师啊，逐一的啊来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微信当中有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和我男朋友都是独生子女，但是房产证写的是双方父母的名字，以后我的孩子能上学吗？如果能上的话啊，因为这个小学初中都是重点学校，他有一点担忧。”
8: 首先这位家长肯定是对教育特别重视啊，现在是男朋友已经开始想到说以后的这个事情，
6: 没结婚呢已经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了。
8: 那就是要看一个事情，就是到底是想上你们家，就是这个孩子的所谓的孩子的姥姥姥爷，也就是说妈妈这边的这个房子的学区，还是想上爷爷奶奶那边的房子的这个学校。然后如果说想上这个妈妈这边啊，也就是说您这边的话，那到时候是需要这么几个要求，就是按今年2026和2025年这两年的政策来说的话，就是需要姥姥姥爷的这个户口在这个房本上，然后妈妈的户口也在这个房本上，然后重点注意是爸爸的户口也在这个房本上，孩子的户口也在这个房本上，也就是说是四大加一小，就是四个大人的户口加一个小孩的户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上这个姥姥姥爷的这个片内的学校。如果是同样的推理，就是如果是想上这个你男朋友那边他爸爸妈妈那边的学校的话，也就是说孩子的爷爷奶奶这边的学校的话，那就是要把您的户口迁到你未来老公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户籍上，然后也是四大家一小啊，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是隔辈房产的话，这几年的情况是适用的，是可以保证片内上学的。
6: 所以呢，这位朋友啊，我估计您问的也就是隔代房产入学的这个问题。按照我们给您分享的啊，您就这样就完全可以了啊，不必担心。而且呢，如果其他的朋友也有隔代房产入学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下方留言，我们也都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呢，他说我是女方，我想了解一下啊，以后想让孩子上女方家片区内的小学，然后呢在男方家片区内上初中。
8: 哦，首先这个可能分两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房子是女方和男方自己独有的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爸爸和妈妈的户口，就是女方和男方的户口都不用动，这个孩子的户口动一下就行。
6: 嗯
8: 啊，这样的话就符合一大加一小，就一个大人的户口加一个小孩的户口加房产，这三个是保证这个一致度啊，就可以上学了。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可能是有点说，像是说女方这边的房子可能。也可能是女方的爸爸妈妈的房子，
6: 对对对，
8: 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就要看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女方是不是独生子女，或者男方是不是独生子女。只有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咱们才能隔辈儿用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的这个户口去入学啊。
6: 嗯，
8: 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就要进行一个这个房主的这么一个更换的手续啊。
6: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这个房子就是你们俩的，就是你和你老公或者您爱人的啊，这就非常简单了。只要你们的这个房子这儿有您的户口或者您老公的户口，然后把孩子的户口迁过去，一大加一小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8: 嗯，
6: 但是如果这房子不是你们俩的，
8: 嗯，
6: 那可能比如说走隔代房产啊，或者是不是需要这个变更过户啊等等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建议您如果要是在线的话，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补充清晰一下。当然也欢迎啊，我们所有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留言咨询。微信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呢是有房子没户口，必须房户一致吗？孩子明年升学头上学迁户口可以吗？嗯，一看就是石家庄的朋友，头上学迁户口可以吗？啊，
8: 对，房户一致的话，他现在是能这个确保就近入学，也就是这个就近可能大家在看政策的时候，他是说确保这个就近入学，大家可能对就近的这个理解，因为毕竟教育局他不能说得太明白嘛，其实就近就是片内入学的意思。除了这个房户一致和隔辈房产之外，其他的所有的比如说有房无户、有户无房这种情况啊，就是有居住证的他也算是无户啊，没有户口，只要你在这儿没有户口就算无户的家庭啊，就是只要是这个不是房户一致的话，他都有涉及到被调剂的这个风险。
6: 嗯
8: 啊，那具体是片内的学校有没有招满，会不会再被调回去片内，这个就不太确定了，就你一定是在被调剂的那个大池子里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建议如果说咱们家的学区是一个比较好的学区房，那建议就是进行一个房户一致的这么一个这个一致性，就不管是你弄房子还是弄户口，进行一个一致性这么一个调控，就是一大加一小再加房本啊，这三个东西要保持一致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学区也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个我们在像现在很多新三区啊县里面呢，他们的这个户口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所谓的什么宅基地啊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也没有必要的话，那我们就及时的去办居住证啊，也行啊。
6: 对，但是呢啊，我们在这边也提示您一下，您看您房子都有了，但是如果户口不在这儿的话，确实孩子就浪费了这个100%能够上片内学校这么一个机会。
8: 嗯，
6: 如果您片内的还是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相对来说热门一些的学校的话，那可能就更可惜了啊。所以这位家长，您看您这户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迁过来，如果不行的话，你比如说我确实是我还要留在村里面，然后呢我要为了我的这个宅基地啊等等啊这些，那我们就建议您办您的这个暂住证。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朋友问的，他说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年被调剂到了汇锦路小学，这个学校怎么样呢？
8: 汇锦路小学的话是我们家那个片区的，对。然后汇锦路这个小学的话，整体来说其实这两年的表现，石家庄是所有的小学啊，我初中的话可能新老教师交替的情况会比较多，然后像小学的话，大部分的小学的老师都是二三十岁的，就是这两年可能尤其是这种新办小学啊，什么汇锦啊、汇华呀这一类的，都是这些新办的这个公办小学，那基本上都是新教师会。

0: 比较多，就是就老师的这个管学生的经历啊，然后老师的这个负责任程度啊，肯定是都不错的，因为毕竟考编考上去的，谁也不会说那个，对吧？然后教学能力也是不错的，但是确实是学校比较新的话，他可能有些家长就会有一些担忧，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授课老师和班主任啊，不能同一而论。
1: 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隔代房产要上初中，奶奶爸爸孩子户口在一块儿，但是妈妈没有在户口本上，这样会被调剂吗？概率大吗？
0: 这个是有可能会被调剂的啊，有就是有一些学校，有一些公办小学、公办初中，他们的招生办的主任啊，就是有一些家长私下去跟我咨询过，他说，哎，那个哪个学校招生办的主任我认识啊，说这个隔辈房产的话，少一个父母的户口也是基本上可以进的，但是其实这个谁也保证不了，因为政策上人家就写的是这个孩子啊，就是随父母在祖父母处啊落户的，所以你这个父母你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他毕竟没有一个括号是父母一方，对吧？人家说的就是父母，所以如果说到时候，比如说你想去的这个很火的关注度很高的这个初中啊，人家就是没有这个名额了，把你调剂出去，这个你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所以我们建议是这个户口一定要是按着政策要求，然后去迁入迁出。
1: 微信当中啊，这位朋友他说，哎，什么时候隔代房产改成四大加一小了？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要求啊，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冯老师呢，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位朋友您也可以关注一下2026年最新公布的石家庄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入学实施方案，里边是明确的写了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这个您肯定符合，且该适龄儿童少年随父母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处落户，常年同住，可根据其啊他们这个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这个房产招生片区就近入学，写的非常详细啊，就是你看父母，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这不就是四大加一小的这个户口吗？啊，所以呢您可以提前的关注一下。不是有的朋友他说我们家可能例外，我们家就只有这个姥姥或者是姥爷了，那没有问题，那你就是长辈，然后这个加上你爸爸妈妈啊，再加上孩子这个户口啊，就没有问题。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呢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那其他的朋友有问题呢，也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啊，我们都会为大家来答疑解惑。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名下有房子，我儿子跟爸爸奶奶在一个户口本上，能用祖辈三代优待政策上学吗？这个不叫优待政策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隔代房产入学。
0: 这个的话，首先隔代房产它的这个隔代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房子不能是爸爸妈妈的，必须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的，但是根据这位家长刚刚的描述，应该是房子应该是在这个要入学的这个学生的妈妈那儿，对吧？因为他是说这个奶奶呀、爸爸呀，还有这个孩子都是在这个户口上，但是这个的话你就不用弄这个隔辈房产，你弄什么呢？你就是正常的把孩子的户口迁到你的这个房子的户口上就行了。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大家一小也是可以保证片内入学的。
1: 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你看啊，我们的这个不是就是随迁子女需要提供劳动合同吗？这个劳动合同有区域的限制吗？必须得是上学区域所属单位的吗？比如说我们孩子要在长安区上学，是需要长安区的用人单位的吗？
0: 这个劳动合同倒是没有听说是被人卡过，就是主要是看咱们报名的时候是用居住证的那个片区报名的，因为居住证上它有一个住房地址，还有就是哪个派出所给你签发的嘛，所以那个的话相当于是一个片区辖区，然后那个你只能报那个

0: 区内的学校，到时候可能需要去调剂到附近的片区。但是劳动合同的话没有听说是需要必须辖区内的。
1: 对，你想务工经商证明谁能证这么好啊，你孩子在这上学我就必须得在这个区要是中间单位搬迁了这还不行吗？那不太可能啊，所以不可能卡这么严的话，那很多朋友他其实都没有办法上学了。
0: 对，
1: 所以呢啊，就是建议我们的家长，您这个如果是随迁子女入学的话，其实我明年孩子要升学，现在您要开始准备这些证件了，需要准备哪些？冯老师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0: 随迁子女的话他是需要准备四证啊，四证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就是家里面的户口本儿啊，虽然说咱们随迁子女的话，咱们是第二个是要准备居住证啊，虽然说咱们是有居住证，但是户口本原件啊也是要上传到父母和孩子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适龄儿童或少年，就是要升学的这个学生，还有他这个父母的户口本扫描页啊，这都是需要去这个上传的。所以户口本居住证啊，这是两个，还有一个就是住房证明，这第三个。住房证明的话是分两种，第一个是自己买房子的，你可以去提供不动产权证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如果是租房子的话你可以去提供租房合同。然后第四个就是务工或经商证明啊，务工证明的话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在职啊，在职证明啊，如果说你是自己开企业的，那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下那个个体经商个体这个经商的一些这个营业执照的证明啊。
1: 而且说到这儿啊，就是之前你看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一位家长问，他说务工人员孩子必须被调剂吗？你看租房的片那学校没有满员也要把孩子调剂到其他学校吗？这个啊冯老师您可以给他解答一下。同时呢就是关于划片入学和调剂入学，很多家长其实分不清，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0: 就是划片的意思就是说针对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房户一致，第二个种情况就是隔辈房产。这两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很明白的就是在教育局的文件上写着，人家就写着叫就近安排入学啊。这个就近安排入学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么多年他的政策怎么去执行，就是片内入学啊，这个的话不涉及到把你调出去，比如说我是81中的学区和户口，那肯定会就是不会给你调剂出去。但是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房屋一致或者是隔辈房产，除了这两种情况，我不管是有房无户还是有户无房，不管是或者是无房无户，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会统一扔到这个调剂的大池子里面啊。这个大池子里面呢，它就会根据它先把隔辈房产还有房户一致的分配完了以后，看每一个学校还剩多少个学位，然后再根据大池子里面啊谁家住哪儿，这个远近程度再去分配。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年比如说81中他的隔辈房产和房户一致，他的这个孩子一共招600个，但是他有800个学位，那剩下的这200个肯定是会被填满的啊，肯定是要填满的。那这200个的话就要从大池子里面去找啊，谁家离这儿会近一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有户无房的正好200个孩子，那我就把有户无房的啊都放进来。所以它的这个调剂的不确定性很大，但是不是说一定会把你调到一个就是肯定进不了片内的学校，这个不是的，只是说它会放到大池子里边统一调配。
1: 对，就是这个调剂啊，很多家长他就会产生误区。有的家长之前在我们后台说，哎，你看你们说的不准确啊，我们家户口也没有迁过来，我们就上了这个片内的学校了。那是因为您被调剂进去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学校今年他招1000个孩子，房户一致啊，隔代房产都满足的只有500个，那剩下还有500个名额从哪儿找呢？其实也是从这个报名的啊，可能是这个孩子们当中来进行挑选，然后来入学。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就是如果您想100%进入片内的学校，那还是要房户一致或者是隔代房产。但是如果呢您想试一试，您觉得我片内的这个学校关注度也不是太高， 候，那您可以走这个调剂，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此时此刻啊，更多的朋友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当中留言咨询，也感谢海上生明月这。

0: 各位朋友啊，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其实我们节目呢啊，现在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会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解决了大家以往啊只能在车上收听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打破了这个地点的限制。您随时随地打开手机，找到视频号当中的992教育时间，每天晚上这个点呢，只要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会请一些外地的老师，你比如说沧州、唐山的。人家实在不方便过来，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视频直播了。只要我们的嘉宾老师在直播间，我们基本上都会视频直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聊的呢是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常见问题。如果您家孩子明年也面临着幼升小、小升初，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啊，此刻都欢迎留言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当中，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都会逐一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此刻我们来关注啊，河北省气象台8月20号20时发布了未来12小时天气预报，预计20号20时到21号的8时，邢台西南部、邯郸西北部将会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7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多云。我们8点之后继续回来。
1: 8点30分，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1: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0: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1: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12: 提问回答，
2: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啊，每周四的爱问教育时间板块。因为平时啊，我们都是输出性的节目，请一个嘉宾老师来这儿啊，给大家讲讲自己的这个教育心得、方式方法啊。而每周四呢，我们是吸纳啊大家的问题来为您解答的，所以呢啊，大家有任何

0: 教阶段升学的问题，我们会逐一的来跟大家进行解答和分享。此时此刻呢，您一个是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也可以发送到992教育时间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找到我们的教育视频号非常简单啊，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呢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我们来看微信当中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老师您好，我就是想问一下，爷爷奶奶我和我媳妇儿啊分别有一套房子，然后爷爷奶奶还有这个夫妻两个人再加上孩子五个人的户口呢都是在爷爷奶奶那儿。他说，我想让孩子上爷爷奶奶那儿的学校，会被调剂吗？怎么样能不被调剂呀？
1: 所以他现在就是户口都在爷爷奶奶的那个房产下面的话，
0: 他其实完全符合隔代房产入学。
1: 对，只需要确定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不是独生子女。
0: 哦，
1: 如果是的话，那就隔代房产啊，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如果说不是，当然这个独生子女的话，不能说自己说，你得有独生子女证明啊，独生子女证。如果说这个独生子女证明不了，或者是不是独生子女的话，那就可以去把爷爷奶奶的房产放到爸爸或者是妈妈名下啊，做一个过户的这么一个这个操作。
0: 对，就是这位朋友啊，他特别强调了，就是爷爷奶奶他和他妻子都名下各有房产。我估计他担心的是，我们名下主城区有房产会不会影响隔代房产入学。是这样的啊，在过去是明确规定啊，括号父母主城区名下无房产，但是这几年呢删掉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就是您可以按照您的这个情况来这个直接的申请隔代房产入学就可以。但是您现在最需要确定的是您的户口也没有问题啊，您就需要确定您是不是独生子女啊，有这个独生子女证就可以。
1: 是，真是幸福的烦恼哈。
0: 对，这个房子多了，上学的问题啊，大家也比较发愁。说到这个上学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微信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啊，他也是担忧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租户的孩子啊，现在这个上了小学，业主的孩子就上不了初中了吗？
1: 小学和初中是不理这个不影响的。即使说是就这个房子里面你买别人的房子，这个房子已经被这个前户主的孩子占用了小学名额，那初中的名额它也是空着的啊。所以这个首先初中和小学它不是一个体系里面的，不会互相影响。当然还会涉及到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家长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我租户的孩子用我的这个房产上了小学啊，这租房合同上了小学，到时候我们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会影响吗？一般情况下，其实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来说应该是
0: 不影响，
1: 不影响的。但是我们是不建议，对，他可能有的时候手续啊，或者是他在认证的时候，在因为教育局有一个政策，就是每一处房产它原则上每六年这个安排一个小学学位，这个每三年安排一个初中学位，就怕他验证的时候他是发现，哎，你们家孩子在这里你们这个房子在系统里面已经有一个不同家庭的其他家庭的一个孩子在上学了的话，就怕他这个验证的过程会有一点麻烦，所以我们是不推荐的啊。
0: 对，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提示所有的家长朋友，我们遇到过非常的复杂，因为前业主着急卖房子，新的业主呢着急也要买啊，就是本来这是一个非常顺畅的交易，前这个现任房主我买了，我就是想让孩子上学的，
1: 对，
0: 结果呢，租前房主的这个租户孩子正在这个学校上学，按照政策来说的话，你怎么能这样呢，对吧？你租房子你就能够占了人家这个学位，那谁还买房啊，对吧？我要上学的话我直接租一套都行了。但是呢当时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包括多次跑教育局然后协商等等，差一点这个买房子的人家就走了，就是我不买你们家的房子了。你说这个对于前任房主是多么大的一个影响和损失啊。所以呢我们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您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确认一下您要买的这个二手房 前任房主的孩子是不是在这上学。另外我们买房的时候呢，最好也关注一下现在租房子的这个家庭有没有用着这个房子上学，如果有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麻烦的一个情况啊，就还需要您去跑一下教育局啊，跑一下学校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建议您提前了解清楚，那避免麻烦产生。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房产证上是孩子爷爷的名字，户口本上只有孩子和爷爷，孩子上爷爷户口本上的这个学校可以吗？
1: 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如果爸爸是独生子女的话，把爸爸和妈妈的户口挪过来也可以啊。但是如果说直接就是想这个户口本上只有爷爷和孩子的话，目前来看是不行的，因为他要是法定监护人，那爷爷的话其实他这个不算是法定监护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必须爸爸和妈妈的户口要在，走隔辈房产是可以的啊。
0: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位朋友问呢，他说你看我长时间呢居住在我的房产，但是我们的户口啊都在他姥爷那儿，我不是独生子女，这样可以在我的房产上上学吗？可以，但是你得把户口迁过来是吧？
1: 对，你得把户口迁过来
0: 啊。我以为您要是去姥爷那儿上的去姥爷那儿不行，因为您不是独生子女。但是你要在自己的房子上上学就是户口迁过来，
1: 对，户口迁过来。因为我们主城区有一个政策叫租房的家庭可以就近入学，但那个是针对的是父母名下无房产啊，他这个不算是这个租房，它是自己的房子，所以你有房产的情况下你就不能说按实际居住地去上学，你就必须要把户口迁过来啊。
0: 还有的朋友问的啊，就是他说请问您一下啊，孩子父亲名下有房子，母亲是独生子女，孩子跟随母亲把户口迁到姥爷家，能适用人性化原则吗？户口迁移的这个时间会不会受限制呢？
1: 首先是我们是建议啊，就是孩子的母亲和父亲的户口都要迁过去，因为这是政策上写的，就是适龄儿童或者少年随父母在祖父母处落户的，所以他明确指出要父母两个人的户口都要过去落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户口的话是没有一个2024、2025、2026阳光招生以来这三年它是对户口没有一个要求的啊，只要你在报名之前，也就是7月20号左右啊，这个小学的话是7月15号左右在系统里面进行信息采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上传材料，只要在这个时间之前把它迁过去，你有这个证明可以去上传到系统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建议是6月底之前把所有的东西都办妥。
0: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和媳妇儿对，这位朋友是刚才说独生子女的这个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桥西实验小学爸爸户口不在区域内有影响吗？
1: 如果说妈妈家孩子的户口在区域内，并且是有这个自有住房的啊，有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话，这个是没有影响的，这个符合一大家一小家房产
0: 啊。因为我们也大概了解这位朋友的一个担忧啊，桥西实验是不是这个长安区的实验小学、
1: 桥西实验在那个西三教那边应该是
0: 这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我当时有点恍惚，我给他问的是这个长安区的那个实验
1: 石家庄实验小学
0: 如果你看因为长安区这块呢，它就石家庄实验和长征街都是非常火的学校，有的家长就担心，你看我们这个父母一方户口不在这儿，我们会不会被这个调剂啊什么的，您不用担心，我们说的就是一大加一小就可以啊，您这就属于房户一致，您房子也在这个区域内，妈妈的户口加孩子或者是爸爸的户口加孩子在这个房产这儿落户，这就100%没有问题啊。有的这个家长就会说，哎呀，这个片内你比如说符合要求的孩子太多了，比如说学校今年只招500个孩子啊，结果有大概700个孩子都符合这个要求，我们这种的会不会被调剂呢？不会，学校一般这个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解决方法呢？
1: 其实学校的话， 就是刚刚主持人说这种情况真的这几年遇到的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随着这两年的中考政策的一个影响、
0: 嗯、
1: 中考政策的话现在对于区域内招生的限制是越来越多，所以很多

0: 这个县里面的家长，他从孩子可能小升初就开始谋划让孩子来市里面上学啊、所以这两年的话，市里面的孩子他的这个小升初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这个教育局对于各个学校的政策就是隔辈房产和防护一致基本上是应收尽收就是只要你符合防护一致一大加一小或者两大加一小或者是隔辈房产政策的话，片内是能保证的如果说人多的话，那他就会有一些比如说调配老师啊，或者是有的学校可能这个地方不太够，他甚至是会启用新校区或者是南北校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只要咱们是符合政策上的防护一致和隔辈房产的话，就目前三年2024到2026年这三年的情况来看的话，是没有被调剂的这个情况的。
1: 你放心啊，就是一般呢，这个我们只要防护一致，你符合规定，隔代房产也符合规定的话，你就会被划到片内的学校。如果人特别多了的话，比较头疼的会是校长啊，他就会得想方设法哎呀，我得赶紧从别的年级比如说调过来一些老师啊，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得招聘一些老师
0: 是
1: 我们得扩容班量，这个整个学校还有没有地儿啊等等啊就是这个呢，可能就是学校的管理层的人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不是您需要解决的啊，就是您只要符合规定就一定会被划到片内。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这个问题，我记得好像上周他也问过一次啊，他说你看啊我们附近的这个小学一个年级就两个班这个是不是生源有点少啊，未来几年这个小学有没有可能合并呢？
0: 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新小学吧而且可能是啊，我斗胆的猜一下，可能说的是不是43中太平河，因为太平河这两年就是一两个班这个的话
1: 太多的小学有一两班了就是您都没有听过的那些学校你比如说像什么什么机场路啊草场街啊什么，它不可能一个年级就两个班但是有一些就是周边的新小区新建的这个学校它可能就是一个年级就一个班两个班三个班就这样人数确实非常少
0: 这个的话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可能有些家长觉得合并是个好事因为他确实一两个班的话整体来说教学氛围啊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不用去担心，就是这两年的话小学和初中的这个市区的生源是在增长的所以就是他可能这两年是一两个班，是因为市区的其他的学校基本上把这些生源消化差不多了但这两年还是一个增长趋势，所以过几年的话他肯定会把它填满的，而且就是这些二环三环边上的一些小区他还在开发开发完全了以后入住率高了以后慢慢它这个人数就上去了，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你想一个小学这个投资这么多建起来它不太可能会被合并
1: 对，但是也说不太准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基本上出生的年份它的这个出生人口基本上呢是1200到1300左右，1100也差不多，但是比如说2020到2025年出生的孩子一下就锐减到790多万了前一年还
0: 是
1: 950多万但是第二年就锐减到790多万这个孩子基本上相当于少了一半所以呢一定会出现比如说这个学校他没有办法招满孩子如果我们看这个出生人口率会持续的就是这么七八百万的话，那可能有一些学校真的就要关闭合并了，但您不用担心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学上甚至还有家长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后台畅想说哎呀你说会不会有一天我这个高中也不用考了直接就上呢
0: 真有可能
1: 对
0: 12年义务教育
1: 也许会有这么一天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期待放在心上说到这儿还有位朋友 K 问呢，他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孩子今年小学一年级上42中锦和校区在新华区这个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孩子和父母的户口呢都在县里老家孩子升高中的时候我们需要迁户口吗？如果要是上这个市域内的高中的话
0: 首先他 它就是42中的井上井和井城，是去前年新开的三个学校嘛。
1: 嗯，
0: 然后这三个学校的话，它虽然说是学校是9年一贯制的，
1: 嗯，
0: 但是到家长这边是不是9年一贯制的就不是很清楚了。就学校是小学加初中9年的，
1: 嗯，
0: 这个9年一贯制说的是学校的体系，
1: 嗯，
0: 并不是说的是你家长就是把孩子送到这儿上了小学就一定能上他的初中。
1: 对，
0: 就比如说43中人家算12年一贯制，但是不是说43中小学的孩子就一定能上43中初中，或者是43中初中的孩子你不用经过考试就一定能上43中高中。所以这个就是一贯制的这个意思是说学校的学制啊贯穿9年，但不是说咱们学生是不需要再去经历这个信息采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儿。就当然6年以后这个政策怎么样这个还不太清楚，因为这种一贯制的小学加初中也就是这2年的事儿啊，前几年基本上很少公办小学公办这个小学加初中一贯制，前几年基本上没有，都是这2年就是一些项目新出来的啊。所以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小升初这边如果还要涉及到信息采集的话，到时候可能需要户口迁过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就目前石家庄市的政策来说的话，只要你有初中的学籍啊，咱们小升初正常升了有初中的学籍，你户口不迁过来考高中的话主要是看分数啊，你上市域内的高中是有资格的，但主要是要看能上到哪个高中是要看你的分数啊。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就是有一些学校，你比如说尤其是民办的这种学校，它可能会有这个
0: 直升
1: 的名额啊，而这个呢不是说所有公办学校也有的啊，所以我建议这位朋友您还要了解一下，就是您所在这所学校到时候会不会有直升政策，如果没有的话孩子上初中您还是得重新报一遍名的，届时您的这个户口啊什么的还要得迁过来。
0: 对
1: 啊，
0: 说
1: 到这儿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在市里有公租房但是户口是栾城的，能在附近上小学吗？
0: 不，这个如果说是按这2年的政策的话是没有办法，因为新三区的户口它只能是在市区有房产的情况下才能这个就近给你调剂入学，但是如果说市区没有房产只有一个公租房的话，那反正我遇到过有一些是被打回原籍的啊。这个所以我建议是要不然就把户口挪过来，如果说家里的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还是买一个不错的学区的老破小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啊。
1: 对，
0: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肯定会涉及到调剂入学了啊。
1: 还有我的朋友问到啊，他说那个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他说你看锦和校区啊，有的说他是63制有的说是54制，这个学校是哪一种呢？
0: 石家庄市教育局就是我们现在全河北省全部都是63制。对，就必须是6年小学加3年初中。当然在山东的某一些地区，比如说这个山东的有一些学校它是实行54制的，但慢慢54制基本上现在也比较少了。但是这个学校说54制的原因，他可能是前5年去学小学知识，第6年的话他开始学初中知识，是他自己的一个教学计划。但是就这个教育局或者是我们整个河北省的教学体系来说的话，现在是63制啊。
1: 对，而且这位朋友啊，您关注的这个直升的问题呢，我们帮您查询了一下啊，根据石家庄2026年公布的这个政策，你看啊，有直升名额的就这么几个学校，我们就说先说市内的吧啊，桥西区只有河北联邦外国语，长安区只有石家庄市长安区金柳林，裕华区就是石家庄第2外国语学校啊，然后高新区的话呢比较多，有石家庄翰林、精英、石家庄私立一中，你其他的市内5区它就没有直升的，反正您说的这42中它不在这直升范围内啊。那不在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您的孩子小学毕了业之后报名初中，您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就是户口本儿 啊，这个。

0: 房产证什么的重新提交一遍才能上啊。嗯、
1: 对，
0: 还有正在输入别急问呢，他说上高中要户口吗？
1: 就是上高中的话，我们只要有石家庄市区的学籍，就可以了啊，你就可以报石家庄市区这些孩子可以报的这些学校。
0: 然后它分为这个市区和县区啊，有的时候一个学校这两个区域它的分数要求还不一致，
1: 对，是，
0: 所以您最好仔细的来看一看啊。说到这儿呢，接下来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的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能逐一的为大家解答了。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啊，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冯小雪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有的家长呢，可能听完了之后啊，回去也会仔细的思考一下，说，我有没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呢？我们家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好好的思考整理一下。我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因为下周四您不一定这个时间段就在车上，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呢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关注我们啊。关注了之后，我们每一次开播都会给您一个提示，您看看今天的标题，今天的老师，如果是您感兴趣的啊，那没有任何问题，您可以仔细听一听，如果不感兴趣您不听就行了。您像明天呢，我们就会请到石家庄维明路小学的优秀教师做客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在小学期间应该重点培养哪些良好的学习习惯。我觉得这个对于小学的家长来说还是挺关注的啊。所以如果您关注的话，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不见不散。今天非常感谢冯老师的耐心解答，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明天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百天地，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们总开玩笑说，七十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1: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1: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1: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1: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

0: 精品展播。在大唐名将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文武兼资，天赋异禀，作为将军擅长计谋，曾经兵不血刃便平定叛乱，大获全胜，作为文臣也能于朝堂上建言献策，对国家用人制度提出建议。史书中他是智容安边绰有心术的儒将之雄，也是临下以术施德宽厚的谦谦君子，他就是裴行俭。公元619年，大唐开国之初，裴行俭出生于一个富贵之家，家族世代都为达官显贵，曾于北周隋朝任重要官职。父亲裴仁基官至礼部尚书，其兄裴行俭更是隋末猛将。然而到裴行俭出生之时，其父兄已死于隋末的乱世中。一个一父子呱呱坠地，却开启了一段崭新而传奇的人生篇章。凭借其祖辈积累的家族势力和广泛人脉，裴行俭从小便进入弘文馆学习，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而又凭借自身的聪颖机智和勤奋努力，顺利通过了明经科考试，到军中为官。裴行俭才思敏捷，办事干练，因此得到上司苏定方的赏识。吴用兵事无可教者，今子也贤。曾师从李靖的一代名将苏定方看到了这位年轻人身上的军事天赋与朝气活力，一直不收弟子的他竟然决定将其一生积累的战斗经验倾囊相授。也正是苏定方的谆谆教诲，使裴行俭得以在未来突厥侵犯时成功守卫大唐国土，建立不世功业，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儒将。那么裴行俭究竟学到了怎样的战术，使他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战场之外，作为文官的他又为大唐建立了怎样的功业呢？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唐名将》第11集《儒将之雄裴行俭》。
1: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类将军，一类呢是猛将，像秦琼、像吕布、像尉迟敬德，他们打起仗来呀酣畅淋漓；还有一类呢是儒将，他们打起仗来呢如行云流水一般，仿佛是剑不出鞘，胜负已定。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从唐代的一名儒将开始说起。在唐高宗永徽6年，也就是公元655年，这时候的皇帝呢唐高宗啊，他以王皇后没有生育为由，就准备啊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说实在的，武则天呢，她的身份有些敏感，也并不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皇后的期待。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一个县令，长安县的县令裴行俭，他呢料定国家忧患，自此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呢可能从现在开始就要遇到危机了。然后他找到了当时的太尉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商量着如何阻止这件事情。一个小小的县令去干涉皇后的废立，咱不说这事儿能不能成，首先他要担一定的风险的。这个县令裴行俭，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去向皇后、向皇帝提出他的一个意见。当然，事情的进展呢，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武则天成功上位，而这个小小的县令也因为这件事情的牵扯而被发配到西周，做了西周都督府的长史。西周呢，就是现在的新疆一带。裴行俭字守约，是绛州闻喜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闻喜人。他呢，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啊是礼部尚书裴仁基，他还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呢叫裴行俭，号称万人敌，在战场上他是非常的英勇。裴行俭年轻的时候中了明经科，明经呢是文科考试的一种，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应该是按部就班的做一名文官。但是啊，他后来很幸运遇到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将领苏定方。

0: 苏定方啊，号称大唐移动的长城，他在用兵打仗方面呢，有很多的奇兵奇术。裴行俭从苏定方身上学到了很多这种奇带有奇字色彩的带兵打仗的经验。裴行俭从小小的县令到西周的长史，后来呢还因为才能杰出被召回到朝廷做了吏部侍郎，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裴行俭的故事。在高宗年间，裴行俭呢被发配到西周做都督府的长史，后来呢又做了安西都护。有才能的人到哪儿呢都能够发光发热，尽管是受到了贬黜，但是裴行俭呢他心态非常好，他呢就觉着既然被安排到这儿，那就要动用自己的脑筋好好的治理一番。在西周呢，裴行俭他动用了各方面的措施，使得西周啊社会治理方面呢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史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这就是说呀，在西周周围的一些小的政权，大多呢是因为唐朝的皇恩和国威来主动归附。那么裴行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三个小事儿来看一下裴行俭的为人处事。第一件事，裴行俭在平定西突厥之后啊，可以说是为唐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唐高宗呢非常的高兴，就赏赐他一匹御马。皇帝赐的御马呢当然是非同小可，这匹马呢配有非常豪华的马鞍，当时啊大家都纷纷来欣赏。裴行俭部下有一个长史，他呢也很好奇，就觉得皇帝赐的这御马还这么豪华，他就想骑出去啊兜兜风。当他悄悄地把这匹马牵出去之后，好巧不巧，这个马鞍呢掉在地上摔碎了。这名长史吓得不轻啊，他也不敢回来了。当裴行俭听说之后，就派人呢把这名长史召回，然后呢对他说，这也没什么，虽然说是皇帝赐的御马，地位很高，但他毕竟是身外之物，让这个长史呢就放宽心，不要当回事儿。这是第一件小事。我们再来看第二件小事，裴行俭在灭掉西突厥的阿史那都支之后，截获了很多的财宝。其中呢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财宝，这个财宝呢是玛瑙的盘子。大家在有一天晚上进行庆功宴的时候，酒酣之际，大家心情都非常好。这时候一名小吏呢就盛出这个玛瑙的盘子来供大家欣赏，恰恰这个玛瑙盘子啊一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碎了。这个玛瑙盘呢它是广两尺与文采殊绝，这小吏一看玛瑙盘给摔碎了，也是吓得赶紧叩首求饶。但裴行俭呢一看碎了就碎了吧，他轻轻地拍一下这名小吏的肩膀，说了这样的话：尔非故意，何至于此？意思说你又不是故意的，就没有必要这样了。通过这两件小事，我们看到裴行俭啊，他是一个把钱财把各种珍宝看成身外之物，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同时呢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能够做到仗义疏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从西域回来之后，唐高宗呢款待了裴行俭，极度的认可了裴行俭所做出的贡献，然后呢赏赐了他金银瑰宝3000余件。除了这些还不够，还赏赐了驼牛马等，一般人呢可能就据为己有了。但裴行俭啊他不这么做，他呢把这些皇帝所赏赐的瑰宝以及各种牲畜啊就分配给了自己的部下。通过前面我们讲的这三个小故事，能够看出裴行俭他在为人处事方面，一呢是淡化这种物的概念，他仗义疏财；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方面是严以律己。正是这样的性格使得裴行俭呢在他的周围笼络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裴行俭曾经做过少常伯，后来呢改名为吏部侍郎，这个呢职位主要是负责人才选拔方面。他呢在看人用人方面呢非常有自己的眼光，史书中呢对于他用人方面的描绘也是非常精彩。我们来看一下：自掌选几位大总管，凡遇贤俊无不珍采。裴行俭自从做人事工作，对于人才选拔方面他的要求很高，凡是遇到优秀的人才 无不进行遴选，然后呢为我所用。比如说像李多作，像著名的番将黑赤长枝，还有呢王方毅啊、程慕廷啊等等，这些人呢都是受到了裴行俭的举荐才到重要的岗位上去任职。裴行俭呢还在用人期间把他对于选人用人的经验写成了文字，这就成为唐王朝在选拔人才方面制度性的保障。
1: 遗父子裴行俭因为祖父辈的功勋，通过门印同其他豪门子弟一样进入了鸿门馆学习。他自少时便聪明伶俐，刻苦学习，不仅博览群书，熟读经史子集，更是通晓天文地理，其书法也为时人称颂。在贞观中期，他顺利通过了明经科考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主要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然而也正是这个不太起眼的官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日后在远离朝堂的边塞，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立功报国的志愿。裴行俭凭借天资与悟性，在军中很快便得到了名将苏定方的青睐。苏定方认为他是一个可教之才，于是把自己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在其悉心教导之下，裴行俭掌握了用兵奇术，让他得以在未来的战场上如虎添翼，威震四方。那么裴行俭在领兵征战时究竟是怎样以奇制胜的？他倾其一生为大唐建立了哪些赫赫战功呢？
0: 我们今天呢就从五个细节来看一下裴行俭带兵打仗的奇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一个故事呢是困境定军心。高宗宜凤二年，西突厥呢就纠合了当时啊位于西南的吐蕃来反抗唐王朝的统治。对于屡次挑衅的这些反派力量，唐高宗啊可以说是痛心疾首。因为以前呢唐朝所带的这个军队在跟西突厥以及吐蕃的这个对阵中啊吃过败仗，再次出击的时候唐王朝呢不得不慎重。而这时候呢裴行俭他呢主动向高宗提了这样一条建议，他是这么说的：你看呢我们以前啊吃过败仗，我们知道如果是远距离行军的话，对这个地方的地形了解呢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如果是硬碰硬，我们很可能啊会重复过去的错误，所以对于西突厥的应对措施应该是以智斗。裴行俭呢把他心中所想好的策略就跟高宗说了一下，说你看呢现在正好啊波斯王死了，他的儿子尼涅师呢正好在大唐做质子，按照以前的惯例，如果国王死了，质子呢应该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继任王位的，现在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我呢就可以啊受皇帝之命护送尼涅师回国。高宗一听觉着裴行俭的建议呢有一定的可行性，然后就交代裴行俭说呢你一路上小心，然后呢要便衣从事。裴行俭呢就带着皇帝的诏书，带了一行人马前往西去，准备护送尼涅师回国。裴行俭带着护送尼涅师的队伍啊一路西行，因为对于西域这个地方啊确实是缺少相应的了解，有一天呢就遭到了困境，因为当地的向导啊也迷路了，在茫茫沙漠之中，这一行人马呀就像转圈一样走不出沙漠，人困马乏又缺少水源。其实裴行俭内心呢他对于能不能找到水源也没有信心，但他知道作为一名将领，如果在这时候放弃寻找或者是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后果就不堪设想。裴行俭呢他进行了非常隆重的祭祀仪式，这个祭祀仪式目的呢是祈求早日找到水源。史书上记载啊，自从举行了这个祭祀仪式之后，这个队伍呢继续虚行，很快呢就有了这么奇妙的变化。好，我们来看一下史书的原文：俄而云收风静，行数百步，水草甚丰。也就是说呀，在举行了这个祭祀仪式之后，裴行俭所带的人马呢很快就遇到了一处非常丰沛的水源，这些士兵以及侍卫啊都感到非常的兴奋，觉着裴行俭呢确实是神奇之人。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

二个故事，巧施连环计。裴行俭离开之后，他所率领的人马呢就一路向西，西域政权的那些藩囚子弟都来拜见裴行俭。裴行俭呢，他呢做了一个规划，认为呢，如果要想灭掉阿史那都支，要想灭掉西突厥呢，要分为四步走。第一步呢是招兵买马，暗扩实力。裴行俭知道啊，自己所带的人手呢实在是数量有限，那怎么办呢？如果能够从当地的藩囚子弟中啊征募一部分人，这样呢不仅仅自己的实力哈得到了扩充，更重要的一点，这些藩囚子弟对于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可以做到知己知彼。裴行俭呢就按照这样的计划，就招募了藩囚子弟1000人，这样一下呢自身的实力就得到了提升。第二步呢是制造假象，使敌松懈。裴行俭到达西域的时候正值夏天，这茫茫沙漠中，我们知道夏天温度是非常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裴行俭呢就放出了话，说呀，天高酷暑，这个地方啊实在是太热了，我们等到秋后的时候再便宜从事。就放出这样的一个谎话之后呢，敌人呢就放松了警惕，只等到秋后的时候再进行这个战争。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狩猎为名，继续扩兵。裴行俭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西周都督府的长史，他到了安西四镇的时候，他呢也是放出这样的话，说呀，我年轻的时候在西周这带做长史，那真的是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我天天打猎，狩猎之余呢与兄弟们吃喝玩乐，那样的场景啊让我经常的回味。当藩囚子弟啊听说裴行俭的这样一个招呼之后啊，都觉得呀，无非就是狩猎嘛，大家都参与到了裴行俭的部队中。裴行俭将这些子弟收编之后，进行了简单的军事训练。当然，军事训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他下一步的目的啊做好准备。好，我们来看第四步。第四步呢是秘密西行，一网打尽。裴行俭带领这些经过军事训练的子弟一路向西，在距离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营帐数十里的时候呢就停了下来。裴行俭觉着呀，不可贸然行事，要把他所带领的这部队呢分成两股势力。第一股呢表现得非常友好，去向可汗请安，这是表面现象。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再来看第二步。第二步呢是裴行俭率领着10000子弟去向阿史那都支进行谈判，是以唐军的名义。阿史那都支啊此前就相信了裴行俭说过的，不是等着天高气爽的时候再打吗？可是唐朝所派来的以军方名义谈判的人呢，就对阿史那都支说，您看呢，我们人马已经到了，您自己做出选择吧。对于阿史那都支投降这一段，史书记载的还非常有趣，我们来看一下。卒闻军到，既无所出，自率儿侄首领等500余骑就营来谒。阿史那都支啊知道一看这个大唐大批的人马就要到了，他呢就进了谈判的人所提出的大军就要到来的这个消息，所以呢他赶紧投降，带领着500余骑前来投降。阿史那都支投降，另外一支就是李哲福。对于李哲福怎么办呢？裴行俭呢又派出了一批人马，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呢，恰好呢就遇到了李哲福的使者。裴行俭派人对这个使者就说，你看阿史那都支都投降了，你们自己选择吧。然后让使者呢回去告诉李哲福本人。很快呢事情的进展啊就像裴行俭他所料定的那样，李哲福也主动归降。我们可以看出啊，裴行俭打仗过程可以说啊不费一兵一卒，非常精彩，体现的一个就是智斗。当裴行俭班师回朝之后，唐高宗啊实在是太高兴了，对于裴行俭的夸奖呢可以说是溢于言表。我们来看一下唐高宗对裴行俭的评价，是这样的：兵不血刃而兄党铁灭，伐叛柔服，身负阵纹。他呢是夸奖裴行俭兵不血刃，就完全没有费一兵一卒，而使得叛党呢全都消灭干净了。那么对于归顺的人去主动

0: 安抚。在这方面啊，高宗对裴行俭的评价是，你完全没有辜负我对你的委托。唐高宗一高兴，就提拔裴行俭的两个官职，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官。文官呢是礼部尚书，武官呢是检校右卫将军，一文一武。可以说这时候的裴行俭呢，靠自己的智力获得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1: 当裴行俭刚刚平定西域，被提拔升迁后，调入元年，单于大都护府下属二部反叛，所辖24州酋长皆叛，拥众数十万。唐高宗下诏裴行俭率30多万人马浩浩荡荡的远征，其出师之盛，声势之大，前所未有。而在接下来的战役中，裴行俭用兵之奇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他的用兵奇术显露无遗，他不仅能兵不血刃大破敌军，也能凭借渊博的知识预判危机，更能以宽大的胸怀包容降军，尽显仁义。裴行俭在战场上所做的每一个决策，不仅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更充满了远见，有利于大唐边境的安定。那么裴行俭带兵平定叛乱的时候，具体用了哪些奇术？这场战争又为大唐边境局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牧马护军粮。在高宗调入元年的时候，唐高宗呢曾经派出萧四业去镇压突厥阿史那温夫的部队，但是啊，当时呢这个结果啊非常的令人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路上载有粮草的这个马车被阿史那温夫给劫掠了。唐高宗呢就咽不下这口气，然后呢他就派出了30万大军，志在必得。这次带兵打仗的将军是谁呢？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裴行俭。裴行俭经过仔细的谋划，觉得呀，上一次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粮草被劫。那么我们呢就要动一下脑子，如何防止这个粮草被劫。裴行俭呢是做了这样的安排。首先呢，他安排了300辆粮车，只不过这些粮车呀都是经过特殊装备的。每一辆粮车中呢有5名精兵，他们呢埋伏起来，然后呢这个精兵啊是带有啊各式各样的装备，有这个弓啊刀啊等等啊掩盖的这个粮车的表象之下。除了这个粮车中有精兵之外，然后呢再派这个身体啊非常柔弱的这个士兵假装呢是去拉车。经过这样特殊装备的300辆这个粮车就上路了。当然只有这300辆粮车呀那还是不够的。裴行俭呢还做了另外一种安排，就是让精兵啊埋伏在周围。阿史那温夫呢也想故伎重演，就想再次劫掠。当然阿史那温夫呢也顺利的劫掠了这300辆粮车，然后呢就到了泉水边准备卸下粮草的时候，这些精兵呢就一举把阿史那温夫的部队呢给消灭了。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515B，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文武双全的名将裴行俭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除了拥有军事才能外，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过人技能呢？敬请关注《大唐名将》第11集《儒将之雄》裴行俭。
10: 阿史那温夫呢，就想再一次劫掠。当然，阿史那温夫呢也顺利的劫掠了这300辆粮车，然后呢就到了泉水边，准备卸下粮草的时候，这些精兵呢就一举把阿史那温夫的部队呢给消灭了。这样30万大军的粮草就得到了保存。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故事，灵感避大难。当裴行俭的部队到达单于都护，有一天晚上啊，人困马乏，大家呢就想着就在这儿安营扎寨。这些士兵呢也做了一些简单的防御工事，就准备呢好好的歇息一下。但是裴行俭呢观了天象之后，就命令大家赶紧换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不行。士兵啊都很抱怨，他也没有向士兵解释原因，士兵呢只好服从。当刚刚把这个驻扎的地方啊换到另外一个相对高的地方之后呢，很快狂风暴雨大作，他们原先安营扎寨的地方呢水深达到了3米。这些士兵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将军裴大将军简直是料事如神呐。当然在史书中都没有提到哈、裴行俭他是如何料事如神的，他作为一个将军怎么能够预测天气呢？我们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谜呢，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呢是从裴行俭他所接受的教育说起。裴行俭他从小就很爱学习，他的知识面非常的宽广，不仅仅懂得天文历法，再一个呢他还有一个名师指点。我们前面说到了，他呢遇到了苏定方。苏定方啊在带兵打仗方面啊特别的神奇，因为苏定方知道所谓的领兵打仗一定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量，不仅仅考虑到装备啊，考虑到数量啊，战术啊，还有考虑到各方面的气候啊以及季节啊等等这些因素。他曾经在晚年的时候啊说呢，我这一生所学呀恐无可教者，也就是说我还没有遇到可以把我一生所学传授的人。直到呢他遇到了裴行俭，通过与裴行俭的交谈，他发现这小子啊是可塑之才，所以呢他把他一生的这些带兵

0: 仗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想法，倾囊相授。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从裴行俭他的特长方面来说，裴行俭呢懂得阴阳之术，阴阳之术啊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比如说在战争的时候，有负责占卜的这个士兵，负责占卜的士兵呢，在这个行军打仗之前，每天早晨和中午，有时候呢还有晚上，都要去观天象。所谓的阴阳之术，它呢并不完完全全是伪科学的，它呢包含了一部分老百姓对于天象的认知，以及对于天气变化的一种朴素的经验总结。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裴行俭已经预测到了天气变化，他为什么没有向这些士兵解释清楚呢？这个呢就牵扯到了唐代对于占卜之术的一种纪律要求。因为在唐朝初年的时候就规定，除了市政术之外，其他的所有的杂占都被禁止。裴行俭呢恰恰是因为这个纪律的要求，他并没有向士兵解释。在准确地预测了天气之后，裴行俭呢就带着一批人马经过了黑山，在这儿呢与敌军相遇，然后呢也顺利地获得了大捷。裴行俭呢带兵很快就班师回朝。第五个故事呢是不杀降将守诺言。在西突厥平定之后啊，又有两股势力来挑战大唐的统治秩序。这两股势力呢，一个是阿史那福念，一个是阿史那温富。其实这两支啊，他们此前呢并没有合作的基础啊，属于草台班子，只不过呢是对于共同的敌人大唐，他们呢临时抱团取暖。裴行俭呢又动了一番脑筋，对于这种临时结合的草台班子，最好的策略是什么？最好的策略当然是反间计。很快啊，裴行俭啊就通过啊派两拨人，一拨呢是去劝阿史那福念，一拨呢是去劝阿史那温富。反间计很快就起效了，阿史那福念呢就派人呢带着这个降书来向裴行俭投降。同时呢这个降书中啊还写了这样的一个条款，如果是我投降的话要保我不死，条件是什么呢？我可以把阿史那温富啊生擒，就是俘虏一块带来。对于这种主动投降的降兵，裴行俭当然知道一定要保障最起码的人身安全，所以呢他就派人回复了阿史那福念，说呢你放心好了，一定不杀降将。忽然有一天，大唐部队所在的地方呢看到远方烟气大涨，唐军这个哨兵啊并不知道情况，就赶紧来禀报，告诉裴行俭说敌军杀过来了。裴行俭呢气定神闲坐在那儿说呀，放心，来者是谁呢？来者是阿史那福念。果不其然呢，阿史那福念啊生擒了阿史那温富前来投降。在中国古代，不杀降将的这样承诺是非常符合道义的。裴行俭呢并没有过多的为难他们，然后呢就带回了这个都城长安。当他班师回朝之后，唐高宗呢也是觉着非常的欣慰，不费一兵一卒又平定了这些叛军。但是啊，裴行俭也许还想得过于简单，这时候他有一个老乡侍中裴炎，暗地里向唐高宗告密说呀，那根本不是裴行俭的功劳，而是在于啊程务挺的追击。裴行俭呢是痛心疾首，这真的是应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是为乱军引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并不知道军队的事情，反而呢瞎提建议，这就使得真正掌握兵权的人呢无所适从。裴行俭不杀降将守诺言的做法呀，既合道义又有远见。他的主张呢不仅仅有非常明显的军事意义，而且有长远的政治意义。
1: 在历史上，裴行俭主要以其卓越军功而著称于世，然而文武兼资的他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也是朝廷中建树颇多的官员。他不仅善于识人，也善于用人，为大唐建立了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此外，他更是一个多才多艺、精益求精的艺术家。 他精通诗文，也擅长书法，工于草隶，连唐高宗李治也对他的书法作品爱不释手。那么书法技艺精湛的裴行俭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唐朝四大书法家之列呢？
0: 裴行俭的故事啊，留存在他的个人传记中，像《旧唐书·裴行俭传》，像《新唐书·裴行俭传》，这些呢都是以他的军功见长。除了军功之外，其实裴行俭呢还有一个特长，被大家所忽略了。那个特长是什么呢？就在于他的书法特长。裴行俭的书法呢是来自于良好的教育，他从小呢是在弘文馆读书。弘文馆的条件呢当然是非常好，这儿呢有法书，像二王书法，也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当时的名家像欧阳询呢，像褚遂良啊等等哈，经常来教习。我们知道书法作为一项技能，除了有名师指点之外，他呢特别强调日常的训练，所以裴行俭能够练成好的一些书法技能，更重要的是自己下了苦功夫，下了一番日积月累的训练之功。在书法方面啊，裴行俭非常自信。裴行俭曾经说过，像在大唐，当然书法名家太多了哈，在这些书法名家中，很多人呢在写书法的时候，对于笔对于墨都有特殊的要求。那裴行俭就说，我通关这些大唐名家对于笔和墨啊不做要求，反而把字写得非常好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虞世南，一个就是我了。我们可能就要问了，裴行俭是这么知名的书法家，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到书法名家的时候，我们说唐代四大书法名家却没有裴行俭呢？要分析这个原因呢，我们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裴行俭他呢写了很多的书法字帖，只不过呢他的书法作品呢留存下来的特别少，尤其是到了武则天时期。武则天呢曾经派他的侄子武承嗣啊去裴行俭家中，把他这些书法珍品呢都给收走了。收走之后呢，裴行俭的书法作品呢就不了了之。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到了北宋宣和年间，宣和年间呢成了一部非常大部头的著作，叫做《宣和书谱》。宣和书谱所收藏的书法作品呢，名家名品特别多哈。关于裴行俭的只有一件，那就是《千字文》。正是由于裴行俭所留存下来的作品非常少，所以啊，才使得裴行俭的这个书法名声呢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关于这点，《宣和书谱》中呢有这样的详细分析，我们来看一下。然书帖罕传，盖行俭以用兵有功唐氏，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叛党擒夷，自是以功言其他能也。宣和书谱中这句话呀，意思是说，因为裴行俭啊，对于大唐王室来说，他的贡献实在是太多了。一个是兵不血刃，孤军深入，多次取得平定突厥呀、等等哈各方面的战功。正是因为他战功卓著，所以才掩盖了他其他方面的技能。我想，之所以有这样的分析，也跟古人的认知有关。古人呢，对于书法，也可能是司空见惯，就认为呢，凡是书法是小道，与书法相对应的一些军功啊，一些政治贡献，那才是正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再加上裴行俭的作品留存的很少，所以呢，裴行俭成为书法名家的这种说法呢，到后世就没有留存下来。我们只能够从史书的浅显的描绘之中呢，去想象一下裴行俭书法作品的风貌。尽管书法作品并没有留存太多，但是裴行俭啊留给后世啊有两大贡献。第一个呢是长明榜制度，第二个呢是全选制度。什么是长明榜呢？长明榜啊是中国古代对于后辈人才选拔啊所形成的一种规章制度性的一个描述。在这个制度中，对于一些后辈人才的特点、出身、擅长的科目以及将来可能担任的一些官职哈，做出了一些建言献策。除了长明榜，还有全选，它是对于现在所担任官职的这些官员，按照他的功劳来建立了一个制度。这样呢， 对于他们提拔也好，对于他们贬黜也好，都做到了有依据可循。还有一个故事跟裴行俭选人用人

0: 有关。当时呢，有人就让裴行俭呢对当时的四个青年才俊做一番评判，一个是杨炯，一个是卢照邻，再一个是王勃，还有一个呢是骆宾王。这四个呢恰恰就是初唐四杰。裴行俭看过他们的作品，看了他们的简历之后啊，微微一笑说，虽然说是诗才盛名，但是呢我认为啊只不过如此。当然事实也证明裴行俭的眼光呢非常独到。裴行俭在用人选人方面秉持什么样的原则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总结，视之至远，先气势，后文艺。裴行俭的意思是说呀，要看一个人，首先呢是要看他的气，气就是气度、气量、才能的意思，啊，就总体先要看他的整体的气质，然后呢再是文艺。在用人和识人方面，裴行俭呢可以说是眼光独到。那么在做人方面，裴行俭呢做到了文武双全，达到了人生的高度。裴行俭作为一名唐代的儒将，也名垂千古。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故事的主人公是东汉时期的道德模范王烈，他的家乡太原教书育人，循循善诱，既教学生读经学史，又教学生从善处事。他教出来的学生啊，不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都能做到彬彬有礼，与众不同，所以人们对王烈王先生无不赞叹。后汉书中记载啊，有人偷了一头耕牛，被牛的主人捉住，这个小偷对牛主人说，是打是杀随你处置，我都心甘情愿，只求你不要把这事告诉王烈王先生。不过呢，似不随着小偷的愿，王烈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事，然而王烈的态度却大为出人意料，他不仅派人看望了这个小偷，还送了半匹布给他。有人就问王烈了，你何以如此啊？王烈没有急于解释，而是讲了一个故事。你看看，王烈也喜欢讲故事。我今天这一讲可是故事里套故事，有趣的呢。王烈讲的什么故事呢？他讲了秦穆公赏赐盗马贼的故事。话说当年秦穆公的一匹骏马被人盗了，但他发现时，那些盗马贼已经把骏马杀掉，正在煮着肉吃呢。这事情要搁到一般人头上，那得发多大火啊！秦穆公的侍卫也很生气啊，要把盗马贼杀了，但秦穆公却制止道，不能这样，他们是因为饥饿才盗马的。于是命令侍卫拿酒来赐给盗马贼，让他们饮用。真是好一位宽容大度的秦穆公。后来秦穆公有难，盗马贼以死相救，报答恩情。王烈讲完这个故事后又说，如今偷牛人怕我知道这事，说明他已有羞耻之心，知道羞耻就会生出善心，他一定会改恶从善的。何况他偷牛也是出于无奈吧，肯定是生活遇到了困难，我送布给他就是想帮他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也是为了劝他从善。问话者听了王烈的这番话，频频点头，连连称善。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了。过了一段时日，有位老者来找王烈，说是遇到了一件稀罕事。原来啊，这位老人行路途中休息，再动身时把宝剑忘记拿了。老人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发现丢了宝剑，于是急忙 寻着原路去找，却见墨色之中有个人正守着宝剑在等候施主。老人问清了他的姓名，这又赶来告诉了顽劣，而顽劣一番推求之后，发现此人正是先前的偷流人。于是感慨之余啊，就对学子们说，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善于教育，坏人是可以变好的。我们看啊，这位曾经的偷流人正是在顽劣的感化下拾金不昧，变得高善了起来，又正是在顽劣的垂范作用下，乡里社会遇有矛盾尊义都来找顽劣先生端以究竟。甚至到了后来啊，来找顽劣的人都感觉不好意思了，往往半途而返，或者望见顽劣家的屋舍就感到惭愧，结果自己友好协商或者彼此相让就解决了问题。顽劣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的教育智慧，比如感化熏陶的柔性力量往往远胜严刑峻法的强制力量。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啊，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实行了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迁徙各地的富家豪强，以免他们在当地横行霸道惹是生非。其中有个卓氏家族也被强制迁到了当时还属于偏远之地的蜀地，由于家财被没收了，卓氏家族啊穷困潦倒，自己推着货车艰辛地走在迁徙的路上。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次迁徙，后来竟成就了卓氏家族巨万亿的家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话说当时还有不少和卓氏一同迁往蜀地的富家豪强，他们纷纷拿出所剩不多的钱财贿赂负责分配落户地点的官员，希望得到照顾，能在临近关中的加盟县，也就今天的四川广元安置下来，这样嘛就不必深入蜀地了，而且呢还方便返乡。卓氏这不同，他认为加盟县一带地方狭窄，地利贫瘠，难为长久之计。反之汶山一带虽然深入蜀地，但却为沃野之地，乃至于被称为至死不羁的家畜，并且当地人熟悉山野，那么方便展开经营活动。于是卓氏反其道而行之，竟向官员请求迁得远一点，结果被迁到了汶山附近的临邛县。后来的事实证明啊，卓氏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临近成都的临邛之地不仅物产丰富，商业氛围浓厚，更为重要的是临邛周边还富有铜矿铁矿。卓氏呢来自赵国，掌握的金属冶炼技术要比蜀地先进得多。等到秦朝短命而亡，先尽力的西汉王朝对民间的经济活动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卓氏之子卓完孙的机会便来到了。这位卓完孙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其实我们都知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而卓文君的父亲就是卓完孙。卓完孙因廉价食物招募平民，开采铁矿，冶炼生铁，铸造铁制工具，不仅广泛供应当地和附近民众的生产生活之用，还大量的远销到滇地，也就今天的云南地区。在这个过程中间，卓完孙赚取了相当丰厚的利润。完成原始积累后，卓完孙又进一步拓展业务。依据东晋《长渠》的华阳国志的记载， 邓通呢是汉文帝最为宠幸的近臣，汉文帝将蜀地严大的铜山赐予了他，让他开设造币厂铸钱，但是邓通啊并没有采铜铸钱的技术，于是他找到了冶炼专家卓完孙，以求双方合作实现共赢。那么具体的合作方式是呢，邓通将矿山租赁给卓完孙，一年收取1000匹蜀锦的租金，至于矿山的盈利全归卓完孙所有。卓完孙凭此机遇累积了几万亿的家财，而拥有大智慧的商人往往也会选择合适的地方，把握特别的地利，最终赢得盈利。富山卓氏便是择地生产、因地制宜的成功典范。我想今天那些成功的商界精英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3: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4: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5: 杨康取出刺杀欧阳克的半截枪头说道，这是先父的遗物，弟子一直放在身边。丘处机接了过来，大事伤怀，叹了几口气说道，19年前我在此处与你父及你郭伯父相交，呼呼十余年，两位故人都已归于黄土，他二人之死，实是为我所累。我无力救得你父母性命，尤为终生恨事。郭靖在隔室听他怀念自己的父亲，心中难过。邱道长尚得与我父论交，我却是连父亲之面也不得一见。

已经成亲了吗？杨康说，还没有。王初一说，还是早日成了亲吧。秋实哥，你今日替他们做主办了这事如何呀？黄蓉与郭靖对望了一眼，均想，岂难道今日又要旁观一场洞房花烛吗？黄蓉又想，穆姐姐性子暴躁，跟那位程大小姐大不相同，她洞房花烛之前说不定还得跟那姓杨的小子来一场比武招亲，打上一架，哎，那倒也热闹好看。只听杨康喜道，全凭师尊做主啊。穆念慈却朗声说，须得先依我一件事，否则绝不依从。丘处机听了微微一笑，啊，好啊，是什么事？姑娘你说。穆念慈说，我义父是完颜洪烈那奸贼害死的，他须得报了杀父之仇，我方能与他成亲。丘处机击掌叫道，瞧啊，穆姑娘的话真是说到了老道的心坎中去啊，康儿，你说是不是？杨康大感踌躇，正自思索如何回答，忽听门外一个嘶哑的嗓子粗声地唱着莲花落的调子，又有一个尖细的嗓子夹着叫道，老爷太太行行好，赏赐乞儿一文钱。穆念慈听声音有些耳熟，转过头来，只见门口站着两个乞丐，一个肥胖，一个矮瘦，那胖大的总有矮小的三个那么大。这两个人身材特异，虽然相隔多年，穆念慈仍记得是自己13岁那年给他们包扎过伤口的两丐。洪七公喜他心好，因此传过他3天5夜。他要带上前招呼，但是两丐进门之后，目光不离杨康手中的竹棒，互相望了一眼，同时点了点头，走到杨康跟前，双手交胸，躬身行礼。马玉等见了两丐的步履身法，就知武功不弱，又见每个人背上都附着8只麻袋，知这二人是丐帮中的8代弟子，班辈甚高，但他们对杨康如此恭敬，却是大为不解。那瘦丐说，听弟兄们说，有人在临安城内见到帮主的法杖，我们四下探访，幸喜在此得见，却不知帮主现下在何处乞讨啊。杨康虽然拿棒在手，但是对竹棒的来历却全然不晓，听了瘦丐的话，不知如何回答，只是随口嗯了几声。丐帮中的规矩，见了打狗棒如见帮主本人。二丐见杨康不加理睬，神色更是恭谨。那胖丐道，越州之会时日已甚紧迫，东路简长老已于7日前动身西去。杨康越听越是糊涂，又哼了一声。那瘦丐说，弟子为了寻访帮主法杖耽搁了时日，现下立即就要赶路，尊驾如也今日上道，就由弟子们沿途陪伴服侍好了。杨康心中暗暗称奇，他本想尽早离开师父，也不管二丐说些什么，既有此机会，便向马玉、丘处机等拜倒，说道，弟子身有要事，不能随侍师尊，扶起恕罪。马玉等皆以为他与丐帮必有重大关联，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会，帮主洪七公是与仙师王真人齐名的高人，自是不能拦阻。当着二丐之面不便细问，

0: 与胖瘦二盖以江湖上一节相见。二盖对全真妻子本就仰慕，知他们是杨康的师傅，更是谦仰，口口声声自称晚辈。穆念慈提及往事，二盖神态更是大为亲热。他与丐帮本有渊源，便邀他同赴越州之会。穆念慈深愿与杨康同行，当下点头答应，四个人与马玉等行礼道别，出门而去。丘处机本来对杨康十分恼怒，立即要废了他的武功，只是念着杨铁心的故人之情，终究下不了手。这时一来见他与穆念慈神情亲密，比武招亲那件轻薄无形之事已变成了好事；二来他得悉自己身世后，舍弃富贵复姓为杨，也不枉自己一番教导的心血；三来他大得丐帮高辈弟子的敬重，全真教面上有光，满腔怒火顿时化为欢喜，手捻长须望着杨穆二人的背影微笑。当晚马玉等就在殿堂中歇宿，等候谭处端等三人回来。可是第二天整日之中全无音讯，四个人都是心下焦急，直到午夜方听得村外一声长啸。孙不二说，好师哥回来了。马玉低笑一声，过不多时门口人影闪动，郝大通飘然进来。黄蓉未曾见过此人，凑眼往小孔中张望。这日正是七月初五，一弯新月恰在窗间窥人，月光下见这道人肥胖高大，状貌似是个官宦模样，道袍的双袖都去了半截，至肘而止，与马玉等人所穿的衣服都不相同。原来郝大通出家以前是山东宁海州的首富，经言义理以卖朴自遣，后来在烟霞洞拜王重阳为师，当时王重阳脱下身上的衣服，撕下两袖赐给他穿，说道，物换无袖，汝当自成。袖与寿音同，意思是说施寿心法多少尚在其次，成道与否当在自悟。他感念师恩，自后所穿的道袍都没有袖子。丘处机最是性急，问道，哎，周师叔怎么样了？他是跟人闹着玩呢，还是当真动手呢？郝大通摇头说，哎，说来惭愧，小弟功夫浅薄，只追得七八里就不见了周师叔他们的影踪。谭师哥与刘师哥在小弟之前，小弟无能啊，接连找了一日一夜全没找着啊。马玉点头说，那好师弟辛苦了，坐下歇歇。郝大通盘膝坐下，运气在周身大穴行了一转，又说，小弟回来的时候在周王庙遇到六个人，瞧模样正是丘师哥所说的江南六怪，小弟便即上前攀谈，果真不错。丘处机喜道，六怪好胆子呀，竟上桃花岛去了，难怪咱们找不着。郝大通说，六怪中为首的柯镇恶柯大侠言道，他们曾与黄药师有约，是以赴桃花岛见约，哪知黄药师却不在岛上。他们听小弟言道，邱师兄等在此，说到稍后当即过来拜访。郭靖听说六位师父无恙，心中喜慰不胜。到这时他练功已五日五夜，身上的伤势已经好了一大半。第六日午夜时分，村东笑声响起。丘处机说， 刘师弟回来了。待得片刻，只见刘处玄陪着一个白须白发的老头走进店来。那老头身披黄格短衫，足穿麻鞋，手里挥着一柄大蒲扇，边笑边谈的进店。见到全真五子，只微微点了点头，似乎毫不把众人放在眼里。只听刘处玄说：“啊，这位是铁掌水上漂，裘老前辈，
1: 咱们今日有幸拜见，真是缘法。”
0: 黄蓉听了，险些笑出声来，用手肘在郭靖身上轻轻一撞，郭靖也觉好笑，两个人都想，且看这老家伙又如何骗人。马玉、丘处机等都久闻裘千仞的大名，顿时肃然起敬，言语中对他十分恭谨。裘千仞却信口胡吹，说到后来，丘处机问起是否曾见到他们师叔周伯通。裘千仞道：“
2: 啊，老顽童嘛，呵呵，他早给黄药师杀了。”
0: 众人大吃一惊。刘处玄道：“不会吧，晚辈前日还见到周师叔啊，只见他奔跑十分迅速，没追赶得上。”裘千仞一呆，笑而不答，心中盘算如何圆谎。丘处机抢着问道：“刘师弟，你可瞧见追赶师叔的那二人是何等样人啊？”刘处玄说：“一个穿白袍，另一个穿青布长袍，他们跑得好快，我只隐约瞧见那穿青袍的面容十分古怪，像是一具僵尸。”裘千仞在归云庄上见过黄药师，立即接口道：“
2: 是啊，杀死老顽童的就是这个穿青布长袍的黄药师，别人又哪有这等本事啊？我要上前劝阻，可惜已经迟了一步。哎，老顽童可是死得真惨呐！”
0: 铁掌水上漂裘千仞在武林中名声甚响，乃是大有身份的前辈高人。全真六子哪想到他是信口开河，一霎时人人悲愤异常。丘处机把殿中的板桌拍得震天的响，自幼把黄药师骂了个狗血淋头。黄蓉在隔室听得恼怒异常，他倒不怪裘千仞造谣，只怪丘处机不该这般骂他爹爹。刘处玄说：“
2: 谭师哥脚程比我快，或能见师叔被害的情景。”
0: 孙不二说：“
3: 哎呀，谭师哥到这时候还不回来，别要也遭了老贼。”
0: 说到这儿，容色凄惨，住口不语了。丘处机拔剑而起，叫道：“
2: 咱们快去救人报仇。”
0: 裘千仞怕他们赶去遇上周伯通，忙说：“
2: 哎，黄药师知道你们聚在此处，眼下就会找来。这黄老邪奸恶之极，今日老夫实是容他不得，我这就去找他去，你们在这儿候我好音便是。”
0: 众人尊他是前辈，不便违拗他的言语，又怕在路上与黄药师错过，却不如在这儿以逸待劳，等候敌人，当下一起躬身道谢，送出门去。裘千仞跨出门槛儿，回身左手一挥道：“
2: 啊，不必远送，那黄老邪功夫虽然厉害，我却有治他之术，你们瞧。”
0: 伸手从腰间拔出一柄明晃晃的利剑，箭头对准自己小腹，嘿的一声直刺进去。众人齐声惊呼，只见三尺来长的刃锋已有大半没入腹中。裘千仞笑道：“
2: 哈哈哈哈，天下任何利器都伤我不得，
3: 各位不需惊慌，我此去若与他错过了，黄老邪找到此间，各位不必与他动手，以免损折，等我回来治他。丘处机道：师叔之仇，做弟子的不能不报。裘千仞叹了口气说：
2: 哎，那也好，这是劫数使然，你们要报此仇，有一件事须得牢牢记住。
3: 马玉说：啊，请裘老前辈指点。裘千仞脸色郑重说：
2: 一见黄老邪，你们立即合力杀伤，不可与他交谈片言之字，否则此仇永远难报，要紧要紧。
3: 说罢转身而去，那柄利剑仍然留在腹中。众人相顾骇然，马玉等六个人个个见多识广，但是利剑入腹居然形若无事，实是闻所未闻，心想此人的功夫实已到了深不可测之境，却哪里知道这又是裘千仞的一个骗人伎俩。他那柄剑共分三节，剑尖上微一受力，第一二节立即依次缩进第三节之内，剑尖嵌入腰带的夹缝，旁人远远瞧来都到锋刃的大半刺入身体。他受完颜洪烈之聘，煽动江南豪杰相互火拼，以利金人南下，是以一遇机会立即传播谣言。这一日中，全真六子坐立不宁，茶饭无心，值守到初七的午夜，只听村北隐隐有人呼啸，一前一后疏忽间到了殿外。马玉等六人原本盘膝坐在稻草上吐纳练气，尹志平功力较低，椅子睡了。听见声响一齐跃起，马玉说：
2: 敌人追逐谭师弟而来，各位师弟小心在意了。
3: 这一晚是郭靖练功疗伤的最后一夜，这七日七夜之中，他不但已将内伤逐步解去，外伤的创口起始愈口，而且与黄蓉两人的内功也已经有了近意，这最后几个时辰正是他功行圆满的重大关键。黄蓉听到马玉的话大为担忧，
0: 来的若是爹爹，全真七子势必与他动手，我又不能出去言明真相，只怕妻子都要伤在爹爹手里。全真妻子的死活原不关我事，只是靖哥哥与马道长等大有渊源，以他的性子实难袖手不救，他若挺身而出，不但全功尽弃，性命也自难保。
3: 忙在郭靖耳边悄声说：
0: 靖哥哥，你务必答应我，不论有任何重大的事端，千万不可出去。
3: 郭靖刚点了点头，呼啸声已来到门外。丘处机叫道：
2: 谭师哥，布天罡北斗。
3: 郭靖听到天罡北斗四个字，心中一凛，暗想九阴真经中好多次提到北斗大法，说是修习上乘功夫的根基法门，经中所载的北斗大法微妙深奥，难以明白，不知道马道长他们的天罡北斗是否与此有关，倒要见识见识。忙凑眼到小孔上张望，他眼睛刚凑上小孔，只听得砰的一声，大门震开，一个道人飞身抢入，但见他道袍扬起，左脚已跨进门槛，忽而一个踉跄，又倒退出门。原来敌人已赶到身后动手袭击。丘处机与王处一同时飞身抢出，站在门口，袍袖扬处，双掌齐出，砰的一响，与门外敌人掌力相接。丘王二人退了两步，
0: 敌人也倒退两步。谭处端已乘着空隙窜进门来，月光下只见他头发散乱，脸上粗粗的两道血痕，右手的长剑只剩下了半截，模样甚是狼狈。谭处端进门后一言不发，立即盘膝坐下，马玉等六人也均坐定。只听得门外黑暗中，一个女人的声音阴森森地叫道：“谭老道，老娘若不是瞧在你师兄马玉的份上，在道上早送了你性命。你把老娘引到这儿来干什么？刚才出掌救人的是谁？说给梅超风听听。”静夜之中，听着他这啸鸣般的声音，虽当圣属，众人的背上也都不禁微微感到一阵寒意。他说话一停，便即寂静无声，门外重声唧唧，清晰可闻。过了片刻，只听得嘎嘎嘎一阵响，郭靖知道发自梅超风的全身关节，他片刻间就要冲进来动手。又过一会儿，却听一个人缓缓地吟道：“一柱行我几十年。”郭靖听得出是马玉的声音，语调甚是平和冲淡。谭处端接着吟道：“
2: 蓬头长日早如癫。”
0: 声音却甚粗豪。郭靖细看这位全真七子的二师兄，见他浓眉大眼，身形魁梧。第三个道人身形瘦小，面目宛似猿猴，却是长生子刘楚玄。只听他吟道：“海棠亭下重阳子。”他身材虽小，声音却甚洪亮。长春子丘处机接口道：“连夜舟中太乙仙。”玉阳子王处一吟道：“乌可离虚壳外。”广宁子郝大通吟道：“有人能悟未生前。”清静散人孙不二吟道：“出门一笑无惧爱。”马玉收句道：“云在西湖，月在天。”梅超风听这七人吟诗之声，个个中气充沛，内力深厚，暗暗心惊，难道全真七子又聚会于此吗？不，除了马玉，余人的声音都截然不对。他在蒙古大漠的悬崖绝顶曾听过马玉与江南六怪冒充全真七子的说话之声，他眼睛虽瞎，耳音却极灵敏，记性又好，声音一入耳中历久不忘。他不知当日却是马玉故步一阵，当下朗声说道：“马道长别来无恙啊。”那日马玉对他颇留情面，梅超风虽然为人狠毒，却也知道好歹。谭处端追赶周伯通不及，归途中见到梅超风以活人练功，他侠义心肠上前除害，哪知却非他敌手。幸好梅超风认出他是全真派的道人，顾念马玉之情，只将他打伤，却未下杀招，一路追赶至此。马玉道：“托福托福，桃花岛与全真派无怨无仇啊，尊师就快到了吧。”梅超风一怔，问道：“你们找我师父作甚？”丘处机叫道：“好妖妇，快叫你师父来见识见识全真七子的手段。”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
8: 晚上10:30，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1: 丘处机叫道：“好妖妇，快叫你师父来见识见识全真七子的手段。”梅超风大怒叫道：“你是谁？”丘处机说：“丘处机，你这妖妇听见过吗？”梅超风大声怪叫，飞身跃起，认准了丘处机发声之处，左掌护身，右爪迎头扑下。郭靖知道梅超风这一扑灵力狠辣，委实难当，丘处机武功虽高，却也不能硬接硬架。哪知他仍是盘膝坐在地下，既不抵挡又不闪避。郭靖暗叫不妙，这邱道长怎么这么拖大呀？眼见梅超风这一下便要抓到邱处机的顶心，突然左右两股掌风扑到，却是刘处玄与王处一同时发掌。梅超风右爪继续发功，左掌横挥要挡住刘王二人的掌力。岂知这二人掌力同流，一阴一阳相辅相成，力道竟是大的出奇，远非两人内力相加之可比。梅超风在空中受着大力激荡，顿时向上弹起，右手急忙变抓为掌，力挥之下身子向后翻出，落在门槛之上，不禁大惊失色，心想这两人功夫如此高深，绝非全真七子之辈，叫道：“是洪七公段皇爷在此吗？”丘处机笑道：“哈哈哈哈，咱们只是全真七子，有什么洪七公段皇爷了？”梅超风大惑不解，谭老道非我之敌，怎么他师兄弟中却有这等的高手？难道同门兄弟之间高低强弱竟会这么悬殊吗？郭靖在隔世旁观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心想刘王二人功力再高，最多也是与梅超风在伯仲之间，虽然二人合力，也绝不能轻轻一挥就将他弹了出去，这等功夫只有出自周伯通、洪七公、黄药师、欧阳锋等人方使不齐，全真七子哪有如此本领啊？梅超风性子强悍之极，除了师父之外不知世上有可畏之人，越是受挫越要蛮干。那日在蒙古悬崖之上，马玉言语谦和，以礼相待，他便却知难而退。但今日丘处机信了裘千仞之言，只道周伯通当真以为黄药师所害，再加上杀害郭靖的仇恨，对桃花岛一派恨之入骨，口中连称妖妇。梅超风明知不敌，却也绝计不肯就此罢休，微一沉吟，便探手腰间解下了毒龙鞭，叫道：“马道长，今日要得罪了。”马玉道：“好说。”梅超风道：“我要用兵刃了，你们也亮剑吧。”王处一道：“
0: 我们是七个，你只一个人，又加眼睛不能见物，全真七子再不消也不能跟你动兵器。我们坐着不动，你今朝吧。梅超风冷冷的道：你们坐着不动便想抵挡我的银鞭？丘处机骂道：好妖妇，今夜是你毙命之期，还多说什么？梅超风哼了一声，右手挥出，那生满倒钩的长鞭如一条大蟒般缓缓游了过来，鞭头直指孙不二。黄蓉听隔世双方斗口，心想梅超风的毒龙鞭何等厉害，全真七子竟敢端坐不动，空手抵挡，倒要瞧瞧用的是怎样的手段。拉了郭靖一把，叫他将小孔让给他瞧。他见到全真七子在殿堂中所坐的方位，心中一愣，这是北斗星座之星啊。不错，邱道长适才，正是说要布天罡北斗。黄药师精通天文历算之学，黄蓉幼年的时候夏夜乘凉，就常由父亲抱在膝上指讲天上的星宿，是以识得七个道人的阵型。全真七子马玉未当天枢，谭处端未当天玄，刘处玄未当天机，丘处机未当天权，四人组成斗魁。王初一未当玉衡，郝大通未当开阳，孙不二未当瑶光，三人组成斗柄。北斗七星中以天权光度最暗，却是居魁柄相接之处最是重要，因此由七子中武功最强的丘处机承当。斗柄中以玉衡为主，由武功次强的王处一承当。只见梅超风的毒龙鞭打向孙不二胸口，去势虽慢，可是极为狠辣。那道姑却仍是巍然不动。黄蓉顺着鞭梢望去，只见他道袍上绘着一个骷髅，心中暗暗称奇。全真教号称是玄门正宗，怎么他的服饰倒与梅师姐是一路呢？他不知当年王重阳点化孙不二之时，曾绘了一副骷髅之图赐他，意思说人寿短促，疏息而逝，化为骷髅，须当修真而目大道。孙不二纪念先师，将这图形绣在道袍之上。银鞭来得虽慢，却带着痴痴风响，眼见鞭梢再近数寸就要触到他道袍上骷髅的图形。忽然之间银鞭猛地回窜，就如一条蟒蛇头上被人砍了一刀，剑也似的笔直向梅超风反冲过去。这一下来势奇快，梅超风只敢手上微微震动，立即劲风扑面，急忙低头，银鞭已擦发而过，心中叫声好险，回鞭横扫。这一招鞭身盘打马玉和丘处机，二人仍是端坐不动，谭处端和王处一却出掌将银鞭挡了开去。数招既过，黄蓉已看得清楚，全真七子迎敌时只出一掌，另一掌却搭在身旁之人的肩上。他略加思索，已知其中奥妙。哦，原来这与我帮靖哥哥疗伤的道理一样，他们七人之力合而为一，梅师姐哪能抵挡啊？原来天罡北斗阵是全真教中最上乘的玄门功夫，王重阳当年曾为此阵花过无数心血，小则以之联手搏击化而为大，可用于战阵，敌人来攻时正面首当其冲者不用出力招架， 却由身旁道侣侧击反攻，犹如一人身兼数人武功，却是威不可挡。再拆数招，梅超风愈来愈是惊慌，觉到敌人已不再将鞭子击回荡开，只是因势待引，将银鞭牵入敌阵，鞭子虽可舞动，但挥出去的圈子渐渐缩小。又过片刻，数丈长的银鞭已有半条被敌阵裹住，再也缩不回来。若是此时弃鞭反跃，尚可脱身，但他在这条长鞭上曾用了无数的苦功，被人安坐于地，空手夺去，岂肯甘心？他犹豫不决，虽只瞬息之间，但时机稍纵即逝。那天罡北斗之阵既经发动，若非当天权之位的人收阵，则七人出手一招快死一招。待得梅超风知道再拼下去必无幸理，无可奈何下咬牙放脱鞭柄，为时已然不及。刘处玄掌力带动，啪的一声巨响，长鞭飞出打在墙上，纸阵的屋顶摇动，瓦片相击作声，屋顶上灰尘簌簌而下。梅超风足下摇晃，被这一带之力引得站立不定，向前踏了一步。这一步虽只跨了两尺，却是成败的关键。他若早了片刻弃鞭，就可不向前跨这一步，而向后踏出，立即转身出门，妻子未必会追，就算要追也未必能追得上他。现下却向前迈了一步，心知不妙，左右双掌齐挥，刚好与孙不二、王处一二人的掌力相遇，略加支撑，马玉与郝大通的掌力又从后拍到。他明知再向前行危险更大，但行格势尽，只得左足踏上半步，大喝一声，右足飞起，霎时之间先后分踢马玉与郝大通的手腕。邱处机、刘处玄同声喝彩，好功夫，也是一先一后的出掌解救。梅超风右足未落，左足又起，虽闪开了邱刘二人掌力，但右足落下时又踏上了一步。这一来已深陷天罡北斗阵中，除非将妻子之中打倒一人，否则决然无法脱出。黄蓉看得暗暗心惊，昏黄月光下，只见梅超风长发飞舞，纵跃来去，拳打足踢，举手投足均加隐隐风声，直如虎跃暴帆一般。全真妻子则是以静制动，盘膝而坐，击手则尾应，击尾则手应，击腰则手尾接应，牢牢地将他困在阵中。梅超风连使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功夫，要想冲出重围，但总是给妻子的掌力逼回，只急得他哇哇怪叫。此时妻子要伤他性命，原指举手之劳，但始终不下杀手。黄蓉看了半晌，便即醒悟：哦，是了，他们是借梅师姐来摆阵练功，似他这般武功高强的对手，哪能轻易的遇上？定是要累得他筋疲力尽而死，方肯罢休。可是他这番猜测却只对了一半。借梅超风练功确实不错，但道家不轻易杀生，倒无伤他性命之意。黄蓉对梅超风虽无好感，然见妻子对他如此困辱，心中却甚不忿。看了一会儿，不愿意再看了，把小孔让给郭靖。但听得隔世掌风一时紧一时缓，兀自憨斗。 国境初看的时候甚感迷惘，见

0: 妻子参差不齐地坐在地下，与梅超风相斗，大事不解。黄蓉在他耳边说，
1: 他们呀，是按着北斗星座的方位坐的，七个人内力相连，你瞧出来了吗？
0: 郭靖得这一言提醒，下半部九阴真经中许多言语一句句在心中流过，原本不知其意的词句，这时看了妻子出掌布阵之法，竟不欲自明的豁然而悟。他越看越喜，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黄蓉大惊，急忙挽住，郭靖一领，随即坐下，又凑眼到小孔之上。此时他对天罡北斗阵的要旨已大致明白，虽然不知如何使用，但妻子每一招每一式使将出来，都等如是在教导他九阴真经中体用之间的诀窍。那九阴真经是一位前辈高人读尽古来道藏而悟得，王重阳创这阵法时未曾见到真经，然道家武学同出一源，根本要旨原无差异，是以阵中的深刻变化却也脱不了真经的包罗。当日郭靖在桃花岛上旁观洪七公与欧阳锋相斗，故事大有近意，毕竟他心思迟钝，北丐与西毒二人的武功又皆非真经一路，是以领悟有限。此时见妻子行功布阵，以道家武功印证真经中的道家武学，处处若合符节，这才是真正的一大进意。眼见梅超风支撑为难，妻子渐渐减弱掌力，忽听得门口有人说道，
2: 耀兄，你先出手呢，还是让兄弟先试试？
0: 郭靖一惊，这正是欧阳锋的声音，却不知他何时进来的。妻子闻声也岂敢惊讶，向门口望去，只见门边两人，一人青衫，一人白衣，并肩而立，正是那晚追赶周伯通的二人。全真妻子齐声低笑，停手罢斗，站了起来。黄药师道，
2: 好啊，七个杂毛合力对付我的徒儿了，冯兄，我教训教训他们，你说是不是欺负小辈儿啊？
0: 欧阳锋笑道，
2: 哈哈哈，他们不敬你在先，你不嫌点功夫亮，这些小辈也不知道桃花岛主的手段。
0: 王处一当年曾在华山绝顶见过东邪西毒二人，正要向前见礼，黄药师身形微晃，反手就是一掌。王处一欲带格挡，哪来得及，啪的一声，脸上已吃了一记，一个踉跄，险险跌倒。丘处机大惊叫道，
2: 快回原位。
0: 但听得啪啪啪啪四声响过，谭、刘、郝、孙四个人脸上都吃了一掌。丘处机见眼前青光闪动，迎面一掌劈来，掌影好不飘忽，不知向何处挡架才是。情急中袍袖急震，向黄药师胸口横挥出去。丘处机的武功为妻子之手，这一符实是非同小可，黄药师过于轻敌，竟被他袍袖扶中，胸口一疼，急忙运气护住，左手翻上已抓住袍袖，跟着右手直取丘处机双目。丘处机奋力回征，袍袖断裂，同时马玉与王处一双掌齐到。黄药师身形灵动之极，对丘处机一击不中，早已闪到郝大通身后，抬起左腿砰的一声踢了他个跟头。此时郭靖已将小孔让给黄蓉，他见爹

0: 神威，心中喜乐之极。若不是顾念郭靖之伤，伤差一两个时辰，早就鼓起掌叫起好来。欧阳锋哈哈大笑，叫道：“哈哈哈！王重阳收的好一批脓包徒弟啊！”丘处机学艺以来，从未遭过如此大败，连叫齐战元威。但黄药师东闪西晃，片刻之间连下七八招杀手，个人抵挡不住，哪里还布得成阵势啊？只听咔咔两声，马玉与谭处端腰里的长剑已被他拔去折断，抛在地下。丘处机、王处一双剑齐出，连绵而上。这全真剑法变化精微，双剑连势，威力极盛。黄药师倒也不敢轻忽，凝神接了数招。马玉乘这个空隙，站定天书之位，挥掌发招。接着，谭刘诸人也各站定方位。这天罡北斗之阵一布成，情势立变。天权玉衡正面御敌，两旁天机开阳发掌侧击，后面姚光与天玄也转了上来。黄药师呼呼呼呼四掌，荡开四人掌力，笑道：“冯兄，王重阳居然还留下这么一手。”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手上与个人掌力相接，已知情势大不相同。这七人每一招发来都具极大的劲力，远非适才七人各自为战时之可比。当下展开落英神剑掌法，在阵中滴溜溜溜乱转，身形灵动，掌影翻飞。黄蓉心说，爹爹教我这落英神剑掌法的时候，我只道五虚一实，七虚一实，虚招只求诱敌扰敌，岂知临阵之际，这五虚七虚也均可变为实招。这一番憨斗，比之妻子合战梅超风又自不同。不但黄蓉看得喘不过气来，连欧阳锋如此武功也自心惊。梅超风在旁听着激斗的风声，又是欢喜又是惶愧。忽听啊的一声，接着砰的一响，原来尹志平看着八人相斗，渐渐头昏目眩，天转地转，不知有多少个黄药师在奔驰来去，眼前一黑，仰天摔倒，竟自晕了过去。全真七子牢牢站定方位，奋力抵挡，知道只消一人稍有殊神，七子今日无一能保性命，全真派就此覆灭。黄药师的心中却也是暗暗叫苦，刚才一上来若是立下杀招，随手便杀了对方一两个人，天罡北斗阵再也布不成功。只因先前手下留情，此时却求胜不得，欲罢不能，双方都是骑虎难下，不得各出全力周旋。黄药师在大半个时辰之中连变十三般奇门武功，始终只能打成平手，直斗到沉机齐唱，阳光入屋，八个人兀自未分胜负。此时郭靖七昼夜功行已满，隔世虽然打得天翻地覆，他却心静神闲，闭目内视，将体内一团热烘烘的内息运至尾闾，然后从尾闾升至肾官，从加急双官升至天柱玉枕，最后升到了顶心的泥丸宫。稍停片刻，舌底上颚内息从正面下降，自神庭下降鹊桥重楼，再落至黄庭气血，缓缓降至丹田。黄蓉见他脸色红润，神光灿然，心中甚喜， 在凑眼到小孔中瞧时，不觉吃了一惊。只见父亲缓步而行，脚下踏着八卦方位，一掌掌的慢慢发出。他知道这是爹爹轻易绝不肯用的最上乘武功，到了此时已是胜负急判、生死力决的关头。全真妻子也是全力施为，互相吆喝招呼，七人头上冒出腾腾热气，身上道袍尽被大汗浸透。迥非何战，梅超风是那么安闲。欧阳锋袖手旁观，眼见妻子的天罡北斗阵极为了得，只盼黄药师好动真气，身受重伤，那么二次华山论剑的时候就少了一个强敌。哪知黄药师的武功层出不穷，妻子虽然不至落败，但要取胜却也着实不易。心想，这黄老邪当真了得呀！但见双方的招数越来越慢，情势越是险恶，不到一盏茶时分，这场恶战就要终结。只见黄药师向孙不二、谭处端分发两掌，孙谭二人举手招架，刘处玄、马玉发招相助，欧阳锋长啸一声叫道：“姚兄，我来助你！”蹲下身子，猛地向谭处端身后双掌推出。谭处端正自全力与黄药师拼斗，突觉身后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道撞来，猛迅无伦啊！不但同门不及相救，自己也没法闪避，砰的一声俯身跌倒。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6: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往回来呀，还没等进屋呢，刘备就问了，哎，我说先生，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
3: 主公，
2: 鲁肃啊，一句真话也没说，他从咱这儿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明取西川，实际是为得荆州，等周瑜领人马一来，咱们出城一犒赏三军，他趁机就把主公您给杀了，这叫出其不意，趁其不备。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呀，周瑜确实用的是假途灭国之计。这个假途啊，就是借路，这个灭国呢，有这么一国家在春秋时候叫国国，当时的晋国呀想把这国国给灭了，这国国有个邻居，这个邻国呀是虞国，晋国要想灭这国国呢，必须跟这个虞国借路。按道理来讲，虞国不能借，那国国完了你也完了，不是还有那么句话唇亡齿寒吗？就指着这两个国家说的。结果呢，虞国让人家买动了，就把这个路啊借给晋国了，晋国把

0: 门紧闭得了。
1: 嗨，主公，那又何必呢？紧闭城门也不好使唤，
0: 那怎么办呢？
1: 哎，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啊。本来是挺好的事情，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咱们在荆州这会儿替他们江东守着门户，多好。可周瑜非要三番五次的加害主公你，千方百计迫使咱们离开荆襄啊，这就是公瑾的不对了。事已至此，我只好想个对策了。不管怎么说，公瑾呐，我们是绝不能轻易离开荆州。诸葛亮算铁了心了，既然在这儿扎住了，就得扎下去，说什么这地儿也不能给你江东。随后传令让赵云将军守住荆州，如此这般。随后诸葛亮又派了四员大将，说等周瑜人马到荆州城下，你们四将是一齐杀出啊，让关羽从江陵方向杀，让张飞从秭归方向杀，让黄忠从公安杀出，让魏延从夷陵杀出，又派糜竺到江下去迎接周瑜的战船。诸葛亮在荆州点兵啊，周瑜啊也正在柴桑派将呢。鲁肃刚走，他立刻就把表彰送给了吴侯，言明自己取荆州之计。吴主孙权答应了，周瑜啊派大将甘宁为第一路先锋，派丁奉为第二路先锋，徐盛为第三路先锋，凌统吕蒙为后队，让黄盖随中军，派程普领兵接应，自己亲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五万，浩浩荡荡就奔荆州来了。战船一到下口，周瑜就问呢、啊：“荆州的刘备可曾派人来接？”启禀都督，刘备派糜竺在迎接都督，叫他来见我。糜竺一见周瑜，深施一礼：“我奉主公之命在此迎候都督多时。”糜竺先生，这次我江东发兵可完全是为了你家主公刘备呀、啊、你应该回到荆州告诉你家主公，多备羊羔美酒，重谢我江东军校。都督，正是这样，我家主公现在荆州城外静候都督的雄师到来。米先生，你可以先行一步，谢过都督。糜竺告辞走了，周瑜把令旗一摆，进兵。周都督坐在船头的帅案后边，和他手下的众将是有说有笑。周瑜今儿特别高兴。周瑜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时候那个神气，今日又重现了。走了一段路啊，周都督猛地发现，不管是水面也好，旱路也好，鸭嘛巧洞一点声音皆无，一杆旗子看不见，一兵一卒也没有，这江面上连一条船都没有。不对吧，荆州这是怎么准备的？哪有鸭嘛巧洞犒赏三军的？有人来报，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了荆州。周瑜一想，哦，可能刘备在荆州城中迎接我吧。那也一样啊，他立刻吩咐弃舟登岸。这次一上汉岸，可不像那回追刘备了，就那么几匹马，剩下全都是水军。这回呵，马步军整整齐齐。周瑜率领着精兵五千，浩浩荡荡就奔荆州城来。远望城头啊，一无旌旗，二无士兵，只是有两面小白旗儿

随着风在那儿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直摆。周瑜一看差点乐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怎么把这荆州给治理的，怎么这么不景气啊？记得鲁肃还跟我说呢，说诸葛亮治理荆襄有方，有方就治成这样，直冒穷气。哼，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呢，简直的都给糟践了。周瑜想着这人马往前走着，接近荆州城了。举目一看，果然城头上就那么两杆小旗儿，一点动静没有。周瑜吩咐赶快过去叫城。一名军校跑到了护城河边，喂，赶快开城，江东都督周瑜人马到了。随着这喊声啊，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赵云插枪拱手，都督今日带兵意欲何往啊？啊，原来是子龙将军。怎么，我替你家主公兵取西川，子龙将军不知道吗？请问刘豫州和诸葛军师今安在呀？他们怎么不出城来劳赏我的三军呢？赵云听到这儿冷笑一声，都督啊，我家军师已经知道都督用假途灭国之计名取西川，实想得荆州啊，特派赵云在此，并没有劳军的酒饭，只有弓箭。唰，说着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啊，哎，子龙将军，你家军师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我真是举兵取西川呐。哈哈，都督啊，你取也白取，我家主公刘豫州说了，他和刘璋乃汉室宗亲，是因为我家主公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如果真的有人替我家主公把西川取了，我主公说他从此要披发入山，入山修道，他也不失信于天下。你不是要取西川吗？从那边绕着走，别老在我荆州城下这儿站着。哎呦，周瑜一听坏了，自己呀、啊、这点事儿全让人家给说破了，干脆攻城吧。他把枪往上这么一举，刚要攻，有探报来禀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从四路发来无数荆州人马。探报的话还没说完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正东方一面大旗上书汉寿亭侯关，哎呀，周瑜这么一愣，城头上梆子就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嚓！不管你攻城不攻城，先射你一通，有什么话再说。周瑜这人马哗就败下来了，败不多远，只听耳边一声炮响，道边杀出一队人马来，中间一杆大旗上书燕人张，到旗下一员大将连人带马，像一块乌金相似，是闪闪发光。只听这员将大叫一声，周郎啊，娃娃，可还记得你家三将军？哎呦，张飞。周瑜一看，咱们那边走吧。哇，哪边走啊？东西南北哪边也走不了了。黄忠从南边杀过来，魏延从北边杀过来，是四面都抄，喊杀声此起彼伏啊！莫要走了周郎，生擒周公瑾。周瑜还不下马受手，更待何时？哎呀，周瑜连急带气，眼都红了。可是就在这时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乐曲声。啊，周瑜愣了，这怎么回事啊？
在这刀枪蔽日万马嘶鸣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人吹奏这样的曲子呢？他举目远望，只见远处山头云罗伞盖，有两个人正在那儿举杯劝酒呢，刘备和诸葛亮。周瑜大叫一声：“气杀我也！”金疮迸发，一头撞下安桥。周围的武将赶忙把都督抢救起来，给搀上大船，连连呼唤：“都督醒来，都督，都督醒来呀！”哦呦，周瑜长吁一声：“诸葛村夫，我要与你势不两立，都督现在不能打了。”说着老黄盖一摆手，让起锚扬帆，是赶快败退呀。这时啊，荆州兵的喊声还不绝于耳呢：“莫要走了周郎！”这喊声多腻歪人呢，腻歪也没办法呀，你得听人家喊呢。东吴的战船游打江面上败下一段路来，忽然听一声炮响，这是怎么回事啊？众将有点吃惊，难道诸葛亮水陆还有什么安排吗？有人站在船头一看，不是，是咱江东的人马，感情是老将程普来接应来。程普听说都督箭伤迸发，又气死过一回去，老程普赶忙登上了虎头战舟，到率船来看望周瑜。周都督一把拉住程普：“老将军呐，都督您身体怎么样？”“哎，不要问了，左不过是那点小小的箭伤，老将军莫要挂记。”程普一皱眉：“呀，都督啊，自从都督南郡带伤至今未愈，您可不能大意啊。”周瑜摆了摆手：“老将军，不说这个了，这次我主要又生了点气，我用假途灭国之计被诸葛村夫识破，不是他已经看破了吗？哎，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今天就要兵取西川，我非把西川拿下来不可，我要和诸葛亮赌这口气，我让他看看我江东有没有这样的胆魄。老将军您来的正好，咱们水陆并进，兵取西川，程普老将助我，你帮帮我的忙吧。”老将军本想劝说几句，这么一看劝不了了，劝不了，但是这怎么能答应周都督进兵西川呢？老将军和周瑜说着话的同时，他在打量周瑜，一看周都督这脸色太难看了，那江东的周郎谁不知道，那是个漂亮人物啊，天生了一张面似浮粉的脸呢，那脸呢就像擦着胭脂粉一样那么好看，今儿这么一看呢，都绿了，绿不羁，白沙沙，灰呛呛，二目无光啊，看来都督病势很重啊。那么怎么周瑜刚才跟程普说那几句话气力还那么足呢？嗨，那是强打着精神。周瑜呀，是江东三军主帅，另外他这个人也横，他不愿意在众将面前脸上带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所以跟程普说着话还是谈笑自若的，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脸上还笑容可掬，您可以想象到笑出来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程普现在一听说都督要与他合兵一处去取西川，这去不得呀，可是怎么能拦呢？我现在一拦是火上浇油，他非七个好胆的不可，我要不拦，这样长驱直入是个容易的事情吗？心说都督您就为跟诸葛亮赌一口气，为让刘备诸葛亮看看您确实有这个能力取西川，这又何必呢？可程普把要说的话都到了口边了，他咽回去了，只好勉强着点了点头：“都督，
这么说。

0: 我们冰取西川。
1: 程普这句话问的包含着好多含义，那意思就是咱们取得了西川吗？有这个必要去取吗？您何必跟诸葛亮赌这个气呢？您身体支撑得住吗？周瑜明白了，老将军不必多虑，点炮发兵。随着都督一声令下，三声炮响，两军合在一处，水陆并进，兵取西川。周瑜啊，这气势笃定了，这回拿过西川来呀，我还不跟你换荆州了呢，我先取西川，后取荆襄，让你认识认识我江东将士之神勇，绝不让你诸葛亮藐视我东吴。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巴丘。这巴丘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探报刚禀报过呀，就听远处里呀，传来了战鼓声。啊！周瑜一愣啊，难道这儿有伏兵吗？来，带我船头一望。说着，周瑜往起这么一站呢，这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直冒金星。他身躯一晃，扑通，有坐的椅子声。哎呀，过来两个小校赶忙把都督给扶住了。搀我来。两个小校搀着周瑜来到船头，众武将在旁边心里这不好受啊，看都督病成这样还强打的精神，到船头来查看查看动静，众将无不感动。周瑜站在船头这儿，龙眼神往对面看，只见在远处啊，芦苇荡中有好多战船，盈盈绰绰的，看见了一面大旗，旗子上几个字很清晰：汉寿亭侯关。啊！周瑜再往西边这么一看呢，西边也有一面大旗，也有几个大字：燕人张。哎呀！周瑜心里头咯噔一下，诸葛亮在巴丘这儿果然设有埋伏，还不是一般人在这儿把守，是关羽和张飞。这怎么得了啊？看来我的战船过不去了。是关羽张飞的人马吗？是关张二位的旗号。实际领兵的不是张飞关羽，谁呀？是刘封关平。军师诸葛亮是这样吩咐的：你们呢，广挑大旗，别露面，此乃疑兵之计呀，光让你周瑜犯合计，他绝不敢往上冲啊。说他要硬冲呢，你们就以弓箭取胜就行了。所以呀，刘封关平没露面，把这大旗这么一晃，还真就把东吴的人马给镇住了。周都督当即吩咐是退兵扎寨，战船往下一退，把水寨扎住，扎住水寨之后，在岸边是埋锅造饭，饭摆上来了。都督是水米不进，这些武将呢一看都督这样，谁还有心拉场呢，在那儿大吃大喝呀。周瑜一看，这怎么能行啊，你们不饱餐战饭，咱们怎么进兵啊？老程普心里头不是滋味，心说都督您还提这进兵呢，咱们人马过得去吗？都督，我看您还是先用饭吧。周瑜轻轻摇了摇头：我吃喝不下，一个是让伤痛闹的，另一个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呢？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

0: 错了，荆州我取不了了，我战不取了，我去取西川。打西川你也不让我过去，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村夫欺人特甚。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快起来，这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3: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呢？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了，荆州我取不了了，我去取西川。打西川你不让我过去，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村夫欺人特甚。就为这个生气呢，一边生气周瑜还在想，我怎么想个计策冲开诸葛亮的战船顺利进兵啊。就在这功夫，有人进来回禀说，启禀都督，荆州诸葛亮派人前来给都督下书。哦，周瑜打了个愣神，诸葛亮给我送信来，下书人在外面候令，带他来见我。遵令。功夫不大，把下书人带进来，这人一见周瑜上前施礼，参见都督，奉我家诸葛军师将令来与都督下书。说着刷双手把书信捧过了头顶，有个副将过去把信接过来放在周瑜的帅案上，赏了下书人，把下书人打发走了。周瑜看了看眼前这封书信，他没伸手拆，连碰都没碰，就这么看着。周都督眼睛直盯盯地盯着这封信，周围的那些武将也都在注目看，不知道诸葛亮来这信是什么意思。周都督为什么没拆这信？古代年间那个信呢，也用不着拆，他也没有信皮信瓤，江湖邮票。后汉三国时期那信呢，就是简，竹简呢都写在竹子片上，拿绳一穿，一封信呢正好一卷儿，最后拿绳一系。你要是看信的话，把绳打开，唰啦，铺开你就可以看了。眼前这封信，为什么周都督不立即把它打开呢？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封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词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可是旁边有挨着都督近的那将官呢，看见了。只见周都督那个手指头啊， 微微的有点发抖。看来周都督的心情是很紧张。他把信刷啦打开，仔细这么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上写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妾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归，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致其须臾忘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既焚矣。亮不忍作事，特此告知，幸垂召见。哎呀，周瑜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昏厥在地，可把这些武将吓坏了，赶忙过来呼叫：都督醒来，都督，您快醒来呀。嗯，喊叫了半天，周瑜才睁开了双睛。武将把都督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大家面面相觑，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不约而同的又看了看桌子上这封书信，一个个是怒目横眉。众将心想，诸葛亮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呀？怎么把都督给气成这样了？哎呀，他们真想上前来劝告都督，咱们不要打西川了，干脆回兵吧，回兵荆州，咱们和刘备诸葛亮血战一场，夺回咱的荆襄，也比受他这窝囊气强了。可是看看都督这个样子，谁也没好意思开口。周瑜怎么看完了诸葛亮这封信昏倒了呢？周瑜动了真气了。要说诸葛亮这封信写的是不错呀，既实际又热情。他信里边的全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督啊，咱们从柴桑分手之后啊，我一直很想念您，这回您要领兵去打西川，我看去吧的。因为西川益州那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您别看刘璋这个人很暗弱，他没有真本事，但是他可能守摊儿。您今天带着这么多的人马不远万里去打刘璋，想收全功啊很困难，别说是都督您呢、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那吴起和孙武恐怕也办不到。吴起那是有名的大将，孙武呢就是做兵书那位，他们要想今天完成这个功绩都很困难。另外呢，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连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报赤壁之仇。都督您今天领着人马走那么老远，你后方空虚呀，如果让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乘虚而入，您这江东就完了。作为咱们是老朋友，我诸葛亮不忍就这么做事，我坐这看着不管你，我心里头不安，为此呢我告诉你一声，请你考虑，这个西川呢你最好别取，就算了吧。这么热情的一封信，怎么反倒把周瑜这个气给勾上来了呢？周瑜啊理解错了，他认为诸葛亮这是在奚落他，把周瑜要走的路都给堵死了， 最后还告诉他，你不应该这么走，你应该那样走。你说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众将看着都督，只见周瑜两个眼睛直勾勾就这么瞪着。功夫不大，周都督又把那信拿起来了。周瑜在想，诸葛亮处处高我几筹啊，自己未取荆襄，是连失几计，计计落空。今日一气之下，想暂放荆襄不取，先打西川，回过来再得荆襄。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都给看破说破啊，人家这信里说的是句句是理呀。我能打得了西川，打不了。可当时这个火已经呛到这儿了，这事儿已经挤到这儿，现在叫我周瑜怎么办？进不能取西川，退不能得九郡，这真是进退两难。哎呀，所以刚才就昏在那儿了。现在虽然叫醒了，可是都督这时候是一阵昏迷一阵清醒啊。他吩咐人笔墨伺候，说话呀音儿都打颤了。有人把纸墨拿过来，以为都督要给诸葛亮写回信，不是。周瑜探饱了笔，那手哒哒哒哒哒哒直打颤呢。他把牙关这么一咬，落笔疾书，刷刷刷刷刷写好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吴主孙权。旁边的老将程普看见了，老程普一看这信呢，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周瑜这信怎么写的？他说：“予以繁才，合盟殊遇，委任复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奈死生不测，休短有命，余志未展，微屈疑云，遗恨何及？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觊觎，有似杨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事干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于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于死不休矣。”您说程普能不哭吗？不单程普哭了，率案旁边的几员大将都掉泪了。周瑜这封信写得相当有分量，他是提醒孙权陈明时势，推荐人才，让孙权努力创业，情深意重，书不尽言呐。周瑜信开头写得很自谦，说我本来是一个平常人，那么吴主待我呢有知遇之恩，把我当作心腹，把江东的兵马大权交给我了，委任我为水军都督，我应该竭尽全力报效您的知遇之恩。可是生死难测呀，现在我的志向还没有施展出来，我就死去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如今曹操在北方，疆场未静，他随时都有取我江东之意，您要小心，尤其您应该小心的就是刘备，他觊觎在咱的荆襄，就等于咱们养着一只老虎一样，将来这一统江山归谁，现在还很难说。那么这时候作为我们江东该怎么办呢？我们江东如今的处境很困难，希望文武不可有丝毫懈怠，您 为了霸业早成，也要多付辛劳。我死之后，我这个职位应该让谁来接替呢？最好是鲁肃。如果主公您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周瑜是随死不朽啊。周瑜把信写好，把书简上面的绳系上，然后轻轻的一点手，现在说话都困难。众将明白这是让我们进前来，众将赶忙围拢了过来，一个个是侧耳倾听。列位将军，周瑜不是不欲尽忠报国呀，乃天命已决，我死之后，汝等要善事吴侯，共成大业。那个业字刚刚出口，都督又昏过去了。众将哭喊着再一次把周瑜都督唤醒过来。周都督手扶桌案，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说世间既生我周瑜，何必又生个诸葛亮。周瑜都督连叫数声，吐血而亡。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年轻统帅就这样死去了。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过人，同时还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在当时流传着这么句话：曲有误，周郎顾，弦歌之雅意吗？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呀，本事真大，可是气性也够大。这次就在巴丘这儿活活的让人给气死了。让谁气死了？诸葛亮啊。诸葛亮诚心要把周瑜气死吗？这也委屈了诸葛先生。诸葛亮气了周瑜不假，但是不想把他气死。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这棋步子一步一步走到这儿了，让诸葛亮也没有办法。其实孙刘两家联合聚曹，破曹之后要继续和好，那是多好的好事儿，对刘备对孙权都有好处。这周瑜呀，他着急了，打败了曹操，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荆襄收过来，然后就进兵许昌，让孙权统一天下。那么作为周瑜这个职位江东三军统帅，自己从幼年就抱有雄才大志啊，想干一番事业。特别是结交了孙策之后，孙策待周瑜啊亲如手足啊，正像周瑜给孙权写的那封遗书上说的，说吾主待我如心腹，唯以心腹吗？视我如股肱，那就拿我呀当他的胳膊腿一样，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虽肝脑涂地，也没有半点怨言呐。所以在两军阵前是亲冒弩石，身先士卒啊，面无半点惧色。这次带着这么重的病伤，他也没退缩过半步。为了什么呀？就为了吴主孙权的霸业，就为了得这荆襄。您说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吧，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想了好多计策，但是哪个计策也没成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破了。您想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作为携手破敌的一个战友来说呀，你周瑜不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逼得那么急。你把刘备由荆襄赶出去，刘备上哪儿去呀？再者说人家有人家的安排打算呢，也就是说有人家自己的战略部署啊。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必须把荆襄得过来，站住脚，然后进取西川。他连这地盘都没了，你让刘备哪儿去？ 当然诸葛亮不能这么轻易把荆襄让出来。实际诸葛亮这次为了荆襄九郡呢、啊、是在跟周瑜斗智。诸葛亮啊也不愿意伤了江东，说刚打完了曹操，这两家就立刻打起来。为此诸葛亮才再三强调借荆州保留孙刘两家联合的名义以拒曹操。那么给周瑜碰几个钉子之后呢，周瑜也就明白了。谁知道这位周瑜都督没明白，让人家一气二气三气到巴丘这儿气死了。气死周瑜这罪名就给诸葛亮安上。诸葛亮冤枉啊，人家诸葛先生为了刘备的霸业早日形成鼎足，诚心实意想联合江东，始终把周瑜当作朋友。可没想到这位周瑜都督心胸狭隘，气量狭窄，一口气儿没来，气得归了天了。其实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上这么写的，要按历史上来讲啊，这个周瑜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历史上的周瑜什么样？是气量恢阔，豁达雅致。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周瑜，周瑜就是眼下这样子了，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巴丘。周瑜这一死，东吴的将校无不落泪，大家要嚎啕大哭。老将程普吓坏了，可不能这么哭啊，怎么现在咱们不能沮丧，别忘了对面芦苇荡中还有荆州的人马呢，要让人家知道了，人家必然前来劫寨，我兵必败。为此咱们只得秘密发丧，一方面装殓都督的尸体，另一方面派人连夜把都督这封遗书送给主公孙权，然后徐徐退兵啊，悄悄地把人马撤出一段路去，安下营寨，暂且把都督的灵柩先停在巴丘这儿，等候主公定夺。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手捧书信是放声大哭，和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老天为何如此不公，折我大将如断孤之双臂呀、啊、这等于把我的膀子砍掉了一样，公瑾为了我江东，为了孤的霸业，他寝食不安呐、啊、废寝忘食，竭尽全力，仅如此不幸您竟短命而去，故悲不欲生。我陪着他一块死得了。可把长史张昭吓坏了，贺文武是百般解劝，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啊，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望主公先委以大将，然后再与都督公瑾治丧。张昭说的对呀、啊、您光这么哭不是个事儿，您要真的思念周瑜呀、啊、您就得按周瑜说的办，先得把三军大都督选出来，然后治理都督的丧事。
6: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爱你。
4: 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米价是个重要标准。秦末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担百十来钱涨至五千钱，出现人相食的惨状，饿殍遍地，满目疮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公司仓廪俱丰足，米价最低达到每担数十钱。后世史官评价这一时期，周曰成康，汉云文景，梅夷。让我们一起走进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录的盛世，去感受它的富庶与安宁。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马王堆三号墓的墓坑遗址。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4公里外浏阳河畔马王堆乡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现场发现大量极具价值且保存完好的文物，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除了三号墓之外，随后挖掘的两个墓坑分别命名为一号墓和二号墓，也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两个墓坑挖掘后就回填了。经专家考证，这是代侯立苍的家族墓。二号墓墓主即是第一代代侯，时任长沙国丞相的立苍，下葬年代在吕后执政中期，约公元前184年。一号墓葬着他的妻子，三号墓是他的儿子。立苍妻儿下葬年代晚于立苍20年左右，正处于文帝统治的中后期。但是专家惊奇地发现，恰恰是身份最尊贵的立苍，他的墓在棺椁规模和陪葬品数量上却远不及妻儿。40年前，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新主持了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
1: 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很多帛书，主要是在马王堆三号墓里面出土的。二号墓就是立苍墓，它这个墓是个圆形墓，墓葬的规模也比较小，也不是很大，而且埋得很浅，是不是？而且棺椁呢，它也是有两棺两椁，到时候它的随葬品呢，现在就出土来看呢，不是很多的，主要是出了三个印章。一号墓就是老太太墓或者儿子墓，这里面主要是随葬了很多丝绸丝制品，啊，漆墨器，啊，这个还有很多的陶。

社会基础。因此，这个时期下葬的代侯妻儿能享有如此奢华的厚葬。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500多件漆器、大量珍稀丝织品、彩俑、乐器、印章等等，每一件都让人叹为观止。而在这些宝物中最炫目的是这件素纱单衣，它堪称绝世精品。整件衣服重量只有49克，是湖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巧夺天工，是目前世界上最轻的衣服。素纱单衣虽已重见天日，但它的制作方法却和编织它的能工巧匠一起淹没，无迹可寻。

南京云锦研究院专门研究古代染织技法的研究员王继胜，试图破解这个千古之谜。他从种桑、抽丝剥茧到纺织裁剪，从每一个步骤去探寻前人的足迹，小心翼翼，唯恐稍有偏差，便会前功尽弃。汉初的统治者就像制作素纱单衣一样，在精细编织着整个大汉王朝。

0: 在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江苏徐州，后人为他塑造了一座8米高的雕像，十名开国的文臣武将分列两侧。如今这里已经荒废数年，很少有人来光顾，只有每年的8月初一，这位看门的老大爷会来这里打扫卫生。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汉承秦制，新兴的汉王朝在诸多制度上承袭秦朝，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没有完全继承秦王朝的郡县制，而是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体制。刘邦将大半的疆土分封给7个诸侯王，诸侯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征收赋税，拥有军队，只有关中15郡实行由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制。
1: 在刘邦的统治时期呢，其实他的根基一直是不稳固的，7个异姓诸侯王一直是王朝的一个心腹大患。在他登基刚刚几个月的时间里头，燕王臧荼就谋反，刘邦亲自平定了这次反叛。紧接着之后呢，他又花了数年的时间，然后平定了王朝最大的威胁，然后韩信、英布和彭越。他呢在这个解除异姓诸王的同时，分封了，就是把大片的这些收回的国土分封给了同姓诸侯王。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来维持这样一个西汉政权的一个稳固。
0: 政治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同样严峻的经济社会现在仍然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秦末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物价飞涨，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担10来钱涨至5000甚至10000钱，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现象，人口损失过半，特别是一些有名的大城市只剩下2/3，到处一片残破凋零景象。连刘邦这个皇帝都凑不齐4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面对着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破败不堪的烂摊子，汉初统治者充分意识到

0: 必须安抚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则江山不保。他们见识过强大无比的秦帝国一夕倾颓的惨烈，心有余悸。他们希望汲取秦肃亡的惨痛教训，找到一条通往盛世的康庄大道。
1: 汉初的这样一种休养生息政策，在我看来啊，那么它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并不是说是一个非常随意的这样一种政策安排。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的皇帝、王朝都要实行这种政策？啊，不是你，也不是他，基本上所有的99%的这种开创者都要这样做。那么既然都这样做，说明它是符合规律的，啊，那么这种规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啊，他必须要这样做，否则他没有别的出路。
0: 刘邦登基后不久，便下令解散军队，让战士复员回乡，给予他们加赐爵位、优先授田、免除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同时令那些在战乱中逃到山泽的百姓各归本土，恢复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官吏不得歧视虐待，因饥饿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同时鼓励生育，奖励农耕。高帝十一年，刘邦禁止郡国随意征收县赋，明确规定中央每年只向每人征收63钱。这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北37里的萧何墓。萧何的贤能一直被后世称赞和敬仰，为了保护他的墓碑，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修建遮风挡雨的建筑。而在汉初，皇帝提倡节约，大臣也都十分节俭。贵为相国的萧何置买田宅，专挑贫瘠的地方，宅院连院墙都不修。他看到长安地区人多地少，便请示刘邦开放皇家园林上林苑，让百姓进去种地。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于长乐宫，葬于长陵。这位提三尺剑平天下的布衣皇帝，弥留之际深知政治经济的危机远未消除，如不为子孙选好辅佐者，大汉王朝将陷入危机。
2: 在刘邦死之前，然后吕后曾经问这个刘邦哈，就说如果萧何死了之后，谁做丞相更好？然后刘邦说曹参。然后那个吕后又问说，那个曹参死了呢？他说王陵。然后呢，吕后问王陵死了，他说那你我都不在。
0: 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第二年，相国萧何去世，曹参接替相国之职。曹参上任后，下令一切都按萧相国时的规矩办，自己则整日和属下朋友喝酒。惠帝对他很不满，心想难道是欺负朕年少吗？于是责备曹参。面对惠帝的质问，曹参反问陛下觉得和高帝相比谁胜武。惠帝说朕岂敢忘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谁贤，惠帝说君好像不如萧何。曹参便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力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尊而勿失，不就可以了吗？萧归曹随。惠帝寻思寻思，觉得也有道理。惠帝在位7年就去世了。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以心狠手辣著称。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刘邦宠姬戚夫人，杀害4位刘姓诸侯王，公然违背刘邦誓约，封吕氏为王，几乎危及刘姓天下。因此历史上人们对吕后的评价向来是负面的。
2: 他嫉妒心很强，也很狠辣， 尤其他对于刘邦的那个爱妃当时做成人质的那种残酷的做法。但是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是看他的个人行为，也不仅仅看他的个性，而主要是看他对于历史发展的一个影响，对于一个王朝，对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0: 1983年，在湖北荆州市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记录古物的竹简，足以佐证这一事实。惠帝吕后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惠帝即位当年，就减轻田租，从10岁1减至15岁1。在位期间，他三次下诏减轻刑罚，废除秦始皇时所立邪书律，奖励孝悌、立田，鼓励生育。吕后临朝时期，废除了夷三族罪和妖言令，放宽对商贾的限制，两度实行货币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
2: 实际上就是他在政治上、政令上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他们的这样的做法呢，使得当时天下俨然就是非常的平静平和，百姓的那个粮食也开始增多了，衣服也开始穿上好衣服了，这样的一个盛世的前兆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们已经开始开启了一个文景之治的这样一个时代。
0: 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大臣拥立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皇帝，视为汉文帝。大臣们如此选择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帝为人仁孝宽厚，二是文帝的母亲博氏谨慎善良，没有什么势力。事实证明大臣的选择十分英明。文帝刚登基时经常涉猎宴乐，号称一日再三出。当时一个列侯的骑兵随从名叫贾山，上书劝谏他说，如果这样会导致上行下效，朝廷从此懈怠，百官对政事马虎了事，从而绝天下之望。文帝善于纳谏，立刻减少了游猎的次数。文帝在历史上素有仁厚之名，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诏废除收奴乡作律令，不再对犯罪者亲属实行连坐，莫为官奴。第二年又废除诽谤妖言、助祖上罪，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除此之外，汉文帝还废除了由来已久的肉刑。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周时有五刑，即墨、邑、公、乐、大辟。商鞅变法又增加凿颠、抽邪、祸亨之刑，
3: 然后还有这个手铐是把手铐在里边的，这个是当时上京的时候押解他上京的时候用的瑜伽，这样拼在一起的，然后把头放里头。
0: 文帝在刑法方面做出的这项重大改革起因于提刑救父，这个故事载于史书，又不断被搬上舞台。今天提刑救父仍是江苏淮安长荣京剧院最经典的保留曲目，几十年来口耳相传，长盛不衰。现在新生代花旦朱俊好即将登上舞台，扮演那位勇敢的少女。提刑救父讲述的是文帝13年5月，提刑的父亲淳于公因犯法被判肉刑，淳于公没有儿子，只生了5个女儿，他被抓时气急败坏地骂女儿生女不生男，一点用也没有。提刑心如刀绞，父亲押解到京，他一路跟来。他上书替父亲鸣不平，死者不可复生，人被处肉刑就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且愿以末官为婢赎父亲的罪。

0: 至孝至勇的献身精神深深触动文帝，于是下令废除刑、役、斩指等肉刑，以吃刑、服苦役等替代，并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文帝废除肉刑，在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上是一大进步，也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1: 还能长出来吗？
0: 汉文帝的统治宽厚不仅仅表现在刑法上，他还非常爱惜民力，实行轻徭薄赋。即位第一年，颁布了养老令，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肉、布帛等物品，让地方官按时慰问，同时下令郡国不要搜罗奇珍异宝上供朝廷。文帝12年、12年曾两次下诏免除百姓一半田租，将15税一的税率降至30税一。13年，更下令免除全部田租，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遇到灾荒年月，文帝还出台临时政策抚恤百姓，他还大力减少徭役，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服役减为每3年服役一次。
2: 汉文帝的话，他通关粮，就是开放，就是开放了在商业方面的啊这样一种便利啊，这个在吕后时期是严厉禁止的啊，而且呢，甚至在某些时期啊，对老百姓一分钱都不收，租税一点都不收。
0: 汉文帝时期，同姓诸侯王做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文帝3年，济北王刘兴居发兵反叛；6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日益强大的同姓诸侯王，同样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大。

0: 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削藩，请求文帝削夺诸侯王的国土，以削弱他们的力量。
1: 贾谊是洛阳才子啊，曾经给汉文帝出过很多的主意，《治安策》就是之一。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淮南王，还有齐王，都进行了拆封。
0: 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主要是出于政权稳定性考虑，他对于削藩有着种种顾虑。虽然这种姑息最终酿成了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但在当时削藩显然还为时过早。文帝统治始终把稳定放在了第一位，内政如此，外交也是一样。匈奴人屡屡撕毁和亲之约，入侵边境，文帝怕刀兵再起，百姓遭受战争之苦，下令严守边塞，不发兵追击。南越国在刘邦时期向汉朝称臣，吕后当政时下令禁止卖铁器给南越，出口牛马也只能卖公的，不能卖母的。南越王赵佗大怒，干脆自称武帝与汉朝抗衡，吕后发兵征讨不能成功。文帝一即位就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陆贾带着出使南越，这是一次重要的行程。陆贾作为汉朝和南越友好关系纽带的使者，千里迢迢从汉来到南越，把文帝的亲笔信交给赵佗。赵佗看信之后又感动又惭愧，马上去掉皇帝的排场，上书称臣。
1: 这个汉文帝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你很辛苦啊，就是首先是向他表示自己问候啊，说你很辛苦，并且呢，把他自己汉文帝自己如何继位的这个过程情况也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这个同时呢，也说了这个

0: 他的这个祖上的这个啊坟墓啊进行了修缮啊，这个派人看护。但是同时，汉文帝也说到了啊，如果汉与南越发生战争的话，可能带来的苦难更多的是老百姓啊。这封信表达了汉文帝很真诚的啊，劝赵佗放弃称帝的这样一种想法。
1: 汉文帝是个宽厚的皇帝，但也是个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所有措施都旨在巩固政权。文帝刚从代国进京登基，入未央宫，就拜亲信宋昌为魏将军，掌管南北两军，把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又大封拥立自己的功臣，展示自己的谦逊态度，使功臣集团安心。看时机合适，又让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去，罢免将侯周勃的相位，以抑制功臣集团的势力，并先后平定了冀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

0: 汉文帝像一个勤快精巧的工匠，兢兢业业地编织着大汉盛世这件前所未有的素纱单衣。他宽厚仁爱，深刻认识到农业为天下之本，衣食足才能够百姓安，多次下诏劝客农桑并亲为表率。13年，下诏恢复古代帝王亲耕借田、皇后亲桑的礼仪，并成为制度长期施行下去。当时的百姓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努力耕作，日渐富庶，和汉文帝一起为这件素纱单衣织上最美丽的图案。
1: 汉朝他要恢复他的国力，恢复他的经济，让人民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这种困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这个素纱单衣的这个制作，要比它艰难几倍甚至数十倍，或者说我们就没法比拟。
0: 举世绝伦的素纱单衣虽然是文帝时期巧匠的杰作，但文帝自己却一直穿着黑色粗丝做的衣服。他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为了节省布料，也不穿贵族妇女流行的曳地长裙，所使用的帷帐都很朴素，一心想成为天下人的表率。汉文帝的节俭是非常少见的，他在位20多年，宫室院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文帝曾想建一个露台，一算要花费100斤，文帝于是说，百斤相当于中产之家10家的家产，我侥幸奉先帝宫室，常常担心辱没了先帝，还造什么露台，就终止了计划。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为了纠正当时的厚葬风气，他临终前遗诏薄葬。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深哀。当今之事，嫌家生而恶死，厚葬已破业，重服已伤生，吾甚不取。他第一次将国丧的时间定为3天，期间允许百姓婚嫁、祭祀、饮酒、吃肉。他不仅不要布衣车和兵器送葬，还下令将夫人以下的姬妾遣散回家，随便出嫁。这种对人的爱惜，2000年来都很少有帝王能够做到。
2: 因为我们今天话说，他比较想得开，啊，这个比如说他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这样，啊，他能够认识到死亡是万物的自然规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认识。
3: 他确实是表里如一啊，是一个勤俭啊，是一个节俭的，而且一个仁厚的君主，所以他主张薄葬，确实就是薄葬，但他的。

0: 个没有多少随葬的东西，但是景帝呢确实就不太一样，就他实际上在继位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修建他的那个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应该说他的那个豪华程度肯定比那个文帝的要高啊，尤其是现在因为还那个景帝陵还没有完全发掘，但是从目前已经发掘的部分来看，尤其是还发现了那个很大的陪葬坑。
1: 汉文帝的继承者汉景帝的杨陵，距离霸陵35公里。到目前为止，汉杨陵墓地只进行了1/8的挖掘。杨陵占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按照汉朝人推崇的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整个陵墓再现的是汉景帝生前的生活情况和当时的社会状况。157年，汉景帝刘启即位。景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事件是削藩和平定七国之乱。他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导致七个诸侯联合反叛。反叛之初，景帝为了安抚作乱的诸侯王，腰斩了力主削藩的晁错，但诸侯王继续进兵，景帝不再妥协，很快平定了叛乱。
0: 就表面上他是很宽厚的，但实际上就是说他内在也有比较刻薄的一面，就他有一点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点不择手段啊。实际上就是说也有人认为那个景帝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难道不明白诸侯王的那个要清君侧诛晁错是一个借口吗？他有些认为，就有些认为他肯定知道，但是呢就觉得这个晁错呢就是说过于强硬，然后呢他可能觉得也可能对自己的那个政治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威胁，所以就借机把他给除掉了。
1: 平乱之后，东方诸侯王的力量大大削弱，景帝却没有掉以轻心，他加强了中央对诸侯国的控制，剥夺诸侯国君自治的权利，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
0: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呢，使得这些诸侯国的那个实力哈、就大大的消减，到最后呢，就跟一个大概他的地位就相当于一个中央统辖的一个郡。
1: 汉阳陵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做一项重复的工作，修复汉阳陵出土的文物。虽然墓地只挖掘了1/8，但是挖掘出来的文物数量品种繁多，仅仅这些文物就要工作人员花上100年的时间去修复。主持文物修复工作的是汉阳陵博物馆馆长侯宁斌。
2: 这两件东西呢，是汉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的两件农具。这个东西呢，叫做铁滑，是用在铁犁顶端的一个铁制的工具。这件东西呢，叫做铁叉，是用在铁锨顶头的一个工具。那么汉阳陵除了南区从葬坑之外，还有其他陪葬墓园遗址里头出土了很多这种农具，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文景时期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1: 对于诸侯王，景帝虽然采取强硬手段，但是在治国的策略上，景帝继承了父亲的政策，清静无为，轻徭薄赋。景帝即位当年就免除1/半田租，实行30税1，并成为定制，为后代所继承。第二年又下令将男子服正义的年龄从17岁提高到20岁，在年龄不好的时候还下诏不接受郡国贡献，降低皇宫饮食标准。
2: 这三件文物呢，是上个世纪70年代汉景帝杨陵刑徒墓地出土的三件文物。这个大的呢叫做铁钳，是套在脖子上的；两个小的呢叫做铁地，是套在脚脖子上的，说明当时刑徒在劳作的过程中是带着刑具来劳作的。那么西汉初年曾经有一种刑罚叫做肉刑，就是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断足。那么到文景时期呢，把这种刑罚进行了减轻，也就是如果有这种肉刑，要让一部分这种刑徒丧失了劳动力，同时也丧失了他们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文景时期通过对这种刑罚的改制，一个是提升了社会的劳动力，另外一个也给一部分刑徒 带来了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
1: 在减轻刑罚方面，景帝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乾元元年和乾元六年，景帝分两次完善文帝废除肉刑的政策，减轻了吃刑，使肉刑的废除真正对百姓有利。他又废除了残酷的折刑，改为较为和缓的弃市。在判案上，景帝强调疑罪从轻的原则。这是1983年在湖北省荆州市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奏验书，它记录了秦及汉初一些疑难案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疑难案件或者被告人不服的案件上报主管部门合议的制度。景帝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他在中五年下诏，痛斥不法官吏徇私枉法、结党营私，以执法苛刻为明察，致使无罪者蒙冤，有罪者横行，命令自此之后凡有疑问的案件都要上报进行合议。后元年再次下诏，进一步明确疑案先交给主管部门合议，如果主管部门仍不能定案的，移送至最高司法机构廷尉进行终审，强调治愈者勿先宽。
3: 就是尽量不与民争利啊，把财富放在民间，这是中国经济史当中两个主线啊，一个是与民争利，一个呢是无为，不与民争利。而文景二帝啊，他们实行的政策呢，仍然是贯彻了汉初的这种政策，无为政策，尽量不打扰农民啊，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啊，尽量那么不对农民啊进行更多的兵役的这种征发。
1: 文景时期一系列惠民措施博得后世的一致称颂。据统计，文景时期共颁布了8次大赦令，文帝景帝的谥号便因其政绩而定。谥法称道德博文曰文，由义而济曰景。从西汉王朝成立到汉景帝刘启病逝，汉王朝已建立61年，汉初残破萧条景象一扫而去，城乡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贮藏了大量财物，国库的钱数以亿计，因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数都没法数。太仓堆满了新旧粮食，有的因没有地方放，只好放在外面，以致腐烂不可食。街巷中到处都有马，田间更是成群遍野，那些乘母马的人都被瞧不起，地位卑贱的看门人都吃上了粮肉，为官作吏的因无事可做，忙着生养孩子，人人自爱而重犯法，以刑义为先。制作一件素纱单衣花了王继盛13年时间，迎来一个盛世得需要几十年几代人。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他们共同编制了文景之治这件垂范后世的素纱单衣，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盛世。
0: 这几十年的统治之间啊，就他们的政策有一个延续性，那么这个政策的延续性呢，实际上也是无为而治一个最好的体现，你说不是朝令夕改，那这个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这个社会的安定，财富的增加啊，经济的发展，国富民安啊，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臣民老百姓都很满意，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认同啊，就是认可度比较高，尤其是对那个比如说对统治者的认可度比较高。
1: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然而在一片繁荣景象的治世背后，却掩藏着重重危机。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 的确是一扫秦末的残破凋敝，出现了欣欣向荣、百业俱兴的盛景。然而，诸侯王和匈奴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北方的匈奴，一直是汉王朝梦魇般的劲敌。从汉高祖刘邦时代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骚扰和挑衅。新兴的汉朝无力与匈奴大规模长期征战，只有采取和亲与安抚。然而，怀柔只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与宁静，却无法保证长治久安。公元前141年，景帝病逝，妻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卑辞后帝，从此变成金戈铁马，武帝的雄心和大汉的铁骑横扫草原，匈奴人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西汉历史也掀开了烽烟四起、波谲云诡、威震海内的新篇章。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4: 如果您站在中国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山顶，就会看到一块金光夺目的石刻。这块石刻呢，高13.2米，宽5.3米，您可别小看它。这上面刻的可是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亲笔撰写的铭文，上面清清楚楚刻下了他封禅泰山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
5: 唐玄宗李隆基是个勤奋的皇帝，他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是治国的根本，先后启用了一批宰相，用其所长，使朝政充满朝气。在李隆基任用的宰相中，有个人叫张悦，他通晓治国方略，并且尽忠职守。此外，他还兼任吏政书院的最高领导。或许正是这个头衔，让这个张悦成为了唐玄宗封禅泰山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一天，春风得意的张悦在书院内边走边沉思，突然他眉头一皱，停了下来，心想，在这盛世之时，如果能够促成唐玄宗封禅泰山，那可是作为人臣文人的最大荣耀，是可以标炳史册的。封禅是一种规模盛大的国家祭祀典礼，它的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帝王的登基仪式。封为祭天，禅是祭地，泰山又被称作岱山，泰岱在古时候是相通的，均为大的意思，泰山就是大山。由于泰山雄踞东方，自古被誉为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之处，因此登封泰山被历代皇帝视作旷世不可多得的盛举。开元12年，也就是公元724年，张悦给唐玄宗上奏了一道奏折：皇帝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劝说他登封泰山。唐玄宗看到奏折后，并没有张悦想象中的喜笑颜开，反而一脸愁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大概这个时代的唐玄宗呢，觉得自己的志业文治武功还没有办法和他的祖父相比，所以比较他谦虚，没有接受封禅的奏请。
5: 然而封禅泰山却在唐玄宗心中埋下了种子。在这之后，张悦及文武百官接二连三地纷纷奏请皇帝封禅仪式。唐玄宗认为百官在劝请封禅仪式上达成了共识，所以同意了张悦的提议，同意封禅泰山，并昭告天下。 封禅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可唐玄宗在高兴之余又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忧。宰相张悦看不明白了，皇帝究竟在担心什么呢？一日，唐玄宗站在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大明宫宣政殿外眺望远方，心想，虽然此时大唐文教兴盛，政局平稳，边疆安宁，但是封禅之时，长安无众将把守，周边民族会不会趁机入侵呢？随后，唐玄宗找来张悦等大臣商议此事。张悦胸有成竹地答道：“请皇上放心，臣有一妙计。”满脸疑惑的唐玄宗立即询问是何妙计。张悦忙道：“请皇上派使节出使突厥，先答应他们的和亲要求，然后让他们派重臣跟随皇上封禅泰山，他们一定会欣然从命。突厥的人质在我们这里，势必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唐玄宗听后连连称赞，即刻批准此事。大唐使者来到突厥，向突厥可汗表明来意，得知可以迎娶大唐的公主，突厥可汗非常高兴，当场指定重臣阿史德杰利发跟随唐朝使者返回唐朝，随唐玄宗一起参加封禅大典。其他民族看见突厥都来共襄盛典，就更不敢怠慢，有的是王本人来，有的是派王子重臣来，个个争先恐后。不费一兵一卒，唐玄宗所担忧的安全问题就解决了，解除了唐玄宗的一桩桩的烦心事儿，宰相张悦可以说立了头功。唐玄宗李隆基命他全权负责这次封禅的事宜。开元十三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唐玄宗率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四夷酋长以及日本、大使等国的国君，从东都洛阳出发，向泰山进发。
6: 唐玄宗这次封禅，他带来了大量的骑兵。唐玄宗登上泰山山峰的时候，他的骑兵就在泰山脚下布上了军阵，但这个军阵十分独特，它是以马的颜色而组成的，黄马一个方阵，白马一个方阵，黑马一个方阵，花马一个方阵，不同颜色的马组成不同的方阵，然后在泰山脚下缓缓向前推进。
5: 封禅队伍中人马车的组合就像一场军事演习，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4: 唐玄宗到了泰山，顺心如意地举办了这次封禅大典。在封禅大典中，唐玄宗把他的心愿认真仔细地写在了封禅所用的御册上，而且命人把这个御册埋在了一个神秘的地方。那么御册上写了些什么呢？这个铭记着唐玄宗心愿的御册究竟被埋在了哪里呢？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先来看民国时期马鸿逵等人的一次重大发现。
5: 说到马鸿逵，他是民国时期西北军阀四马之一，当时他率部队驻扎在泰山一带，他命部下在泰山附近的蒿里山地区修建烈士祠。施工之中，部下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挖之处土呈方形，四周为赤白青黑四色，中为黄色，这种土被称作五色土。掘土的士兵见土质特别，不敢怠慢，就立即向马鸿逵报告。马鸿逵非常好奇，匆忙赶到挖掘现场。他认为这片土地下面一定藏有不同寻常的物件，命令士兵向土中继续挖掘。 随后马鸿逵部下绝获两尊外部雕刻极为细致的石盒，石盒内藏有一表面含精致刻花的金盒。马鸿逵顿时眼前一亮，他从士兵手中拿过金盒，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一个是唐玄宗封禅泰山御册，另一个是宋真宗封禅御册。
6: 泰山御册的出土是在中原大战之后，当时驻军马鸿逵部的一次攻城中出现的。虽然当时呢对外是秘而不宣，可是很快消息还是泄露出去了。北平晨报、天津的大公报都发出一个重磅新闻，披露了在泰山脚下唐明皇御册出土的消息，说这次御简的发现不仅可以考量古代的封禅礼制，而且可以据理研究中国古代的书册制度。
5: 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唐玄宗抵达泰山时，对封禅礼仪中的仪式不解，郑重地问大臣，为何前代帝王封禅的文书皆秘而不传？站在一旁的贺知章答道，之前的皇帝封禅泰山多为祈求求仙长生，有隐情，所以秘不示人。唐玄宗听后笑道，朕为苍生祈福，更无秘情。玄宗此时正值盛世之时，意气风发，既无社稷之忧，也无求仙之欲。随后他就命人制作了这个御册。唐御册质地为粉白色大理石，共15简，每简长约29公分，宽3公分，厚约1公分。简以金丝连接，每简上刻隶书一行，每行9字。御册大意为大唐国泰民安，李隆基斗胆来此进行封禅，并为百姓祈福。这个御册后来被宋代皇帝宋真宗获取，他也想封禅泰山，且仰慕唐玄宗的丰功伟绩，于是参照这个御册样式做了一个样式相同的御册，在他封禅之时将两个御册一并埋于泰山附近。唐玄宗对这次封禅非常满意，规定凡是陪同登山祭祀的礼官全部升迁为五品官。宰相张悦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女婿郑毅等亲朋故旧列为礼官队伍。这次封禅之行，郑毅依靠岳父从不起眼的9品官升为5品官。当时有人调侃道，此乃泰山之利也，所以后人把岳父雅称为泰山也是因此而来。除此之外，位于泰山山顶的祭泰山铭刻石更是见证了唐玄宗泰山之行的盛况以及他的雄心壮志。唐玄宗在碑文最后更以道在官政，明妃从欲，警戒自己何为治国之道。开元14年，唐玄宗为纪念这次封禅，命人在泰山山顶制作了这一石刻，俗称唐摩崖。摩崖高13.2米，宽5.3米，碑文24行，每行51字，现存1008字。碑身巨大，雄伟壮观，碑文雅驯，潇洒遒劲。
7: 那个字据说是他写的，文章也是他写的，他的书法就是唐代叫八分书，这一种字呢非常正，非常的庄重。
5: 如今气势恢宏的祭泰山铭刻石矗立在泰山之巅，向古往今来的人们默默讲述着中国唐朝那段盛世之时的繁华与荣耀。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两个小和尚带着朝天王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两个小和尚没了。朝天王和呼延灼两个人一商量啊，不好，可能要中计。两人商量完了，就要把队伍往回带，按原路回去。就在这时候，朝天王和呼延灼就听见四下里金鼓齐鸣，喊声大作。两个人回头一看，周围全都是火把。晁盖叫众军士夺路而走，众军才转过两个弯去，就见一彪人马迎面就冲过来了。这一伙人呢，没到跟前把弓箭全都摘下来了，啪啪啪啪，先放着箭了。有一支箭直奔晁盖朝天王面门就射过来了，因为天色太黑，晁盖看不见，这支箭啪正射在朝天王的脸上。朝天王哎呦一声扑通从马上就栽下去了。呼延灼一看朝天王中箭掉下马去了，和燕顺两骑马就来抢朝天王来了。背后刘唐白胜四个人一起把晁盖就救起来，扶到马上去，一直杀出村口啊。在村口，豹子头林冲带着众军在这接应，才算把这伙人马给抵挡住了。两军混战，一直杀到天亮，各自才收兵回去了。豹子头林冲回到大寨，整点一下军马，三阮宋万杜迁在水里边逃出性命来了，带出2500人马，再一查点呢，就剩1200-300人了，跟着欧鹏都来到大帐之中。这时候众头领都过来看是晁盖来了。晁盖躺在床上，嘴唇都发青了，这支箭正射在晁盖的面颊上。呼延灼林冲等人急忙把这支箭拔出来了，箭刚一拔出来，晁盖朝天王就昏过去了。几个人把剑拿过来看了一看，剑上面有三个字，史文恭。林冲就叫人把金枪药拿来给晁盖朝天王就上上了。这支箭呢是一支药箭，晁盖中了毒箭，他自己呀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林冲和呼延灼两个人商量商量，不行，一定要把晁盖送回大寨中去江西。把三阮杜迁宋万就叫过来了，让他们护送着车子送朝天王回梁山坡大寨，其余的15个头领在寨中商议。呼延灼他站起来了，我看还要等宋公明哥哥的将令来，咱们才能够回军。没有办法，林冲呼延灼带着众军就在这等着了。正处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忽然有小喽啰就进来报告了，说是前面4-5路军马杀过来了，火把不计其数。豹子头林冲一听坏了，人家杀上来了，赶紧和呼延灼两个人商量商量，披挂上马，带着众军就往出杀。这些人来到马上一看呢，三面山上火把齐鸣，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四下里呐喊声不止，都震耳朵。豹子头林冲带领众将也不去抵抗了，把营寨拔吧拔吧，带着众军就往回走啊。曾头市的众军在后边追杀了一阵，两军且战且走，走出了有5-6十里路，曾家的军队才不追了。 林冲又祭奠一下人数，又损失了七八百人，大败疏溃，取旧路往梁山坡就走了。走到半路，正遇着神行太保戴宗了。神行太保戴宗传下军令，叫众头领暂且回山寨，别做商议。众将得令之后，带领着军队就回水泊梁山去了。众将上山以后，就来看是晁盖、晁天王了。这时候晁盖啊，滴水都不进了，吃饭更不行了，浑身虚肿啊。众头领都在帐前看事啊。就在当天夜里，到第三更天呢，晁盖这身体就觉得沉重，脸上全都肿了，眼睛都睁不开啊。晁盖、晁天王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头撞过来，勉强的把眼睛睁开一条小缝，他看着宋江、宋公明。贤弟啊，你可要保重啊，若是有人捉到射我的那个人，就叫他做梁山泊主。晁盖、晁天王说完这句话，一口气上不来，死了。宋江、宋公明一看晁盖死了，哎呀，这痛苦，哭得死去活来。军师吴用和公孙胜、林冲、呼延灼等人就过来劝宋江，可是怎么劝也不行，所以吴用、公孙胜又过来劝宋江来了。宋江哥哥，你还要理会大事啊。宋江哭得实在没有劲儿，他不哭了，又用香汤把晁盖、晁天王的尸首给洗浴了一阵，然后就装殿衣服金泽停在聚义厅上。梁山坡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一面有合造内官外国选了吉日，呈放在正厅上，建起了灵围，中间设了一个神主，上边写着梁山坡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大小头领从宋公明以下都带重孝，小头目和众小喽啰都带孝头巾，把那只事件就供奉在晁天王的灵前。梁山坡大寨之内扬起长幡，请附近的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追见晁天王。宋江、宋公明每天带领着众将举哀，根本没有心思管理山寨的事务。一连几天过去了，林冲和公孙胜、吴用众头领就商量，要立宋公明为梁山坡主。和众将一商量，众将都很同意。次日的清早，香花灯烛，以林冲为首，全都站好了，把宋江、宋公明就请出来了，在聚义厅上，大家全都坐下了。吴用和林冲站起来了，向宋江拱了拱手，哥哥听禀，治国一日不可无君，余家不可一日无主，今日山寨晁头领是归天去了，山寨中事业岂可无主，四海万里疆域之内皆闻哥哥大名，来日即日良辰，请哥哥为山寨之主，主人恭听号令。宋江、宋公明听林冲和吴用说完了，他赶紧站起来了，把手一摆，诸位兄弟，却乃不可忘了晁天王遗言。晁天王临死的时候讲， 如有人捉得史文恭，便立为梁山坡主。此话众头领皆知，都不要忘记了。现在又没有报仇雪恨，如何小可居的此辈呀？吴用吴学究一看宋江说啥，他也不干，他可真着急了。宋江哥哥，朝天王虽然如此说过，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个人，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宋江、宋公明一听吴用说这些话，感觉非常有道理。这么大个山寨，哪能没有主事人呢？那不乱套了吗？军师说的有道理，那么小可全当此位，待日后报仇雪恨完了，拿住史文恭的人，不管是什么人，须当此位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宋江焚香已毕，全局主位做了第一把交椅，上手是军师吴用，下手公孙胜，左一带以林冲为头，右一带以呼延灼居长。众人都参拜了，两边都坐下了。宋江、宋公明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看着众人。诸位，小可今日全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通，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作六寨驻扎，据听从今天开始改为忠义堂，前后左右立四个汉寨，后山两个小寨，前山三座关隘，山下一个水寨，两滩两个小寨，今日各请兄弟分头去管。在忠义堂上，宋江、宋公明做了第一位了，第二位是军师吴用，第三位法师公孙胜，第四位花荣，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吕方，第七位郭胜。左军寨内，第一位是林冲，第二位刘唐，第三位史进，第四位杨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迁，第七位宋万。在右军寨内，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欧鹏，第七位穆春。在前军寨内，第一位是李英，第二位徐宁，第三位鲁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杨志，第六位马林，第七位是石恩。后军寨内呢，第一位是柴进，第二位孙立，第三位黄信，第四位韩涛，第五位彭启，第六位邓飞，第七位薛勇。水军寨内是八位头领，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是张衡，第六位张顺，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一共是43员头领。山前第一关命令雷横、樊瑞把守，第二关命令谢珍、谢宝把守，第三关命令向冲和李衮把守。金沙滩小寨内命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人把守。鸭嘴滩小寨内命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人把守。山后还有两个小寨，左一个汉寨内命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个汉寨内命令朱武、陈达、杨春六人把守。忠义堂内，左一带房中掌管文卷的萧让，掌管赏罚的裴宣，掌管印信的金大坚，掌管钱粮的是蒋敬。在右一带房中，管炮的是凌振，管造船的是孟康，管造衣甲的是侯健，管住城垣的是陶宗旺。忠义堂后两厢房中管事人员，监造房屋的是李云，铁匠总管汤龙，监造酒醋的是朱富，监造宴宴的宋清，掌管一营物件的是杜兴和白胜。山下四路酒店 由朱贵、岳和、石谦、李立、孙兴、顾大嫂、张青、孙二娘掌管。管北地收买马匹的是杨林、石勇、段景柱。梁山坡水浒寨内大小头领，自从宋江、宋公明为寨主，尽皆欢喜，人心悦服，主将都皆恭听约束。有一天，宋江聚众商议，要给晁盖、晁天王报仇，兴兵去打曾头市。军师吴用就站起来了：“哥哥，庶民居丧，尚且不可轻动啊！哥哥兴师，却待百日之后方可举兵，未为迟矣啊！”宋江一听，可也对。等晁盖、晁

0: 朝天王百日之后，我再兴兵不迟啊。宋江宋公明真听了吴用的话了，依着吴用之言，就在山寨之中居丧，每日修设好事，只做公果，追荐晁盖。就说有一天请到一个僧人，法名大圆，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僧人，因为游方到了济宁了，经过梁山坡，就请在寨内做道场来了。这僧人吃完斋了，和宋江吴用等人先说话，宋江就问起北京的风土人物。这大圆和尚啊，把大脑袋一拨落，阿弥陀佛，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吴用两个人一听，想起来了，哎呦，你看我们还未老，怎么连这件事都忘了？北京城里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逸，绰号叫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士，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敌。梁山坡若得此人，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呢？吴用听宋江说完以后，他也笑了，哈哈哈哈，哥哥何故自丧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难哉？哦，那么军师，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如何能够让他到山寨来落草？哥哥，吴用也用心多时了，不想一向就给忘记了，小生略施一计，叫此人上山。吴军师，人称足下为智多星，果然名不虚传，敢问军师用什么计策能够让此人上山呢？哥哥，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尽一点忠义之心，舍死忘生，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那犹如探囊取物，手到年来，只是少一个粗心大胆的伴当和我同去。
1: 军师哥哥，哎，小弟跟你走一趟呗。
0: 军师吴用抬头一看，这人是谁呀？黑旋风李逵呀。宋江赶紧把手一摆，哎，兄弟，你不要去，若是上风放火，下风杀人，打家劫舍，冲州撞府，用得着你？这种细心的事，你性子又不好，你去不得。
1: 哥哥，你们都说我长得丑，又嫌我，不让我去呗。
0: 兄弟，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差人极多，贪贿被人看破，不是送了你的性命了吗？
1: 哥哥，那怕什么的，我不怕，我一定要去走一趟。
0: 铁牛啊，
1: 哦，
0: 你要去，你得依我三件事，我就带你去，你要是不依，铁牛你就在寨中坐着吧。
1: 军师哥哥，你别说三件事，就三十件我也依你。
0: 铁牛啊，
1: 哦，
0: 你说话可得算数。
1: 军师哥哥，我铁牛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你说吧。
0: 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从今天开始你就得断酒，回来你再开。
1: 行，不就不喝酒吗？第二件呢？
0: 第二件，一路上你要装作是道童的打扮，要随着我，我要叫你，你可不要违拗。
1: 行，我就听你的就完了呗。
0: 第三件事可最难了，你从明天开始就不要说话，装作一个哑巴， 就这三件事，你要能依得，我就带你去。
1: 哎呀，哥哥，那不吃酒做到童，我都依得你。这闭着嘴不说话，那不憋死我了吗？
0: 铁牛啊，你要是开口，那就得惹出事来。
1: 好，那也容易，我在嘴里边含一个铜钱就是了。
0: 宋江一听李逵先答应了，他把李逵叫过来了。兄弟啊，你若坚毅要去，恐有疏失，那你可不要怨我呀。
1: 宋江哥哥，哎呀，没事没事，你放心吧，我这两把大板斧我就带着，要有事我少里砍他个千八百的。
0: 你说李逵这几句话把众头领全都给逗笑了。当日忠义堂上摆宴席给吴用和李逵送行，这宴席一直吃到了掌灯时分，吴用和李逵众头领都去休息了。第二天早晨，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叫李逵打扮了个小道童，挑着担子就下山去了。宋江、宋公明和众头领又在金沙滩摆下酒宴给吴用和李逵送行。宋江再三嘱咐吴用要小心在意，千万千万不要让李逵有事啊。吴用、李逵两个人辞别众人下山了，宋江带着众头领又回到山寨。咱们再说吴用、李逵两个人取路往北京就来了。走了四五天的路程，就说这一天正来到晚间了，吴用和李逵两个人就投客店安歇。天刚亮，李逵、吴用两个人打火做饭，吃完了就上路了。又走了几天，来到北京城外店肆内歇息了。当天晚上，李逵去厨房里边做饭，这店小二啊就有意刁难李逵，他欺负李逵是外来人，因为李逵装作是个哑巴，跟他比比划划，店小二说什么也不理他。黑旋风李逵哪让这个，可把他气坏了。黑旋风李逵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他，一伸手啪就打了店小二这一巴掌。李逵这一巴掌不要紧呐、啊，这店小二就觉得胸里发热，是嗓子眼发咸，一口血吐出来了。店小二就来到房间里边找吴用来了。找吴用干什么？告状，说这哑巴道童啊不讲道理，伸手把我打了。吴用赶紧给人家赔话，拿10贯钱给店小二去江西，然后又埋怨李逵。又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亮了，安排些饭食吃完了，吴用叫李逵来到房中。铁牛啊，你这个东西死活要跟我来，你这一路上可气死我了。铁牛啊，今天就要进城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不要送了我的性命。
1: 遵旨，我不敢，不敢呐。
0: 好，那么我再和你定一个暗号，要是我摇头，你可就不要动弹了。
1: 军师哥哥，我记住了。
0: 李逵、吴用两个人打扮完了，锁上房门，离开殿肆，往北京城南门就来了。吴用和李逵两个人是摇摇摆摆，正好来到城门下。守门的左右大约有四五十个军士，簇拥着一个把门的官人在那里坐着。吴用一看有个军官在这儿，上前深施了一礼。这军官就问吴用：“这秀才，你是哪里来的？”小人姓张名用，这个道童姓李，在江湖上我们卖卦营生，今天来到大郡与人讲命。吴用说完，从身边把那假纹银取出来，叫这军官看了一看。这些军士啊， 瞪着两只眼睛看着李逵。
2: 哎，这道童这眼睛，哎，你看怎么跟贼人一样啊，看人叽里咕噜乱转呢。
0: 黑旋风李逵听到这儿，这火又上来了，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这些军士。就见李逵这眼睛越瞪越大，气得他胸脯忽悠忽悠之鼓啊。吴用抬头一看，李逵坏了，这又要打架呀。吴用上前给这些把门的军士就赔了话了：哎呀，小生一言难尽呐，这个道童又聋又哑，只有一分蛮力气，却是家生的孩儿，没奈何才带他出来，他不懂事啊，岂望恕罪。这些当兵的把吴用和李逵就放进去了，李逵紧跟在吴用的后边，脚高不低就往市里边看。一看这市里边真热闹，干什么都有。李逵大脑袋拨弄过来拨弄过去，就看热闹。金石吴用在手中摇着灵杵，嘴里边还一个劲儿叨咕着。吴用叨咕的是：甘罗发枣紫牙迟，彭祖燕回寿不齐，范丹贫穷石从富，八字生来各有时。吴用叨咕完了，又喊了几声：知生知死知音知道，若要问前程，先请银一两。军师吴用说完了，把这灵杵举起来，哗楞哗楞哗楞又摇了一阵，转眼之间就来到卢俊义的门前了。那么吴用怎么样请卢俊义上山，咱们下文书再说。
3: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军师吴用嘴里边叨咕完了，把这灵杵一举，哗楞哗楞哗楞又摇了一阵。哎呦，北京城内这些小孩啊，哪见过这个，在吴用和李逵的后边跟着六七十个呀，一边跑一边笑，都跟在他们后边看热闹。军师吴用和李逵两个人转眼之间就来到卢员外的门前了。卢员外还真在家了，正在厅前坐着呢，看那一班主管在收解。卢员外坐在那儿，就听见街上喧哗，他就把这当值的叫过来了：来呀，去看一看街上如何这么热闹。当值的根本没出去，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员外，你说也真好笑，街上有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在街上卖卦，要一两银子算一命，你说谁肯舍得呀？后边还跟着个道童，这道童长得就更有意思了，走没个走向，坐没个坐向，小孩们都跟着后边看热闹。嗯，既出大言，必有广学。来呀，哟，把他给我请进来。
1: 是。
0: 这当值的腾腾腾腾几步就跑出去了，一直来到吴用的跟前。
2: 哎呦，先生，员外有请。
0: 哦，是何人请我？
2: 先生啊，是卢员外相请。
0: 军师吴用一听说卢员外相请，他回过头来看看黑旋风李逵，那意思告诉黑旋风李逵：你可不要惹事啊，一切你都得听我的。黑旋风李逵瞪着两只大眼睛冲着吴用又点了点头，那意思就是说：军师啊，你就放心吧，我都听你的就是了。这当值的带着吴用和李逵就进了大院了，来到厅前一挑门帘，当值的进去了。吴用就叫李逵在一个额像椅子上坐下等着。军师吴用来到卢俊义的跟前，一看这卢俊义呀，真是一表的人才呀。这卢俊义
1: 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一杆忠肝贯日，土红泥，志气凌云。驰生于北京城内原始富豪门，沙场临敌处，冲开万马，扫退千军。单翅新报国，建立功勋，慷慨名扬宇宙，论英雄波满乾坤。卢员外双名俊逸，河北玉麒麟。吴用看完了，往前进了一步，给卢员外深施一礼。卢员外也欠了欠身，搭了一个礼：“先生贵乡何处？尊姓高明？”员外：“小生姓张，名用，字号谭天口，祖贯山东人士，能算黄极先天术，知人生死贵贱，挂金白银一两，方才算命。”卢俊义把吴用请到后堂小阁里边，分宾主坐下了。茶汤已罢，叫当值的取过白银一两，放在桌子上，全为押命之资。先生，那么我就烦请先生看个见造。吴用吴学修坐下了。吴用真稳当，一点都不着急。那么请问贵庚月日下算？先生，君子问灾不问福，不必到在下的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则个。在下今年32岁，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军师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摆在桌子上了。吴用吴军师算了一回，拿起铁算子往桌子上啪。怪哉！卢俊一听啊，吃了一惊。哦，先生，有何凶吉？员外呀，你若是不见怪，当以直言。先生，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但说不妨。员外这个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先生诧异，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逸，做事谨慎，非礼不为，非财不取，又无寸男为道，以无知女为妃，如何能有血光之灾？吴用吴学修一听，好，卢俊义你不信吗？马上就改容变色，急忙取出原银呢，就原来卢俊义给他那一两银子，又还给卢俊义了，连声都没直，站起身来就往外走啊。走了几步，吴用吴军师他打了个嗨声：“哎，天下原来都要人阿谀献宁，罢罢了，分明止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生告退。”吴用说完就往外走啊。卢俊义卢员外坐在那儿，看了看桌上银子，又看了看吴用，大摇大摆往外走。卢俊义心里有点慌了：“先生息怒，前言特地细耳，愿听指教。”军师吴用把脚站住了：“小生直言，切勿见怪。”卢员外又把吴用请到桌前坐下了：“先生，在下专听，愿勿隐秘。”吴用这一听啊，好，
0: 你不是愿意听吗？那我就给你说。员外贵造，一向都行好运，但。

避一下吗？军师吴用一听啊，好，卢俊义你不上钩了吗？他更不着忙了，把这铁钻子又拿出，啪嚓往桌子上一放，噼嚓啪嚓又打了一阵。员外呀，要想避过此祸，除非往东南方向走1000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呀。先生，若是免得此灾，当以厚报。员外，命中有4句卦歌，小生说与员外，写于壁上，后日应验，方知小生灵处。卢俊一听，什么还有卦歌？赶紧叫从人把笔墨砚台全都拿过来了。卢俊义在的把墨研好了，啪啪啪把笔蘸满了，就来到粉皮墙上写了。吴用说一句，卢俊义写一句。这4句什么诗啊？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恶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吴用这4句诗啊，这里边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咱们以后再说。当时卢俊义把这首诗啪啪啪就写到墙上去了。吴用无歇就把他这些东西全都收拾起来了，坐一就要走。卢俊义一伸手把吴用留住了，先生少坐，过午再走。多蒙员外厚意，误了小生卖卦，改日再来拜会。吴用就要走了，卢俊义、卢员外一直把吴用送到了门口。黑旋风李逵拿过拐棍来，也走出门去了。吴用吴学究别了卢俊义，带着李逵一直就出城了。咱们先不说吴用和李逵回山寨，咱们就说卢俊义，自从吴用给他算完卦之后，这卢俊义寸心如割，坐立不安，当夜没有话。卢俊义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天亮，卢俊义起来了，洗漱完毕，早饭也吃完了，就来到堂前了，叫那当值的去换众多的主管商议事情。不大一会儿，一个威头的主管就来了，这人姓李，名顾。李顾啊，原来是东京人，因为来北京投奔一个相识，没找着，正赶上是个冬天，李顾是又冷又饿，就冻倒在卢员外家的门前了。卢员外早晨出来散步，就发现门前有一个人，就叫仆人呐，把李顾给搀扶到屋里边去了，弄些姜汤水给李顾灌上了。李顾不大的功夫苏醒过来了。卢俊义和李顾两个人又谈了一谈，李顾还不打算回东京去了。卢俊义把李顾就留在他的家中，叫他干一些活。时间长了，卢俊义看李顾这人呢非常勤俭，会写会算的，就叫李顾在家里边管一些事务。5年过去了，卢俊义一看李顾这人行，真挺能干，就让他做了督管了。1英里外家私都在李顾的身上，李顾的手下还管着40-50个人，一家人都叫李顾做李督管。当日大小主管人员随着李顾全来到庭前了。卢员外看了一阵，怎么不见我那一个人？卢员外刚说完，就见台阶前腾腾腾腾腾走上一个人来。这人谁呀？浪子燕青，是卢俊义家的新夫人。浪子燕青来到厅前，给卢俊义行了个礼，就在两边站好了。

0: 李固站在左边，燕青站在右边。卢俊义一看众人都来全了，你们听着，我昨天夜来算了一命，说我有百日血光之灾，只除非去东南省1000里之外躲避。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那里有东岳泰山天齐人圣地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我一者去那里烧柱香消灾灭罪，二者要躲过这场灾祸，三者还要做些买卖，观看外方景致。李固，小的在，你给我找10辆太平车子，装10辆山东货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出去走一趟。燕青、燕小乙看管家里库房钥匙，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我3日之内就要动身。李固、李督管一听主人要走，他往前上了一步。哎呀，哎，主人错了，常言说卖卦卖卦转回说话，你可不要听那些算命的胡言乱语，只在家中还怕什么呢？
1: 哎，
0: 李固，我命中注定了，你不要逆我，若有灾来悔之晚矣。浪子燕青也往前上了一步，主人在上，须听小乙预见。这一条路是去山东泰安州，正打从梁山坡边过。近年坡内是宋江一伙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官兵捕盗，进他不得。主人要去烧香，等太平了再去，不要信昨天晚上那个算命的胡家，恐怕是梁山坡的歹人假装做算命先生，要骗主人到那里去落草。小乙可惜昨夜不在家中，若是我在家，三言两语就盘倒了那个先生，倒还有一场好笑话。
1: 哎，小乙啊，你不要胡说，谁人敢来骗我？梁山坡那伙贼寇要什么劲？我看他们如同草芥，从那里过也许还能捉他们几个，把我平日学成的武艺也显扬于天下，才能算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0: 卢俊义刚说完呢，卢俊义这娘子假士从屏风后边走出来了。卢俊义这娘子假士啊，今年25岁，嫁给卢俊义才5年，琴瑟协和，两个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啊。娘子假士往前上了一步，她和卢俊义讲啊，说是丈夫啊，我听你说多时了，自古道除外一里不如屋里，不要听那些算命的胡说。卢俊义说啥也不听啊，用手一摆，嗨，你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自古道祸出十人口必诛其凶，我既然主意已经定了，你们谁也不要再多说了。卢俊义他火了，浪子燕青往前一进步，来到卢俊义跟前。小人托主人福音，学的些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说嘴，帮着主人去走一趟，路上就是有些草寇出来，小人也能发落他30-50个，留下李督管看家，小人扶持主人去走。
1: 哎，小乙，便是我的买卖你不懂，要带李固去，他懂得买卖，又能替我出一点力气，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别人管账，只叫你做个庄主。
0: 李固啊，他打心眼里不愿意去。哎呀，小人近日有些脚气的症候，走路恐怕困难吧。卢俊义一听啊，他明白了，这是李固不愿意去。卢俊义可火了，把脚一跺，哼，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我走一趟，
1: 你就推出许多事故来。要是哪一个再来阻拦我，我叫他知道我拳头的滋味。把李固吓得脸上连人色都没有了。再看众人，谁也不敢说什么了。李固只得忍气吞声出去安排行李车子去了，又叫了十个脚夫把行李装在车子上，货物已经都绑好了。卢俊义这时候也拴束停当了。第三天，卢俊义烧了神符，在家中大小男女一一都吩咐完了。当天晚上就叫李固带着十辆车子先走，让他出城。第二天的五更啊，卢俊义起来了，洗漱完毕，换了一身新衣服，取了器械，到后堂又辞别了祖先香火，出门上路去了。卢俊义、卢员外出了城之后就撵上李固了。卢俊义吩咐李固，你可带两个伴等先去，但有干净的客店，你先把饭菜都做好，等候车仗脚夫到来就吃，也免得耽搁了路程。李固提着棍棒，他和两个伴等先走了，卢俊义和几辆车子在后边走。卢俊义在路上一看，山明水秀，道路宽阔，心里边也很高兴。我若是在家，哪里见得这般的景致。说话之间走了有40多里了。李固在那全都打点好了，把卢俊义等人接进去吃饭。吃完了饭，李固又先走了，又走出40-50里路去。李固安排好客店了，把卢俊义等人接到客店里边进行安歇。卢俊义来到客房里边，把短棍靠在墙上，帽子也摘下来，腰刀也摘下来，换成麻鞋。第二天早晨很早起来就打火做饭，众人吃完收拾行李，推着车子又上路了。卢俊义等人在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啊，已经走了好多天了。就说这一天，卢俊义等人来到一个客店中休息，只见店小二啊，他告诉卢俊义，哎呦，我可叫大官人知道，离小人店里不到20里路，正打梁山坡边口子前过去。山上宋公明大王虽然不害来往客人，官人可要加小心呐。我知道了。卢俊义随后就叫这些人把衣服箱子打开了，在衣服箱子里拿出一个包裹来，从里边取出4面白绢旗来，向店小二又要了4根竹竿，每一根竹竿上绑一面。卢俊义早都写好了，小旗写的什么？写的是慷慨北京卢俊义，远堕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难而至。李固等众人一看呐，可了不得了，吓坏了，心想卢俊义，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店小二一看，官人呐，你是不是和山上的宋大王是亲戚呀？我是北京的财主，和他们这些贼人有什么亲戚？我是特地要来捉宋江这个东西。官人呐，你可小点声，不要连累了小人呐，可不是闹着玩的，山上有10000多人马，谁也近他不得。你胡说，你这些东西和山上贼人是一路货色。这店小二一听，我说好的也不行，我说坏的也不行，好，那我干脆不说了。店小二走了。店小二一走，这些脚夫和礼物啊，就看着车上这几面旗劲发呆。李固看着看着 扑通。

0: 给卢俊义跪下了。
1: 哎呀，主人呐，你可可怜可怜我们众人吧，就留下我们这条性命回乡去得了。
0: 李公，你懂得什么？这等燕雀安敢和洪浩私拼？我想我平生学的一身本事，不曾封到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在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李姑，我那车上袋子中有一麻袋麻绳，你把它拿出来，倘若这伙贼人要是下来，我一泼刀一个把他们砍翻了，你们众人就给我绑上装在车中，车上货物那就不要了，把这车子人都装满了，押到京师去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若是你们有一个不肯向前，我就在这里先杀了你们。李固和这些脚夫可都吓坏了，腿脚全都哆嗦了，他还敢去绑人呐？前边四辆车子，车上插着四面军旗，后面六辆车子跟在四辆车子后面哆哆嗦嗦往前走啊。李固和众人哭哭啼啼的，没办法，就得依着卢俊义吧。卢俊义把泼刀提起来了，往他棍棒上一安，这就是一口大刀啊，赶着车子直奔梁山坡这道路上就来了。李固等人一看这道啊，崎岖不平，走一步他就怕一步，就哆嗦一下。卢俊义在后边就赶着他们赶紧往前走，从清早起来一直走到四拍时分，远远就看见一座大林子，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正好来到林子边了。耳闻中就听了一声呼哨，这一声呼哨不要紧，把李固和两个脚夫差点没吓跟头，就往车头来藏啊。卢俊义叫李固和众脚夫把这车子推到一边了，这些车夫和李固等人在车子底下直叫苦啊。卢俊义看着他们人可真来火了，你们都出来，待我打倒一个，你们就给我绑一个。卢俊义的话刚说完，只见树林边上走出四五百个小喽啰来，再一听后面锣响了，当啷啷啷啷啷啷，这四五百小喽啰裂开一阵势，把道路给堵住了。也就在这时，树林子里有一声号炮，嚓，不大的功夫，从里边跳出一位好汉来。谁呀？黑旋风李逵。
2: 嘿，卢员外，你还认得雅童吗？
0: 卢员外定睛一看，他明白了，真是那天的雅童啊。卢俊一把大刀一摆呀，我平常有心要来拿你们这伙强盗，真是没有功夫，今日特地到此，快叫宋江下山投降，倘若执迷，我片刻之间叫你人人皆死，个个不留。李逵一听说什么人人皆死，个个不留，李逵把大斧子一摆，他笑了，
2: 哈哈哈哈，卢员外，你今日中了我们军师的妙计，快上山做把交椅吧。
0: 卢俊义、卢员外一听可火了，把手中泼刀一挺，就来打李逵来了。李逵抡动两把钢板斧，听他和卢俊义打起来了。那么二人大战胜败如何？咱们明天接着讲。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0: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4: really cooled me down。
3: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5: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3: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今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 20%，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 3% 到 5%。 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0: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3: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4: 塞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6: 哦，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4: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6: 哦，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4: 对对对对，
6: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4: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6: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4: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6: 卡这里是吗？
4: 对，是的，往上一扣，稍微拧紧就 OK 了。
6: 加固一下，
4: 对，
6: 这样可以了吗？
4: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6: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
4: 出去，把它送出去，对，在窗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6: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4: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是咔嗒一响，这样
6: 这就可以了，
4: 就固定好了。对，
6: 哦，
4: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
6: 哦，
4: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3: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7: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8: 哦，那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7: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它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
6: 哦。
7: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8: 哎，好。
7: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NI 机器人来控制的，
8: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7: 对，这个小盒子叫 ANI 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容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8: 好，
7: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说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3: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9: I can use all the devices in my
5: home.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3: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10: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3: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11: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 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一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12: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0: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3: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5: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3: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45.8%。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总台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13: 每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你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

0: 家的能力。
1: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2: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1: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丽华介绍说，
3: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1: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丽华对此深有感触。
3: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1: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2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4: 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2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1: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5: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1: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8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

0: 的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1: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0: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70%，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

0: 千万别被我吓跑。
1: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3: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4: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3: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4: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3: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4: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5: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
5: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6: 一定的，这是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不是长久之计，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5: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7: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的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3: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

0: 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1: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0: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2: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 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0: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1: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2: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3: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0: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1: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4: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 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4: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70%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 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3: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活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3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2: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3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3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3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4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5: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 地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

0: 该怎么砍？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1: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2: 这一定很贵吧？
1: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0: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3: 烫死了！
1: 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

0: 金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2: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1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边点开始立城喽。
1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7: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4: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4: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2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1: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2: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1: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1: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3: 后续

0: 去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5: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5: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5: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4: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5: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21号星期五了，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省其他地市呢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14点的我省的平原地区的气温多在31到33度左右，沧州市县县最高为33.4度，北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那么张家口、张北、康保最低为24.8度。中南部的大部地区气温上升，邯郸东部及沧州南部的升幅较大，廊坊南部及承德北部地区气温下降。
0: 昨天午后啊，河北开启了散装降雨随机派送的模式，对流天气遍地开花，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近期呢，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随身带伞，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
1: 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出现。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
0: 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64，属于良。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石家庄山姆会员商店今天正式开业，初期呢预计迎来集中的购物高峰。
0: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
1: 新学期临近，如何帮孩子纠正作息，专家建议循序渐进，提前铺垫。
0: 恒大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
1: 九角库评，女儿拒绝用10万元压岁钱付自己大学生活费引发热议，是孩子太过自私，还是父母没有事前约定考虑不周呢？稍后992时评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
3: 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

0: 早间的7:0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周五了，好像大家都起得比平时要早一些了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今天一大早到早高峰的评论区来打卡了，像银河呀，还有快递小哥也说打卡了，凉爽了，凉爽天了哈，我来了。
1: 还有包括神隐、好好爱自己、岁月安然、用户764、用户873、喝红茶的心情、千年古梨树、299、土豆土堆腿肚子啊，每回都很难念啊。一向前冲、快递小哥啊、银河安哥竟然不争、一生相随，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70后，还有神隐、彭龙都已经来了。好好爱自己给我们发了个消息，他说坐标啊在中华南大街交管局火车站附近啊，天气呢比较阴，雾气、空气的湿度都很大，体感。感觉不太舒适，是不是有点喘不上气儿的感觉呢？
0: 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了天气预报啊，还有一向前冲就是问到大家了啊，说打卡了，大家都吃饭了吗？这个点儿应该是很多朋友刚刚起床，或者是正在外面遛弯呢啊。
1: 哎，你像我们这样的也吃不着是吧？
0: 好啊，又是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哎，我们也期待着看到新朋友的面孔。另外呢，如果您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了，您在我们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岗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照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12月31号。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7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三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已达49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

尽管40余年来场馆始终面向全民开放，常年保持高开放率， 先后承接北京2008奥林匹克火炬接力、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等大型文体活动， 近3年场馆累计接待健身群众215万人次， 举办各类体育赛事和群众文体活动524场次。 据了解，河北省正统筹推进河北体育馆、崇礼高原训练基地等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 总投资预算约46.1亿元， 所有项目预计2029年底前竣工。 项目建成后将丰富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 使河北具备申办全运会的基本场馆条件， 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河北人社网昨天发布了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统一招聘公告， 本次共招聘工作人员58名， 笔试定于10月17号上午举行， 网上报名时间是8月24号9点到8月28号17点。 有意向的朋友请登录河北党建网、河北人社网或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查看具体岗位信息表，抓紧时间报名。 作为河北首店，山姆石家庄店今天正式开业。 开业初期预计迎来集中购物热潮， 车子怎么停最省心， 一起来了解一下。 山姆会员商店内部设有约1050个停车泊位， 周边另设有4个大型地面停车场， 交警部门将根据车流实时引导分流。 这4个外围停车场分别是山姆超市北侧停车场， 位于石栾大街西侧436个车位， 山姆南一停车场位于苍盛路与赵浦街交口东南角， 120个车位， 山姆南二停车场位于苍盛路与赵浦街交口西南角， 153个车位， 苍盛路与建华南大街交口东北停车场， 480个车位。 交警提醒，请广大驾驶人行车途中切勿随意掉头，严禁在周边道路违法停放车辆，并自觉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按序通行。

0: 好的，了解完省内资讯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民政部、财政部8月20号联合公布了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是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1: 意见明确呢，各地要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等现有资金，合理地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这是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实行以来的首个配套政策，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从给钱给物到提供服务，从保生存到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升级后的社会救助体系将会更加精准、更温暖地为困难群体兜住底。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呢，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目前呢，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热带扰动将给我国沿海带来持续性的降雨。同时呢，远海台风沙德尔最强可达到超强台风，也存在着影响我国的可能。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和首发新品。其中呢，有一群希望能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0: 另外呢，小米时隔4年展出了新一代的人形样机，已经在工厂产线跑满4小时，成功率达到90%。奇瑞、墨甲亮出22城置景执勤直播以及家庭陪伴机器人，京东45款新品重新定义了机器人服务。无论是人形机器人还是机械臂，都已经从过去的表演、唱歌、跳舞，进化为全员干活了。商超、餐饮、消防、酒店等服务场景较为热门。
1: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0号呢，对被告单位恒大。

0: 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 胖东来今日针对无门槛招聘刑满释放人员，最近呢做出了澄清，并非是无门槛接纳，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且刑事人员需要与其他的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面试流程，并且呢设置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这已经是胖东来第二年为刑事人员提供岗位，去年入职的30名刑事人员入职一年实现零离职。
0: 近日，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在三亚成功建立糯米椰子种苗繁育体系，培育出了首批本土的糯米椰子种苗。糯米椰子呢，被誉为是椰中贵族，甜品界的白色黄金，椰水椰肉呈现独特的凝乳软糯的质感，口感非常的珍奇。那这个品种呢，无法自然发芽，长期依赖进口，单颗售价近100元。
1: 未来我们可能吃糯米椰子就越来越便宜了。现在这梭子蟹也开始降价了。8月以来，随着东海、黄海小开鱼的号角吹响，万余艘渔船满载第一网鲜货归来，梭子蟹大量上市。8月20号呢，记者是走访了5000多个海鲜市场，发现和半个月前相比，市场上的梭子蟹降幅超过50%，一跃也成为了各大摊位上最抢手的鲜货。梭子蟹单只价格最低降至个位数。
0: 黑神话悟空8月20号呢迎来发布2周年，游戏科学发布了新作品《黑神话钟馗》15分钟的实机操作视频。那昨天呢，《黑神话新时机》等多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视频在 B 站的播放量3小时就突破了300万。网友评价，画面呢让人分不清游戏和现实。目前呢，《黑神话钟馗》还未确定上线时间，官方表示产品还在研发早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宇树科技8月20号收跌18.7%，报每股687元，最新的市值2779亿元，较昨日的最高点跌超1600亿元。那宇树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当日呢，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透露，未来物理 AI 机器人呢可以实现自己为自己来升级，用户将机器人带到任意的陌生环境，仅通过语言或者是文字指令就能够完成80%左右的日常任务。这个节点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有望到来。
0: 泡泡玛特8月20号呢发布2026年的半年报，实现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23.8%。经过调整，净利润51.6亿元，净利润为30%。那全球注册会员突破1亿人 ，IP 矩阵呈现多核驱动。The Monster 系列含喇布布以44.5亿元营收稳居第一，占比26%。星星人营收26.5亿元，同比暴增580.6%，跃升为第二大 IP。泡泡玛特海外持续扩张，全球门店达到676家，但海外的总收入同比下滑约11.6%。
1: 再来看电影，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了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经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已经超过了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当中。
0: 现在呢，不少朋友都因为客服电话是人工智能而感到无奈。那一个无法沟通的客服，说白了就像个摆设，好像在说呢，说客服我有，但是呢，客户要求我听不懂。不过呢，下个月我国首个规范人工智能与智能客服协同的推荐性国标将要实施了。
1: 没错啊，标准呢要求人工客服入口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的纠纷要及时流转到人工客服，避免用户重复描述问题。同时呢，也明确企业需要为 AI 客服回复的内容担责，不能以 AI 回复无效为由推脱责任。中消协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人工接入难， AI 虚假承诺问题突出。AI 客服因成本低廉被企业广泛使用，部分企业呢还借 AI 消耗投诉用户的耐心。
0: AI 客服呢，本应是提高消费者解决问题的效率，而不是企业压缩成本、推诿售后责任的挡箭牌。让智能服务回归便民的初衷，真正破解消费者维权难、沟通难的现实痛点。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过和 AI 沟通的无奈经历呢？
1: 最近啊，很多年轻人抢着到北京地坛去看海，哎，可是这片海其实只是一个墙。这个最假的景点正在被很多年轻人狂热追捧，火爆时呢，上百人排队打卡。地坛的抽象不仅是这一项啊，年轻人只需要花50块钱就能以明星的名义去认养一棵树，所以在地坛呀，你能看见大半个娱乐圈。
0: 有人奔着明星来啊，更多的人奔着史铁生来。我与地坛里那些关于苦难和和解的文字化为了可以感受的环境，所以说年轻人有什么不舒服的事情就愿意来地坛发呆。地坛不解决你的任何问题，但是可以让你喘一口气，看看海，看看树，深呼吸，那些无解的烦心事儿就能暂时从心底吐出去。你心烦的时候喜欢去公园散心吗？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当中呢，当地时间的19号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混双16分之一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蒋振邦、魏雅欣等四对中国组合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携手晋级16强。
0: 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呢，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
1: 此时此刻呢，我们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啊，来听一下跑调的青春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他在路上看到什么了呢？听一下。
2: 报个路况。
1: 嗯。
2: 淮安路转西二环交警路方向匝道右侧车道中间散落了一段类似这个塑料的东西。
1: 嗯。
2: 啊，一个编织袋撒了一地在这中间，咱们过来的时候注意避让。
1: 好，谢谢您。淮安路转西二环和平路方向匝道右侧车道中间呢，有撒了一地的塑料编织袋。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城管。另外还有位朋友发来最新的路况消息，说到了体育大街由北向南邮电职业技术学校门口有3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这是王康发来的。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5: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

0: 与火星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我们先赶紧来帮助一下崔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塔新路胜利大街塔坛二区北门，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他的车是一辆长安车，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可以帮助崔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9-4633-8785 139-4633-8785。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就到这时段，九九二酷评，我们来关注据媒体报道呢，近日杭州的王先生吐槽说，女儿要去西安上大学，计划呢是给2500元一个月，想着孩子自己存了近100000元压岁钱，现在正是开销的时候，所以说呢找孩子商量，1500呢通过支付宝转给女儿，另外1000呢希望从她存压岁钱的储蓄卡里支出，结果没想到呢女儿当场拒绝。
1: 家长确实当场就也懵了啊，看似是小事儿，但是呢其实却是家庭代际金钱观念财富教育的一个矛盾缩影。压岁钱能否充当孩子的生活费呢？两代人的认知确实还是有分歧的。那么在不少父母眼中，压岁钱来自于亲友往来，大多呢还是由父母来承担人情的回馈，当然他们认为可以用作孩子的开支，但是在孩子看来呢，这压岁钱啊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拥有自主支配权。那到底是孩子太过自私，还是父母没有事前约定考虑不周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4: 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孩子居然攒下了近100000块压岁钱，这个数字真挺让人震惊的。孩子能在十几年的成长里把钱一点点攒下来没随手花掉，说明他从一开始就认定这笔钱是属于自己的，那正是因为有这种清晰的边界感才存得下来。表面上是1000块谁出的问题，但往深了说，根源在于两代人对压岁钱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不在一套逻辑里。在不少父母看来，压岁钱的本质就是人情往来的副产物，别人给了你，那我也得给别人，这钱说白了就是家庭走人情换来的，自然也可以由家庭来统筹安排。但在孩子眼里，压岁钱从长辈手里递过来的那一刻就变成了自己的，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两种认知各有各的道理，谁也没错。那父亲觉得你的钱也是家里的钱，女儿却觉得别人上大学都是家里出钱，凭什么要动我的钱？说到底，双方缺少一个提前沟通和共同认可的规则。如果父母从一开始就跟孩子约定好压岁钱的用途，比如可以留多少自己支配，将来有哪些费用可能需要从这里支出，对于给出这些压岁钱的亲属，你应该如何回报等等，那么今天这场争执可能就不会发生。能让孩子攒下100000元压岁钱，我相信家长缺的不是1000元，而是一场关于金钱归属边界在哪里的坦诚对话。与其说孩子自私，不如说父母把压岁钱当成自己的钱太久，却没有意识到孩子也在慢慢长大。钱怎么花，边界在哪里，越早说清楚矛盾就越少，而这场对话最好的时机是在收压岁钱的那一刻。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好的，朋友们，对刚刚我们的酷评的评论话题怎么看，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白先生发来信息要说到，说石赞高速赞黄方向13到14公里中间车道有一个塑料水桶，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希望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听一下涛涛发来的语音。
5: 这周二，
1: 哎，您好，
5: 早上爬完山抱住带，往回走走呢，还是早上爬山舒服呀？
1: 还是早上爬山舒服啊，比较凉快凉爽啊。但这两天湿度还是挺大的，随时可能会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了。
6: 早晨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此时此刻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高速上现在好走吗？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1: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市区整体来看表现还是非常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一路畅通，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呢，从广安大街到前方的建河桥，东行方向呢，长征街交汇处这两段呢都是有压车，不过压车距离不长，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对称的淮安路现在整体相对平稳，不过西行方向在富强大街下桥口这段呢是有短距离的缓急。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和平路，途经新凯路再到新华路稍有排队，但整体呢一个红绿灯也可以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来看非常畅通，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今天早间天气不错，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表现也不错，目前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
3: 邯郸武安太行花溪谷，上花戏水，邢台峡谷漂流，激浪飞舟，动静两相宜，清凉一下间。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慢品花溪诗意，畅享漂流激情，尽在太行山水。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7: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呢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不愧是周五的早高峰啊，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
1: 是啊，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0: 一路畅行，
1: 对，早上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感觉就大家又提前放假了，真是。
0: 当然了，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今天是选择绿色出行的啊。用户500这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就说到了，说早上好主播呀，我要骑着电驴去上班了。因为这两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确实是很凉快啊。另外刚才我们说到压岁钱了，家长想用孩子的压岁钱呢作为他上大学的生活费，但是被孩子拒绝了啊。对此您怎么看呢？福禄就发来信息说，我们家孩子也在初中，到现在的大学期间存了5-6万了。我们是没有想动用过他的个人存款，但是呢他自己今年暑假给他的姥姥装了宽带，给他爷爷还买了一部手机。这个孩子啊，其实用不用他的压岁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学会感恩，是吧？
1: 这位双方说啊，孩子呢可能还不知道压岁钱的概念啊，等他结婚了才会慢慢懂了，人家给你孩子多少钱，你还得给人家孩子多少钱啊。
0: 对啊，作为家长就觉得啊，既然我给了这个钱，也是我给出去的哈，你才能拿到的，好像是有使用权。
1: 是，
0: 但是呢在孩子的内心当中还是觉得这钱就是我的。这位双方也说到，说这家长啊应该跟孩子说清楚啊，肯定是起初没有跟孩子来讲清楚。另外郝天亮也来打卡早高峰了，还有风林也说了打卡早高峰啊，两位主播早上好，你好。
1: 另外说到路上没车啊，小辣椒就说，北三环往东走车很多啊。
0: 现在有堵车的情况吗？
1: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啊。另外今天我们说这个淮安路啊，今天都比较好走，像是南二环、西二环啊，包括中华大街、近二环的这些老堵点呢，现在都还好啊，都还可以走。唯一堵的点呢，市区内就建和桥双向这个和平路高架啊，这个东西两侧都是有一点堵车的，但是今天堵的距离不是很长。
0: 但是今天有一个地方它一定堵车。就是
1: 山
0: 姆。刚才呢也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啊，说山姆已经开始敲鼓了，早上7点的时候已经开始敲鼓了哈。狼星也发来信息说了，说山姆门口苍生路马上就要堵车了。
1: 大家在附近的可以给我们看人多不多呀，给我们拍点视频来瞅一瞅，
0: 我们来说一说啊，现在是什么样的盛况。另外呢，刚才我们的这个主播小庆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信息，比如说在哪里有停车，比如说山姆超市北侧的停车场是位于石峦大街的西侧，山姆南一的停车场呢是位于苍盛路与赵浦街交口东南角，有120个停车位。另外呢，山姆南二的停车场是位于苍盛路与赵浦街交口的西南角，还有苍生路与建华南大街交口东北还有一个停车场，大家可以呢选择附近的停车场来停车。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也是提醒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就是我们的车展了。
1: 9月10号到14号呢，这个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是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像燃油、混动啊、纯电的全品类可以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呢，参数背的再多，不如亲自来车展感受一下。现场购车呢，福利更是点满了，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呀，零元贴全车太阳膜啊，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啊，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也有的玩啊，还有这个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薅潮玩周边来了就不空手走。
0: 那门票现场购买是30元一张，但是呢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是有专属福利的，每天限量992张的福利票免费来抢。您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一年也就这一回啊，错过了要等明年咱们车展再见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来抢门票。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如果说最近的您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这些废弃的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不要奇怪啊，这是最新流行起来的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
0: 没错，
1: 可能很多人好奇说养砖头到底是养什么呢？那所谓的这个养砖头啊，就是先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充当托盘，每天的喷洒清水，主要呢是静待砖面慢慢滋生出的苔藓。那么这个养砖头藏着哪些雷区啊？这种看似有一点奇怪的爱好又是怎么戳中了当代的年轻人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4: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3: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5: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3: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5: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6: 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3: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7: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3: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6: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3: 温从发提醒，苔藓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 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7: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您会捡块砖头回家养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刚才呢，我们说到周五的早高峰啊，路上的车流量真的是挺少的。
1: 是。
0: 但是你的微笑就提醒了说，周五的晚高峰啊，是一定会堵车的。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到家长呢想要动用孩子的压岁钱作为生活这个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孩子呢是不同意的。那飘雪也发来信息说，孩子能攒钱，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让他自己攒着吧。还有雨也发来信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压岁钱如果家庭条件一直很好的话，完全交给孩子支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孩子作为家庭一份子，压岁钱呢不仅仅是家人人情往来的来源，也是家庭的共同财产。他认为呢，也不应该让孩子随意去支配，不考虑家庭的状况。他说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相应的责任，也不能让孩子只有索取没有回馈，从小给孩子让他具备一颗感恩的心，有一个完整的人格观念。
1: 或者可以像我的家长那样啊，价格就别让孩子见着我这压岁钱也行。
0: 从来都是妈妈给你攒着。
1: 对，我都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还有小丽也发来信息说，我认为家长这件事儿做得有点矫情了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告诉他，每个月家里给你生活费1500元，如果不够的话，如果你自己花超的话，可以动用自己的零花钱压岁钱。
1: 哎，另外刚才我们说到养砖头了，小胖子就说没事的溜溜砖头，平时养砖头用时还能防身啊。
0: 哎呀，没准以后和砖头还养出感情来了。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信息，他说有地方下雨了，警行537省道后掌村往西部长青方向开始下雨了，而且下的是中雨，但是过了东庄隧道到西部长青就不下雨了。现在这个雨啊一般都是局部下，而且呢会突然下，所以说呢我们随身要带好雨具。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到了石通路南二环南北方向直行的绿灯时间太短了，一个绿灯呢只能过五六辆车，高峰期就有一些拥堵，麻烦反馈一下。关于您说这个情况，我们也是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8: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但是整体来看拥堵指数不算高。环线方面提示，西二环南行方向从北二环转过来，进市区到前方的天一路桥上需要碾多才刹车。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建华大街右侧车道呢稍有排队。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从中华大街就要放慢车速，途经长征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汇入汇出，这段是有压车。那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进市区是在塘沽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新市北路到前方的淮安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呢是在中山路到前方的潭南路，南行方向在和平路桥下也有百米左右的缓急。那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织物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各类野营帐篷用外帐织物和遮阳棚用织物的质量技术要求，引导企业提高户外纺织品功能性指标，提升消费者户外露营的使用体验。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 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1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机器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No no no no。早间呢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另外我们也提醒想要参与我们这个即时好运的朋友啊，您现在呢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然后呢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中奖。我们今天摇奖的时间是8点钟啊，早上8点钟会开奖，而且今天我们的奖金累加到了1000元。
1: 哎，
0: 昨天晚上没有人中奖，
1: 没有人中奖，
0: 哎，今天早上1000元的奖金，大家别错过了。这个时候再次提醒大家，在8点之前，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我们的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
1: 嗯，另外呢提示大家啊，这个我们一会儿8点钟还会有爱商城的秒杀活动啊，大家可以现在就蹲守在手机前了，可以发送666啊，先进入到爱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的好物。
0: 嗯，另外刚才我们说到的车展门票，路人发来信息说，你好啊，我已经在这个锁票链接里申请了，后面怎么操作呢？票会发到哪里呢？票会发到您的短信里，您时刻来关注一下自己的短信啊。另外呢，如果没有看到有短信的话呢，您找找自己的一个骚扰短信里会不会有啊？
1: 是不是被拉到垃圾箱了啊？
0: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4: 好的，再有几天暑假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假期就是中秋和国庆。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已经迎来预订高峰。在线平台数据显示，9月25号到10月7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5万张，同比增长约11%。不少旅行社也紧锣密鼓布局，将在双节推出多款特色旅游产品。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 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平台上提前锁定欧美、澳新、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预定飞往巴西的机票量增长 3.6 倍，飞往葡萄牙增长2倍，比利时增长 1.8 倍。从当前票价走势看，双节初期部分航线仍有二折左右特价票。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航线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2026年中秋与国庆之间仅隔三个工作日，只需请9月28号、29号、30号三天假，即可拼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比春节假期还要长。面对如此有诱惑力的假期，你想好请假的借口了吗？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在线求助，这三天假期到底该怎么请呢？帖子评论区内有网友在线支招，说回家结婚，问就是家里有事儿。还有人另辟蹊径，回家秋收。面对这波超长拼价热潮，不少企业也拿出弹性上班方案。网友菠萝在社交平台分享，公司直接通知这三天可以居家办公。网友小杨则透露，单位允许连着休，但要自行调周末补班。当然也有人选择从容上班，有网友说，放假前那几天啊，上班其实幸福感最高，真正让人上头的是假期快来的那种期待感，自己更想把年假攒到国庆后错峰出游，性价比更高。请假拼出假期，申请带着电脑办公，存好假期错峰出游，以上三种你选择哪一个呢？你有拼假的打算吗？你的请假理由是什么呢？
0: 这三个选择您选哪一个，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早高峰评论帖直接留言啊。不过目前离我们最近的不是放假，而是开学，还有10天就要开学了啊。暑假中不少孩子就喜欢晚睡晚起，那新学期要开始了，家长的这段时间就要开始逐渐的去帮助孩子回到一个正常的作息了。如果靠开学前一晚强制早睡，那肯定是不科学的，生物钟的改变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没错，那昨天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了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专家给出的办法呢是循序渐进，提前铺垫。几点建议呢？供孩子们和家长们去参考啊。第一，就是提前一周就开始早睡早起做铺垫，建议在开学前1周到10天左右，每天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入睡，让生物钟的节律逐步恢复到正轨。
0: 对，另外呢，早起后咱们可以唤醒一下阳气啊。早晨孩子起床之后呢，可以让孩子做双手向上托举啊，比如说伸个懒腰啊，伸展一下全身啊，扭动一下脖子，多做一做活动。另外呢，再喝一杯温开水，同时呢也可以有条件的话，在阳台或者是户外活动上10分钟。阳光啊，自然光是最好的生物钟调节器了。
1: 哎，那这个提示大家啊，如果说家里孩子马上开学了，好像已经有现在开学的了，高中生哈，那如果还没开学的呢，现在就可以让孩子们提前准备起来了。8月21号嘛，一般是9月1号正式开学，
0: 是的，
1: 现在就可以调一调自己的生物钟了。
1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刚才呢我们说到好物秒杀是8点钟，大家要这个看好自己的手表了啊。8点钟我们要开始秒杀，今天的秒杀产品是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的，秒杀价格27.7元，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非常的合适啊。那提示大家，除了8点，我们的8点半还有秒杀，时间点也很多啊，有12点、12点半的，下午2点40分的、3点40分的、6点25的、6点45的、7点半的，还有8点半的啊。
0: 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我们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秒杀了啊，所以说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一点了，要不然明天的话就开始没有了啊，没有这么便宜的价钱抢这些好物了。
0: 但是我们爱商城的七夕活动还在继续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 SK2 基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也就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礼盒，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大家带来的是这个80克的正装新版的面霜，加4个15克的中样面霜，再加2只20克的洁面，七夕好价只需要599元，再加上我们有这个专区7.7折的折扣活动的话，到手价只需要461.23元。想要购买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是支持扫码溯源的。
15: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胰岛素放冰箱冷藏有哪些注意事项？
16: 胰岛素为蛋白质类激素，保存时对温度的要求较为严格，合适的胰岛素保存温度为2到8度，温度过低时，胰岛素因蛋白质凝固变性形成结晶体就会失效，即使再解冻，胰岛素也不可再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未开封的胰岛素建议放置于冰箱冷藏室靠近冰箱门的位置保存，切记不可把胰岛素紧贴冰箱的内壁，更不可将胰岛素置于冷冻层中。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7: 药品安全少年说开启新一季招募了，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少年立即报名，上传宝贝录音或视频即可参与，赢取992黄金时段发声机会，为河北药品安全代言。
1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